0: 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当前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库鲁克·巴希尔：
2: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1: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
4: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 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

0: 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 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15%。不单止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代表奥泰恩·克尔佐格：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和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以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 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 20.3%、20% 和 8.6%。 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16.2%、19.6% 和 10.2%。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理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划账，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3: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日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岛选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1: 公安部昨日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用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仲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5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俊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于今年11月22日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华说，特区自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以来，已经顺利举行多场重要选举，成功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特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个对于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特区的良政善治至关重要。 谢小华介绍，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1500人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谢小华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中的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选举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宪报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将于今日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议动。据了解，国务院于7月8号就启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重建后的皇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使用重建后皇崗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落马洲皇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重建后皇崗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会增长至每日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目前皇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深港两地承建商正同步进行大楼内部的工程及安装所需设施，等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后，会适时向公众公布。
3: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黄振文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对比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立法实践，可以发现通过立法、修法、释法、执法、司法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各地惯例，放之四海而皆准。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质是守住一国根本，用好两制优势，对特别行政区具有重要意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鲜明特色。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的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邓中华在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地治乱，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治乱越坚定越扎实，市民安居乐业，特区良政善治就越有保障，香港由治及兴的基石就越牢固。全体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五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理事、会员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智库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应，让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通过可体、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地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还将培育丰富的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低碳氛围。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碳普惠先行区将开放丰富碳普惠应用场景，打通个人碳账户与商业消费的链路，通过引入碳积分兑换商超优惠券、物业服务优惠等，营造有得玩、有嘢睇、有着数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氛围。这种减排、消纳、再激励的良性循环，将使公众的绿色行为产生实际经济价值，让减碳从环保行动升级为价值循环。
3: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了解到，从2023年11月至2026年5月，该中心累计服务深圳市本地企业绿电绿政交易规模达 503.03 亿千瓦时。经测算，500亿千瓦时的绿电使用相当于100座大型高密度液冷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年用电量，可减少超过4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日16点，德克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

0: 委员会成员雷泽伊当日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话，三艘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邮轮当日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梁主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日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个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5:00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28-26度，澳门大雨30-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0-26度，深圳中雨29-26度，珠海大雨30-27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30-25度，惠州中雨29-26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9-26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9-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9-26度。
1: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组成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奇瑶，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既能共创未来，湾区聚力育才，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世界青年技能日，201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5日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为技能共创未来，聚焦创新青年技能项目培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多元技能赋能举措，助力青年适应时代发展，以同理心消解文化隔阂，增强成长韧性，为构建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社会注入青春力量。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印发专项通知，明确今年恶逛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全国系列活动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重要契机， 持续深

0: 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才、争当技能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咁作为本年度全球职业技能领域嘅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喺上海举办。本届大赛规格高、覆盖面广、贴合产业需求，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核心领域，仲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兴赛项。所有竞赛内容均精准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涛：
1: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据了解，本届大赛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预计将有70几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介绍：
2: 我们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有64个赛项，我们配置了150个场地经理和80个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来保障我们整个世赛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目前呢也和44所这个院校啊，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招募计划，我们的国际志愿者呢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0: 借势世界青年技能日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预热氛围，全国各地纷纷落地多元化青年技能培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刚需，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技能体验、创业赋能等系列行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技能、提本领、稳就业。湖北省人社厅聚焦青年就业成长需求，在全省启动技能照亮前程精彩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将7至9月设为青年技能提升专项周期，以常态化、普惠化培训为青年就业创业促力赋能。专项行动期间，湖北将分期分批推出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在岗职工培训等多元活动，同步发布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资源。在广东，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7月11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的广阔平台，深度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时代核心理念。活动当日，既要前程终身学习分享会率先开启，政府、院校、企业三方代表轮番登台，细致解读各类青年技能学习渠道，共同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生态共建共享新模式。在备受关注的技能明星见面会访谈环节，多位00后青年技能榜样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树立可复制、可借鉴的技能成长范本。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公益实操课老师张文辉在现场介绍了活动特色项目。
3: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公益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他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他对试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0: 本次广东活动仲重磅发布两大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成果，由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推出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技能人才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青年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介绍：
4: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比较多，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 啊。

0: 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1: 凭借长期深耕职业技能培育的扎实积累，广东目前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全国前列，为青年技能成才、技能立业筑牢了坚实基础。在深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队，无奈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进行了集训。集训内容涵盖专业授课、案例解释、实地参观、体能训练等。本次集训还组织选手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进行实地参访。澳门亦积极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国际倡议及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青年技能培育工作。今年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携手多个机构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暨技能满分嘉年华2026，致力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多元化技能体验和成果展示，激发澳门青年对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精准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素养、技能、视野都提出了全新标准。立足湾区产业沃土，职业教育如何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匹配和配合大湾区发展建设需要。本期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梁兆峰深度解读大湾区职业教育核心优势，详解院校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梁校长，您如何看待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大湾区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4: 我们大湾区呢，它是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职业院校群，这个涵盖了我们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等多层次，这个产教融合非常紧密，整体水平是较高的。其中呢，我们广东是全国职业教育大省，建成了7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还有16所高职院校呢入选了国家新一期的双高计划。从这个院校的体量还有办学规模呢，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已是全国职教强省。大湾区9个市啊，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全省的7所职业本科院校，还有16所的新双高的院校，均位于这些城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实训完备，学历进阶路径完整，行业认可度和国际化程度是突出的。澳门职业教育紧贴文旅会展、特色金融等本地产业，持续推进特色化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这个湾区的职教独特的优势啊，我想着可能要体现在3个方面。可能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职业教育啊，它这个就业导向的，它和地方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是高度对接紧密的这个配合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世界级的全链桥的产业支撑啊。就大湾区来讲啊，因为我们湾区的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汇聚了电子信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服务等外溢级的产业集群，区域内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群密度啊，位居这个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梯队化的格局，广深、港澳四大核心城市引领创新，珠三角、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构成强大的制造业的基座。其中呢，我们这个广佛肇啊，它的这个先进装备制造，还有深莞惠的电子信息，以及珠中江的轻型制造业，还有港澳的现代化服务业，构成了这个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有雄厚的这个产业的背景和这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0: 是有独有的这个跨境执教融通的这个生态。大湾区拥有内地、香港、澳门三类执教体系联动条件，香港先进服务类的这个职业标准，澳门文旅实训资源和内地高端制造实训条件呢是互补啊，可常态化开展三地的这个技能大赛、师生互换，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康创项目等跨境的合作，能够实现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三个呢，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赋能的符合的育人的优势。湾区执教同步兼顾了国内产业升级需求，还有一个是呢全球的贸易跨境就业的市场啊，既能培育适配本土制造的工匠，也可以培养呢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双语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依托湾区对外开放的这个枢纽优势，国际技能培训交流呢渠道顺畅，教学产出、产教同行呢更为便捷。
1: 湾区集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跨境服务等高端产业，产业更新迭代速度很快。那在您看来，现阶段职业院校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更好匹配湾区产业的真实用工需求？
0: 当前产业呢更新呢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可谓日新月异啊。职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如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我们认为啊，关键就是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严格对照行业企业岗位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真正培养适配产业升级、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以我们升职大为例呢，我们学校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将产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走。什么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职业院校啊，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专业的建设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专业体系，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急缺且适配的技能人才。说到底，就是要因地制宜办专业，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我们要时刻的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啊，在第一时间就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需求，及时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内容，补充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才能真正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啊？就是要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一线的岗位技能需求等产业实景作为课程核心的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中啊，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多种形式，我们在学校呢、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同步加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环境、标准训练中啊，练就真本领，真正实现教法与岗位场景同频，与产业需求同步。
1: 好的。那立足院校育人阵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课程设置、实训教学、产教融合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0: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把这个新技术进课程纳入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年度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任务、工单、标准、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等都转化为课程这个教学资源。那么第二个是在实训教学上，学校呢建成了380多个这个对标企业一线的实训基地，基于真任务、真场景、真流程设计实训项目。以当前比较火的人工智能为例啊，我们依托深圳非常雄厚的产业的资源，把企业真实的场景、核心的项目全面融入的实训教学。第三个呢，就是在产教融合上，我们目前呢推动的主要是由在我们

0: 学校专科阶段的这个互助共生向我们本科阶段的互融共创呢在迭代啊，一个是平台在升级，学校和华为牵头联合70多家的这个单位共建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呢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建设了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也联合了我们行业的这些领军企业啊，这个建设了17所的特色产业学院。二是合作再深入，比如我们与华为的合作，从2014年共建全国首个华为 ICT 学院，到2023年合作共建华为 ICT 学院支持中心，再到2025年共建人工智能跟技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可以说呢是不断的迈向更深的领域。啊，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再拓展，我们努力的推动产教融合，从供给高技能人才为主啊，向供给高技能人才以及高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并重的跃升。
1: 好的。那在3D 协同方面，您认为粤港澳跨境联动能形成哪些独有的协同育人优势？目前3D 在职业资格互认、跨境实训交流、学分互认等制度互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深职大在联动港澳职教资源、跨境实训、证书互通等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呢？
0: 在协同育人方面，我们这个大湾区呢，这个优势啊，概括啊，就是说我们广东啊，提供了这个产业的场景和实训的基地，香港呢提供了国际标准和质量保障，澳门提供特色的专业和品牌的课程。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这种产业生态呢，是我们培养技能人才最大的底气。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在全球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接轨紧密。这个香港在课程开发、质量保障方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则在旅游休闲、现代服务业、健康护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的优势。这个3D 联动啊，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培养、国际化认证、特色化发展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深师大与香港职训局的合作为例，我们的体会是啊，香港院校课程国际化、标准化程度高，适合打基础；深师大的实训条件呢，更切合产业需求，适合练实操。两者结合，学生的竞争力呢就更加突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制度的互通进展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职业资格的互认上呢，这个广东省啊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资格认可的工作，已在一些专业领域开展港澳工程人才职称评价的试点。同时，广东人社部门还积极推进粤港澳职业技能一试多证评价工作，考生一次考试合格后啊，可同时啊获得广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或者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那二是在学分互认和资历框架对接上，广东依托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积极的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推动粤港澳资历框架的对接。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呢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分别签署了这个合作的意向书，探索建立大湾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机制。2025年，广东学分银行完成了首次跨境课程的评审，一些香港院校课程被纳入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名册，并在香港设立了首个服务点，这标志着港澳的这个资历互认已从政策构想迈向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那么三是在跨境实训交流上，以深师大和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特色职教园区为代表，3D 已建设了一批跨境实习实训平台，并建成多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也为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联动港澳方面，就是我们也经过那个多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实现了从点状合作啊向一体化生态。

0: 派的一个跨越。那这一块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港人才联合培养建成体系。我们学校呢很早啊，在十几年之前，就是2008年呢，就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开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文凭深港人才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个也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持续运行的跨境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累计培养了16届的港籍的学生，有300多人。毕业生在深港两地就业发展，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广东省的教育教学成果这个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与香港职训局呢又签署了7个新专业合作协议啊，其中这个酒店与餐饮业管理啊，游戏与动画，物与装备工程学，还有时装设计这个4个专业呢，已经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批准开办，目前已招生了4届的学生，累计有80来人。二是打造3D 职教融合发展的核心平台。2023年学校与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啊正式开园，园区占地近9000多平米，以学训创研为核心功能，建设深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基地、产训研创融合实训中心、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高端应用技术研发平台。开园以来，园区已经承接了高级别来访100多批次，近2300多人次，举办湾区的青年交流活动呢有344场，超过16000名师生参与，成为香港青年学生来生学习实训的重要的窗口。三是职业标准互通，打破这个壁垒。我们积极的参与广东省一试多证职业技能等级试点，探索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啊，同时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港澳认可的资格证书。与澳门旅游大学也共建了深澳旅游教育合作中心，引入了澳门职业技能认可机种，为湾区的这个旅游服务人才的培养啊，建立统一的职教标准贡献力量。
1: 那从学生培养和企业用工的双重角度，您认为当代技能青年应该如何提升自我，精准对接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岗位？
0: 当代技能青年啊，在构建自身能力结构过程中啊，我觉得应注重由传统的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锻造面向未来的复合能力。第一个方面，大家要更大注重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就是面向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大家要提升这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会提出问题，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未知的领域啊，会提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个参加像小学期啊、项目化学习等啊，利用各种平台和时机啊，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在解决复杂工程挑战过程中啊，整合知识，迁移技能，学会协作和创新，推动自身学习从知识获取向项目驱动与能力生成转变。也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啊，就是真正解决工程能力的这个问题啊，是最关键的啊。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利用学校提供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虚拟仿真等智慧学习的环境，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成长，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注重培养和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素养，从工具的使用者啊，成长为问题的定义者和人机协作的指挥者。
1: 那最后想问您，面向未来，从职教改革、校企合作、3D 协同、数字赋能、政策配套5个维度，您认为大湾区下一步应该如何优化职教培养体系，持续批量培育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
0: 好的，那在职教改革方面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磅的文件，特别是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中，再次明确要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湾区职业教育要抓紧时代机遇和政策利好，持续壮大职业本科院校队伍，扩大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量，系统性提升办学内涵与育人质量，为湾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体系更完善、品质更优良的职业成才路径。 在这个

0: 校企合作方面，我们要围绕湾区重点的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啊，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重要的抓手，落实组织机制，推动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双高建设计划、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捆绑推进，有效提升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在三地协同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争取政策的支持，建立三地常态化的意识协调机制，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推动三地共同开发资历框架对接工具包，优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试点一证通等制度，推动构建同一标准分别认证结果互认的运行体系，要敢于先行先试，以项目化、平台化等合作方式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经验，打造实践的样本。那在数字的赋能方面，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这个技术的叠加，要以系统性思维全面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和校际协同模式，通过统筹推进底层技术支撑、应用场景落地、教学模式创新等协同改革，进一步密切湾区职教领域的合作联动，共同培育职教学生啊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在政策的配套方面呢，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啊，探索构建一体化的配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普惠激励举措，依托适配的人才扶持、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保障条件，充分调动湾区政行企校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破除区域要素流通障碍，顺畅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总的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产业资源丰厚，职教合作前景广阔，我们三地应凝心聚力，深化协同共建，为湾区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助力广大青年练就服务湾区、面向未来的过硬本领，提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职教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雨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上半年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
5: 上半年熊猫债发行破1600亿元，全球机构元何扎堆来华借人民币呢？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可自主执行科研任务，其表现接近人类专家。
4: 科创空间从实验室到手术室，AI 如何用三分钟守护生命？
5: 港澳全真关注的资讯有：港澳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港澳中学生穿西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
4: 科技关键词，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调动消费新活力？
5: 文化科技家会关注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

0: 义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均有所回升。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1: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 0.3 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
2: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1: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上涨 0.5 点，电商物流供给端全面回升。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大促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各项指数全线回升，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实现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千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 20% 以上水平，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2: 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性价比、实际使用需求等要素逐渐成为关注侧重点，推动线上消费结构从衣食类刚需逐步向品质智能设备转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京东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高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底盘韧性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综合质量效益稳步攀升，热点消费领域增势尤为强劲。一到六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咁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同0.8%。电子商品需求火热，同比增长9.5%。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同4.9%。
0: 系嘅，咁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啊！一到六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工业发展走势稳，动力新，质量优。一到六月，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
3: 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亦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甚至下探到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之下，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为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呢？来听总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4: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 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是平均发展。

0: 代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小猫在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1: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0: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小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小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2: 再嚟听一条科技研发方面嘅最新消息。美国斯坦福研究团队近日喺科学杂志上报告咗一种名为 Bionic 嘅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其能够自主执行从数据分析到实验设计的多种研究任务，团队在多个案例研究中测试了该工具，认为其性能稳定，多项任务表现接近人类专家。该项成果意味着 AI 智能体可以同人类研究人员协作，加速推进生物医学从基础研究迈向应用转化。
3: AI 正在深刻改变科学研究的传统范式，科研活动高度依赖科学家的经验判断和反复实验，同时持续产生大规模数据。而 AI 刚刚就是具备了两大个人之处，一就是可以是胜任枯燥的重复劳动，二就是擅长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这两大特点使得 AI 在这个科研场景的应用如鱼得水。当然需要明确的就是 AI 在科研领域的角色定位，不是代替科学家，而是为科学家赋能，成为他们智能助手。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将科学家从繁琐事务当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具原创性和颠覆性的创新探索。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当中依然有魏星和雨婷走进科创空间。我们来关注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三分钟来守护生命。当这个癌症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最大的顾虑往往就是我切肝脏走未呢？传统的冰冻切片检测要等30分钟到45分钟，准确率还打了折扣，有时病人甚至会承受二次手术的痛苦。
2: 是啊，那香港科技大学黄子维教授团队研发出一台名为 Glancia 的机器，它只有30公斤重，放得入手术室，3分钟就能够用 AI 生成病理影像，准确率高达95%。咁呢个唔单止一项颠覆教科书嘅技术突破，更系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湾区协同嘅创业实践。 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黄教授嚟倾倾，点样用科技将等待从一星期缩短到三分钟。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好为大家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教授你好。
7: 你好，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我们看到您最近研究的这项技术呢，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好吗？
7: 哦，可以啊。我哋最新嘅研发咧嘅系统咧就叫做 Glancia， 咁其实系基于呢个 CHAMP 显微镜嘅成像嘅技术开发出嚟嘅。咁呢一个系一个无需要制片啦，无需要染色啦，由 AI 驱动嘅一键式嘅即时病理成像嘅设备嚟嘅。咁呢项技术最紧要解决嘅问题系相关于一啲我哋叫做癌细胞有冇切除干净嘅一啲情况。举个例咧，就系喺传统嘅手术嚟讲咧。醫生為了確認咧癌細胞有沒有完美咁切除咧，咁其實係需要將一啲切除嘅組織咧拎去病理科度進行一啲評估嘅。咁而 Glancia 呢個設備咧就可以直接可以擺喺手術室入邊或者係病理科入邊都得。咁外科醫生咧將一啲新鮮組織切咗出嚟之後咧，無需要經過冷凍切片又或者化學染色咧，直接可以擺入去 Glancia 呢個產品設備入邊咧，大概三分鐘咧。其实系统就可以通过光学扫描咧，同埋一啲 AI 嘅演算法咧，生成一张咧就好似传统金标准，我哋叫做 H&E 染色嘅图像，高度一致嘅病理图像，令到病理医生咧即刻可以判读啦，而可以指导手术嘅。
6: 哇，那听起来的话，真的是给很多的这个癌症患者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是吗？
7: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叫做系。肺癌和乳癌的病患者可以用这个技术，但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开始，我们也都推广去其他癌的一些情况，譬如是前列腺癌或者是肝癌、肾癌又或者是甲状腺癌，相信希望可以将来短时间内都可以普及到更加多不同类型的器官的癌症病患者。
6: 那像原来的话，可能走刚才您说的这套流程，比如说送到病理科，然后再冷冻、再切片、再出结果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对吧？如果万一是没有切除干净，还需要二次手术，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7: 冇错冇错，因为而家临床嘅冷冻切片咧，大概就30至45分钟咁样啦。咁而嗰個表現咧，亦都唔係話叫好穩定啦，同埋有啲組織咧係唔係好適合，譬如好多脂肪嘅話，或者係好多水分嘅樣本咧，其實都係做得冇咁理想。咁而家病人咧就係因為咁咧而導致會有一啲我哋叫二次手術嘅情況出現，即係其實第一次做手術冇將大部分癌細胞切除乾淨，就係因為呢個冷凍切片呢個技術咧唔夠穩定而導致。
6: 您当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才想到去研发这个技术吗？是因为什么才让您特别的触动呢？
7: 如你啱啱所讲咧，就系见到一个临床嘅痛点啦，即系我对医学嘅问题一路都系比较有兴趣嘅，咁就系觉得，其实点解医生咁成日要咁担心切干净未咧，或者点解病人要做得第一次手术做得唔够完美咧？咁其实归根究底咧，就系呢个冷冻切片唔够完美而导致。咁所以我哋就諗緊，可唔可以喺我哋有限嘅能力方面，譬如有光學嘅成像技術啦，又或者而家近期講大家都講人工智能嘅一個結合，可唔可以好顛覆性咁樣去改變呢個臨床嘅痛點，或者去改善呢個臨床痛點？而呢樣嘢亦都係我哋成個 Glancia 呢個掃描儀嘅一個起點。
6: 现在可以做到三分钟左右就生成影像，那么比传统的这个冰冻切片可以快了很多很多倍哈。那么快了这么多，大家就会担心是不是准确率也能够达到或者是相当呢？
7: 明白。咁其实咧，我哋而家呢个技术啦，比冷冻切片快咗大概10倍左右啦，所以就比临床嘅而家今天嚟讲嘅最好嘅技术咧，都快10倍啦。而其实准确度咧，都系比冷冻切片更加准。咁我当然都理解，大家听落，又好似又快咗又准咗，咁点解会做到咁样咧？咁其实系因为我哋系完全改变咗我哋生成图像嘅方式。我哋快系因为我哋用咗紫外光。結合一個光學成像的技術代替了人工的冷凍切片，同埋用 AI 的演算法去代替了化學的染色，所以是一個底層的技術的路徑入面的顛覆性的存在，所以不是在一個舊的技術上面的一些微調， 所以導致嗰個表現會係咁大嘅一個跨越。咁喺而家我哋臨床嘅結果咧，做咗1000個病患者肺癌，另外做咗1000個乳癌嘅病患者啦。咁喺一啲雙盲嘅測試入邊咧，其實我哋 Glancet 嘅表現咧都已經係同最金標準、最準確嗰個比較咧，技術比較咧叫做石蠟切片啦，已經超過 85% 噶啦。咁而冷凍切片咧，其實得70%零，七十幾 percent 左右，所以其實係比冷凍切片更加準啦。咁隨住人工智能嘅進步咧，因為我哋亦都有好多數據喺度堆積緊啦，咁我哋相信呢個大規模嘅臨床試驗咧，會將我哋 Glancet 呢個設備嘅最後嘅一個表現可以去到同石蠟切片嘅表現咧，應該做到90%至95% 嘅一個相似度，所以會大量咁比冷凍切片都更加好。
6: 那现在我们是进入到了一个什么的阶段，还是在试验阶段，还是在临床已经应用了呢？
7: 我哋而家叫做喺中间咧，即系我哋又已经系试验完毕啦，但系我哋喺临床前咧，我哋要攞一个叫做医疗认证嘅一个支持啦，咁都需要做一啲更加大量嘅数据或者叫多中心嘅数据去测试。咁我哋而家就喺呢一个状态啦，即系我哋而家喺香港又好啦，内地又好啦。各自有兩間嘅龍頭醫院咧，同我哋合作緊。咁我哋啱啱所講嗰1000個肺癌啦，或者1000個乳癌嘅病例咧，都係喺我哋呢啲合作嘅醫院入邊去收集啦。收集完之後，我哋進行分析啦。咁最後咧就進行啱啱我哋所講話達到85% 一致嘅診斷嘅一致性咧，都係其實係嚟自於呢一啲數據入邊去支持嘅。咁下一步就係根據呢啲數據咧，我哋就要向醫療認證嘅機構啦。提供我哋嘅材料咧，咁希望佢哋会批核，咁之后就可以喺医院入边去使用啦。
6: 我们还特别关注到，就是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宣发当中，我们看到就是 AI 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您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AI 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好吗？
7: 可以。其實 AI 喺呢個技術上面咧，誇張啲講有一個點石成金嘅效果啦。因為有一個技術，我哋有一個核心技術咧，其實叫做虛擬掩飾。咁虛擬掩飾其實係做緊啲咩咧？其實我哋嘅設備咧，啱我哋講咧，有一個光學嘅掃描嘅一個效果啦，同時咧有一個 AI 嘅虛擬掩飾。咁所以個設備咧，首先咧係用咗心之外咧。嘅一個激發嘅新鮮組織表面咧，嚟提出一啲熒光嘅一啲信號，即係其實係一啲個組織本身自帶嘅一啲信號嚟嘅。咁攞完一啲生物特徵相關嘅信號咧，我哋就開始我哋嘅 AI 嘅演算法嘅一個推演或者叫做發展啦。咁會將一啲咁樣嘅熒光信號咧，轉換成咧病理醫生睇得明、睇得舒服或者有一啲習慣嘅一啲傳統嘅 H&E 掩飾嘅圖像。咁而另外咧，未來咧，我哋都會AI 咧唔係淨係幫我哋去做一個虛擬掩飾嘅工作啦，亦都會扮演一個輔助診斷嘅功能，就好似導航系統咁樣，一樣可以標記一啲可疑嘅癌細胞嘅區域，令到病理成為一個病理醫生入邊最強嘅第二隻眼。
6: 好的，那其實呢，我們知道像這樣的一些機器的話呢，在我個人的感知當中，就是覺得越輕便越好，對不對？在這個手術室或者能在一個什麼樣的場景當中，我們現在的這個機器呢，被一些這個媒體稱為是傻瓜機，就是用起來非常的簡單方便。我想它可能不是一個貶義的一個稱呼啊，應該是一個非常好褒義的一個稱呼。那麼我們是經過了幾代的這樣的一個設計，然後現在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快捷方便，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7: 哦，可以。其实我哋呢一个技术咧，或者到今天嘅产品咧，其实已经做咗接近6年至7年嘅时间啦。我哋最初咧，2019年咧就有呢个想法啦。咁其实就开始去攞啲数据咧去支持啦。咁2022年咧就系我哋第一代机器，但系2022年嗰代机器咧，其实就叫做比較難用啦，喺我哋實驗室入邊，要專業嘅人員先可以操控到。有媒體咧有用傻瓜機去形容咧，其實係我哋當初咧喺2026年，即係今兩個禮拜前度咧，同大家宣傳嘅時候咧，其實傻瓜機呢個字咧係我哋去使用嘅，因為我哋去用嚟講我哋部機咧，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呢部機真係好簡單，極其簡單嘅操作。咁其實點解可以咁簡單？就係因為我哋真係擺咗好多心機去了解使用者嘅一啲要求， 或者我哋臨床痛點嘅了解，係最後會好簡單，但其實後面有好多複雜嘅技術嚟支撐翻成個簡單嘅操作。而呢個極其簡單嘅操作咧，亦都可以令到基層醫療嘅人才嘅樽頸咧瓦解咗。點解咧？因為傳統嘅病理切片咧，或者叫冰凍切片咧，

0: 實係非常依賴咧一啲經驗豐富嘅技術人員去操作，因為呢一班人咁缺少啦，所以喺一啲基層或者偏遠地區咧係非常之缺乏。而 Glancy 呢個設計咧就係正正解決埋呢一個問題，撳一個掣咧，其實一件式咧嘅掃描設計咧就可以三分鐘後咧就得到圖像啦。咁令到一啲非專業嘅醫護人士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咁樣培訓，就可以輕鬆上手。我哋大部分訓練人咧，都係一日，其實佢就可以訓練完咧，就可以使用我哋部機，咁可以徹底解決埋基層嘅醫療咧，冇咗技術人員咧，而冇辦法開展術中診斷嘅一個切實嘅痛點。
1: 棒啊！您覺得就是如果我們這個機器推廣了之後，它最有可能會惠及哪些人？有没有可能会汇集到很边缘，像中国内地的一些乡村啊，或者基层的一些医疗机构也可以得到帮助呢？
0: 绝对会啊，因为其实我哋同好多唔同医生去讲我哋技术嘅时候咧，头先主持人你都有讲到，其实我哋嘅设备咧体积唔算好大或者唔算好重啊，我哋大概咧30公斤嘅一部机啦，咁可能两个男士咧，咁其实就可以搬得到。咁另外咧，佢其实个体积都唔算大。咁可以帶佢去唔同嘅基層醫院，即係將部機帶去基層嘅醫院，而佢去咗之後咧，就唔再需要其他嘢去配合佢，因為佢唔需要化學染色啦，佢唔需要切片啦，基本上唔需要處理任何嘢。咁我拎咗去基層醫院之後咧，配合當地嘅醫生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圖像咧即時送俾一啲三甲醫院一啲專家入邊咧進行一個遠程嘅判讀，咁令到成個流程咧唔單止簡化咗，亦都真係可以普及到一啲偏遠地區嘅患者喺家門口咧就可以享受到頂級嘅醫療嘅資源。
2: 啱先播出嘅係科創空間，如果想回聽欄目嘅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收聽以上嘅內容。接落嚟為大家帶嚟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近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唔单止系纯粹嘅航天科普，更系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嘅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到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
10: 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从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和航天科研知识，并是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咁后者咧系为小学生而设嘅，学生前往到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系进行研学成果展示。金奖队伍学生代表澳门同善堂中学学生彭子欣话：呢一次活动令到佢对航天事业有咗更深刻嘅了解，收获咗好多课堂之外嘅知识。
9: 再嚟关注探访大熊猫保护基地喺古姜寨嘅石墙碉楼间，感知传统建筑智慧，沉浸式咁体验高山马背巡湖。近期嚟自香港、澳门多所中学嘅30位同学喺四川开启咗一场自然与人文嘅深度探索之旅。咁呢次活动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同香港地球环保基金联合主办，以人性与共生为主题，令港澳青年学子喺实地研学中深入了解川西嘅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同防灾减灾实践。
10: 点解川西好似一座立体气候剧场呢？山地环境如何塑造共生智慧呢？在开幕式活动的当天，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学科竞赛发展中心主任康平率先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川西的地理智慧与科学探险主题讲座。在学校课堂，学生们来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实地调研大熊猫专属栖息分区，了解大熊猫科学繁育体系和精细化管护方式过程当中，澳门慈幼中学学生姚景熙感触是很深的。他说，我从小就是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非常感兴趣，内地大熊猫保护有完整科学的体系，令到他是真实地感受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力。
9: 是啊，在川西腹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李县陶坪村闽江上游杂谷脑河畔的高山峡谷间，一座古老羌寨历经2000多年巍然矗立。陶坪羌寨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的活化石和神秘的东方古堡。走入石木结构的古寨，甬道交错，户户相连，屋下面有迷宫一样的水网相通。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梁希晴感叹到话，听当地人讲啊，呢座古寨历经多次强烈地震，依然屹立不倒，靠嘅就系挖眼搭木等精巧设计啊！咁古寨依山就势而建，寨里头嘅每一条木梁、每一个斗窗、木锁。

0: 蕴含住古人智慧嘅结晶。香港南屯门官立中学嘅同学阮雨晴就话：翻到香港要同屋企人、朋友们分享呢次行程嘅点点滴滴，特别系当地人喺守护传统当中发展，又喺发展当中保护生态嘅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这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近日百万英才创在广州主题交流活动举办，8位海外侨博士结合各自成长经历和研究领域，分享思考感悟，纷纷表达了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物理学博士金宇说，广州是 AI 创业者将技术变成价值的最好土壤。他计划用一年时间将核心研发团队从旧金山湾区迁到粤港澳大湾区，准备落户广州番禺。
0: 是的，今天活动现场全国首个聚焦未来产业的侨界协同创新平台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启动运行。今后呢，联合体将会致力于推动海外侨资资源向广州、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转化，为侨博士群体提供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持，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探索实现、按需投放定向服务，推动侨界智力资源优势，精准赋能大湾区未来产业发展。
4: 据统计，这次组团来粤的8名海外侨博士来源院校覆盖全球多地知名高校，年龄结构更加是趋年轻化，研究领域和广州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当中包括了多位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侨联常委赵宇亮推动了本项赛事增设。他表示，国家级纳米技术领域双创赛事首次是增设侨博士精英赛，为海外侨博士展示科研成果提供了新舞台，彰显粤港澳大湾区对侨资人才的诚意和重视。邀请全球侨界的青年才俊们带着优质项目和远大理想，扎根大湾区落地广州，创造自己的未来。
0: 再来关注，为了破解传统产业研究信息割裂、研判滞后、决策缺乏量化支撑等痛点，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重磅打造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创新构建 AI 加 Data 加智库三位一体服务新范式，依托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体系，为政府、企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科创投资提供全周期科学决策支撑。当下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决策正式迈入到数据驱动、智能赋能的新阶段。传统产业智库受限于技术模式，存在数据零散滞后、研判依赖人工经验、企业摸牌效率低下、缺乏智能协同工具等诸多短板。
4: 是的，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是与全域统一数据底座，破解传统智库数据碎片化、时效性不足难题。

搭建了覆盖14大类要素库28大特色产业的标准化数据体系，汇聚超过400亿条产业数据，完整覆盖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8大未来产业，整合专利、人才、投融资、供应链、政策、舆情等全维度资源，贯通产业、创新、人才、资金四链，统一标准化的数据治理，打破行业、地域信息壁垒，随时调取实时完整可信的产业底层数据，从源头解决情报不全、更新滞后、口径不一的痛点。好啦，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科创梦工场走进呢班环节系科技关键词。截至到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咁样庞大嘅保有量可以系催生庞大嘅改装需求。但是由于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改装渗透率不足5%，咁而欧美日等成熟市场高达55%。
2: 系噶，咁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之后，市场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咁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呢？合规改装又将点样调动消费生活力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4: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新你想那样。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5: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3: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6: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7: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8: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件。
7: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8: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7: 6-7万。
8: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

0: 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2: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3: 科创梦工厂走进呢班环节系科技关键词。目前消费者对汽车嘅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嘅载体。随住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亦都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唔少嘅车主喺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嘅同时咧，亦都系格外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8: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9: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7: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0: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7: 文化科技家
11: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关注这个暑期近8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百花齐放，影片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物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视觉呈现上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够为影院经营转型、电影院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12: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13: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2: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

0: 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1: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2: 不要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3: 大婶，等一下。
0: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0: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1: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0: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4: 在影院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玉婷、吴艺昕，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是的，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嗯，同时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了。咁喺欣赏好音乐嘅同时，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嘅最话题当中。
1: 是的，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新际湾区组成。新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歌曲中的青春朝气。那今日的最话题呢，就是来跟我们聊一聊你过往听过的富有青春朝气的歌曲。
2: 嗯，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啦。咁下面就今日嘅新歌推荐啦，嚟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七号音乐作品，系嚟自叶童演唱嘅《等一个傍晚》。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是收录在叶童2026年发行的个人 EP《童》当中。这首歌是整张 EP 当中情绪最柔软、最内敛的抒情慢板歌。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嘅曲风咧系极简抒情流行啊，节奏好舒缓，就好似系落日嘅下沉，天然咧系适配黄昏独处啦、深夜回想心事嘅场景。咁呢首歌咧都系构建出独属于成熟年纪嘅情感审美，咁就系哀而不伤啊。
0: 是的，整首歌的这种旋律，它线条呢是非常的平缓流畅，而音域呢也是特别适合这个叶童比较偏低，然后略带那种轻微沙哑的中低音区。也是把等待告别的不舍释然层层铺开，听感非常的治愈松弛。那今天我们的今日最话题就是歌曲中的青春朝气，我们将在星际湾区会听到青春朝气的歌曲。
1: 嗯，没错的。同时呢，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在华夏原创金曲榜当日的微博下面呢留言分享你的歌单给我们了。下面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味 VC 演唱的《冠军》。

0: 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于果味希演唱的《冠军》，那这是一首充满了励志精神的歌曲。那果味希也是超强的演唱功力来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
1: 嗯，冇错嘅，冇边个咧生嚟注定系只能够仰望嘅。当所有嘅热爱最终光芒万丈嘅时候，一路嘅泪水同埋欢笑都成为咗美好。
0: 是的，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的时候呢，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
1: 嗯，
0: 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和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有肯定。
1: 冇错嘅，咁欢迎大家喺听歌嘅同时咧，都可以参与到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当中啦。就系歌曲里面嘅青春朝气啊！我哋继续听歌，下边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嚟自歌手邵子恒演唱嘅呢首《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0: 我们听到的是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了舒缓的编曲，那音乐人也是把爱而不得的这种遗憾化作了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为抒情流行歌曲交出了一份易碎的让人心动的答卷。
1: 嗯，没错的。咁呢首歌的底色呢是温柔的释怀啊。赵子恒呢独有的声线是平衡了少年的纯粹同埋成年人藏于心底的遗憾。
0: 是的，他没有沉溺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释然。当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但却也最终会随潮汐慢慢的归于平静。
1: 嗯，没错的。咁大家在欣赏好歌的同时呢，都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今日最话题当中啦，就是歌曲里面的青春朝气啊。我们继续听歌，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号的音乐作品，是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们听到的是由许嵩演唱的《粗糙》，这是一首剥离精致、直面生活肌理的走心之作。
1: 嗯，冇错嘅，许嵩咧都系褪去咗早年偏向古风嘅一种婉转旖旎啦，系以简洁嘅叙事同埋温润嘅唱腔，写透咗成年人褪去幻想之后嘅通透同埋释然。
0: 是的，这首歌应该说是包含着独属于许嵩的人生观，那就是不必执着打磨的完美无瑕，不必害怕身上的粗糙棱角。
1: 嗯，冇错嘅，咁我哋继续听歌啦。下面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11号音乐作品，嚟自黄雅莉演唱嘅呢首《渺小的灿烂》。

0: 我们听到的是由黄雅莉演唱的歌曲《渺小的灿烂》。我们每个人都是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
1: 嗯，讲得冇错嘅。人海太过于浩瀚啦，从出发开始咧，其实我哋心里面已经有答案啦。经历过太多嘅悲欢，但系成长咧，早已系喺无声中悄然生长嘅。
0: 是的，渺小从来都不是平庸的代名词，它会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也有震彻旷野的权力。在这个喧嚣浮华的世界里，不用多成功，也不用多伟大，人生太短，可能用你喜欢的方式来过一生。那么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闪耀着渺小的灿烂。
1: 嗯，没错的。那期待呢，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今日追话题，就是歌曲当中的青春朝气。欢迎大家呢在屏幕区的留言区同我们留言分享的。我们继续听歌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 3AM 牵着你。

0: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李佳薇演唱的 3AM 牵着你，也就是凌晨三点牵着你哈。
1: 嗯，
0: 这首歌给我们传达的是世界总在教我们如何得体的交出自己，可总会有一些东西不愿意被折叠起来，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微醺，又或者是凌晨三点我就是想出走的决心。
1: 嗯，没错的。咁同时呢，李佳薇的这首单曲 3AM 牵着你呢，都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啦，是为每一个深夜保留的一次呼吸，也都是为每一个仍然保留住灵觉的你点燃一盏夜灯的。
0: 是的，也希望所有听歌的人在这首歌曲里拾获一次呼吸的权利，来重温自己追逐影子的时候那种最轻盈的真实。
1: 嗯，是的。咁啱先听到嘅咧，系今日为你推荐嘅新歌啦。下面咧系我哋今日嘅升级湾区啊，你听到嘅系黄一博演唱嘅呢首《青春恰时来》。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系嘅，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同时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是的，今天的今日话题就是歌曲中的青春朝气，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和我们互动，来分享你所听过的富有青春朝气的歌曲哈。新地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青春恰时来》，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正能量的风貌，非常的有态度，有个性，有梦想，有正确的三观。
1: 冇错嘅，音乐人咧都系通过呢首歌啦，描绘咗对青春梦想嘅追求，同埋对青春奋斗嘅赞美。
0: 是的，他也是激励着广大青年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奋斗，为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要请出的是王源，带来的是《奔跑吧青春》。

0: 好，我们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奔跑吧青春》，这首歌是赞扬了青年的奋斗姿态，把个人的青春理想和民族复兴强国使命相融在一起。
1: 嗯，没错的。那同样呢，词曲创作是没有空洞的口号堆砌的，而是兼顾诗人的情绪和家国的格局，记写别迷茫别等待，年轻就是王牌的少年心气啊。
0: 是的，那同时呢，也是落定了强国这一代激情澎湃跨峻岭山脉本星辰大海的青年担当，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一个情感递进。
1: 嗯，没错的。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了，下面听到的是陈立农为你演唱的那首《青春为名》。

0: 非常轻柔舒缓的一首关于青春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在这首歌曲当中，陈立农也是用较为声音比较成熟的这种声线来去表达，让人的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触动。
1: 没错的，青春为名这首歌呢，是以温暖亲切的抒情流行民谣的曲风，将我们对青春的五味杂陈的情感呢，是娓娓道来的。
0: 这是每个人青春记忆当中最贴近我们的真实写照，听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校园午后的感觉？
1: 没错的，非常之青春，非常之温暖。我们继续听歌了，下面听到的是由李荣浩演唱的这首《有理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那其实呢，李荣浩他是以一种非常轻松慵懒的声音来诠释梦想的，也是让我们听过的这个所有梦想的歌曲当中呢，属于比较另有分类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没错的，李荣浩呢都是以诙谐的口吻呢来调侃真理，通过看似是世俗的歌词呢，实际上呢是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的洞察和自省的。
0: 是的，李荣浩并没有将理想具象化，而是强调理想它是一种状态，一种朝着目标前进的态度。其实理想它本身就是没有一个定式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会知道朝着理想前进是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冲刺。
1: 没错的，我们继续是听歌了，下面听到的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那首《青春当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青春当歌》，那这首歌也是通过极具感染力的歌词来表达，细腻温情的旋律呢，也是将整首歌，应该是烘托的氛围特别的到位。那毛不易也是唱出了激励新时代青年人不负韶华、勇于追梦、踔厉奋发的一种精神状态。
1: 冇错嘅，下面要同大家分享嘅呢首系嚟自游准成演唱嘅《昨日清空》。游准成嘅高音咧系非常之有穿透力嘅，驾驭心情嘅诠释咧，特别系引人共鸣嘅。成首歌嘅歌词咧，同时系蕴含住对于青春梦想嘅追逐，对于友谊嘅珍视，对于亲情嘅感念啊。
0: 好的，那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4: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15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4: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海克举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3: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在香港举行。
4: 多个日本市民团体发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请听报道。
5: 当前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库鲁克巴希尔。
6: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住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是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新城市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0,000，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单只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代表奥泰恩·克尔佐格：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

0: 海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转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和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以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和10.2%。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理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划账，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广东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0: 广东东源县种粮大户黄建宽。
1: 农业机械就是只要满负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概在一天左右把整个1000多亩全部割完。
0: 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2: 工业和信息发布，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呢次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体系化突破，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
0: 由全国工商联编制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6》昨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广大民营企业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在科技创新、稳岗就业、绿色低碳、合规经营、保障民生、公益慈善各领域主动作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发突显。根据报告，2025年民营企业持续加强自主创新，上市民营企业研发强度高于全市场1.6%。四新即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6%。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0名的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占6席。我国风电整机装机容量排前5的企业均为民营企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加全面，96.3%的企业采取了可持续生产措施，超99%的企业采取了消费者权益信息保护措施，员工权益保护不断提升，民营企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员工成长支撑，强化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障，公益慈善贡献突出，第13届中华慈善奖获奖企业、基金会、企业家中，民营企业、民企基金会、民营企业家占41.3%。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于今年11月22日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而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华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中的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选举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2: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宪报刊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今日将在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据了解，国务院于7月8日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
0: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

0: 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王振民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的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邓中华在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地治乱，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全体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五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理事、会员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智库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昨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和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和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0: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益，令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 通过可看、可感、可玩。

0: 版嘅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令公众潜移默化咁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仲将培育丰富嘅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嘅低碳氛围。
1: 这个夏天，第三批625亿元的以旧换新国保资金已经到位。在利好政策的带动下，中山市线下家电卖场趁着高温天推出夏季清凉节，空调、大电视等家电产品销量比上个月同期增长三成。在一家家电卖场，空调销售人员周女士介绍，夏季清凉节启动以来，空调的出货和安装量都在这里快速攀升。有了国宝的撑腰，现在进店的市民都会精打细算，怎样买、怎样用最着数，个个都心水清。
2: 现在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级全自流变频的，它在我们的一个用电量上呢，至少要比原来要节省 50% 的一个用电量。
1: 正是有了这些节能技术的迭代升级，这个夏天中山市民对客厅空调的购买或更换意欲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山市民吴小姐说，
3: 经济实惠又技术到位啊，咁啊可以多啲去尝试呢啲更新后嘅一啲电子设备啦。屋企又可以悭到钱，咁啊用又用得舒服咯。
1: 卖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次中山市夏季清凉节涵盖咗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呢六类符合国宝嘅产品，以及全品类嘅清凉家电。通过叠加国家补贴、省级补贴的多重让利，为消费者提供至高 50% 的专属补贴，全面点燃夏日消费热情。卖场负责人周先生说，
4: 就七月从这个客流，包括咱们的这个成交量，较这个六月份的话，提升了大概在30%左右。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台，否则美军将在下个星期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称，美方谈判代表14号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告知对方应达成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作进一步说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和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1: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去年9月在报告中暗示，下一代潜艇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在国会上表示，没有将其视为禁忌，有必要进行讨论。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亦呼吁尽早引入核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抗议。
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报告还指出，部分疫区靠近乌干达边境，频繁人员流动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T 邀请，国家疾控局选派的两名专家于7月15号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选派专家赴乌干达加入 IMST 是中国支持非洲抗疫的又一实际行动。
8: 湾区汽

0: 上站。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中雨转大雨30至25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1至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至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至25度，珠海大雨31至24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30至25度，惠州中雨29至24度，东莞中雨31至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9至24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9至24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9至25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杜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世界青年技能日。201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5号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为技能共创未来，聚焦创新青年技能项目培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多元技能赋能举措，助力青年适应时代发展，以同理心消解文化隔阂，增强成长韧性，为构建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社会注入青春力量。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印发专项通知，明确今年恶逛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全国系列活动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赛、争当技能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咁作为本年度全球职业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规格高、覆盖面广、贴合产业需求，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核心领域，仲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兴赛项，所有竞赛内容均精准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涛：
4: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3: 据了解，本届大赛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预计将有70几个国家同地区超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介绍：
5: 我们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有64个赛项，我们配置了150个场地经理和80个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来保障我们整个试赛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目前呢也和44所这个院校啊，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招募计划，我们的国际志愿者呢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3: 借势世界青年技能日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预热氛围，全国各地纷纷落地多元化青年技能培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

0: 叶刚需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技能体验、创业赋能等系列行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技能、提本领、稳就业。湖北省人社厅聚焦青年就业成长需求，在全省启动技能照亮前程经采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将七至九月设为青年技能提升专项周期，以常态化、普惠化培训为青年就业创业促力赋能。专项行动期间，湖北将分期分批推出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在岗职工培训等多元活动，同步发布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资源。在广东，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7月11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的广阔平台，深度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时代核心理念。活动当日，既要前程终身学习分享会率先开启，政府、院校、企业三方代表轮番登台，细致解读各类青年技能学习渠道，共同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生态共建共享新模式。在备受关注的技能明星见面会访谈环节，多位零零后青年技能榜样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树立可复制、可借鉴的技能成长范本。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公益实操课老师张文辉在现场介绍了活动特色项目。
1: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公益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他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他对试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0: 本次广东活动仲重磅发布两大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成果，由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推出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技能人才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青年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介绍，
2: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呢比较多，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0: 凭借长期深耕职业技能培育的扎实积累，广东目前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全国前列，为青年技能成才、技能立业筑牢了坚实基础。在深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队无奈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进行了集训，集训内容涵盖专业授课、案例解释、实地参观、体能训练等。本次集训还组织选手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进行实地参访。澳门亦积极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国际倡议及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青年技能培育工作。今年，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携手多个机构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暨技能满分嘉年华2026，致力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多元化技能体验和成果展示，激发澳门青年对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精准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 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素养、技能、视野都提出。

0: 咗全新标准。立足湾区产业沃土，职业教育如何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匹配同配合大湾区发展建设需要。本期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梁兆峰，深度解读大湾区职业教育核心优势，详解院校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梁校长，您如何看待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大湾区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1: 我们大湾区呢，它是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职业院校群，这个涵盖了我们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等多层次，这个产教融合非常紧密，整体水平是较高的。其中呢，我们广东是全国职业教育大省，建成了七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还有16所高职院校呢，入选了国家新一期的双高计划。从这个院校的体量还有办学规模呢，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已是全国职教强省。大湾区9个市啊，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全省的七所职业本科院校，还有16所的新双高的院校，均位于这些城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实训完备，学历进阶路径完整，行业认可度和国际化程度是突出的。澳门职业教育紧接文旅会展、特色金融等本地产业，持续推进特色化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这个湾区的职教独特的优势啊，我想着可能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可能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职业教育啊，它这个就业导向的，它和地方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是高度对接紧密的这个配合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世界级的全链桥的产业支撑啊。就大湾区来讲啊，因为我们湾区的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汇聚了电子信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服务等外溢级的产业集群，区域内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群密度啊，位居这个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梯队化的格局，广深、港澳四大核心城市引领创新，珠三角、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构成强大的制造业的基座。其中呢，我们这个广佛肇啊，它的这个先进装备制造，还有深莞惠的电子信息，以及珠中江的轻型制造业，还有港澳的现代化服务业，构成了这个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有雄厚的这个产业的背景和这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有独有的这个跨境职教融通的这个生态。大湾区拥有内地、香港、澳门三类职教体系联动条件，香港先进服务类的这个职业标准，澳门文旅实训资源和内地高端制造实训条件呢是互补啊，可常态化开展三地的这个技能大赛、师生互换，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康创项目等跨境的合作，能够实现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三个呢，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赋能的符合的育人的优势。湾区职教同步兼顾了国内产业升级需求，还有一个是呢，全球的贸易跨境就业的市场啊，既能培育适配本土制造的工匠，也可以培养呢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双语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依托湾区对外开放的这个枢纽优势，国际技能培训交流呢渠道顺畅，教学产出、产教同行呢更为便捷。
0: 湾区集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跨境服务等高端产业，产业更新迭代速度很快。那在您看来，现阶段职业院校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更好匹配湾区产业的真实用工需求？
1: 当前产业呢更新呢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可谓日新月异啊。职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如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我们认为啊，关键就是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严格对照行业企业岗位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真正培养适配产业升级、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以我们深职大为例呢，我们学校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将产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是

0: 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走。什么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职业院校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专业的建设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专业体系，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急缺且适配的技能人才。说到底，就是要因地制宜办专业，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我们要时刻的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啊，在第一时间就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需求，及时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内容，补充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才能真正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啊？就是要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一线的岗位技能需求等产业实景作为课程核心的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中啊，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多种形式，我们在学校呢、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同步加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环境标准训练中啊，练就真本领，真正实现教法与岗位场景同频，与产业需求同步。
1: 嗯，好的。那立足院校育人阵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课程设置、实训教学、产教融合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0: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把这个新技术进课程纳入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年度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任务、工单、标准、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等都转化为课程这个教学资源。那么第二个是在实训教学上，学校呢建成了380多个这个对标企业一线的实训基地，基于真任务、真场景、真流程设计实训项目。以当前比较火的人工智能为例啊，我们依托深圳非常雄厚的产业的资源，把企业真实的场景、核心的项目全面融入的实训教学。第三个呢，就是在产教融合上，我们目前呢推动的主要是由在我们学校专科阶段的这个互助共生向我们本科阶段的互融共创呢在迭代啊。一个是平台再升级，学校和华为牵头联合70多家的这个单位共建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呢，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建设了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也联合了我们行业的这些领军企业啊，这个建设了17所的特色产业学院。二是合作再深入，比如我们与华为的合作，从2014年共建全国首个华为 ICT 学院，到2023年合作共建华为 ICT 学院支持中心，再到2025年共建人工智能跟技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可以说呢是不断的迈向更深的领域啊。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再拓展，我们努力的推动产教融合，从供给高技能人才为主啊，向供给高技能人才以及高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并重的跃升。
1: 嗯，好的。那在三地协同方面，您认为粤港澳跨境联动能形成哪些独有的协同育人优势？目前三地在职业资格互认、跨境实训交流、学分互认等制度互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深职大在联动港澳职教资源、跨境实训、证书互通等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呢？
0: 在协同育人方面，我们这个大湾区呢，这个优势啊，概括啊，就是说我们广东啊，提供了这个产业的场景和实训的基地，香港呢提供了国际标准和质量保障，澳门提供特色的专业和品牌的课程。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

这种产业生态呢，是我们培养技能人才最大的底气。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在全球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接轨紧密。这个香港在课程开发、质量保障方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则在旅游休闲、现代服务业、健康护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的优势。这个三地联动啊，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培养、国际化认证、特色化发展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深师大与香港职训局的合作为例，我们的体会是啊，香港院校课程国际化、标准化程度高，适合打基础；深师大的实训条件呢，更贴合产业需求，啊，适合练实操，两者结合，学生的竞争力呢就更加突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制度的互通进展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职业资格的互认上呢，这个广东省啊，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资格认可的工作，已在一些专业领域开展港澳工程人才职称评价的试点。同时，广东人社部门还积极推进粤港澳职业技能一试多证评价工作，考生一次考试合格后啊，可同时啊获得广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或者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那二是在学分互认和资历框架对接上，广东依托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积极地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推动粤港澳资历框架的对接。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呢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分别签署了这个合作的意向书，探索建立大湾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机制。2025年，广东学分银行完成了首次跨境课程的评审，一些香港院校课程被纳入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名册，并在香港设立了首个服务点。这标志着港澳的这个资历互认已从政策构想迈向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那么三是在跨境实训交流上，以深师大和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特色职教园区为代表，三地已建设了一批跨境实习实训平台，并建成多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也为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联动港澳方面，就是我们也经过那个多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实现了从点状合作啊向一体化生态的一个跨越。那这一块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港人才联合培养建成体系。我们学校呢，很早啊，在十几年之前，就是2008年呢，就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开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文凭深港人才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个也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持续运行的跨境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累计培养了16届的港籍的学生，有300多人。毕业生在深港两地就业发展，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广东省的教育教学成果这个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与香港职训局呢又签署了7个新专业合作协议，其中这个酒店与餐饮业管理、游戏与动画、物与装备工程学，还有时装设计这个4个专业呢，已经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批准开办，目前已招生了4届的学生，累计有80来人。二是打造三地职教融合发展的核心平台。2023年，学校与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啊，正式开园，园区占地近9000多平米，以学、训、创、研为核心功能，建设深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基地、产训研创融合实训中心、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高端应用技术研发平台。开园以来，园区已经承接了高级别来访100多批次，近2300多人次，举办湾区的青年交流活动呢有344场，超过16000名师生参与，成为香港青年学生来深学习实训的重要的窗口。三是职业标准互通，打破这个壁垒。我们积极地参与广东省一试多证

0: 职业技能等级试点，探索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啊，同时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港澳认可的资格证书，与澳门旅游大学也共建了深澳旅游教育合作中心，引入了澳门职业技能认可机种，为湾区的这个旅游服务人才的培养啊，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贡献力量。
1: 那从学生培养和企业用工的双重角度，您认为当代技能青年应该如何提升自我，精准对接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岗位？
0: 当代技能青年啊，在构建自身能力结构过程中啊，我觉得应注重由传统的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锻造面向未来的复合能力。第一个方面，大家要更加注重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就是面向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大家要提升这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会提出问题，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未知的领域啊，会提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个参加像小学期啊、项目化学习等啊，利用各种平台和时机啊，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在解决复杂工程挑战过程中啊，整合知识，迁移技能，学会协作和创新，推动自身学习从知识获取向项目驱动与能力生成转变。也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啊，就是真正解决工程能力的这个问题啊，是最关键的啊。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利用学校提供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虚拟仿真等智慧学习的环境，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成长，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注重培养和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素养，从工具的使用者啊，成长为问题的定义者和人机协作的指挥者。
1: 那最后想问您，面向未来，从职教改革、校企合作、3D 协同、数字赋能、政策配套五个维度，您认为大湾区下一步应该如何优化职教培养体系，持续批量培育，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
0: 好的，那在职教改革方面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磅的文件，特别是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中，再次明确要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湾区职业教育要抓紧时代机遇和政策利好，持续壮大职业本科院校队伍，扩大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量，系统性提升办学内涵与育人质量，为湾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体系更完善、品质更优良的职业成才路径。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我们要围绕湾区重点的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啊，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重要的抓手，落实组织机制，推动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双高建设计划、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捆绑推进，有效提升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在3D 协同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争取政策的支持，建立 3D 常态化的意识协调机制，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推动 3D 共同开发资历框架对接工具包，优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试点一证通等制度，推动构建同一标准、分别认证、结果互认的用型体系，要敢于先行先试，以项目化、平台化等合作方式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经验，打造实践的样本。那在数字的赋能方面，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这个技术的叠加，要以系统性思维全面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和校际协同模式，通过统筹推进底层技术支撑、应用场景落地、教学模式创新等协同改革，进一步密切湾区职教领域的合作联动，共同培育职教学生啊，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在政策的配套方面呢，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啊，探索构建一体化的配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普惠激励举措，依托适配的人才扶持、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保障条件，充分调动湾区政行企校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破除区域要素流通障碍，

0: 顺畅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总的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产业资源丰厚，职教合作前景广阔，我们三地应凝心聚力，深化协同共建，为湾区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助力广大青年练就服务湾区、面向未来的过硬本领，提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职教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4: 大家好，我是泽峰。
3: 东山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4: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了解一下啦，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咧研发上强度咧吓。
4: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
3: 稍后时间嘅财经湾区一齐嚟关注啦，香港做深做实三方面工作，打造香港新增长曲线嘅话题。
4: 财经快报会关注到2026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3: 热点观察一齐聚焦啦，拆解避暑产品走俏海外嘅深层缘由啊！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啦，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咁啊，先系关注啦，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走势吓，咁啊，整体嚟讲咧，都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嘅表现嘅。咁啊，两市方面咧，中午收盘都系有一定小幅嘅呢一个嘅回落嘅。上证指数报收喺3963点嘅位置，下跌咗3个指数点，跌幅0.08%。深证成指咧报收14868点，跌咗56点，跌幅0.38%。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837点，下跌0.36%啦，跌咗14个指数点吓。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的成交啦，咁啊较琴日有一定的小幅嘅放量啦。量市方面去到17000亿的成交水平，但系个股方面见到其实都是有一个就升多啲少咁样嘅一个表现嘅。咁量市方面加埋上升的个股是高达到3500家嘅，下跌的个股家数大概就1600家左近。咁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有唔少板块咧升幅靠前嘅，尤其咧就琴日提到嘅一啲嘅医疗啊、医药啊相关嘅类别嘅个股，今日咧整体有一个嘅走强嘅，包括咧医疗服务啦、医疗美容啦、化学制药啦、生物制品啦等等呢啲嘅板块个股咧都系全线上升吓，咁其中多只个股咧都升幅系超过10%嘅，咁20%嘅个股亦都系咧有几只吓，咁除此之外见到消费类嘅个股亦都重新有一定嘅走强嘅，包括今日白酒股啦、影视院线类嘅个股啦、啲嘅游戏类啊、传媒类啊、乘用车啊等等啦吓，唔同类别嘅一啲嘅消费板块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当然啦，包括呢一个嘅食品饮料啊，亦都有较佳嘅表现嘅。咁啊，另外咧见到一啲周期类嘅个股仍然咧都系较为之强势，包括咧钢铁啦、煤炭啦，咁仲有一啲嘅化工类别嘅个股。咁相对嚟讲咧，就科技股嘅。

0: 就一个比较明显的升幅下。另外人工智能方面见到智智宝包括 MiniMax 都是一个不错的表现。而另外见到今天的全柱半导体方面就一定调整下，还有今天的一个黄金股和纸业股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下。
1: 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的一个表现，见到昨晚就外围市场都是有一个普升的格局的。道指方面报收在 52,508 点，升 0.02%。 纳斯达综合指数 26,107 点，升 0.9%。标普五百指数是7543点，升0.38%。
0: 欧洲市场方面都是一个集体上升的表现，见到英国富时100报10529，升幅是0.3%。德国 DAX 30报25147，升幅是0.13%。法国 CAC 报8366.8，都微升0.03%。
1: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分析。下面首先看一节的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5: 市场大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呢一个问题咯。
9: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咧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唔单止全面复盘咗企业过去一年嘅经营得失啦，更加蕴藏住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同成长密码。譬如梳理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嘅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啦。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的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的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
9: 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嗱，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鱼儿。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就是企业技术突破的必要条件之一。有了技术的加持，企业就有望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
7: 哦，是啊，这个是有实例的。譬如我们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的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这家公司已经有两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在我们国内实现了商业化。凭借着这两款的产品，这家公司2024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真是展现了强劲的增长潜力。
9: 是啊，小鱼儿，未盈利上市公司为什么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是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来看，研发能力是企业吸引投资的核心磁石来的。在当前的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的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和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关键标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是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的良性循环。
7: 这个不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的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9: 是啊，小鱼儿， 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

0: 睇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系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嚟讲啊，佢嘅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喺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噶。咁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咧，企业可以将未来嘅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啊。
1: 哦，原来系咁啊！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啊！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5: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我哋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6: 系，主持你好啊。
5: 咁睇到今日上午港股三大指数系集体上升嘅吓，截至五间收盘啦，恒指系升1.46%，恒生科技指数系升1.39%，国指咧系升1.16%吓。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6: 今日就啲芯片股回穩嘅，咁啊同埋咧啲傳統科技股都上升，咁啊帶動埋加埋藥股咧，帶動埋個指數咧就做得比較好啲，咁啊技術上有少少突破啦，咁啊見到有啲錢啊追翻入嘅，咁啊整體嚟講就見到個市都係審慎樂觀嘅。
5: 咁啊，关注到吓，今日嚟到呢一个嘅星期三嘅周中嘅时间啦吓，咁对于呢几日嘅一个港股市场方面嘅情况咧，点样总结一下？
6: 就今日周初就因为啲芯片改解冻啦，咁啊有个比较多少少嘅下跌嘅空间喺度啦，咁就去到今日嚟讲咧，就因为啲韩国股市救市啦，咁啊对于相關的芯片股份，如海力士啊呢啲咧，就有一個比較好啲嘅上升空間。咁啊喺整體嚟講咧，就見到就成個市都係慢慢咧就有個恢復喺度啦。咁我相信呢個過程應該都仲有一個一定程度嘅回升。
5: 咁关注到今日盘面当中啦，表现比较亮眼嘅，好似呢一啲嘅医药股啦，见到今日生物医药板块系大升嘅，好似君实生物啦，都系升超10%吓，同埋咧见到一啲嘅创新药吓，包括一个超演新药啦，都系飙升超过21%啊，表现比较亮眼吓。咁啊，睇翻消息面上边啦，有一啲相关嘅政策嘅利好啦，啊话明确会全链条咁样去支持创新药同埋医疗器械嘅一个发展吓。咁啊，对于呢一方面嘅利好影响咧，能够持续几耐？
6: 就都系因为药股咧就比较就系都系过去呢段时间咧系都系有稍微有啲比较系就跌得比较多嘅，咁啊亦都唔系受到市场嘅资金所关注啦，咁啊嚟到呢一段咧就开始有啲资金咧慢慢吸纳翻一啲药股啦，咁其实药股嘅真正价值未完全浮现出嚟，估计都仍然有更加多啲嘅空间喺度嘅。
5: 咁除咗呢一个嘅医药板块之外，吓见到今日嘅 AI 应用股咧，涨幅都系居前啊，好似智普啦，同埋 MiniMax 啦嘅涨幅都比较高吓。咁啊，关于近期咧呢一个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嘅召开吓，咁对于 AI 方相关方面嘅一个板块咧，有冇一定嘅推动嘅因素啊？
6: 我睇咧就因為人工智能都跌咗唔少啦，咁啊就 大模型嚟讲咧，就

0: 有一定的嗰個回升的空間，因為始終在近期嚟講咧，都跌咗超過一半以上。咁啊，暫時嚟講就睇翻，因為外圍嘅 OpenAI 嘅集資啦，就都係加埋 Anthropic 咧，就都係比較理想嘅。咁啊，對於相關嘅股份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咁啊，後市嚟講就我相信都有進一步嘅回升嘅空間喺度。
1: 咁啊，好似关注到咧，今日嘅呢个中资券商股都系比较活跃噶吓，好似见到中金公司啦，都系升超4%吓。咁啊，对于券商股方面咁样嘅表现啦，后续能唔能够话延续翻咁样嘅升势咧？
0: 券商股就一度都系稍微落后啲啦，咁啊，近期就有个回升，咁信喺呢个度呢个继续嘅嗰个上升嘅空间喺度嘅，咁啊，大家不妨继续关注啦。
1: 咁啊，目前呢一个嘅时间咧，嚟到呢一个嘅暑期啊，咁啊，对于相关嘅一啲，包括好似一啲嘅旅游酒店啦，同埋啲嘅消费板块啦，包括一啲嘅电影方面嘅一个板块啦，睇同暑期相关嘅呢一啲吓，有冇边一啲值得大家多啲关注啊？
0: 这个板块就受到相关嘅嗰个系消费情况就影响会大啲嘅。咁啊，過去嚟講咧，就都係一個唔係主流被資金所追捧嘅對象啦。咁我哋要睇下，即係話喺未來佢哋嘅走勢上邊咧，係咪可以配合得到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就不妨繼續都可以跟進。
1: 咁啊，如果話睇翻今日嘅呢個升幅嘅板塊當中咧，仲有冇話邊一啲嘅表現咧，可以值得我哋特別關注？
0: 就頭先講嘅藥股啦，咁其實就都係繼續可以關注啦。咁另外就一啲高息股啦，譬如係領展房地產信託基金啊，或者係一啲係管服股啊，譬如豐盛生活啊，呢啲都係派息派得比較好嘅。咁啊，包括埋太古地產啊，即係本身係嗰個出租物業都係喺啲黃金地段啊，包括香港、上海啦。咁呢啲都係值得繼續大家去留意的股份，因为近期的市场都波动大，咁啊呢类股份反而是会有个比较稳定啲嘅嗰个嘅派息，就加埋咧就近期都有啲钱咧开始慢收窄翻呢类嘅股份。
1: 咁如果话关注一下呢个黄金啦，包括一啲嘅有色金属方面啦，近期咧目前都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咁啊近期咧有冇一啲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关注嘅地方？
0: 黄金比较难啲啦，因为金价都真系比较偏高嘅。咁近期嚟讲，嚟到4000蚊上咧，都展现到一定嘅沽售压力。咁啊，反而睇下4000蚊会唔会跌穿啦？跌穿咗咧，可能对金矿股更加不利。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嘅。咁有色金属见到近期都系有啲回吐啦。咁啊，就呢方面嚟讲都系继续关注啦。
1: 咁同埋我哋平时都会倾得比较多嘅，包括呢一个嘅汽车板块啦。近期有冇一啲嘅投资价值啊？
0: 汽车板块一路都是内卷情况很严重，近期其实稍微回升一点就已经有一定压力了。我想要真正看到他们的销售数据，是看看哪间他们的销售数据是理想的话，就到时才留意都未知。
1: 对于银寿市场方面又住怎样预期？
0: 银寿市场都是反复就在这些位置上落，始终就好难，即系外围嘅地缘政治未完全解决啦。咁好难就系话喺佢哋嘅嗰个未来嘅走势都系好难会有个大嘅上升。咁我相信晏昼嚟讲都系仍然系喺呢啲较高嘅位置嗰度反复上落啦，即系窄幅上落为主。
1: 咁最近咧都系属于一个半年报嘅业绩嘅一个披露期啊。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咧，可以变多啲关注边啲方面咧，同埋保持一个点样嘅心态啊？
0: 我谂关注一下啲本身股啦，咁啊喺嗰啲芯片股嗰度，即系个别嘅业绩公布都唔错嘅。咁如果佢公布得业绩比较好嘅话咧，系兑现到佢哋嘅嗰个系佢哋嘅上升咧嚟讲咧，就继续都可以关注。
1: 好嘅，今日中午方面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对于港股嘅一个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好 ，OK， 唔该晒，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咁啊，下面时间继续嚟关注股市，咁嚟睇睇咧就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咁请到嘉宾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1: 系，中午好，系。
0: 咁啊，见到呢段时间咧，市场都系相对比较之波动少少噶啦。咁啊，一嚟咧就外围市场方面啦，吓，亦都系有一啲不确定性嘅存在。二嚟咧就系 A 股呢一边咧，前期啊好多嘅科技股啊升咗唔少啦，咁啊都有回调嘅呢一个需求。今日见到咧就上证曾经一度去到咧3869点嘅低位，咁啊随后咧系有一定嘅企稳嘅。咁啊今日咧继续维持一个咧相对系横盘少少嘅呢一个嘅震荡啦。点样嚟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1: 是啊，冇错吓。咁啊，其实见到今日上昼咧，整体嘅市场应该讲就从指数角度咧，咪依然都仲有一种嘅震荡为主啦吓。咁啊，各大指数其实都仲系升跌互现一种情况啦。咁啊，甚至乎可能即系六盘嘅主要指数就相对仲系占据住一定嘅多数啦。咁啊，但系虽然讲啦吓，指数就红少绿多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啦。个股方面咧，基本上系就调翻转头吓，系红多绿少嘅。咁啊，市场方面其实上昼咧，整体嚟讲翻嘅话咧，我哋见到仲系具备住一定嘅一个赚钱效应吓。咁啊，而我哋从翻啦，好似你话骏宁板同中国10%以上个股加数啦，咁其实上昼咧都超过百家噶啦。咁呢个数据应该讲就亦都翻去到一个相对系比较系。好睇啲嘅一種狀態嚇，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咧喺過去呢一兩個交易日裏邊咧，咁整體盤面方面咧，進行版嘅加數其實就唔算好多嘅啫，咁呢個都顯示出咧就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前期嘅一啲科技板塊嚇。尤其一啲嘅存储芯片啊、半导体啊、电子元件啊、人工智能等等相关板块，喺出现咗一定嘅一个震荡调整情况下边咧，其实盘面方面一种嘅情绪亦都相应地咧系会有一定嘅降温嘅。咁但系好彩咧，我哋见到咧喺呢一个嘅呢段时间里边吓，咁其实市场方面都系具备住一定嘅赚钱效应嘅。咁而呢一个亦都系即系会系同前期啦，基本上系冇点。升過嘅一啲部分嘅板塊啦，咁尤其我哋之前所講到嘅好似一啲醫藥板塊啦，一啲嘅創新藥啊、CRO 等等嘅板塊啦，咁其實喺七月份以嚟啦，應該講就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唔錯嘅表現噶。咁一方面都同係前期啦。特別上半年方面啦，咁整體板塊方面都出現嗰個比較明顯嘅一個調整有關啦，咁整個嘅板塊方面嘅估值都係去到一個歷史相對低位嘅位置啦。咁另一方面啦，其實啦，喺中部業績不斷啦，就係陸陸續續啦，預披露嘅一個時間點窗口到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唔少嘅一啲醫藥企業佢哋嘅業績都非常之唔錯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喺段時間裏邊。伴隨住呢個前期嘅強勢板塊出現咗調整啦，咁其實資金都去嘗試揾翻啲低位嘅板塊進行翻定嘅佈局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啊，今日從板塊角度嚟講嘅話咧，咁啊醫藥板塊嚇，咁啊依然都仲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嚇。咁如果你話打曬我哋睇一睇翻啲嘅細分呢個醫藥板塊嘅升幅嚟講嘅話啦，咁啊 CRO 板塊都去到接近8.4%啦。創新藥都去到接近6%啦，其他嘅好似醫療服務啊、醫療美容啊，都超過7%啦，化學製藥亦都有5%以上嘅一個升幅啦。整體醫藥板塊今日都係形成咗非常之好嘅一個全面嘅一個爆發性嘅表現啦。咁除咗醫藥板塊之外，我哋見到啦，今日同呢個大消費相關嘅。呢啲嘅白酒類嘅品種啦，咁其實啦，亦都同樣形成翻個幾唔錯嘅一種走勢嚇。咁呢個咧就亦都係會同佢哋近階段，特別喺上個禮拜方面啦，咁整個白酒行業指數亦都刷寫咗啦，係一個年內方面或者講近幾年裏邊低位之後啦，咁見到有資金方面啦，開始咧就喺低位裏邊嘗試嚇，咁對呢一啲嘅傳統白馬類嘅品種啦，去進行法定嘅一個低級嘅。咁所以見到今日盤中方面啦。金種子酒亦都係收出咗一個漲停板嚇，但當然啦，呢批嘅白酒板個股啦，其實佢哋整體嘅一個圖形嚟求嚟講嘅話咧，其實都仲係處於年內嘅一個低位區間嚇。不過佢哋能唔能夠行出好似呢個嘅醫藥板塊咁樣有一定嘅一個持續性咧？呢個就進一步係繼續觀察翻啦。咁但係當然啦，好明顯就係市場方面咧個高低折換嘅呢一種嘅情況已經係出咗嚟㗎啦嚇。所以我哋見到今日領跌嘅板塊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前期啦升幅比較大啲嘅板塊為主嚇，好似半導體啦、

0: 子化學品啦、啊、電子元件啦、啊，包括埋咧就係一啲嘅光學光電子等嘅板塊咧，其實今日都係有一定嘅調整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見到咧，一方面喺漲停板咧就同總百分之十以上嘅個股加數有過百家啦，咁但係咧喺跌停板同點咗百分之十以上個股加數啦，同樣亦都咧唔算少嘅，都係超過三十家之多嚇。咁而呢一啲品種裏邊啦。好多啊，都係前期裏面啦，升幅比較大啲嘅一啲啊，同我哋啱所講到啲科技板塊有關嘅。咁所以咧就比較明顯啲嘅情況咧，就話啦，呢段時間市場的而且確咧係出現咗一定嘅高低切換嘅情況嚇。咁啊，前期嘅啲熱點板塊啦，亦都開始咧出現翻個咧就即係推潮嘅跡象啦。呢個值得大家去進行翻個留意嘅地方嚟
1: 嘅。嗯，的確嚇，咁啊，其實前期嘅時間咧，科技股咧出現一定嘅分化情況之下咧，市場都關注啦。咁啊，邊個板塊都會接盤。咁啊，醫藥股嘅呢一個走強啦，其實早就已經有一定嘅呢一個嘅端倪。咁啊，前期我哋節目當中亦都有同大家去分享過。咁而且就最加上咧，而家就嚟到咗呢一個嘅中報業績嘅披露季嘅。咁見到唔少公司咧公布出嚟嘅呢一座目前嚟講啊，半年報嘅預告咧比較之理想，譬如好似呢一個嘅超顯新藥咁樣樣啦，同比咧都有8-13倍之間嘅呢一個嘅增長嘅，而且咧都有一個消息啊，講到最近咧啲實驗用嘅一啲嘅猴子只馬騮啦嚇，價格咧出現咗個大幅嘅上漲嘅，咁啊身價咧突破20萬咁樣樣嚇，咁啊對於話即係喺市場當中咧亦都有少少嘅呢一個嘅即係炒作嘅概念喺裏邊啦嚇，咁你預期咧呢一個醫藥股嘅走勢能夠持續落去，咁喺即係個中報當中嘅挖掘咧點樣嚟去進行一個選擇咧？
0: 咁啊，暫時睇嘅話咧，毫無疑問喺下半年以嚟嚇，咁啊眾多嘅板塊真係要數呢一個嘅醫藥板塊啦，可以講係即係一枝獨秀噶啦。咁啊整體嚟講嘅話咧，好多嘅啲細分嘅板塊都係行出咗一個非常之好嘅走勢，而且最可喜嘅就話呢走勢並唔係彈翻一言喺一兩日就結束啦，亦都唔係話啊喺即係會受到咧嚇。整體的一個板塊輪動的影響，這個醫藥板塊能夠這半個月的時間裏面都是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延續性的，所以我覺得就接下來講的話應該講就這個的趨勢依然都是可以啦，是有一個的延續出來。畢竟其實我們見到其實前期方面已經有部分醫藥的一些的個股啦是開始有一定的一個移動情況，也就是說率先已經是有一定的一個端倪是被大家見到的，就包括好像藥明康德啊，包括好似海來英啊呢一類，其實呢亦都係屬於呢就呢個大資金啊機構資金啦係重點佈局嘅一啲個股嚟嘅。咁呢一啲嘅個股方面其實都係體現出呢就係一啲嘅機構資金對於下半年方面佢哋嘅一個選材方面嘅一個選擇啦。咁即係呢啲嘅品種率先呢去拆寫返一啲嘅年內新高啦，其實亦都體現返呢就話啦喺呢一個嘅整體的一個趨勢開始有一個嘅轉換的情況下面啦，咁有大資金參與嘅，咁呢一類嘅板塊啦，咁通常佢哋整體嘅延續性絕對就唔會話係短短可能一兩個禮拜就結束噶啦。我相信咧就呢一啲嘅板塊啦，喺下半年嘅時間，至起碼就三季度方面啦，佢哋嘅表現都依然係值得大家去期待嘅。咁尤其就係有唔少嘅品種方面啦，再疊加埋佢哋中報業績，可以有一個超預期嘅成績單俾大家見到嘅情況下邊啦，我覺得喺呢個醫藥板塊裏邊啦，繼續都係可以咧有好好機會俾大家挖掘翻嘅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喺三個度裏邊啦，醫藥板塊啦嚇，尤其就係一啲嘅創新藥啊，呢一個嘅中藥啊等等呢一類嘅板塊啦，依然都值得大家咧去進入翻一個重點嘅挖掘同埋留意嘅。
1: 嗯，咁另外啱頭先偉斌都講到啦，咁啊消費板塊咧，亦都係趁住呢一波嘅呢一個嘅即係結構嘅調整啦嚇，咁亦都有少少嘅呢一個嘅表現喺裏邊嘅，包括見到今日一啲嘅白酒啊、食品飲料啊，包括一啲嘅影視院線類別嘅個股啊，就連呢一個嘅乘用車啊，咁啊都係有一定嘅呢個表現。其實睇翻呢段時間公布出嚟嘅一啲嘅經濟數據咧，仲係比較之理想嘅，包括咧六月份嘅呢一個 CPI 啦，1%以上嘅上升嚇，咁啊今日都見到呢一個嘅即係上半年嘅 GDP 啊，亦都是錄得4.7%的這個的增長，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和增長5.4%。其實呢數據方面還是比較理想的，會不會一定程度上支撐一些消費板塊啊，他們一些表現
0: 會的，因為其實除了啱你所講到的消息面方面的帶動之外，其實亦都在

0: 前兩日方面啦嚇，咁啊喺十五規劃裏邊咧，其實對於整個點樣係進一步去提振消費啊呢一個領域方面嘅一個發展啦嚇，其實亦都係有新嘅一啲咁樣嘅消息出嚟啦嚇。咁啊其實亦都好明顯對於啦喺上半年方面咧，基本上都仲係行得相對真係比較係滯漲些少嘅呢啲相關嘅消費板塊咧，帶嚟咗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提振嘅效果啦。咁所以其實今日咧，都幾立竿見影啊！喺唔同嘅啲消費嘅一個分支當中咧，都得到咗一定嘅體現啦。咁啊，影視板塊嚟講嘅話，當然啦嚇，咁啊近排阿星爺方面嘅電影亦都係有非常之好嘅成績俾到大家見到啦。咁啊，所以亦都毫無疑問啦嚇，咁啊對於整體嘅一啲影視院線嘅板塊都係有一個咧非常之好嘅帶動作用啦。另外嚟講嘅話啦，咁啊，其他嘅包括啦嚇，咁啊一啲嘅呢一個嘅遊戲啊嚇，咁啊呢啲嘅板塊嚟講嘅話啦，咁啊其實亦都係有唔少嘅一啲遊戲廠商方面佢哋嘅一個出海啦嚇，咁啊喺海外嘅成績方面都取得咗個唔少嘅一個嘅收益嘅情況嘅，咁啊再加埋啦嚇，咪陸陸續續都有部分嘅呢啲遊戲企業啦，佢哋都公布翻一啲嘅淨利嘅情況啦，都係有一個幾好嘅增長嚇，咁嚟住好似一啲龍頭企業世紀華通啊嚇，都預計上半年嘅淨利可以同比有6.1%到接近80%嘅一個同比增長嘅，咁呢啲亦都係即係好直接帶動翻啦公司整體股價方面嘅一種嘅表現啦，咁尤其咧即係唔少嘅一啲品種方面，佢哋喺呢個嘅上半年方面應該講就整體嘅一個股價都係有一個持續調整嘅情況嘅，咁啊喺呢種情況下邊啦，咁啊毫無疑問啦，即係資金方面都願意啦去逢低啦嚇去關注翻呢一啲啦既有業績預期嘅企業啦，咁同時間啦嚇，咁啊整體嘅一個技術面方面嘅一個調整，亦都相對咧係反翻去到一個啦係合理甚至偏低嘅一啲位置嚇。咁呢啲我覺得對於好多嘅資金，尤其係大資金機構資金嚟講啦，係非常之樂意見到咁樣嘅情況嘅。咁啊，所以後續方面，我相信啦，喺下半年裏邊啦嚇，咁啊整個嘅消費板塊啦，應該講都會繼續啦，係呈現出一個啦不同板塊之間啦係去陸陸續續有所表現嘅一種咁嘅一個百花齊放嘅局面。所以整体大消费的市场，我相信下半年里面同样都是另一个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重点留意的方向的。
1: 咁啊，望翻啦，就科技板块其实呢段时间咧出现一定嘅调整，但一定程度上咧都有少少咧就受到外围市场方面嘅影响，尤其前期啦，韩国股市咧出现咗一个嘅大跌嘅，好似咧包括好似 SK 海力士啊、三星啊等等嘅股票咧，都系出现咗调整咧，都有一定嘅拖累作用。但望翻今日韩国股市系重新大升嘅，包括啱提到嘅个股咧，都系出现咗一个嘅即系比较之好嘅一个嘅反弹咁样。再加上其实呢段时间都一只嘅焦点股啊 IPO 嘅，即系呢个长任科技吓，咁啊定咗呢一个嘅发行价啦，去到每股8.66元嘅，咁啊发行嘅市盈率啦，系去到咗咧5792亿吓，咁啊就发行嘅市盈率已经去到咧308倍咁高噶啦吓，咁啊听日咧就会系网上网下同步申购啦吓，咁啊短期嚟讲就见到外围有一定嘅喘定啦，咁啊 A 股呢一边嘅科技股短期嘅睇法会点咧？
0: 科技股咧就的而且确前期方面就毫无疑问肯定系市场方面焦点噶啦。咁啊，畢竟啦嚇，喺過去呢一段比較長嘅時間裏邊啦，咁啊，同呢個嘅存儲芯片啊、人工智能啊、呢個電子元件啊等等呢啲相關嘅板塊啦嚇，呢一個CPU 啊等等嘅板塊方面咧，都係好多嘅牛股嚇不斷係跌挫翻一個上市嘅新高嘅。呢一個一方面既有係市場方面係一個供需不平衡嘅一種情況啦嚇。另外嚟講嘅話，亦都同樣係即係受到外圍方面啦相關嘅一啲世界科技巨頭方面佢哋嘅股價嘅一個帶動啦，所令到啦我哋 A 股方面相關嘅公司啦，亦都有一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咁但係咧就即係畢竟我哋之前都否提到一樣嘢，就係市場方面都仲係要講緊一個規律嚇。咁畢竟冇只升不跌嘅一個板塊或者講係企業嚇，咁任何咧就即係更好前景更加非常靚仔嘅一啲咁樣嘅標的都好啦嚇。咁即使佢整個大趨勢係一個牛市嘅趨勢，咁但係亦都並唔代表佢日日都要升嚇。咁即係中間嚟講都總係會迎嚟翻一定嘅一個調整嘅。咁當即係升幅比較大嘅時候咧，咁佢調整力度咧亦都可能相應會比較大一啲嘅。咁而

0: 咁我哋睇翻再到下半年嘅時間，啱好就一個即係半年度嘅一個時間嘅一個分支嘅節點啦。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咁啊呢個醫藥板塊係即係成為咗啦。喺呢一個新嘅階段裏面，資金佢哋一個新嘅取向。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啦，咁其實資金方面都係即係有些少嘅一個擔心研究嚇。咁前期方面咧，就即係唔可以講話呢批嘅科技股佢哋業績唔好嚇，其實好多啦，佢哋喺半年度方面所俾出嘅一個預告咧都非常之好嘅嚇。咁但係好還好嚇，畢竟就係前期方面嘅一個大幅上升啦，已經將呢種嘅預期係提前透支咗嚇，甚至有一啲咧係即係過度透支咗。咁所以我大家可以見到啦，即使咧部分企業佢哋所俾出嚟嘅成績單係非常之唔錯啦，咁但係咧對於股價方面繼續維持喺歷史高位係一啲幫助都冇嚇，甚至乎咧仲有一定嘅見光死嘅情況添。咁所以喺情況下邊，我覺得科技股咧就短期裏邊仲係需要有一定嘅調整喺裏邊嚇。咁啊，即係調整到咧，就一定相對比較係估值合理嘅情況下邊咧，可能先至值得大家去進行翻一個重新嘅關注嘅。咁所以暫時講嘅話咧，我覺得大家不妨就先將一個關注嘅焦點啦，放翻我哋啱所講到嘅中報業績有比較好啲嘅一個預期啦。咁同時間就佢哋整體嘅一個公司嘅估值或者講係股價都嚟到翻啦年內方面相應嘅低位情況下邊啦。咁呢啲我覺得反而係大家咧係可以去進行重點留意嘅一啲方向嘅。科技股嚟講就暫時可以先放低先，等到咧就佢哋都有翻定充分嘅調整啦，到一啲嘅低位調整唔落去情況下邊啦，咁再慢慢進行翻定嘅低級佈局都未遲嘅。
1: 咁讲到话即係其实呢个不断调整嘅啲个股呢，相信大家关注汽车股呢都见到哇真係呢好似不断系咁喺度震荡下跌啦。咁见到其实比亚迪呢前段时间已经有一定嘅企稳㗎啦。咁已经系从呢个$77.6嘅低位呢反弹到今日呢去到$92嘅。咁但係呢就仲有唔少嘅车企仍然呢喺一个低位嘅区间嘅。咁呢部分嘅个股有冇一啲嘅关注嘅一个价值呢？
0: 這個就很明顯要看一看他們的一個業績方面所給到的一種表現啦。畢竟呢就即係目前來看翻嘅話呢，就雖然講今日一些相關的乘車的板塊有一個嘅反彈啦，咁基本上就板塊裏面嘅個股都係全線普升為主㗎啦。咁但我哋嗱好關鍵都係要留意返個業績啦。咁其實喺目前嚟睇返嘅話呢，包括好似你話蔡力斯啦、廣汽啦、江淮呢一啲啦，其實都係有一個半年度業績嘅預虧，特別就蔡力斯方面話喺去年其實佢業績係非常之唔錯，咁但係今年嚟講嘅話啦，真係大家都可能估唔到嚇，咁突然之間咧就整體業績係非常之嘅難睇啦，咁都會令到佢哋股價方面咧，即係整個走勢啊，同舊年相比嚟講嘅話咧，係有一個非常之明顯嘅分野噶啦。咁甚至乎咧就即係今日雖然講半日市方面咧就都升咗接近6%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佢哋喺琴日方面嘅一個低位啦嚇，所創寫嘅呢個低點啦，其實對比翻咧佢哋喺佢喺舊年方面嚇，咁呢一個9月底嘅時候所創寫嘅歷史新高啦，已經冇咗咧就已經超過2/3噶啦嚇。所以咧就呢個真係都仲係會同翻咧各自呢個嘅企業方面佢哋嘅一個成績啦嚇，業績嘅一個體現啦，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關聯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接落嚟嚟講嘅話咧，可能都仲係要留意翻佢哋一啲業績方面嘅一個預告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半年度方面嘅業績係差噶啦，咁但係咧，如果對於喺接落嚟下半年方面嘅整個表現依然都冇太大改觀嘅話咧，可能呢一個嘅相關嘅一啲乘用車企業嚟講嘅話啦，可能今年裏面佢哋嘅表現啦，亦都未必啦能夠再給予翻好高嘅一個期望值咯。呢個就大家真係要去繼續關注翻啦，相關整個行業或者講係部分一啲重點公司佢哋一個業績方面嘅走勢啦。
1: 咁整體嘅大市目前咧就唔似前期咁熱鬧啦，相對咧就淡靜翻少少嚇。咁可以關注一啲嘅短期嘅機會，譬如而家暑假期間一啲嘅文化娛樂啊，或者旅遊景點啊等等嘅一啲嘅板塊咧，有冇一啲嘅投資機會啊？
0: 應該都有嘅嚇，畢竟就都屬於整個大消費裏面嘅其中一個方面嚇。咁相信喺呢個假期裏面啦嚇，其實除咗我啱所講到嘅呢個電影啊、傳媒啊或者遊戲啊等等板塊啦嚇，

0: 相信喺一個嘅呢啲嘅旅遊啊、消費啊嚇，包括埋啦餐飲啊，或者講係即係可能一啲嘅航空機場啊等等嘅板塊，應該講都會係有一個咧，就即係輪動嘅一種表現出嚟嘅。咁啊，呢個應該講都唔需要太擔心啦。畢竟其實好多板塊都已經跌到咗啦一個相應低位嘅啦。呢、這個時間繼續向下嘅空間，可能就基本上係都唔會太大嚇。咁但係咧，你話佢哋能唔能夠行出咧？好似呢個板塊咁強勢嘅一種延續性咧，暫時我就會係有些少懷疑態度嚇。畢竟就始終能夠有一個比較好啲嘅一種趨勢行出嚟咧，係需要市場資金方面嘅一個合力嘅。咁而我哋啱所講到嘅一啲純消費嘅一啲板塊嚟講嘅話咧，旅遊酒店啊等等呢一類嚇，即使喺暑期裏邊佢哋嘅業績唔錯都好啦，但係可能佢哋能夠俾到一個業績方面嘅一種帶動，就喺三季度嚇、三季報而已啫。而且咧，通常嚟講佢哋嘅整個業績嘅提振啦，可能亦都相對咧唔會有好一個嘅大幅度嘅咁樣樣提振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啲嘅旅遊消費嘅板塊啦，可能就即係佢哋只係存在一定嘅輪動嘅一個節奏當中啦。咁但係咧就暫時我覺得佢哋能夠行出呢個板塊咁嘅延續性嘅機會咧，應該講就暫時睇到就應該唔係太大嘅。
1: 咁啊，对于短期市场方面嘅运行咧，你有咩嘅睇法？同埋咧，最后都再提醒大家短期投资需要注意咩地方？
0: 嗱，市場方面嚟講，我覺得就目前啦，應該講就如果你話從一啲寬基指數嚟講翻嘅話啦，咁基本上嚇，咁啊主板指數啦，上證啊，或者係一個滬深300啊、上證50啊，包括埋深成啊，其實都逐步係有一定嘅見底，短期裏邊嚇止跌回穩嘅跡象出現翻嘅啦。咁而家主要咧就要睇一睇翻就科創50指數啦，畢竟咧我啱所講到嘅就一啲科技股，其實前期升幅比較大啲嘅好多品種都係喺翻呢個科創50嘅成分股裏邊啦。咁啊，即係要觀察翻咧，就佢哋接落嚟會唔會繼續都係會延續住一定嘅一個資金撤退啊，同埋短期持續係回調嘅情況咧。呢、這個時間如果係即係繼續會延續嘅話咧，咁啊對於科創50指數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咁但係當然啦，縱觀翻其他各個指數嚟講嘅話咧，咁科創50指數即使今日上晝係跌咗3.7%左右啦，但係依然都仲係近期嚇。咁啊，整體趨勢保持得最好嘅指數嚟嘅，咁所以咧就目前我覺得就話喺反彈出現咗一定輪動嘅情況下邊咧，咁啊其實大家依然都仲係咧我覺得嘅更多嘅倉位仲係應該放翻喺我哋啱所講到嘅一啲股值比較合理咧、業績比較相對比較優良啲嘅一啲咁樣嘅一個板塊上邊，特別就係醫藥板塊上邊嚇，可能會更加好一啲。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會係之前都提到過嘅券商板塊啦嚇，個券商板塊就亦都係有唔少企業啦，佢哋半年度嘅業績都係非常之唔錯噶。咁啊，如果係近階段嚟講，亦都未受到市場資金太大幅度嘅炒作嘅話咧，我覺得呢兩個方向咧都可以係成為近階段咧大家繼續去留意嘅地方嘅。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偉斌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称，在中央坚强领导和支持下，香港正踏入更加繁荣发展的未来。香港必须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对接国家高质量发展机遇，夯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能力，加速推进做深做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 球合作三方面工作，打造自身新增长曲线。
1: 嗯，咁啊，香港点样嚟真实推动咧一国两制创新实践、做深做实上述三方面嘅工作啦，发挥优势，打造咧新增长曲线嘅同时，更好利用。

0: 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十五时期更高质量的发展。今日的才子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炳仪一起探讨的。
1: 嗯，杨英你好。
2: 哎，各位好。
1: 嗯，那么目前全球仍然是面对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很多地区呢仍然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全球南方国家也面对着融资难、基建滞后等一系列的挑战。那么香港在资本融通、风险管理、ESG 合规、项目管理、法律和解决争议等方面呢，有着多年的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发展银行和不同的国际合作平台，香港如何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呢？
2: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就是这四方面呢，就是解决这个面对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面临的这个全球发展不均衡啊，然后这个投融资的一些短板啊，这样子去做。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造跨境的综合融资枢纽，破解海外项目的资金难题。那么香港呢是汇聚着全球的银行啊、私募基金呀、绿色投资者呀，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多整合多边的开发资金、私人资本，为海外基建、绿色产业、制造业等项目呢提供银团贷款。那么像项目贷呀、还有这些可持续挂钩的债券，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融资方案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能发展呢像保险、链接证券、巨灾债券等等的这些风险转移的工具，对冲海外的项目气候以及风险。那么针对呢全球南方中小的这样的经济体融资成本高的痛点，那么依托成熟的 ESG 投融资体系，引导全球的可持续的资本流入当地民生和基建项目。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还是要输出国际顶尖的法律争议服务解决服务。那么像香港的仲裁机构呢，在亚太是排名第一的。那么国际调解院呢，总部落户本地之后呢，它是拥有双语的普通法的专业人才团队，可为跨境基建、商贸投资项目提供合同拟定、合规审查和跨境调解等等的一站式服务，那么化解不同法系国家合作法律的一些壁垒，那么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常态化的一个法律人才的培训吧，那么还能输出国际通用的商事规则经验。第三呢，是提供全周期的项目运营和风险管理服务。那么像香港的专业机构呢，是全程参与海外项目前期的调研、投资测算、中期管控和这些相关的评估的。那么呢，针对这些地缘啊、汇率啊、碳关税啊、贸易壁垒啊，开展这些前置的风险规划吧。那么呢，就能降低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入华的经营风险。第四方面呢，就是搭建国际的产业对接平台，促进双向的经贸往来。依托呢贸发局的办事处，那么常态化举办像产业峰会啊、对接会啊等等的这些活动，为全球的南方企业对接中国产业链、技术、资本，那么也协同内地企业呢落地海外本地。可以说呢，这样四方面的一个服务模式吧，香港持续完成从单一的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合伙人的升级，不再做渠道对接，那么让这个香港的法律啊、金融咨询等服务呢持续扩容，形成稳定的增长曲线。
1: 嗯，香港回归祖国29年，过去多方面的工作已经奠下了坚实的基础，拥有着领先优势。如今呢，国家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昂首迈步，坚定前行。香港作为这条路上的一个独特的节点，15、17如何统筹三大工作，协同发力，打造自身新增长曲线，更好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呢？
2: 嗯，其实15规划呢是明确提出了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化创科枢纽、深化对外开放平台功能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香港呢统筹推进金融的国际化呀、科创协同以及专业服务这三大板块呢， 是实现

0: 地经济提质与服务国家战略的双向统一的。那么首先是这个统筹协同的机制方面呢，那么特区政府呢将三大工作纳入了后续的5年规划，那么包括设立这个跨部门的专班，打通呢像财库局、金管局、然后创新科技局、贸发局等的联动渠道，那么实现人民币业务、创科资本、专业服务的互通。那么对内的这个服务大湾区和国内的发展的话呢，就能实现金融板块的互利互通，以一带一路的专业平台深化国际贸易，那么借助香港呢接轨国际的制度窗口，探索数字债券、绿色金融、跨境碳交易创新，为内地的金融制度开放呢提供试验的样本。第二方面呢，就是那个自身增长的曲线培育方面，我们呢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提到的三大板块呢，其实是互为支撑、互为赋能的。那么发达的离岸金融市场呢，为科创啊、专业服务啊提供资本活水，科创产业呢、跨境电商等商贸活动呢，又持续的创造人民币结算、融资需求，反哺呢这个金融市场扩容。那么全球的专业服务呢也在拓宽，像金融啊、科创的一个客户腹地，形成了产业的正向循环。可以说呢，在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维度，香港呢是持续做大数字债券、绿色债务、家族办公室、企业财资中心业态，通过完善呢多层次的离岸金融体系，在区域协调层面深化呢，像深港呀、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呀，还有的话呢，这个金融的一些分工，那么共建呢世界级大湾区的产业集群。在全球的金融治理方面吧，也在参与国际债券 ESG 数字资产的标准制定，提升了我国国际经济的话语权。整体来看呢，这几个板块呢，并非是独立推进，而是资源互通、产业互补的有机整体，立足国家的顶层战略。那么香港呢，统筹协同落实各项举措，一方面呢，做大像金融啊、科创呀、专业服务、高增加值的这些产业，打造呢可持续的本地增长曲线；另一方面呢，又可以深度对接金融强国、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这些15的核心部署，依托这个北部都会区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这些平台，双向赋能内地与全球的市场。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深度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周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外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嘅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同埋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同25.4%。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嚟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到全球出口比重超过四成。上半年我国的体育用品和设备出口达到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是30.8亿元。
6: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8: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天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这个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好啦，最后时间咧，就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嚟关注下呢个避暑产品吓。嗱，呢个嘅夏天啦，一股咧热浪席卷欧洲，咁啊热浪之下啦，以空调为代表嘅中国产品成为咗当地居民口中嘅避暑刚需吓。咁啊喺欧洲各大嘅商超啦，可以讲系一机难求嘅。
6: 咁啊，中国空调咧，点解会受到追捧呢？有用户系咁样评价吓，佢精准咁样解决咗一连串欧洲家庭咧非常之真实嘅问题。咁原来咧受制于唔能够破坏建筑嘅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等嘅难题，欧洲家庭嘅空调保有率咧一直都唔系好高嘅。咁而中国企业咧推出嘅移动分体式空调啊，唔需要打孔，安装方便，智能降噪，产品适销对路，一举就脱销走红啦。
8: 咁啊，强大嘅市场适应性咧，正系当前中国制造啦，阔步出海嘅核心竞争力。咁唔单止空调啦，咁能够喷雾嘅风扇啊、太阳能电风扇啊，同埋咧户外啦、便携嘅制冰机，盘点呢啲备受海外追捧嘅避暑产品咧，靠嘅咧唔系高不可攀嘅黑科技，而系啦发掘到需求盲点嘅呢种灵敏嘅嗅觉，同埋精准治愈市场痛点嘅小巧思，同实打实解决用户需求嘅一啲嘅真实嘅本事。嗱，可以讲啦，灵敏嘅呢一个鼻子同埋更快嘅手脚，令到中国制造始终系充满咗活力嘅。
6: 咁一机难求咧，亦都影射出中国制造嘅稳定性吓。一台空调嘅出海之旅咧，刻写一场跨越山海嘅极速接力啊。譬如话咧，意味的为例吓，这座在地研发嘅模式，两个星期之内完成首个原型机。咁依趟产业集群嘅优势，核心部件咧就地取材，快速组装，搭乘铁水联运，物流嘅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从核心技术研发、规模化量产，到快速响应订单、跨境物流配送，完整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令到中国制造快速实现产品迭代、产能扩容。
8: 咁啊，从制得出再到呢一个供得快吓，扎实嘅产业稳定性构成咗中国制造风靡全球嘅呢一个硬核嘅支撑。咁啊，将产业观察周期拉长啦，从呢个电助力自行车走俏海外，三蹦子吓呢个圈粉欧美，再到啦取暖器畅销欧洲，咁啊适逢啦国际市场出口系出现咗呢一个嘅需求嘅缺口，中国嘅制造咧总系能够及时补位，抢先卡位。咁啊随住啦国货出海接连上身，中国产业体系嘅韧性咧不断得到咗检验嘅，咁啊并且啦系持续转化成为喺全球市场上边嘅竞争优势，咁啊坚实嘅底盘、强壮嘅筋骨，令到咧中国制造成为咗全球供应链嘅稳定锚啊！
6: 咁一机能求咧亦都标注住中国制造嘅创新力吓。譬如话800欧元升到2000欧元，仲全面断货，价格翻倍仍然系一机难求。唔卷价格拼价值，唔卷参数拼创新，避暑产品热销欧洲，成为咗中国制造业反内卷嘅生动写照。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所讲啦，中国家电制造优势唔单止体现喺成本上边，更加之体现喺完整嘅供应链、规模制造啦，同埋持续嘅一个创新能力上边。
8: 咁另外咧就见到经过多年嘅发展啦，咁而家中国已经占据全球家用空调超过80%嘅产能吓，咁而呢个空调压缩机咧90%嘅呢一个嘅产能，面对成熟嘅市场竞争，我国一啲嘅家电企业咧亦都系跳出咗全能博弈嘅泥潭啊，以精准创新开辟咗增量赛道，从而咧打开咗新嘅空间，同埋咧赢得咗增长嘅红利。咁啊，从低价内卷再到咧创新嘅突围，从同质风再到呢一个 跟风再度呢一个定制赋能啦，随住向新攀高嘅步伐加快，如今咧中国制造已经唔再只系咧性价比嘅代名词啦，更加咧系兼具高度

0: 产业深度同埋咧响应速度嘅硬核实力啊，咁啊正在成为咧中国制造嘅呢种新优势。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节目亦都嚟到咗尾声啊！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欢迎大家去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咧搜索谈股论金嚟回听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二十周年，亦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七十周年。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到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传古今谈：从减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等我们一起走入这次特别节目《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减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它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4: 非常荣幸啊，能够再次到港大来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据说伏羲氏

人形，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孝徽啊，这也叫徽，秦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根据泛音律，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1/2、1/4啊、1/8啊，等等这些，1/6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泛音律。所以这个泛音律呢，元代的陈明子的这个文献里边，《琴律发威》吧，有详细的记述啊，怎么来计算？他们以前用这个折纸法，拿一张纸。就是对折，什么三折啊，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啊，因为你要按在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啊，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贝斯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但是有了这徽，他就把这个职位，就是说这个职啊，摁在第几徽、第几分啊，这些都标明了。所以音准方面、按音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音，他这个自然泛音啊，在琴上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散泛安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儿，它唐代以后就有，到宋代的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嘛，有个青城山的道士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拂，更像。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啊，滚滚长江用这滚拂，非常生动，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啊，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先生为我们演奏。

0: 许江源溪流，那后呢就汇入大江大河，音色丰富。我觉得虽然在这个演奏当中啊，通过这个左手右手的这个配合，也造成非常丰富的这些音色，在我们这代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新的追求。所以大家可看到了古琴演奏的基本指法吧，散翻按滑啊，这是主要是左手的啊，就是说散就是空弦，因为这里边有人有时候空弦啊，翻就是翻音噔噔噔噔噔，就像涓涓细流似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曲调啊，按滑就是这种滑音，在这里边体现了古琴音乐的中国音乐的一个微观的一个体系啊，跟西方音乐有一些不一样。西方音乐就是以乐音为最基本的单位，它都是乐音组合，比如哆咪嗦发拉哆嗦西瑞这样的。但中国音乐它一个音里边可以做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滑音啊，你比如高一点低一点，从下往上滑，从上往下滑，在这个滑音的这个幅度究竟有多大，它的用力怎么用，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在琴上边也是体现的非常的丰富。基本上是从声乐，就从歌唱当中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大家研究这个中国音乐的时候，这个微观体系不能忽视。我是这样认为。为什么说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音乐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它有它的这个记谱的方式，如果没有记谱方式，它宗教就有可能就失传。你像其他的记谱方式都比较稍微晚一些，一般呢明代以后吧，才有这个像琵琶啊筝啊，像琵琶的花秋频琵琶谱啊等等，都是在大概19世纪初吧，1818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才有了这个第一部的这个琵琶谱集。这古琴的第一部琴谱谱集是1425年明代初期洪熙年间的这神器秘谱。所以是时代是要早一些。唐代的时候有个琴家叫曹荣，他发明了这个简字谱。再往前还古琴还有文字谱。现在唯一的传世的文字谱是碣石调幽兰。有了这谱子所以古代的这个音乐就保留下来了。当然这种保留是在这个独特的这种记谱法的这种记录下保留下来的。你比如文字谱最先大概在这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古琴的文字谱，就是刚才说的碣石调幽兰。它是用一句话来记述你的指法在琴上怎么按怎么弹。你比如用中指在二弦十徽以上半寸许，你比如说这徽啊，从这边数1234567890，十徽在这儿以上半寸许，在这二弦上面按一个音。对，根据今天这个固定唱名的话，就是降 A， 它就是描述的很详细。右手双签一二，就是说拿右手这个中指就是当当啊，就变成一个抖降拉这么一个小六度吧，这个文字谱就记得那么详细，双签就是一二，就是你连勾两根弦，当然这个古指法考证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你要记一个曲子的话，一个大长卷，因为一句话才说了一个指法，两个音，所以它每一个指法在第几徽怎么动，往上往下。是泛音还是空弦，还是按音都有描述。那么到了唐代就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 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秦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它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七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七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看，
1: 大指七徽七弦，
0: 对，
1: 勾勾的啊，
0: 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七徽勾七弦，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七弦的七徽，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因为这个戳字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底下一个早字，早上的早，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注呢，这三点水一个注往下注下去，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这就是简字谱的好处，滑动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了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
1: 对，
0: 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简字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集，就是什么《神气密谱》啊，《五支斋琴谱》啊，《自远堂琴谱》啊等等，一共有165种。根据扎夫西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琴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简字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不进行非常具体的计数。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啊，像西乐，比如五线谱、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等等，这些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它这个简字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它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

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啊，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传统的打谱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啊，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型的发展啊，在当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音牢绰柱，按滑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啊，但是这种音阶、转调啊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简字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觉得，不光是从这个乐器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3000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20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20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录了那么几十首。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这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说聂政啊，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3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说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练习这个弹起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路堂琴筒》啊，它里边写着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雾，又名移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谈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嗯，当当大理当咚啊，就是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实际上它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这从管平吴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行板似的，啊，滴滴答哩，啊隆滴，哎，刚才虽然敲那么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钢。以前叫金打金，就是打更啊，嘟嘟嘟嘟，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啦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体现的很深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由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江水
0: 《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就是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旋律，不是说是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曲式里边，就是西方的曲式里边。数作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竖。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进行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他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一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她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这个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她要归汉，所以这孩子就是说不喜欢妈妈走。古谱里边小标题有这个同志牵衣拉着衣服，这时候就是用这个管子演奏这个大胡笳，再后来又回到了胡笳十八坡。归汉，就是蔡文姬啊，回归汉朝嘛。归汉的时候就用了这胡笳十八拍的这个，当然从配器上、从肢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有这个马蹄声，说哒哒啦啦哒啦哒啦，当当啷当，梆梆梆，哒哒哒来，当当咚。

当当当啊，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啊。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啊，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来，就是说啊，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叶儿，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来再回顾一下啊，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无臂侠演唱的，这是开头，“红颜水鲁，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情节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鸿吧，钢琴协奏，这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鸿》这旋律啊，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练了这个《秋鸿》，由这个钢琴家金文斌，他来演奏的，我们放一下。

们这个琴曲里边，除了《广陵散》以外，这《秋鸿》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嘛，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

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尔宿啊，鸿雁迁徙的过程当中，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的地方啊，休息一下，惊霜叫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他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是它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就是排云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验证呀，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潼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琴人的用的手法，跟现在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啊，觉得这个旋律啊，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琴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音乐学里有一 omni direction，就是全方位的 omni，所以想象的很丰富。还有就是，你像这种鸿雁南征北征啊。他的这种怎么就是说，在古琴的表演上边能够尽可能的吧，能够发挥一些音像跟表情、叙事等等方方面面，大体上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过去了，当时我还是小年轻，现在成了耄耋老人了。发掘古琴传统音乐的这个曲库。先不要拘泥在一个方面，或者就非得要用这个古琴，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以开发这个古琴音乐的曲库为主，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个古琴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但是你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面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把这曲库里的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或放出点能量来，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0: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数作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红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数作。但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琴这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传承特点嘛，就是

0: 它这个结构的节奏层面的开放，它不固定。当然有一些标注啊等等这些是有，但是它节奏层面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代代的琴家吧进行交换。虽然你原来的最初的那个原作原创的那个音响，你现在已经很难追溯了。由于这节奏层面比较开放，你可以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消声水平它的生命就显得很长了。你比如从过去往南宋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字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是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琴人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原来我好像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文本，那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了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他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亲家学，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是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他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他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好，所以我觉得先学习，再说打谱，打谱以后有了这个 version，有了这个版本，你再做这个数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你比如我做的数作都是我的版本，我也没给别人做这个版本，因为我做不了。不属于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第一阶段先打谱，你根据你了解的这个，你把这个文本给固定了，固定以后你再进行数作，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1: 教授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分享今天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数作的时候，坚持用回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就好像他那些很细致、很音高错住、音色上面的转变。当你去做这些数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他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去。
0: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就是说跟您这个想法有共同地方，你比如。

0: 这 Sliding Notes 啊、Pamper 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兼顾到，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一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但是，有的有时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弄了，这也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今儿我就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教。
1: 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它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啱先你听到嘅系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收听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音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再见，
1: 再见。

0: 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雨婷。今天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上半年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
5: 上半年熊猫债发行破1600亿元，全球机构沿河扎堆来华借人民币呢？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可自主执行科研任务，其表现接近人类专家。
4: 科创空间，从实验室到手术室，AI 如何用三分钟守护生命？
5: 港澳全真关注的资讯有：港澳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港澳中学生穿西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
4: 科技关键词：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调动消费新活力？
5: 文化科技家会关注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身，动画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下面我哋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五分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均有所回升。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7: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
8: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7: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上涨0.5点，电商物流供给端全面回升。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大促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各项指数全线回升，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实现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8: 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性价比、实际使用需求等要素逐渐成为关注侧重点，推动线上消费结构从衣食类刚需逐步向品质智能设备转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京东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高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底盘韧性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综合质量效益稳步攀升，热点消费领域增势尤为强劲。一到六月份，

0: 增长 23.0%。 工业发展走势稳，动力新，质量优。一到六月，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34.8%。
1: 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亦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60%。 境外机构在境外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 1.85%， 部分甚至下探到 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之下，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为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呢？来听总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2: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3: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时，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2: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3: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0: 再来听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斯坦福研究团队近日在科学杂志上报告了一种名为 Bionic 的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其能够自主执行从数据分析到实验设计的多种研究任务。团队在多个案例研究中测试了该工具，认为其性能稳定，多项任务表现接近人类专家。该项成果意味着 AI 智能体可以同人类研究人员协作，加速推进生物医学从基础研究迈向应用转化。
1: AI 正在深刻改变科学研究的传统范式，科研活动高度依赖科学家的经验判断和反复实验，同时持续产生大规模数据。而 AI 刚刚就是具备了两大个人之处，一就是可以是胜任枯燥的重复劳动，二就是擅长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这两大特点使得 AI 在这个科研场景的应用如鱼得水。当然需要明确的就是 AI 在科研领域的角色定位，不是代替科学家，而是为科学家赋能，成为他们智能助手。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将科学家从繁琐事务当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具原创性和颠覆性的创新探索。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有些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

0: 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继续收听的是台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当中依然有魏星和雨婷走进科创空间。我们来关注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三分钟来守护生命。当这个癌症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最大的顾虑往往就是我切肝脏了没呢？传统的冰冻切片检测要等30分钟到45分钟，准确率还打了折扣，有时病人甚至会承受二次手术的痛苦。
3: 是啊，那香港科技大学黄子维教授团队研发出一台名为 Glancia 的机器，它只有30公斤重，放得入手术室3分钟就能够用 AI 生成病理影像，准确率高达 95%。咁呢个唔单止一项颠覆教科书嘅技术突破，更系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湾区协同嘅创业实践。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黄教授嚟倾倾，点样用科技将等待从一星期缩短到三分钟。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教授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您最近研究的这项技术呢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好吗？
5: 哦，可以啊。我们最新的研发的系统呢就叫做 Glancia， 其实是基于这个 CHAMP 显微镜的成像的技术开发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无需要制片啦，无需要染色啦，由 AI 驱动的一件式的即时病理成像的设备来的。咁呢项技术最紧要解决嘅问题系相关于一啲我哋叫做癌细胞有冇切除干净嘅一啲情况。举个例咧，就系喺传统嘅手术嚟讲咧，医生为咗确认咧癌细胞有冇完美咁切除咧，咁其实系需要将一啲切除嘅组织咧拎去病理科度进行一啲评估嘅。咁而 Glancia 呢个设备咧就可以直接可以摆喺手术室入边或者系病理科入边都得。咁外科醫生咧將一啲新鮮組織切咗出嚟之後咧，無需要經過冷凍切片，又或者化學染色咧，直接可以擺入去 Glancia 呢個產品設備入邊咧。大概三分鐘咧，其實系統就可以通過光學掃描咧，同埋一啲 AI 嘅演算法咧，生成一張咧就好似傳統金標準，我哋叫做 H&E 染色嘅圖像，高度一致嘅病理圖像，令到病理醫生咧即刻可以判讀啦，而可以指導手術嘅。
4: 哇，那听起来的话真的是给很多的这个癌症患者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是吗？
5: 是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叫做是肺癌和乳癌的病患者呢可以用这个技术啦，但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开始，我们都推广去紧其他的癌的一些情况，譬如是前列腺癌啦，或者是肝癌啦、肾癌啦，又或者是甲状腺癌，相信希望可以将来短时间内都可以普及到更加多不同类型的器官的癌症病患者。
4: 那像原来的话可能走刚才您说的这套流程，比如说送到病理科然后再冷冻再切片再出结果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对吧？如果万一是没有切除干净还需要二次手术，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5: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临床的冷冻切片呢大概就30至45分钟咁样啦，咁而嗰个表现咧亦都唔系话叫好稳定啦，同埋有啲组织咧系唔系好适合，譬如好多脂肪嘅话或者系好多水分嘅样本咧，其实都系做得冇咁理想。咁而家病人咧就系因为咁咧而导致会有一啲我哋叫二次手术嘅情况出现，即系其实第一次做手术冇将大部分癌细胞切除干净，就系因为这个冷冻切片的技术呢不够稳定而导致。
4: 您当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才想到去研发这个技术吗？是因为什么才让您特别的触动呢？
5: 如你刚刚所说就是见到一个临床的痛点，就是我对医学的问题一直都是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觉得咦，其实为什么医生这么经常要这么担心切干净没呢，或者为什么病人要做得第一次

0: 佢做得唔夠完美咧，咁其實歸根究底咧就係呢個冷凍切片唔夠完美而導致。咁所以我哋就諗緊，咦，可唔可以喺我哋有限嘅能力方面，譬如有光學嘅成像技術啦，或者而家近期講大家都講人工智能嘅一個結合，可唔可以好顛覆性咁樣去改變呢個臨床嘅痛點，或者去改善呢個臨床痛點？而呢樣嘢亦都係我哋成個 Glancer 呢個掃描儀嘅一個起點。
1: 嗯，现在可以做到三分钟左右就生成影像，那么比传统的这个冰冻切片可以快了很多很多倍哈。那么快了这么多，大家就会担心是不是准确率也能够达到或者是相当呢？
0: 嗯，明白。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呢個技術啦，比冷凍切片快咗大概十倍左右啦，所以就比臨床嘅而家今天嚟講嘅最好嘅技術咧，都快就快十倍啦。而其實準確度咧，都係比冷凍切片更加準。咁我當然都理解，大家聽落，又好似又快咗又準咗，咁點解會做到咁樣咧？咁其實係因為我哋係完全改變咗我哋生成圖像嘅方式。我哋快係因為我哋用咗紫外光。結合一個光學成像的技術代替了人工的冷凍切片和用 AI 的演算法去代替了化學的染色，所以一個底層的技術的路徑裡面的顛覆性的存在，所以不是在一個舊的技術上面的一些微調，所以導致那個表現會是那麼大的一個跨越。在現在我們臨床的結果呢，做了1000個病患者肺癌，另外做了1000個乳癌的病患者，在一些雙盲的測試裡面，其實我們 Glancer 的表現都已經是跟最金標準最準確的比較技術比較呢，叫做石蠟切片已經超過 85% 了，而冷凍切片其實只有 70多% 左右，所以其實是比冷凍切片更加準。隨著人工智能的進步，因為我們也都有很多數據在這裡堆積，我們相信這個大規模的臨床試驗會將我們 Glancer 這個設備的最後的一個表現可以去到跟石蠟切片的表現應該 做到 90-95% 的一個相似度，所以會大量地比冷凍切片都更加好。
1: 那現在我們是進入到了一個什麼的階段，還是在試驗階段，還是在臨床已經應用了呢？
0: 我們現在叫做在中間，即是我們又已經是試驗完畢了，但我們在臨床前呢，我們要拿一個叫做醫療認證的一個支持，都需要做一些更加大量的數據或者叫多中心的數據的測試。那我們現在就在這個狀態，即是我們現在在香港也好，內地也好，各自有兩間的龍頭醫院跟我們合作。那我們剛剛所說的1000個肺癌或者1000個乳癌的病例，都是在我們這些合作的醫院裡面去收集，收集完之後我們進行分析，最後就進行剛剛我們所說達到 85% 一致的診斷的一致性，都其實是來自於這些數據裡面去支持的。那下一步就是根據這些數據，我們就要向醫療認證的機構提供我們的材料，希望他們會批核，之後就可以在醫院裡面去使用了。
1: 我们还特别关注到，就是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宣发当中，我们看到就是 AI 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您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AI 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好吗？
0: 嗯，可以。其实 AI 在这个技术上面呢，夸张点讲，有一个点石成金的效果啦。因为有一个技术，我们有一个核心技术呢，其实叫做虚拟演示。咁虛擬染色其實係做緊啲咩呢？其實我哋嘅設備呢，啱啱我哋講呢，有一個光學嘅掃描嘅一個效果啦，同時呢一個 AI 嘅虛擬染色。咁所以個設備呢，首先呢係用咗深紫外呢嘅一個激發嘅新鮮組織表面呢，嚟提出一啲熒光嘅一啲信號，即係其實係一啲個組織本身自帶嘅一啲信號嚟。咁攞完一啲生物特徵相關嘅信號呢，我哋就開始我哋嘅 AI 嘅演算法嘅一個推演或者叫做發展啦。咁會將一啲咁樣嘅熒光信號呢轉換成呢病理醫生睇得明睇得舒服或者一啲習慣嘅一啲傳統嘅 H&E 染色嘅圖像。咁而另外呢，未來呢我哋都會 AI 呢唔係淨係幫我哋去做一個虛擬染色嘅工作啦，亦都會扮演一個輔助診斷嘅功能。就好似導航系統咁樣，一樣可以標記一啲可疑嘅癌細胞嘅區域，令到病理成為一個病理醫生入面最強嘅第二隻眼。
1: 好的，那其實呢，我們知道像這樣的一些機器的話呢，在我個人的感知當中，就是覺得越輕便越好，對不對？在這個手術室。

0: 或者能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呢，被一些这个媒体称为是傻瓜机，就是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方便。我想它可能不是一个贬义的一个称呼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好褒义的一个称呼。那么我们是经过了几代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现在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快捷方便，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哦，可以。其实我哋呢一个技术咧，或者到今天嘅产品咧，其实已经做咗接近6年至7年嘅时间啦。我哋最
0: 哦。
1: 初咧，2019年咧就有呢个想法啦。咁其实就开始去攞啲数据咧去支持啦。咁2022年咧就系我哋第一机器，但系2022年嗰代嘅机器咧，其实就叫做比较难用啦。喺我哋实验室入边，要专业嘅人员先可以操控到。有媒体咧有用傻瓜机去形容咧，其实系我哋当初咧喺2026年，即系今2个礼拜前到啦，同大家宣传嘅时候咧，其实傻瓜机呢个字咧系我哋去试用嘅，因为我哋去用嚟讲我哋部机咧，就系、是、想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呢部机真系好简单，极其简单嘅操作。咁其实点解可以咁简单？就系、是、因为我哋真系摆咗好多心机去了解使用者嘅一啲要求，或者我哋临床痛点嘅了解，系最后会好简单，但系其实后边有好多复杂嘅技术嚟支撑翻成个简单嘅操作。而呢一个极其简单嘅操作咧，亦都可以令到基层医疗嘅人才嘅樽颈咧瓦解咗。点解咧？因为传统嘅病理切片咧，或者叫冰冻切片咧，其实系非常依赖咧一啲经验丰富嘅技术人员去操作，
0: 好
1: 因
0: 的，
1: 为
0: 好
1: 呢一
0: 的。
1: 班人咁缺少啦，所以喺一啲基层或者偏远地区咧系非常之缺乏。而 Glancy 呢个设计咧，就系、是、正正解决埋呢一个问题，揿一个掣咧，其实一件式咧嘅扫描设计咧就可以3分钟后咧就得到图像啦。咁令到一啲非专业嘅医护人士咧，其实都可以好简单咁样培训就可以轻松上手。我哋大部分训练人咧都系一日，其实佢就可以训练完咧就可以使用我哋部机，咁可以彻底解决埋基层嘅医疗咧冇咗技术人员咧而冇办法开展术中诊断嘅一个切实嘅痛点。
0: 棒哈！您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机器推广了之后，它最有可能会惠及哪些人？有没有可能会惠及到很边缘，像中国内地的一些乡村呐，或者基层的一些医疗机构也可以得到帮助呢？
1: 绝对会啊！因为其实我哋同好多唔同医生去讲我哋技术嘅时候咧，头先主持人你都有讲到，其实我哋嘅设备咧体积唔算好大或者唔算好重啦。我哋大概咧30公斤嘅一部机啦，咁可能2个男士咧，咁其实就可以搬得到。咁另外咧，佢其实个体积都唔算大，咁可以带佢去唔同嘅基层医院，即系将部机带去基层嘅医院啦。而佢去咗之后咧，就唔再需要其他嘢去配合佢，因为佢唔需要化学检测啦。佢唔需要切片啦，基本上唔需要处理任何嘢。咁我拎咗去基层医院之后咧，配合当地嘅医生咧，其实可以令到我哋图像咧即时送俾一啲三甲医院一啲专家入边咧进行一个远程嘅判读，咁令到成个流程咧唔单止简化咗，亦都真系可以普及到一啲偏远地区嘅患者喺家门口咧就可以享受到顶级嘅医疗资源。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嘅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近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唔单止系纯粹嘅航天科普，更系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嘅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到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
10: 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从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和航天科研知识，并是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咁后者咧系为小学生而设嘅，学生前往到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系进行研学成果展示。金奖队伍学生代表澳门同善堂中学学生彭子欣话：呢一次活动咧令到佢对航天事业有咗更深刻嘅了解，收获咗好多课堂之外嘅知识。
9: 再嚟关注探访大熊猫保护基地喺古姜寨嘅石墙碉楼间，感知传统建筑智慧，沉浸式咁体验高山马背巡湖。近期啊，嚟自香港、澳门多所中学嘅30位同学喺四川开启咗一场自然与人文嘅深度探索之旅。咁呢次活动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同香港地球环保基金联合主办，以人性与共生为主题，令港澳青年学子喺实地研学中深入了解川西嘅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同防灾减灾实践。
10: 点解川西早前

0: 座立体气候剧场呢？山地环境如何塑造共生智慧呢？在开幕式活动的当天，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学科竞赛发展中心主任康平率先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川西的地理智慧与科学探险主题讲座。出学校课堂，学生们来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实地调研大熊猫专属栖息分区，了解大熊猫科学繁育体系和精细化管护方式过程当中，澳门慈幼中学学生姚景熙感触是很深的。他说，我从小就是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非常感兴趣，内地大熊猫保护有完整科学的体系，令到他是真实地感受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力。
1: 是啊，在川西腹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李县桃坪村闽江上游集谷脑河畔的高山峡谷间，一座古老羌寨历经两千几年巍然矗立。桃坪羌寨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的活化石和神秘的东方古堡。走入石木结构的古寨，甬道交错，户户相连，屋下面有迷宫一样的水网相通。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梁希晴感叹到话，听当地人讲啊，这座古寨历经多次强烈地震依然屹立不倒，靠的就是挖眼搭木等精巧设计啊。古寨依山就势而建，寨里头的每一条木梁、每一个斗窗、木锁都蕴含着古人智慧的结晶。香港南屯门官立中学的同学阮宇晴就说，回到香港要同家人朋友们分享这次行程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当地人在守护传统当中发展，又在发展当中保护生态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近日百万英才创在广州主题交流活动举办，8位海外侨博士结合各自成长经历和研究领域分享思考感悟，纷纷表达了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物理学博士金宇说，广州是 AI 创业者将技术变成价值的最好土壤。他计划用一年时间将核心研发团队从旧金山湾区迁到粤港澳大湾区，准备落户广州番禺。
1: 是的，在活动现场，全国首个聚焦未来产业的侨界协同创新平台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启动运行。今后呢，联合体将会致力于推动海外侨资资源向广州、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转化，为侨博士群体提供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持，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探索实现、按需投放定向服务，推动侨界智力资源优势，精准赋能大湾区未来产业发展。
0: 据统计，这次组团来粤的8名海外侨博士来源院校覆盖全球多地知名高校，年龄结构更加是趋年

0: 轻化，研究领域和广州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当中包括了多位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侨联常委赵宇亮推动了本项赛事增设。他表示，国家级纳米技术领域双创赛事首次是增设侨博士精英赛，为海外侨博士展示科研成果提供了新舞台，彰显粤港澳大湾区对侨资人才的诚意和重视。邀请全球侨界的青年才俊们带着优质项目和远大理想扎根大湾区，落地广州，创造自己的未来。
1: 再来关注，为了破解传统产业研究信息割裂、研判滞后、决策缺乏量化支撑等痛点，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重磅打造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创新构建 AI 加 Data 加智库三位一体服务新范式，依托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体系，为政府、企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科创投资提供全周期科学决策支撑。当下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决策正式迈入到数据驱动、智能赋能的新阶段。传统产业智库受限于技术模式，存在数据零散滞后、研判依赖人工经验、企业摸排效率低下、缺乏智能协同工具等诸多短板。
0: 是的，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是以全域统一数据底座，破解传统智库数据碎片化、时效性不足难题，搭建了覆盖14大类要素库、28大特色产业的标准化数据体系，汇聚超过400亿条产业数据，完整覆盖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8大未来产业，整合专利、人才、投融资、供应链、政策、舆情等全维度资源，贯通产业、创新、人才、资金四链，统一标准化的数据治理，打破行业地域信息壁垒，随时调取实时完整可信的产业底层数据，从源头解决情报不全、更新滞后、口径不一的痛点。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科创梦工厂走进呢班环节是科技关键词。截至到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这样庞大的保有量可以是催生庞大的改装需求，但是由于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改装渗透率不足5%，咁而欧美、日等成熟市场高达55%。
7: 系嘅，咁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之后，市场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咁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呢？合规改装又将点样调动消费新活力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8: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9: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8: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10: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8: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1: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8: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

0: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1: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2: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件。
1: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2: 反正大数得有个六七万了吧。
1: 6-7万。
2: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3: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4: 科创梦工厂走进呢班环节系科技关键词。目前消费者对汽车嘅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嘅载体。随住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亦都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唔少嘅车主喺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嘅同时咧，亦都系格外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6: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7: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8: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9: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0: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8: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1: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8: 文化科技家。
12: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关注这个暑期近8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百花齐放，影片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物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视觉呈现上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够为影院经营转型、电影院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13: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14: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3: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15: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13: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16: 不要让人许愿，
17: 那他在干嘛？
16: 大婶，等一下。
13: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5: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3: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15: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13: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 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

0: 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原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1: 在影原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000外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四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玉婷、吴艺昇，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7: 系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下，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今日都会同大家倾一倾咧，而家我哋嘅出行搭档。包括咧就系我哋喺出去玩嘅时候啦，究竟会玩啲乜嘢嘢？其实咧有阵时系可以去拣嘅，可以揾即系所谓嘅平替。一方面咧可以感受到同样嘅一种旅游嘅体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性价比嘅吓。
8: 嗯，冇错啦。咁去到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一齐去清远睇下啦。
7: 嗯，
8: 因为喺清远呢度咧，大家都知道啦，佢系广州嘅后花园啦，会有好多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仲有一啲就系令到大家好容易可以去到嘅呢个道路交通设施啊。咁，究竟去到嗰度可以玩乜嘢咧？喺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同大家一齐分享啊！
7: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啦香港方面嘅消息啦。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舞蹈旗舰节目。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分会协办的艺彩华韵非为之云舞动千秋，这次活动就会在7月18日到19日一连两场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上演。节目当中会有香港十几个演艺团体联合创作的用港式的霓虹作为一个叙事的线索，加上多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代的这些肢体美学，用本土的视角去演绎华夏文化根脉。
8: 冇错啦，其实而家咧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边咧，讲到香港仲会有人专门去拍佢嘅霓虹灯嘅。咁啊，其实而家香港咧城市嘅霓虹招牌已经系逐渐淡出我哋嘅街头啦。咁承载一代人记忆嘅呢个传统符号咧，亦都系慢慢咁样沉寂啦。咁今次嘅舞台作品咧，就希望可以透过一场跨界嘅艺术实验，去探讨呢个传统非遗点样可以喺现代社会当中完成佢嘅活化传承，亦都为我哋嘅城市文化记忆去赋予全新嘅当代表达啊！
7: 冇错，即系谂唔到用舞蹈艺术啊、肢体嘅美学去展示霓虹呢一种咧，即系集体嘅记忆啊！咁啊，好期待会系点样嘅一个咧，即系肢体嘅展示。嗱，今次嘅剧本咧系由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年度编剧大奖得主黄浩然嚟执笔嘅，咁以活化集体记忆作为核心嘅创作命题。咁而青年嘅舞者咧，侯醉神，佢系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咁喺剧中咧系饰演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咁面对住城市霓虹风景啦，慢慢消逝，咁佢咧就带住师傅留低嘅旧地图，踏上咗尘根之旅。而且呢一段旅程咧，串起咗多项国家级嘅非遗技艺，系构成咗全剧完整嘅文化线索嘅吓，相当之咧值得期待嘅。
8: 系啊，会有木偶戏啦，会有川剧嘅变脸啦，仲有当代。 代嘅街舞等等。當然啦，仲有好多少數民族，好似苗族啊、藏族啊、蒙古族、朝鮮族等等嘅傳統舞蹈咧，亦都會搭配住我哋呢一啲現代節奏嘅舞蹈去重新演繹嘅。咁啊，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關注一下啦。
7: 係啦，跟住落嚟再關注一下廣州方面嘅演藝市場啦嚇，亦都係咧多項嘅重磅演出啦。嗱，7月17日到18日咧，2026廣州藝術季華人之光芭蕾明星加拿將會在廣州大劇院歌劇廳璀璨登場，有十幾位長期活躍在世界各大知名舞團的華人首席舞者將會從挪威、美國、德國、瑞士、荷蘭、加拿大等國奔赴而嚟，第一次在國內同台獻藝，是呈現一場星光熠熠的巔峰盛典。
8: 讲紧嘅呢个2026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纳咧，系由年轻嘅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去发起，并且系倾力打造嘅，同时亦都系国内唯一一个汇聚全球顶尖嘅华人芭蕾舞者嘅一个殿堂级嘅艺术品牌。咁而家咧，我哋见翻华人舞者咧，已经系跻身世界芭蕾嘅核心。

0: 用国际级的水准呈现古典和现代兼具技术和情感并重的芭蕾精品，全方位展现华人舞者的专业实力和艺术魅力，用匠心艺术去点亮广州，彰显文化自信和华人之光。喜欢芭蕾舞的一些爱好者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演出。咁啊，讲咗咁多，睇睇先。休息翻嚟咧，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嚟嚟关注一下一组成绩单啦。咁啊，今年嘅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下咗历史同期嘅新高。咁同时咧，统筹高速铁路同埋普速铁路嘅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嘅方案，加大客运能力嘅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啦630列。增长5.8%噶，
4: 冇错啦。咁啊喺暑期咧，我都见到有好多嘅客车咧系多咗嘅，好似我翻湛江咁样，发觉多咗几个，一个几钟就可以翻到嘅。
0: 系，
4: 同时咧见到有好多精心安排嘅呢啲各具特色嘅旅行列车咧，亦都系暑期好火爆嘅一个选择嚟嘅。因为佢可以串联起沿线嘅美食美景啦，同埋人民嘅名胜，例如呢个熊猫专列啦、长三角之星啦、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啦，同埋文锦风华、新东方快车等等啦，咁啊，仲有常态化开行嘅呢个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啦，仲有呢个南湖1921啦，同埋呢个双层嘅民族文化列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一啲列车咧都系为我哋嘅旅客去提供多样化嘅出行选择，同埋高品质嘅旅行体验，亦都满足大家多样化嘅呢一种旅行嘅需求。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0: 确实而家咧，我哋坐高铁啊，或者系普速列车啊，都相当之方便，而且咧即系铁路嘅网络咧，佢嘅呢一个沿线啊吓，系去到好多咧，即系平时我哋可能即系都讲唔出名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嘅，系俾咗大家咧，即系喺路上咧去睇我哋祖国各地风光嘅一个最好嘅方式嘅。咁啊，嚟到暑假啦，相信咧大家都会选择咧出门去玩啊吓，咁啊无论系坐火车出去玩啦，定系话去尝试下坐船喺海上啦，去睇睇呢个海上嘅风光。咁但系咧就系因为今年啦吓。其实喺暑假期间呢一个天气状况都比较多变啊吓，咁啊但系咧又结合咗呢个探亲流啊、旅游流啊、学生流嘅叠加啦，即系一方面就系话水路出行嘅需求系好旺盛，但另外一方面咧就天气又多变，一定咧就系要喺呢个路上注意咧呢个安全嘅吓。
4: 冇错啦。同时呢，我哋就见到有客流走向嘅方面啦。咁例如去到浙江舟山嘅普陀山啦，同埋福建厦门嘅鼓浪屿啦，广西北海嘅惠州岛等等嘅呢一啲海岛旅游航线嘅热度系持续走高嘅。咁其实啱啱上个星期先有呢一啲嘅台风天啦，所以大家如果去海岛玩嘅话，一定要特别关注天气啊。
0: 因为呢，即系啱好系暑假啦，大家都想去海边啦，或者系一啲嘅水上嘅娱乐项目嗰度咯，去降下温嘅吓，咁啊，但系咧就因为而家都系汛期啊，台风高发，所以咧即系出去玩嘅时候咧，三样咧一定要注意嘅安全准则啊吓，即系你如果要出海，一定要选择一啲正规嘅船啊吓，包括去到一啲景区入边坐游船啦，都系一样嘅，唔好去乘坐一啲三毛嘅船舶，亦都唔好去坐一啲咧农用或者自用嘅船舶，唔可以乘坐呢个超载嘅船舶嘅。第二咧就要穿戴救生衣啊。即系上船之后咧，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嘅讲解，尽快去熟悉呢一种救生嘅常识，同埋知道点样正确去穿戴呢个救生衣，以防不时之需。咁仲有咧就系话，喺船上咧要守秩序啊，下一个就系有序咁样上落船啦，遵守呢个乘船嘅秩序，同时咧就真系遇到一啲恶劣天气或者系突发嘅险情，一定要保持冷静，听从船员嘅指挥，有序咁样避险。咁但系都希望大家啦，可以系安安全全咁样去。 去體驗到成個出海嘅或者係水上嘅呢個樂趣啊！
4: 再關注翻一則嘅通知啦。日前文化和旅遊部召開旅遊市場強迫購物整治工作嘅新聞發布。

0: 会啦，咁啊系相关个负责人就表示话，旅行社系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嘅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系旅游市场治理嘅关键环节啊。
1: 其中咧要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印发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嘅通知，推进以信用评价为基础对旅行社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增强市场秩序整治工作嘅针对性同埋有效性。试点在北京、河北等12省区市展开，对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的旅行社开展信用评价，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规范旅行社信用评价流程，督促旅行社规范经营，优胜劣汰，最终都是服务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出行体验。咁啊，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息加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大家而家年青人出行嘅呢种仪式感啊，我哋稍后倾倾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关注一下，因为而家暑假啦吓，当然要倾倾啲同年青人有关嘅话题啊。咁啊，而家大家咧即系关注到年青人出行咧，其实呢个仪式感系必不可少嘅。
3: 嗯，冇错啦。咁啊，包括我哋会有啲出行搭子啦，即系其实讲到出行搭子呢个话题咧，曾经系专属于小朋友嘅，就好似我个仔出行咁样，佢系一定会带一个小
2: 玩具。
3: 玩具又或者系嗰啲毛毛公仔咁样嘅，咁今次咧佢系带咗一个好大嘅嗰啲狗啦，毛毛嘅狗啦，
2: 都系一个毛绒玩具啊。
3: 系啊系啊，可能有佢上身咁高，差唔多六七十厘米咁样就一路。
2: 即系相当于一只同真实嘅狗体型差唔多嘅一个毛绒玩具。
3: 系啦，佢可能因为佢自己越嚟越大啦，佢带嘅嗰个出行搭子都越嚟越大，咁然之后去到当地咧，因为我哋今次去新疆玩嘛，咁我就会买咗好网红嘅新疆小羊啦，咁我就一路
2: 又系咁大只啊，成只羊咁大啊，
3: 我嗰只就系二十厘米左右嘅。

0: 啫。咁我又每次出片咧，我都會帶住我嗰、那個羊仔。咁佢喺當地咧又買咗個卡皮巴拉啦。咁佢又每次都帶住佢卡皮巴拉同埋佢只狗啦。所以到最後我老公就會喺度吐槽話：點解你哋有咁多出行搭子？
1: 關鍵係點解你哋願意攞咁多嘢喺路上？我覺得其實幾麻煩嘅件事咯，坐飛機啊，你仲要過安檢。
0: 呢個就係搭子嘅，你唔會覺得你個搭子麻煩嘅係咪？呢個係一種
1: 其實我都幾好奇，如果佢真係抱住隻六七十厘米嘅嗰個毛絨玩具上飛機嘅話，會唔會係要求佢將、哦、即係空姐會唔會乘務人員會唔會要求佢放喺嗰個行李箱入邊？
0: 佢、哦、只要抱住可以抱住嘅、哦，
1: 但係佢都要過安檢嘅。
0: 我要過安檢，即係佢細細個嘅時候仲得意咧，就係佢會攞啲槍啊、車仔啊嗰啲，佢就唔肯離手啊，佢
1: 一定要
0: 隨身攞住揸住咁樣咁。當時個安檢亦都好人性化嘅，就誒、哎、你揸俾佢揸住啦，咁就唔使放喺個籃度。咁而家佢大個啦，佢就願意將佢嗰啲出行搭子係啦去過安檢。
1: 你啱啱講嘅係你嘅仔仔啦，因為始終係小朋友啦嚇。咁、我其實好奇你會帶乜嘢旅行搭子？
0: 我係會去到當地買旅行搭子，係啊，就好似新疆小羊咁樣，我會去到第一站，我就會買一個嗰、那個小羊。咁然後我去到每一個點咧，我都會
1: 有唔同嘅呢個旅行搭子。
0: 我就系带住佢一路咁样影相，佢喺唔同嘅地方打卡。
1: 哦，即系我知啦，你去一个地方玩，你就会带一个，应该话跟住就会喺个行程当中就用佢陪伴住你，成个行程。但你每次去唔同嘅地方，你可能都会换一个新鲜嘅旅行
0: 搭子，因为我都系喺当地买嘅。
1: 系。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呢有陣時大家出去玩呢，我覺得未必一定話係即係自己一個人嘅，就算你一個人喺路上都可以好似啱啱話齋，我喺路上去請一個旅行搭子同我一齊陪伴呢個過程。所以我哋見到呢，而家真係有好多呢一種單身家長嘅出行下，年輕人呢就會將呢個所謂嘅精神夥伴啊，加引好嘅精神夥伴啦，係陪伴喺自己嘅路上嘅。有人呢就會有呢一啲毛絨公仔啦，有人呢真係會帶一隻狗狗啦，因為而家其實寵物出行都係好方便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呢一啲嘅陪伴嘅搭子呢，真係會喺成個行程當中，唔單止係話影相啦，包括係佢哋出去玩嘅呢個旅遊嘅路上同埋食飯嘅時候呢，我哋都會見到佢哋喺呢一度。同埋呢，我而家都會去到一啲餐廳入面呢，即係你都會見到佢好貼心咁樣會俾你安排一啲嘅旅行搭子。即係你因為譬如話而家去到餐廳咪有嗰啲所謂嘅單人餐台嘅，咁跟住佢就會喺呢個對面先放定一個巨型嘅毛絨公仔喺度。咁而且呢就唔同嘅位置可能你都仲可以揀唔同嘅嗰啲公仔嘅，有啲係小熊，有啲係小羊，即係唔同嘅呢啲人，大家會喺嗰度獲得自己想要即係得到嘅一個陪伴嘅機會咯。
0: 同埋咧，即係你擺個咁樣嘅公仔喺度，你就避免咗話你可能中途去洗手間，佢就收咗你嘅餐，咁樣嘅尷尬。同埋咧，我會見到而家除咗話你真係擺個毛絨公仔之外，亦都有真人嘅嗰種陪伴。係我係今次個旅行會覺得嗰、那個。即係感受係特別強烈嘅。以前我哋可能係出發之前就會去揾當地嘅旅拍啦，又或者係先喺出行之前喺網上做好攻略，去揾當地邊一啲嘅嗰啲旅拍，先至好去再出發。但係而家咧，我會發覺，即係你哪怕去到嗰個目的地，你本身冇諗住揾旅拍嘅，但係去到嗰度之後，你發覺遍地都係，同埋咧佢哋會相對成熟咁樣。喺嗰度係比較成組咁樣嘅，好似我今次去新疆咁樣，就會有好多個地方可以拍咩跟車嘅視頻啊，仲有嗰、那個慳啲把葱啊，即係呢類型嘅嘢係特別之成熟。
1: 你有冇拍啊？
0: 有啊，即係原先我係冇呢個計劃嘅，但係因為當地太成熟啦，所以咧就跟風去拍啦。即係我會覺得咧，佢哋嘅服務除咗話拍攝之外，其實真係一個陪伴嚟嘅。佢哋
1: 情緒價值嘅提高，
0: 唔單止係因為。在攝影師眼入面他要找機位嘛，而那個機位其實也都是你去觀察那個地方最好的風光的一個地方位置。
1: 我其實好奇的是他會不會變成即是你目的性太強反而會忽略了身邊的一些風景的呢？
0: 我可能是通過他的眼睛去發現了，哦，原來站在這裡可以望到的東西更加漂亮，是這種感覺咯。
1: 即是更加多其實都是為打卡的。 影相。
0: 打卡是一个附加，对于我来说、打卡是一个附加，是因为它提供的那个位置令我看到了更加靓的风景，然后我愿意在这里去打卡和去拍照。不
1: 过我想起呢，就是现在我去到一些主题乐园，即是譬如说一些很长一条龙

0: 啲主題樂園咁樣，你會發現入面咧就會有好多啲孭住相機嘅攝影師喺嗰度，即係其實佢都係一種陪拍嘅服務嚟嘅。所謂嘅真人陪拍就係佢可以幫你係安排一個最靚嘅打卡位，未必就係話你自己影唔到，而係話佢知道嗰度影出嚟出片嘅效果係最好嘅，因為佢知道即係譬如話。到晚黑八點鐘，佢咪會有煙花表演嘅。咁因為你可能真係唔知道幾時會放乜嘢煙花，幾時嗰個樣會係最好睇嘅。
1: 但佢知道，
0: 但佢知道，包括因為燈光閃嘅嗰一下，佢係即係瞬時間就冇噶啦。但佢就知道喺邊個位置係對住乜嘢畫面咁樣，跟住嗰個燈光嘅效果，跟住再加上煙火嘅效果係最靚咁樣。所以確實係如果有一個本地嘅陪遊或者係識得即係掌握嗰、那個當地嘅旅遊狀況嗰啲人，佢更加專業咯。同你玩嘅時候，可能嗰種投入感，甚至乎可能話係更加高效，因為你更快咁樣可能用十分鐘就搞掂啦。
1: 係啦，十分鐘搞掂，你可能要一路去尋找嘅機位、尋找嘅風光，咁然之後多出嚟。嗰個時間，你反為就可以去探索一啲你自己覺得哇好自由嘅嗰種意外之喜。即係有陣時，我覺得人類旅遊佢係多多少少想係留低一啲嘢先至。方便你翻嚟去回憶嘅，咁有陣時你自己去拍嘅時候，未必可以揾到咁靚機位，因為你冇佢熟啊。所以我就覺得，哇！而家出到去玩嘅時候，嗰個當地嘅嗰種算係地陪式嘅旅拍，佢哋真係有佢哋嘅市場噶。
0: 嗱啱啱我哋講到嘅就係話，年青人咧而家要揾旅行搭子啦，嚇咁啊！除此之外咧。仲要揾 AA 去平替自己嘅一啲旅遊目的地嘅嚇，咁啊究竟係點樣玩法咧？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嘆世界自嘆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嘆，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嘆，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5: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面，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到年青人嘅呢个出游趋势啊，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仪式感咧，就系 AA 制嘅轻车社交啊，吓咩意思呢？就系话。多人去分摊，跟住咧大幅度咁样降低高端嘅体验，譬如话甜品嘅拼单局咁样嘅吓，咁啊几个人一齐咧就分摊咗呢个费用之后咧，人均几十蚊可能就可以一次性咁样试到咧多款难预订高单价嘅精品蛋糕嘅，即系可能更加多，其实亦都系一啲线上嘅。小群啦，大家可以通过即系共同嘅志趣爱好聚集埋一齐，跟住去完成某一个可能单人嘅话系高车嘅，但系多人嘅时候咧就变咗好平嘅一个性价比之选啦。
1: 讲到呢一个咧，我觉得真系一个伊人嘅舒适区嚟嘅，即系我出去我都会去拣呢一啲嘅 AA
0: 制。你边系？哦，又系嘅，又系嘅，伊人嘅舒适区。
1: 系啊，即系我会特别中意去嘅两个 AA 嘅地方，一个就系讲解，即系我会首先去问佢哋私家包团系几多钱，跟住咧一问完之后数到，哦，我哋得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然之后就好大声，我系边个要咩嘢，即刻出发啊！我哋而家讲解啊，咩点点点，咁跟住身边即刻就会有一群。人就會過嚟問，然後我每次組團都做得特別快嘅，呢、这個就係嗰啲講解，我就唔使去等嗰啲佢官方可能二三十人嘅嗰種，但係我價格真係唔會貴好多，可能人均就貴嗰十蚊二十蚊咁樣，呢、这個係我個特別中意 A 嘅。第二個咧就係去買文創嘅時候，佢會咩三件七五折啊嗰啲。
0: 我啱啱就想講呢樣嘢，我去 Outlet 嘅時候都會做呢。

0: 系啊，然之后我就会去问佢话，诶，你呢个你买唔买啊？咁样，因为有阵时佢话，一个要35蚊，咁啊，但系咧你100蚊有4个嗰种，咁但系佢就得3个款，咁我又点都拣唔出一个款去俾佢去重复嘅时候，我就会问隔篱你要唔要嗰个款。
1: 即系譬如话有阵时你去 Outlet 都会有咁样嘅情况，譬如话一件8折，跟住3件就8折以上再9折咁
0: 样，
1: 即系你可能就未必一个人可以买到3件咁多，但系你就可以问下隔篱
0: 冇
1: 话，诶，
0: 错。
1: 你要唔要凑单啊？跟住我哋自己再 share 翻嗰个钱
0: 系
1: 啊，
0: 啊，所以咪就系 E 人嘅舒适区咯，即系你搵啲 I 人去，佢宁愿就要俾呢笔钱算数啦。我唔想去问人哋，我觉得好打搅啊，咁样。
1: 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最关键嘅就系话体现出咧，就系当下嘅年轻人佢哋对于呢一种即系自己手上嘅资源要最大化嘅呢一种即系好重要嘅一个初心啊吓。无论就话啱啱我哋讲到嘅呢一种，大家一齐去 share 呢一个价钱啦，令到佢性价比提高，定系话我哋会发现其实而家有好多酒店。或者是一些高铁的贵宾厅，你会发现有很多权益是收埋喺我哋各种唔同嘅会员当中嘅，大家都会去发掘呢一啲嘅会员入边嘅使用。譬如话吓，喺我哋而家有一啲嘅外卖平台上面咧，你会发现佢嘅会员服务入边咧，喺一个好细好细嘅细节入边会写住每个月你会有2次或者系4次嘅充电宝免费使用嘅。咁你会发现而家好多年轻人咧，佢哋就会系发掘晒呢一啲，即系你如果去上各种嘅社交平台咧，去搜啊吓咩会员服务，打卡攻略咁样，你就会搜到好多呢一啲细节。包括咧，即系我哋自己打电话咧，运营商佢其实喺会员入边咧都收埋，譬如话贵宾厅啦，你一年会有2次喺个贵宾厅入边使用嘅服务，无论系高铁定系坐飞机都可以。即系你只要去发现嘅话咧，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可以揾到好多呢一啲嘅渠道嘅。
0: 冇错啦，包括我哋有阵时去买团购都会系嘅，因为佢平台弹出嚟俾每个人嘅券系唔一样噶嘛，咁我哋咧就会有3、4个人，大家同时去打开睇边个个券最大，咁就叫边个去买，经常都会咁样嘅。
1: 所以就系话而家咧要捉得住年青人嘅呢一种需求啊，吓，即系真系一方面你要提供好嘅服务俾大家可以提供好嘅体验，另外一方面真系个性价比都好重要啊。
0: 冇错啦，尤其是喺多人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记得睇，即系大家个个人喺唔同嘅平台或者唔同嘅酒店体系入边，边个嘅呢个权益系最高级嘅，即系大家可以分摊咁样去拣嗰个最高级嘅人去帮你去 book 嘅话，嗰个成个费用预算真系可以会有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加大嘅呢个折扣嘅。
1: 所以话而家年青人真系好识玩啊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都讲到一个段落，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嗱，咁咧我哋就会去到啦，被称之为广州后花园嘅清苑呢一度去行一行啦。呢一度咧有好特色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亦都有好良好嘅道路交通嘅基础设施条件。咁啊，一方面咧有美景英西风流，亦都有美食清苑鸡啊吓。嗱，今日咧我哋就会扎营喺清苑，一齐嚟感受一下清苑嘅特色同埋魅力啦。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又嚟到星期三，再次啦，系我哋嘅乐游型靓型啦，开营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李欣李女神。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振宇啊。
7: 系啦，我哋三位又集合啦吓，咁啊嚟到咗啦，今日嘅呢个地方清远啦吓。咁啊，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吓，咁啊广州啦同埋清远嘅呢个关系都好好嘅。咁啊最近咧
8: 后花园
7: 系啦，清远咧系广州嘅后花园啊吓。咁啊广州清远两市咧喺旅游领域咧展开咗好多深度嘅合作啦。咁啊希望将清远嘅呢啲乡村旅游资源啊，同埋一啲良好嘅交通基础嘅前提之下啦，推荐俾广州市民啦，作为一个短途休闲旅游嘅目的地嘅。咁其实我相信咧呢个清远唔单止会系即系广州本地嘅朋友出游嘅选择，其实亦都系大湾区朋友出游嘅一个好选择嚟。因为其实喺清远方面咧，有好多特色旅游嘅产品。因为嗰边咧，即系一讲起清远吓，大家肯定就会谂到夏天嘅漂流嘅，有好多漂流嘅景区。
1: 唔系一样去清远，谂起清远鸡啊！
8: 清远鸡一年四季都可以食。
7: 哇！即系去到北京都有清远鸡食啊！你咪话，即系好多啲椰子鸡咧，入边就系得两样鸡可以选嘅，一个就系清远鸡。另外一隻咧就是海南嗰個文昌雞，所以咧即係好出名嘅清遠雞，即係全國各地咧大家都可以食得到佢。
8: 其實係咪有足夠咁多嘅雞可以供應全國各地咧？
7: 應該可能係冰凍咯，估計有就肯定有嘅，就係冇你喺清遠食得咁新鮮咯。係啦，所以講起清遠咧，其實大家都會好熟悉。咁但係咧，我哋三個係都會有自己嘅一啲心水推薦俾到大家嘅嚇。講起清遠，又想問翻阿女神啦，佢唔會又係一個工作嘅地方啦吧？
8: 真係喎，有邊個地方唔係你工作嘅地方咧？除咗廣州係嘛？
1: 就係因為太多工，我偶爾都有嘅，但係真係少，真係
7: 三四年先偶爾一次。
1: 唔係因為咧，嗱講真啦，雖然帶住工作去，你係會辛苦，咁但係唔係每一次都真
7: 係
1: 一啲啲時間都冇嘅。咁你多多少少都可以叫做係感受過之後，你工作去完嘅地方，其實你好難話有動力話。我又要難得有幾個假期，我又要再去一次咁樣咯。咁所以基本上我工作去過嘅地方咧，我如果真係自己想去 hea 咧，我應該唔會再去。咁好似我之前去三亞咧，我就齋 hea 嘅啫。咁就真係唔係話帶住工作嘅。咁但係好似清遠咁樣嘅目的地咧，咁我工作去完咧，你嗌我好難得有幾個假期。要揀一個地方呢，我真係唔會揀佢囉。
7: 我哋又要打交啦，係咪？
1: 咪我希望，因為我覺得我工作嘅時候，因為我本身工作都係以旅遊啊美食為主嘛，我覺得我已經將佢好精彩嘅嗰啲 must go 嘅地方都去齊啦嘛，咁就即係冇動力話好難得有幾日假期我要去 hea， 咁然之後我話咁好啦，我去清遠啦，咁即係我冇辦法囉。

0: 讲第一个地方先，英德你应该未去过啦吧？
1: 细细个嗰阵时去过啊，即系学校嗰啲
2: 春游
1: 啊，春秋游嗰啲咯，我印象好深，一定系去
2: 過。系咩？我春秋游去越秀山、白云山嘅。
1: 我谂唔同年代嘅。
0: 我去流化公园嘅。
2: 流化公园啊，
0: 系啊。
1: 我真系记得我去过英德，但你问我几时，我未必讲得出。
0: 嗱，
1: 但我印象中我细个读书。
0: 我尽量，我今日唔同你打交，我同你推荐一下。
1: OK。
0: 因为英德咧，佢嗰度系有好多美景嘅。讲到英德咧，其实佢系比较偏远少少啦，佢唔系喺嗰个清远市区嘅，佢系要去到仲要向北嘅位置去嘅。咁呢个第一个啦，咁可能由广州揸车过去呢时间会长少少，可能将近三个钟。
2: 哇，
0: 我有一次系国庆节揸车过去揸九个钟。
2: 因为其实你唔知道呢清远呢，即系大家会感觉上就系话哦，个城市系咪会比广州小呢？其实唔系嘅，清远会比广州大两倍。
0: 系啊，
2: 广州已经好大㗎啦，但你想象唔到清远比广州仲要大。
0: 系啦，
1: 所以但佢好多系山区嚟㗎嘛。
2: 系啊，
0: 系啊，所以我而家带你嘅呢个地方就系一个山区嚟嘅。即系点解特别要讲下佢嗰个条件呢？即系点解个交通咁远呢？就是、因为佢真系离城市系好远嘅一个山区吓。咁第二个呢，佢嗰度咧，我哋平时想讲话咩桂林啊，嗰度咩桂林山水甲天下吓、其实广东嘅呢个清远英德嘅英西枫林咧，所谓广东嘅呢个小桂林啦。因为佢同样咧都系嗰个喀斯特嘅地貌，即系你去嗰度咧，你去睇嗰啲山咧，全部都系嗰种唔同嘅钟乳石嘅。咁同埋佢山嘅形状咧，亦都系高低起伏啦，有唔同嗰个形态嘅。咁大家可以发挥自己嘅想象力啦，去想象佢有咩样啊，似个老人家啊，或者系似个后生女啊。
2: 哎呀，睇嗰个石头几似女神，
0: 系啦。
1: 唔系，即系呢啲地貌咧，本身就系大自然嘅一个馈赠嚟嘅。咁就即系话，只要有呢啲特殊地貌，其实都系值得去睇下嘅。
0: 系咁，但系因为我哋平时去桂林咧，因为佢桂林系真系太大啦，咁啊同埋嗰度喀斯特地貌咧，其实自己去有少少难度啊。你只可以跟团去，如果你揸车去咧，可能就因为太大啦嘛，你唔知
1: 桂林系嘛？
0: 系啊，我讲系桂林，你唔知点样揸车去行嗰啲路线。但系点解我话英西枫林嗰度咧会适合我哋自己自驾去咧？因为佢去到个枫林入边咧，佢其实冇嗰、那个。桂林咁大一片，佢就有啲似係一個景區。嗱，我哋去嗰度咧，你可以定個位嘅。咁佢嗰度咧有一個鎮叫九龍小鎮嘅。咁你喺嗰度住低咗之後咧，有好多當地嗰啲民居，佢哋自己嗰啲一棟棟嘅居房咧，就改建成為民宿嘅。你喺嗰度住，咁跟住喺旁邊就有啲小路啦。咁你可以揸車入去。咁嗰啲路咧就好似一個景區嘅水泥路咁樣，將成個枫林嘅一圈咁樣都連咗起身嘅。咁所以你只需要沿住一條路仔揸車兜一圈，咁你就基本上可以將所有嗰啲喀斯特嘅地貌啦，同埋嗰啲好特別嘅山啦，睇暈曬嘅啦。咁而且呢一路上咧，佢除咗有山啦，咁仲有稻田啦，而且因為你知道嗰度係有小鎮嘅嘛，所以即係話意味住住咗人嘅。咁你見到啲稻田旁邊咧，仲有好多嘅嗰啲民居嘅，係嗰啲平房啊。可能係啲農民佢哋自己住嘅屋啦，亦都有可能佢哋係農作嘅時候攞嚟休息嘅地方啦，或者可能係佢哋放啲稻谷嘅一啲儲藏室啦。咁所以你係見到有人煙喺入面，喺度插秧啊，喺度拔草啊，咁同埋你會有好多阿姨穿住嗰啲農服啊，即係當地嗰種農民嘅感覺喺入面做緊農活。咁你可以係啦行，你可以停低部車，因為條路都幾闊下嘅，又唔係話太多人咁樣，你停低部車落去同佢影張相，甚至支付同佢买棵菜都冇问题，
2: 买袋米
0: 系啦，买袋米咁可能有啲困难。
1: 你系几时去噶？
0: 我系我谂先，我上次去应该系十月份啦，十月份咁佢嗰度咧，因为清远啊嘛，后花园啊嘛，位于广州嘅北边，即系意味住咧佢嘅气温会凉爽少少。你十月份咧，广州都仲热到乜嘢咁啦，而且成日都会打风、打台风咁样啦，又湿湿立立咁样。但系嗰度咧就已经开始有秋天嘅感觉啦，凉风阵阵吹到你身上嘅时候咧，仲要着翻件嘅薄嘅外套，系啦，你又唔使惊话太阳晒，因为你有风吹住，唔会太热啊嘛，又唔会湿立立咁嘅感觉。所以你去嗰度睇住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去同当地人倾偈。买菜嗰种感觉咧就好放松嘅，大概咧你喺嗰度留一日嘅时间已经完全够噶啦。咁你譬如话我今日下昼去到一度吓，咁啊晚黑咧喺呢度住一晚，第二日朝早喺度兜一圈，咁啊跟住兜到七七八八，到咗下午嘅时间你就走。所以一个周末啱啱好，可以俾你 hea 咁所以我自己个人系好中意呢一度嘅自然风光啦。而且仲有一样嘢系。 因為你去到桂林嗰邊。

0: 因为佢保护得比较好啊，因为怕去的人太多咧，会破坏咗佢哋嗰啲山林嘅嗰啲自然嘅环境啊嘛。咁、因为英西呢边去的人确实着实系不是那么多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去到一啲
1: 景区咯，
0: 即系你去到一个景区咧，当然系建议大家唔好去破坏嗰个环境啦吓。咁、但系其实你系可以揾到一啲路仔咁样去行到一啲钟乳石嘅前边、去同佢影相，你嗰、那个。距離感會更加親密咯，啊，你影到嘅相會更加靚咯，所以我覺得係個自由度會高啲嘅一個景區咯。其實佢都唔係一個景區嚟嘅，即、就、係、是、一個小鎮，當地人嘅一種即係自然嘅遺鎮，好似你話齋，佢哋就住喺嗰度嘅，係、啊。
2: 其實我朋友咧喺嗰邊有茶園啊，叫我去咗好多年。
0: 咁、你真係要去啦。
2: 係咯，我就
1: 同埋帶啲茶葉翻嚟俾我哋。
2: 冇問題，我去一定帶，同埋送俾我哋啲節目嘅係咯粉絲，我哋去做福利，等我吓。咁我其实去上次去咧就同阿泽宇去嘅路线啊风格系唔同咯。我去就系比较人文啲，因为你系走大自然风光嘛。咁我就系上次行就人文线咯，我就去咗个千年瑶寨咯。咁我觉得其实都 OK 好玩嘅。咁就即系我比较中意啲有啲人文故事嘅，即系去发掘下咁咯。咁而且嗰个瑶寨咧都几犀利噶，佢系即系话誉为世界瑶寨瑶族嘅第一寨啊。咁佢就喺连南咯。咁连南其实就系即系话清远嘅西北部咁样咯。咁然之后。即當然都比較偏遠嘅，都係山區啊咁啊。咁然之後就入去玩咯。咁佢其實即係話呢個千年瑤寨，即係唔係話係噱頭嚟嘅，佢係有專家考證，咁就係、是、即係全國乃至係全世界啦，規模又最大啦，亦都係最古老啦，同埋真係好有特色嘅一個瑤寨咯。咁我就覺得嗰度都幾好玩啦。我哋就入咗去，咁食都喺度食嘅。咁即係其實好中意食呢啲好地道嘅農家嘅風味啊嘛。咁我就覺得好好食咯。咁同埋即係佢係好多啲有啲依山而建嘅嗰啲好古老嘅佢哋嘅民房啊，或者系佢哋啲比较即系话有民族特色嘅嗰啲大舞台啊、祠堂啊咁样，我都好玩咯、啊。即系一入去有好长嘅梯，咁就有着住嗰啲民族服饰嘅嗰啲，应该系景区嘅工作人员，咁会俾啲酒你饮啊，咁即系反正我觉得好有意思咯。咁我都有俾人拉上舞台换咗啲民族嘅衫。系啊系啊系啊系，佢、已经开发成个景区，但系亦都系好在唔系好多人咯。咁、其实我可以玩得好舒服嘅。
0: 千年瑶寨好似都好多年。
2: 即至少我去嗰阵时候人多，即系几舒服咯，可以行行企企，自己 hea 住玩。
0: 住喺入边噶？
2: 我就冇住到，我就冇住到，所以就唔系好清楚住宿环境咯。咁、但系我哋就玩咗都大半日喺嗰度噶。咁食喺度食啦，咁然之后我哋要拍摄噶嘛，系咯，影下相啊咁样。咁反正又有啲小工艺品可以买。睇下咁样，反正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咯。
0: 千年瑶寨啊吓，咁啊喺连南嘅千年瑶寨，同埋咧啱啱我哋讲嘅喺英德嘅英西枫林啊吓，其实咧都有好多嘅一啲线路推荐俾到大家嘅，可以去嗰度行一行。咁啊呢个时候先去个板头先，阵间翻嚟再见啦。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8: 乐游迎靓营。
0: 今日晚台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型靓型》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李欣，李女神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振宇啊。
0: 系啦，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去清远啦，除咗啦喺清远可以有唔同。

0: 同嘅漂流景区吓，咁啊仲可以去欣赏下嗰度嘅自然风光同埋人文风景嘅吓。嗱，啱啱咧讲咗一个自然风光啦，系呢个清远嘅英西枫林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连南嘅千年瑶寨啦。咁但系其实我知道女神嗰次你去唔单止系去咗个连南嘅瑶寨啊嘛，其实你嗰次又去工作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今次我哋期期都笑一次吓，我哋今期要低调啲。你嗰次又有好多嘅呢个工作点，
1: 系真系真系又系做嘢咁去嘅，系当时嘅主题系自驾嘅，咁从河州一直开到去系啦，咁样河州就玩黄瑶古镇啦，咁然之后就去连南嘅呢个瑶寨啦，咁最后我记得 ending 系嗰、那个等我回忆一下先吓，我而家已经打开紧我嘅呢个大脑嘅呢个 database 咧，其实系抄紧我个推文吓。系啦，咁我最后就去咗呢个我记得有水嘅嗰个地方。
0: 啊，洞天仙境。
1: 冇错啦，
0: 洞天仙境就喺英德，同我啱啱前面讲嘅嗰个。
1: 系啦，因为我啱啱俾咗篇推文阿泽宇睇，所以佢印象仲深过我。
0: 因为嗰个地方咧，我冇去到。
1: O K， 咁我就点解我呢度冇写嘅？系嗰度啊，系啦，洞天仙境，冇错啦，咁就都几好玩嘅，咁就就自然風光咯，佢有個真係好大好大嘅一個洞，
0: 一個大窿咯。
1: 哦，係咯，同埋入到去好清涼，咁又可以坐住啲船仔喺個溪水嗰度咁樣玩啊，
0: 即係真
1: 係幾得意噶。
2: 佢係一個地下河嚟嘅，
0: 地下洞水洞嚟
1: 嘅。你睇下呢個有圖，佢真係好大個洞。
0: 即係等同於咧，你可以坐住遊船入洞嘅。
1: 嗯，
0: 係啦，跟住
2: 應該係細細只嘅吧。
1: 嗱，我俾你睇下，我呢度有，
0: 唔会系一部游轮啦。
1: 咁样嘅，大家可以搜我公众号李女神吓，微信公众号我有分享过呢一篇嘅嗰、那个系啦游记嘅，就系、是、神隐村啦，大家可以搜下睇下搜唔搜到，反正都几得意嘅。
0: 佢离嗰个英西枫林嗰边咧有少少嘅距离嘅，咁但系都唔会话太远吓。我当时冇去嘅原因系因为佢要收钱，你唔好咁啦。都唔会好贵嘅，几廿蚊。
1: 我
0: 系觉得冇。我
1: 呢度系咁写嘅，我系咁写嘅。就佢系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我哋就到达咗英西走廊嘅洞天仙境。佢系英西走廊，佢有华南第一天坑之称。
0: 是
1: 英西枫林走廊的核心景区，所以其实我都去过英西枫林的。
0: 是啊，你去过英西枫林的。
1: 我竟然自己不知道。
2: 因为我觉得可能。
1: 因为我只记得个洞。
0: 因为你太红了。
1: 不是，我真的只记得个天坑。我就是即印象很深，就将它归类于那个天坑。那我就即因为跟你刚才描绘那种即是说地貌。
0: 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卡斯特地貌。
1: 但是我的印象就只是 focus 在个天坑上咯。我就即没有。可能你呢個書係比較遠
0: 啦，
1: 唔係你明明即係你睇嗰啲，你睇嗰啲枫林咧，要喺即係遠觀啊，你先睇得出佢有幾宏偉。但係我喺天坑，我一定要入到去，從喺佢身處其中咁樣，咁先感受到個坑。所以就係我哋係唔同嘅玩法咯。
0: 其實個坑都幾靚，講到好似好奇怪咁。
1: 唔係真係 OK 噶，真係都
0: 幾
1: 得意。
0: 靚嘅，即係如果你天氣好嘅話，咁你如果係去到個天坑入邊嘅話咧，即係藉住嗰個陽光射入嚟嘅時候，旁邊咧，因為佢係一個水洞嚟，溶洞嚟嘅，咁因为下边系水啊嘛，你坐住个船仔入去咧，去到一个即系稍微阴凉少少嘅地方去揾啱个角度影相嘅话，嗱一边系有嗰个黑嘅倒影啦，一边有光线嘅射入咧，呢种光影嘅对比咧，其实影相都好靓嘅。咁如果系啱嘅话，可以即系就埋洞天仙境同埋嗰个英西枫林一齐去玩，两个地方都系隔几公里嘅啫，我记得唔系好远吓。
1: 但系嗰度都要着运动鞋，一定要着运动鞋，同埋即系话。如果你愿意行下咧，都有好多嘅梯级可以上上落落咁样噶，所以咧即系着啲系比较舒服嘅鞋啦，同埋最好唔好着凉鞋啦，因为佢有啲水啊嘛，会惊跣啦，同埋咧因为入到去咧都会比较阴阴凉凉咁样，系啦，就即系话带多件衫系咯。
0: 因为我嗰次去咧系佢要收钱，咁我觉得冇乜必要，因为我系想话纯自然嘅风光就去放松自己吓，唔系话因为佢貴啊，
2: 因為你覺得佢收到你錢，你就唔放鬆啦，係咪？你就覺得好緊張、好心痛。
0: 而係因為我個人係用雙腳去丈量城市嘅温度，
1: 唔係車轆咩？單車輪啊嘛。
0: 我哋個 ID 入邊係雙腳啊，但係
1: 又啱又
0: 我好中意踩車，但係冇車啊嘛。
1: 唔係你要明白，你用雙腳先踩都要個車輪噶嘛，所以都講得通。
0: 所以佢嗰度冇車啊嘛，只可以蛙船，冇辦法。
1: 唔係，反正都 OK 嘅，即係一種都係佢嘅自然嘅。嗰、那個地貌都幾有意思
0: 嘅，係咁仲有一樣嘢，其實我自己都想推薦一下俾大家嘅，就係其實唔好以為咧清遠只可以去睇山。

0: 水啦。其實清遠市區本身咧都好靚嘅，因為其實本身清遠市區有一個老城區，一個叫做清新區啦，一個叫做清城區啦，嚇個名都好聽啦，係嘛，好文藝啊，清新同埋清城。咁佢兩個區域咧中間間開嘅係一條北江嘅，
1: 係
0: 都幾闊嘅一條江水嚟嘅。咁跟住咧喺呢一條江水旁邊咧，其實係有一條好長嘅叫做北江綠道嘅，幾廿公里嘅嚇。咁我當時咧即係因為住喺清遠市區，我即係想感受一下清遠市區本地嗰種風格啦，同埋行下佢哋嘅步行街啦。後屘好意外咁樣睇到咗，原來佢哋條北江綠道咧，即係好多人晚黑去嗰度散步。咁因為佢好長啊嘛，所以又唔會覺得人又好逼傑，而且佢嗰條綠道咧係咁樣嘅，佢因為係北江啊，咁所以佢喺江邊係一條臨水嘅綠道。咁喺嗰條臨水嘅綠道入嚟咧，佢嗰個路邊咧做咗好豐富嘅綠化。咁喺呢個綠化帶入面咧，又有兩層嘅綠道，一層係可以俾你跑步嘅，就稍微闊少少，甚至乎你踩單車去嗰度都 OK， 即係嗰層跑步嘅綠道。再上少少咧，就喺路邊馬路旁邊嘅有一條行路俾你散步嘅綠道，所以其實佢係等於三層嘅綠道嘅。咁由高到低，你係可以任君選擇，你可以淋水又得，跑步又得，散步又得。跟住喺嗰條綠道嘅路上咧，就有好多嗰啲小嘅即係休息點，佢會有一啲亭。咁你喺個亭嗰度咧，可以坐住睇住江水，吹住江風。所以晚黑到食完飯啦，你去嗰度散步消下滯，咁跟住咧吹下風，非常之舒服。再加上咧，即係一個清遠市區本地咧，即係我哋都知道清遠雞好出名啦。系啦，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千祈唔好唔记得食清远鸡。
1: 其实我反而
2: 嗰度食嘅清远鸡系咪真系好食过喺广州食咧？
1: 咁应该系比较正宗嘅。
0: 可能你自己嘅心态唔同，食起身个味都唔一样啦。咁同埋我当时去食嘅时候咧，即系当地嘅食法咧，系就用白水嚟浸鸡嘅。
1: 佢會覺得係原汁原味咯，
0: 佢哋好原汁。
2: 如果有雞味嘅話，其實咁樣都已經。
0: 佢哋就用山泉水，
2: 鹽多得少少都敏啲啩。
0: 鹽係即係你全部真係浸熟咗之後先落少少落去嘅。
2: 哦，
0: 佢係真係用山泉水，跟住成隻雞掟入去之後咧，佢就大概係滾佢3到5分鐘到，咁跟住就熄火啦。跟住佢話你可以再浸翻一分鐘，咁浸完一分鐘之後咧，佢話你再炆
2: 成隻雞啊？
0: 係啊，唔係佢當然係會斬啦。哦、我嘅意思係話佢斬碎咗之後，
2: 即係等於係打邊爐，但係就清水打邊爐，
0: 清水打邊爐嘅。跟住咧再自己撒少少鹽入去，最尾再食，好正。好正，
1: 因為我比較深印象反而唔係清遠雞，我嗰陣時係去清遠，亦係北江啦，喺嗰邊就亦係。當地嘅宣傳部門咧就邀請我哋過去做分享，咁分享完我哋亦係即係參觀下清遠嘅市區嘅情況啦，咁亦係即係坐當時嘅嗰個北江嘅一個遊船，我哋遊嗰個北江嘅，咁遊完北江咁，然後就喺船上我哋去喺上面食飯啦。咁我嗰陣時嘅印象就會係嗰個河鮮，我覺得係會
0: 河鮮係嘛，山蝦魚
1: 嚟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好
2: 河蝦嗰啲，
1: 係啊，因為我覺得都好幾好多年前去啦，咁所以我唔知你講嗰綠道係咪嗰陣時我哋都有行過，
0: 應該差唔多綠道好似都已經做咗好長時間嘅，好似一幾年嘅時候就已經開始。
1: 我應該係我睇翻應該係2013年嘅時候去，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1: 嗰時我
0: 佢不斷咁延伸嘅嘛。
1: 係啊，嗰時我哋係晚黑就即係食完飯就喺嗰度，即係同一班嘅班學仔喺度散步啊，咩度傾下偈啊，就會比較深印象咯。
0: 係咯，所以即係其實清遠咧，唔單止話有山山水水嘅嚇，亦都有好似千年瑤寨咁樣嘅人民景觀啦。當然城市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慢悠悠啦、好悠閒嘅一個城市嚇。包括咧，即係點解我中意澳門啊？就係、是、因為澳門佢嘅生活節奏咧會相對慢啲，因為香港真係太快啦。咁而清遠點解我都中意咧？就係、是、因為佢同樣亦都有呢一種慢生活嘅腳步嚇，個節奏唔會俾你覺得成個人太緊張啊、太快速啊。包括你就算行步行街咧，人都唔会太多吓，咁啊，同埋个个行路嘅脚步都系慢悠悠咁样，滋滋悠悠咁样喺度买嘢啊、食嘢啊，系啊，好放松咯。所以
1: 城市相对嚟讲，即系市区可能细啲咯，咁所以你
0: 因为你旅游其实无非就系想等自己嘅生活节奏可以放慢啫嘛，咁所以你去到一个又更加快嘅城市，你会个人更加紧张，完全放松唔到。咁而清远可以俾到我咁样嘅感受咯，所以我都推荐大家嘅。
2: 但我清远真系未试过喺城区。因为再早之前，即系除咗头先讲嘅嗰次做嘢咧，其实再早之前都去过，但系就是一个慈善项目嚟嘅。我哋就系同连山啊喺嗰边嘅
1: 湖畔，
2: 哦，系咯，咁就即系都系当时就有去，但系

0: 都反而市區就比較
1: 你下次咧可以咁樣嘅，即
0: 係
1: 譬如話你自駕去嗰度啊，你自駕去嗰度，你可以訂一晚喺清遠市區住。咁、你譬如話，好似我今日下晝出發啦，先去到市區嗰度食個飯，咁跟住晚黑咧就喺市區嗰度行一行，去嗰條北江綠道，我覺得幾放鬆。跟住第二日你再去，譬如話英西風林啊，或者去千年搖寨啊咁樣，
2: 開車冇咁辛苦咯，
1: 係咯，開車亦都冇咁辛苦，等於多個落腳點咯，
2: 係
1: 啊。咁啊，清遠講咗咁多啦嚇，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經種定草噶啦，喺度策劃緊自己嘅攻略噶啦，咁啊，都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內遊型靚型暫告一個段落，
0: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嘆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和大家分享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呢，或者呢你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4: 咁另外都欢迎大家咧，就通过央视频客户端嚟收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喺央视频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大湾区之声，都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咧，可以喺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咁我哋每个交易日嘅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
5: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11项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那么一系列新措施有哪些新的亮点，将如何激发香港金融潜能，持续推进香港的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建设，全方位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未来香港金融还将有哪些发展机遇呢？我们稍后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探讨。
4: 咁另外三时间嘅股市扫描，我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大家投资方面嘅问题，记得喺评论区留言啊！
5: 我们期待大家的互动啊，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关注 A 股哈。那今天呢，市场冲高回落。3大股指呢是集体收跌，那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955.58点，跌幅0.29%；深成指报14779.40点，跌幅0.97%；创指报3804.70点，跌幅1.21%。
4: 再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今日都系相对嚟讲较为之积极嘅，恒生指数啦系去到咗24678点嘅位置，上升啦337点嘅，升幅1.39%。国企指数啦系8185点啊，上升82点，升幅1.02%。咁而恒生科技指数啦系4740点嘅，上升61点，升幅1.31%嘅。咁另外再系关注一下啦，今日呢一个嘅大市嘅成交啦，见到啦去到2950亿嘅成交水平。咁另外再系关注一下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净买入咧有128.96亿嘅。
5: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有关于美股的具体表现。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指数情况。道琼斯收报52508.27点，涨幅0.02%；纳斯达克收报26107.01点，涨幅0.90%；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43.59点，涨幅0.83%。
4: 再关注欧洲市场方面啦，咁啊嚟关注啦，正在交易嘅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咧系报紧10472点啊，跌0.54%。一个 DAX 指数咧系24888点，跌1.03%。法国 CAC 指数咧系8345点啊，跌0.26%嘅。咁稍时间啦，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下边时间咧，首先咧就到我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4: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六大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5: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金管局也公布五项近期积极推进的措施，来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领先地位，提升其辐射能力和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4: 总共十一项的新举措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讲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将会聚焦四个重点方向，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会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5: 那这一次发布的一系列新的措施有什么样的亮点，将如何激发香港金融潜能，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地位呢？另外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金融还将有哪些发展机遇，我们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来一起探讨。你好林教授。
4: 林教授你好。

關鍵的配套落地的措施。咁出台咧係兼具全球市場需求、內地產業升級同埋香港產業擴容嘅三重個背景啊。咁嗱，我哋首先從全球環境嚟睇咧，全球資產配置多元化需求咧係持續咁提升嘅。各個國家嘅央行、主權基金啊，亦都係持續咁樣係增配人民幣資產。但係啊，離岸市場咧就係長期存在住中長期人民幣流動性唔係好足夠。長期利率對沖工具缺失，同埋咧亦都有跨境債券交易嘅門檻比較高等等呢啲痛點啊，從制約咗人民幣國際化向投融資儲備層面嘅延伸啦。咁而從香港本地嘅產業基礎嚟睇咧，根據香港證監會嘅最新嘅數據，2025年咧香港資產管理嘅總規模係達到42.2万亿港元啦。同比是增長 20% 的，從而創下了歷史的新高。而過去五年，非股票類的固收資產佔比是提升了7%，去到 58%。全球的資管機構持續加大香港的債券貨幣資產的配置，市場就是非常需要的基建、流動性工具、跨境互聯互通機制配套的擴容的需求。咁而從內地發展的需求來看，內地新能源、AI、高端製造、科創企業全球化佈局亦都是不斷咁樣提速的。跨境並購、海外建廠亦都需要低成本的離岸人民幣的融資渠道。同時啊，內地的理財、保險機構亦都有配置海外優質固收資產的長期的需求。而債券通、互換通等等呢啲機制咧，亦都係亟待我哋去擴容同埋優化。咁所以頭先主持提到嘅11项嘅新措施，其實佢係分為兩大嘅板塊嘅，六大舉措啊，去主攻固定收益同埋跨境嘅互聯互通，仲有五大嘅舉措咧，係專項擴容離岸人民幣嘅流動性，形成交易基建、投資額度、衍生品的工具、中長期流動性、跨境貨幣合作的一個完整的閉環。所以呢，我們稱之為是一個系統性全方位的金融的支持方案。那它的核心亮點是可以體現在四大的維度上面。第一個呢，就是基建先行，共建統一的固定收益的電子交易的平台，數字化降低交易摩擦。第二呢，就是額度是大幅咁樣去擴容的，南向通的年度淨投資的額度是提升到8000亿人民幣，人民幣的業務資金額度亦都由2000亿人民幣去到5000亿的，中長期流動性的供給顯著是得到提升的。咁第三方面就是補齊咗工具的短板啦，今年8月即將上線的5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咧係完善了長短期利率的對沖，長短端利率的對沖的體系。咁第四方面咧，就是聯動大宗商品的市場，同步去落地黃金中央清算和滬港實物的聯通，拓展香港大宗的商品生態圈。咁而在戰略層面啦，政策推動內地和香港金融合作，是從單一的渠道互通升級為基礎設施的共建、產品體系的互通和流動性機制共享的一個深度的融合模式。而一方面是豐富了離岸人民幣的投融資、儲備資產的供給，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而另一方面就是完善了香港的債券、貨幣、大宗商品的完整的金融業態，持續去拉大香港相比新加坡、倫敦等等呢啲離岸金融賽道嘅競爭嘅優勢，從而助力香港去打造高增值嘅金融全新嘅增長曲線，深度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嘅格局。咁所以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啊，政策落地咧係依托兩地嘅監管長期嘅協同，後續咧亦都預期係會聯通業界金融基建嘅機構去加快細則嘅落地。咁而金管局亦都會持續咁樣去研究
推出更加多。

0: 优化的配套措施啊。两位主持。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来一起梳理一下哈。其实说到这个新的措施的背景呢，我们2026年呢是我们国家的15规划开局之年。那么规划纲要呢就明确提出了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做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那包括11项新政呢，也正是落地顶层规划的一个关键配套落地措施哈等等。那另外呢，我们从全球环境来看呢，其实现在各国央行啊还有主权基金也是持续在增配人民币，但是呢还是会遇到一些痛点。那从香港本地的产业基础来看呢，香港呢应该说过去5年呢，它的这个非股票类的固收资产的占比是提升了7个百分点至58%。那包括像香港债券或这个货币资产配置以及市场呢，也是很需要去完善交易基建以及流动性工具，还有这个跨境互联互通的这种匹配的扩容的一个需求。那11项新措施呢，应该说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闭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以及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方案。当然了，核心亮点呢也有很多哈，在基建先行、在额度方面、在这个补齐短板方面，以及联动大宗商品扩展生态圈等等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而后续呢，我们也看到香港呢将会去陆续联合业界以及金融基建机构，去加快细则落地，持续推出更多的优化配套的措施。
2: 嗯，香港证监会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就显示，2025年香港资产管理总规模是同比增长20%至42.2万亿港元的历史高位的。而其中非股权类资产稳步扩容也是重要的驱动力。过去的5年，非股票投资的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到58%，显示香港的资产管理人以多元化策略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况。同时反映出香港的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日益壮大。今次推出的新举措吓，将点样样持续推进香港固定收益同埋咧货币市场的建设咧？
0: 头先我哋讨论紧嘅11项嘅新措施当中，有6项咧系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同埋货币市场建设，以及两地互联互通机制嘅优化升级嘅。咁具体嚟讲咧，就系第一咧就系合作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同埋货币交易平台啦。第二就是优化扩容债券通、南向通的安排，增加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将南向通债券是纳入了回购支持的范围，同时亦将产品的范围是扩展到去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而且会辐射到澳门的债券市场。第三就是支持境外投资者是使用通过债券通的北向通所持有的在岸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去作为香港货币期货结算所和期交所期权结算所的利约的那个抵押品。第四方面就是优化债券通的北向通的安排，延长结算的时间，从而进一步提升操作的效率。第五就是优化换通的安排，新增银行之间的7日的回购定款的利率是换通参考利率之一。最后去到第6就是支持香港交易所推出5年期的离岸人民币的国际期货。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去看，拓展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是有利于放大香港联通内外的独特的优势，吸引海外的资本去布局内地的市场，亦都调翻转咧，系便利内地的资金咧，系进行全球的配置。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同埋香港交易所咧，系将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同埋货币电子交易平台，立足香港面向国际市场，提供公平、开放、高效、稳定的交易平台。咁相关措施亦都增加咗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噶，系将佢咧系纳入咗回购支持嘅范围，亦都系将产品嘅范围咧系扩展到港币债券同埋人民币债券嘅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到澳门嘅债券市场，支持境外投资者系使用债券通嘅北向通持有嘅在岸国债同埋政策性金融债咧，去作为香港期交所

0: 和聯交所的期權交易所的利約的抵押品，並且延長了不向通的期權時間，所以多方面的機制是得到升級，從而呢是有助於破除跨市場的流通和准入的壁壘。主持人，
1: 嗯，好，我们也一起梳理一下哈。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刚才说到的11项新的措施当中呢，有6项呢都是关于香港固定收益以及货币市场建设以及互联互通机制的一个优化升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那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看到这种互联互通呢，它确实有利于放大香港联通内外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同时呢，对于内地资金进行一个全球配置呢，也是起到了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相关的措施呢，也会使得我们现在多方面的机制呢在进行升级，也有助于破除跨市场流通以及准入壁垒。
2: 嗯哼。咁另外咧就係睇睇啦嚇，咁啊近日啦，亦都見到人民幣嘅資產啦嚇，近年嚟咧逐漸成為咗非美元資產配置當中咧重要嘅一個選項之一嚇。至到今年嘅4月底啊，境外投資者啦持有嘅境內人民幣債券咧超過3萬億元人民幣。咁啊債券通嘅北向交易咧穩步上升，3月份咧呢個成交額啦係達到咗1.2萬億元人民幣，日均嘅成交額達到咧556億元人民幣，雙雙咧創出新高。目前香港已经成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了，人民币投融资货币功能是不断强化，人民币贷款亦都保持增长，人民币国债央行票据在香港常态化发行，香港高品质的债券产品更加之丰富，立足现在的优势，香港金管局公布了哪些新的举措，全方位来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
0: 在上述的11项的新措施当中，是有5项咧，係直接支持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嘅發展嘅，咁係有助於鞏固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嘅樞紐地位，穩步咁樣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咁具體表現係咧，第一咧就係擴容優化香港金管局嘅人民幣嘅業務資金嘅安排啊，總額度係增加至5000億元人民幣，同時係增設9個月、2年同埋3年期嘅期限啊。咁第二咧就係研究推出7日嘅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嘅投標機制。第三咧就係研究發行離岸人民幣短期債務工具嘅可行性，從而進一步去完善離岸人民幣嘅利率曲線等等。咁第四啦就係推進離岸人民幣同埋印尼盾嘅雙邊貨幣交易嘅框架。第五啦就係推動人民幣使用向銀行業界分享良好嘅做法。咁總結一下咧，就係香港係跨境人民幣結算嘅重要嘅樞紐啊，全球處理超過70%嘅喺全球範圍係處理咗超過70%嘅跨境人民幣嘅結算。咁相關嘅措施亦都提出優化擴容香港金管局人民幣業務嘅資金安排，總額度咧係到7月10日，由7月10日開始啊，係增加到5000億元人民幣。同時增設9個月、2年同埋3年的期限，呢個意味住係為香港嘅離岸人民幣市場咧係提供更加穩定嘅資金嘅保障，從而滿足資本市場中長期嘅業務嘅需求。所以我哋可以咁樣去解讀下，支持香港打造更加有深度嘅人民幣嘅資產池，其實亦都係我哋央行係人民銀行嘅一個未來嘅部署嚟㗎。咁接落嚟就係要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喺香港離岸市場當中，要進一步咧係將佢沉澱落嚟，亦都將會繼續咁樣去常態化咁樣發行央行嘅票據，並且去支持財政部咧去進一步提高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嘅規模，豐富發行嘅期限，增強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嘅輻射力啊！有位主持，
1: 嗯。那什么样的措施呢？我们也看到香港呢，目前处理了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的结算。那比如说在扩容优化方面呢，要持续的去优化这个香港金管局人民币的业务资金安排。那时间呢，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有一些调整哈。当然了，也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了更加稳定的一个资金保障，去满足了资本市场的中长期的业务需求。而从我们中央来看到这个未来的部署也会 继续支持香港打造更加有深度的人民

0: 币的资产池，那也会继续常态化的发行央行票据，进一步的支持中国财政部去提高离岸人民币国债的发行规模，丰富发行期限，增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辐射力。
1: 咁啊，亦都见到啦，喺措施宣布嘅当日啦，香港黄金市场关键基础设施亦都迎嚟咗重大嘅突破。全新嘅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系正式启动试运行。咁作为啦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顺利试运行嘅配套措施之一啦，香港同埋上海黄金交易所同步啦推出首阶段嘅联通嘅呢一个嘅举措。咁都想请教一下林教授啦吓，呢一个嘅措施有咩嘅重大意义咧？对于香港构建大中商品交易生态圈有边啲重要嘅作用咧？
2: 国家十五规划系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中商品交易嘅生态圈啦。咁而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嘅正式试运行，同时咧亦都同步推出沪港嘅黄金实物联通，同埋头先所提到嘅十一项嘅金融新政咧，系会形成一个政策嘅联动效应啊。從而補足咗、補齊咗香港大宗商品金融基建嘅短板。咁而早喺2024年咧，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已經喺施政報告裏邊咧係首次咁樣係提出咧去明確打造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嘅目標，同時啊係將黃金作為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嘅一個突破口啊。咁而同年嘅12月。特区政府的财经事务局及副务局呢也都成立推动黄金市场发展的工作小组，去统筹推进这一项的工作。长期以来香港的黄金市场交易呢是依赖双边清算，是缺乏统一的中央结算平台，仓储、交割、定价体系是比较分散的，形成了消费在东方、定价在西方的一个全球的黄金的格局。伦敦呢同埋纽约呢是垄断了全球的黄金的定价权。咁而呢次落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是由特区政府呢是全资的通过它的全资机构去运营的。覆盖黄金的存入、提取、场外交易、清算、结算的整个流程。咁试运行阶段呢已经是有41间的银行、金矿、珠宝同埋金融科技机构系参与咗喺其中嘅，咁仲亦都推出咗香港金 HAU 嘅一个全新嘅价格嘅基准，交易嘅币种覆盖咗离岸人民币、港元、美元、欧元，从而填补咗亚洲独立黄金嘅定价嘅空白。咁仲有咧就系沪港实物联通系。实现了双向的实物黄金的划转，港金结算公司呢亦都成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会员，设立了离岸实物的仓库，市场参与者呢是可以双向地去参与上海场内、香港场外的黄金市场，打通了内地庞大的实物黄金消费和全球投资资金的通道。而在配套产业规划方面呢，香港的机场啊，它的贵金属的仓库呢是扩容到1000吨那么多。目标呢是在3年之内呢黄金的总的储存量是会达到2000吨。深圳、香港是同步签署黄金产业合作的备忘录，共建区域黄金加工、仓储、交易的完整的链条。那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那个战略价值呢，是可以分为3个层面的。第一个呢就是重新去塑造全球黄金定价的版图，打造亚洲黄金定价中心，平衡欧美定价的垄断格局，提升我们国家的大宗商品的国际话语权。同时黄金作为避险的储备资产，是可以丰富离岸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的 品类，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咁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拓展香港全新的金融增长的赛道，带动黄金现货、衍生品、仓储物流、保险、跨境托管、贵金属理财的全产业链的发展，丰富香港资管配置的标的，吸引全球的黄金的矿企、珠宝集团、

0: 大宗商品贸易企业去落户香港，开辟大宗商品高增值的服务增量。咁第三个层面咧，就系完善香港多元化嘅金融市场布局，同债券、货币市场形成系互补嘅效应，落实央行支持香港发展多元金融市场嘅工作部署。所以啊，我哋有理由相信，即系全球黄金需求去到2025年咧，已经系突破咗5000吨啦。亚洲系成为咗核心嘅增长嘅区域，而香港嘅黄金生态圈建成咗之后咧，就可以依托内地的庞大的实物市场、国际化的金融配套，打造全球的第三大的黄金交易枢纽，从而形成债券、货币、大宗商品三足鼎立的金融产业格局，从而亦都会拓宽香港经济多元化的增长的曲线。两位主持。
1: 嗯，好的。那说到香港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同步推出了首阶段的实物联通啊，这样的一个举措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看到从这个战略价值上来说，首先它重塑了黄金的定价版图，打造了亚洲黄金定价中心，同时呢丰富离岸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品类，也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那第二呢，它拓展了香港全新金融增长的赛道，也带动了黄金现货衍生品、仓储物流、保险、托管以及贵金属理财等等全产业链的发展。那第三啊，就是进一步完善了香港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的布局，和债券货币市场形成了互补，同时也落实央行支持香港发展多元金融市场的工作部署。
2: 嗯，当然了，香港的这个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大力支持了。央行行长潘功胜都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结合市场需求，继续支持香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都想请教林教授，未来香港金融还将会有哪些发展机遇呢？
0: 我认为金融安全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繁荣发展的基石。咁多年以嚟咧，喺國家嘅大力支持之下，香港係成功應對咗20世紀90年代末期嘅亞洲金融危機，同埋2008年嘅國際金融危機嘅考驗。喺防範化解外部衝擊風險方面咧，係積累咗豐富經驗嘅。所以咧，即係央行嘅行長啦，亦都明確咗四大長期支持嘅方向啊。第一咧就係深化金融市場嘅互聯互通，支持香港資本市場的繁榮和發展。第二就是支持香港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第三就是要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紐地位。第四就是堅定維護香港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所以疊加這一次的11項的新政、黃金市場配套的改革，香港將會依托政策的紅利，從資本的財富、離岸金融、大宗商品、數字金融这四大赛道去挖掘长期发展的机遇，去全方位地对接金融强国的顶层的战略。我们可以具体去做一些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我认为是要做强亚洲顶尖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中心。在2025年香港的资管规模已经达到42.2万亿港元咁多啊，咁而相关嘅政策措施係将会丰富债券、人民币、黄金多元资产标的，完善跨境投资渠道，再叠加跨境理财通嘅优化、家族办公室嘅税务优惠等等，係可以持续咁去吸引全球主权基金、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嘅喺香港嘅集聚，做大财富管理嘅高增值嘅服务业。仲有就是可以承接全球的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打造全球财富的管理高地。第二就是要升级全球的离岸人民币的综合枢纽。我们可以依托5000亿元的人民币的资金额度，完整的期限的债券、双边的货币交易的框架，還有就是持續擴大人民幣的貿易、投融資、儲備使用的場景等等。目的是什麼呢？要完善離岸人民幣的定價、結算、對沖的完整的體系。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的市場，它是輸出了離岸金融的成熟的監管和實操的經驗。

0: 從而為內地的金融制度型的開放去提供參考的版本。第三就是打造亞太大宗商品交易和定價中心。具體來說就是以黃金市場作為切入點，依托滬港實物聯通、中央清算基建，後續去逐步去拓展原油、金融、原油、金屬等等的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的現貨衍生品，構建完整的大宗商品的生態圈，打破西方的大宗商品的定價壟斷，從而有助於提升我們國家的全球資源的貿易的話語權，同時亦都可以聯動內地的實體產業、服務、一帶一路的基建和資源貿易的合作。咁第四啦，就係、是、提速全球嘅數字債券同埋數字金融樞紐嘅建設啦。上述我哋提到咗固收電子交易平台同埋 CMU 嘅分佈式嘅帳本嘅升級係配同埋亦都配套充足嘅人民幣流動性嘅同埋對沖嘅工具，亦都加速咗香港數字債券發展地白皮書嘅三階段目標嘅落地，打造數字債券發行、交易定價規則，去制定全球的中心，培育區塊鏈、數字合規、代幣估值、分興金融服務的業態。咁而從服務國家戰略維度出發咧，對內咧係會依托互聯互通嘅機制，為內地科創、綠色製造企業去提供低成本嘅離岸融資，引導全球資本去賦能新質生產力，依托大灣區產業協同去構建內地研發製造加香港全球財資加投融資同埋品牌統籌嘅一個咁樣嘅分工模式。咁對外啦，就係要暢通國內國際嘅雙循環。作為內地企業出開嘅第一站，華資進入中國咧嘅核心嘅跳板，香港係持續發揮住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雙重嘅功能。同時中央亦都持續強化香港金融的安全的保障，依托独立离岸市场，隔离跨境风险，筑牢内外双层的金融安全的屏障。所以我们长远来看，系列的政策红利将会推动形成香港的债券、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数字金融的协同发展的全新的增长曲线，持续地去为我们国家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强国建设提供香港的独特的支撑的力量。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国两制的有力保障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期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是将会取得越来越重大的成就的。两位主持，
1: 今日时间都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的一个深入解读。唔该晒林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啦，拜拜，
2: 再见。
0: 好，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2: 好，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你好于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于董啊。当然也提醒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在央视频我们谈股论金的直播间啊，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请于董来进行一个解答。首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哈。那 A 股您这个于董，您觉得我们今天的A 股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符合之前的预期呢？
5: 符合之前的预期。其实我之前也很多次跟大家讲，在这个6月份、7月份指数是要震荡的，或者说走这个箱体震荡。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指数在3900点到这个4000点之间，正在这个来回的震荡。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这个相对一个震荡的，应该说幅度不大的一个走势。

0: 今天呢，这个上涨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有3300多只，那么回调的家数呢，2000只左右。今天涨幅上榜的呢，是一些这个防守型的一些个股，比如说这个医药、酿酒，这个影视院线、电力，像这一类的。那么跌幅上榜的呢，就是近期一直比较强的，或者说前段时间比较强的这个像存储、大基金持股、半导体、玻璃基板、先进封装，这一类，就是应该说现在在做一个高低的切换。其实近一周已经1周多吧，已经是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换了。只是现在呢，这个切换的这个趋势，或者说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更加的明显。就是很多前期这个热门的这个主要赛道上的科技股已经是持续的调整，甚至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低，就是这个震荡调整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这也符合呢我之前给大家说过，这类的个股呢还是要高位减仓，有可能进入一个周线级别或者说月线级别以上的中期调整。那么低位的个股大家积极的去关注。我记得几周前我那么讲过。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大盘的走势和这个高低切，这个确实是符合预期的。那么应该说在这个中报预披露截止到15号之前，应该说已经全部都基本上全部预披露完毕了。那么对个股的冲击呢和这个对个股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就是高位的个股哪怕它业绩比较好，但是因为呢早就体现在这个走势里面了，那么或者说提前的炒作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高位的个股，虽然业绩增长的幅度很大，但是还是出现了这个调整甚至跌停这样的走势，很多低位的个股呢，有些是预亏的或者说是预减，但是呢，因为已经是调整了很长时间，那么这几天也不愿意跌了，很多甚至还逆势上涨，所以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大盘的一个高低切要高度的重视，主持人。
1: 那于总怎么评价我们今天的证券板块的一个表现，还有它这一次的在现在的 A 股表现当中的一个作用呢？
0: 证券板块呢，应该说是大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除了保险和这个银行以外，其实券商股呢一直应该是三驾马车主要的马车之一。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近半年我们看到其实银行已经是涨了1年多，很多银行股创新高了。保险的话呢，前段时间上一周、前一周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走强啊，还在相对高位走强，但是券商股呢一直在相对的低位进行震荡。那么今天券商股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啊，很多券商股呢都出现了一个相对于券商来说是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对这个稳定大盘，让大盘在这个3900点左右维持一个这个箱体震荡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其实我们看到呢，券商股呢很多都是这个预增的，就是它的一个中报，普遍都是有个增长，或者说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有些都是2位数甚至2字头以上的。那么对券商股的走势，我个人认为呢，在后面的结构性行情里面，券商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呢短线的机会，但是券商呢，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而且对指数影响比较大，所以有可能的走势就是呢，阶段性的反弹，然后再回落，然后再阶段性的反弹，就是以那种，比如说进三退二啊，或者说震荡上扬这样的方式，去走反弹的机会比较大。其实今年的成交量的话是比较大的。今年在3万亿以上已经是常态了，那么加上现在这个量化呢， 也对这个成交是贡献了比较大的一个体量。所以今年的券商股，我相信呢，这个年报也会是比较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前段时间不管是存储芯片、半导体或者等等，其实就是个涨价的逻辑，其实就是炒这个业绩的预期。那么券商的业绩呢，其实它增长幅度在金融三驾马车里面是最大的，所以券商股是值得我们去做个中线的关注了。当然，券商股呢，因为这个股性相对没那么活跃啊，所以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最好在回调或者急跌或者调了一段时间下不去的时候再去买。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请于总来梳理一下哈，我们如何来看待近期的这个大消费的相关板块？那特别是在大消费其中呢，也感受到了一些变化哈，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近期比较受关注的影视板块，那包括像今天一些吃药类啊，包括像一些喝的哈，这个食品饮料还有零售类的啊，都会有一些。变化，那您怎么来看待它近期的这个投资机会呢？
0: 食品饮料也好，影视院线也好，其实呢，它都是这个大消费的一部分。只是呢，这个影视院线游戏，它是用手或者用眼睛，而食品饮料的话呢，就是我们日常这个消费的一部分。作为其实这个像影视院线游戏也好，我们知道7月份的话，学生是已经放假了，那么很多孩子们呢会在家里玩游戏，或者现在是这个世界杯期间。有些朋友呢，他在熬夜看球的时候呢，在一些间隙，据我所知，他们也会玩游戏。其实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就跟炒旅游在5一啊、11黄金周炒旅游有点像。那么这个像消费里面的一些，啤酒、食品饮料等等，其实它也是伴生着一个，比如说像世界杯，这类的，一个叫做，季节性的消费。所以我们看到呢，近期呢，食品饮料，也作为防守板块呢，相对它比较活跃，因为其实他们的业绩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一些小的食品，或者说啤酒啊，这一类呢，原来叫大消费，那叫白酒、医药，那叫大消费，现在的话呢，很多是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些零食。其实，在疫情这几年，很多人居家没出去，看电视、打游戏，这个小零食这一块呢，我们看到很多生产的这个厂家，那上市公司业绩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在这一块，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去挖掘一些，这一类业绩比较好的，像一些小的细分的，这一类的食品类的龙头的公司。他们的业绩比较好，而且呢，业绩也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出现大起大落。那么在这个高位个股，回调，那市场高低切的时候，这类防守型的板块，业绩也比较好的，或者细分的行业的龙头，当然包括一些影视院线的个股，我们是可以逢低去关注的。就不说业绩，从这个板块轮动的角度来讲，跌多了也会有机会调整的。那么，在未来的这个两个月到3个月之内，我认为很多低位的个股、超跌的个股，他们会迎来一个反弹的机会，或者说迎来一个呢这个让持有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套了很久的朋友们，迎来一个呢解套的机会。现在这个高低切，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夏季行情里面。让前期很多超跌个股有反弹机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行情，所以大家呢要珍惜好这段时间的这些低位个股的启动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手头有资金的朋友，不妨对一些呢跌不动、跌不下去、业绩比较好，或者说估值比较低，或者说已经明显持续的底部有资金流入的个股，做个积极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于总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和点评啊，我们下次联系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

0: 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0: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好啦，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啊，下边我一齐嚟关注啦。今日啊，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为你请到嘅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潘田山先生嘅，潘生你好。
3: 系，支持你好啊！
2: 望一望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咧，其实都系尚算表现比较之理想嘅。咁啊，见到三大指数咧都系一个点以上嘅上升吓，点样评价今日港股嘅表现啊？
3: 就港股咧就见到即系外围个市都稍微稳定翻啲啦。咁特别系嗰啲半新股咧，即系同 AI 相关嗰啲芯片类股份咧，就都。是稍微企翻穩啲啦，咁啊見到對個市都有幫助，特別咧就近期即係就跌得個市啦，咁裏邊嘅芯片股啦，包括三星同埋海力士啦，咁啊因為佢好多衍生出嚟嘅一啲衍生工具啦，或者係 ETF 啊嗰啲咧，咁佢有一個比較大嘅融資嘅一個嘅情況喺度啦，咁變咗就隨住佢下跌咧就。有好多斬倉嘅情況出現啦，咁呢過去嗰兩日咧就都跌得好犀利，咁但係咧就今日好明顯見到佢開始穩住啦，尤其是琴晚美國咧開歷史嘅 ADR 咧喺美國嘅時段咧就大升咗$40以上啦，咁都令到係商家咧就有個穩定嘅作用喺度。
2: 望翻今日港股方面一啲嘅科技股啦，都系有一定嘅企稳嘅。咁尤其见到好似啦，一啲嘅科技嘅龙头板块，好似腾讯啦，包括阿里啦，咁都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反弹喺里边嘅。咁其实呢段时间咧，其实都算系较为之稳健啦。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好似智普啊、MiniMax 啊啲前期热门股啦，今日嚟讲亦都系有一定嘅企稳嘅反弹嘅。短期呢一波嘅即系避险嘅情绪系咪过去咗咧？咁下一阶段对于话呢啲嘅科技股嘅投资有咩建议啊？
3: 因为短期嚟讲咧，佢哋都跌得几多嘅，咁所以特别啲芯片类股份啦，同埋啲大模型啦，咁嚟到呢个阶段咧，就开始企翻稳啲咧，就相信有一个恢复喺度啦。就后阶段应该系继续有个整固同埋有个一定嘅幅度嘅回升啦。咁相信对呢类嘅股份都有一个比较。好啲嘅一个嘅表现喺度嘅。
2: 咁见到科技股调整嘅呢段时间咧，啲医药股吓似乎系有发力嘅吓，咁尤其啦十五规划啦，亦都系支持呢个创新药嘅一啲嘅即系发展咁样样吓，咁令到咧生物医药板块其实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咁再加上咧就好似呢个超衍生药近段时间，由于话好似话一啲嘅实验用嘅一啲嘅猴子吓，马骝啦佢哋嘅价格咧都几高下咁样样嘅，咁令到佢哋嘅业绩咧都系比较之值得期待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今日好似康方生物啦。这个的药明系的一些个股啊，都有一定的表现，怎样看到医药板块的投资啊？
3: 其实医药板块一路都是落后于个大市的，咁过去呢几个月呢，就大家都是集中了个焦点呢，在那些AI 啊、人工智能啊，同埋一个大模型啊、芯片类的股份啊为主嘅，咁药股呢是创新药、研发药呢是被忽略的，咁开始最近呢两个礼拜呢就見到啲創新藥咧開始有資金開始係去留意翻，咁近期嚟講咧都有少少嘅幅度嘅回升啦。咁因為佢哋嘅大部分好幾隻嘅呢啲創新藥股咧都係做得好好嘅喺個業務上邊。咁有部分嘅創新藥，譬如中生製藥啊，或者係藥明系啊、康方生物製藥啊呢啲咧，都佢哋都有啲。新藥咧就喺過去呢兩年咧都係上咗架嘅，咁嗰個係市場嘅需求咧個反應都好好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估計咧呢類股份咧就有能力咧就再向上再試更加高啲嘅位置，因為畢竟佢哋嘅嗰個過去嗰段時間咧係比較落後於個大市。
2: 咁另外咧，见到呢段时间咧，就有一啲嘅即系十五嘅消费嘅政策啦，不断亦都系有一个嘅即系出台喺里边嘅，包括啦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啦吓，咁啊亦都系发布咗咁样样嘅，咁讲到话到2030年咧，全社会嘅消费品零售总额咧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咁样样吓，咁啊见到今日唔少嘅消费股，包括好似一啲嘅家电啊，包括啦好似汽车啊、新消费啊，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咁样样嘅吓，点样睇待呢个消费股短期嘅走势？
3: 消費股就

0: 都会反复嘅，因为过去其实都大家都都系比较忽视翻消费股嘅。咁随住政策嘅落地咧，就可能消费股都会有一波行情嘅。咁我大家密切留意咯。咁而家就初步嚟讲就未系见到实质有个好大嘅转势。咁我哋要睇多几日啦，睇下嗰个资金流嘅方向同埋股价嘅个别嘅呢啲消费股嘅表现咧，系咪有啲突破性喺度咧？
1: 咁见到今日好似咩沪上阿姨啊、名创优品啊，都有一定嘅呢个升幅。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暑期嘅呢一个嘅旅游啊，或者系消费嘅一个嘅时间。咁对于一啲譬如影视股啊，或者系啲旅游股啊，会唔会一定嘅呢一个嘅受惠咧？
0: 影视股就会因为佢哋嘅嗰个过去嚟讲嘅焦点都唔系所在嘅，咁所以就要都系要睇下啦。咁啊，即系个未来嘅嗰个系股价表现系点样样啦。咁旅游股咧就相信带嚟嘅机会会大啲啦，因为又开始临近暑假啦。咁啊，就嗰个旅游方面咧嚟讲咧就会有个更加大啲嘅发展嘅空间啦。咁啊，对于旅游股嚟讲都可以有机会有个系做个炒作喺度。
1: 咁咧我睇翻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啦，亦都即将系要召开嘅，包括领导咧，亦都系都会出席呢一个开幕式啦。未都见到消息讲到啦，全球首款嘅 AI 智能体手机咧，亦都将会系喺呢个大会上边咧会进行呢一个嘅发布。咁其实咧就都系国产嘅厂商推出嘅。咁短期对于话一啲嘅譬如好似消费电子啊，或者系一啲嘅手机产品嘅个股啊，会唔会有一定嘅呢个预期咧？
0: 手机就内卷情况都好严重嘅，咁啊，即系话，系咪可以整体受惠咧？我哋都要再睇下。咁但系就人工智能就带嚟嘅各行各业嘅嗰啲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大嘅覆盖。咁所以喺呢个范畴里边相关嘅一啲嘅公司，我都继续可以留意嘅，因为始终嚟讲咧就。带嚟嘅嗰个协同效应都会好大。
1: 咁另外好多朋友都继续关注啦，就外围嘅不确定性啦，对于港股嘅影响会系点样样啊？包括啊，就譬如一啲嘅航运嘅受阻啊，或者系一啲嘅大宗商品价格嘅呢一种嘅波动啊，会喺港股点样体现咧？短期有乜嘅建议俾大家？
0: 相信呢啲都没完没了噶啦，咁啊，即系喺伊朗啊，即系博尔木兹海峡嗰度，即系话几时通行啊？呢啲都大家都未知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就系、是、影响住嗰个航运嘅业务啦。咁所以我哋就暂时嚟讲都要观望下啦。咁相关嘅嗰啲产业咧，可能都未系见到会有咩嘅回升嘅空间住。
1: 咁譬如好似一啲嘅石油化工股啊，或者一啲航运股啊，见唔见大家短期上参与咧？
0: 航运股就因为咁样底下运费会加升啦，咁但系就整体嚟讲航运就个变化都唔系话会有好突出嘅表现，成本嗰边系增加咗咯，所以可能都暂时都要避开下，就系咁嘅情形。
1: 见到今日整个亚太区，尤其咧就啱提到嘅韩国股市咧，都系有一个嘅大升嘅，预期呢一种嘅反弹会唔会延续咧？咁对于话即系港股后续嘅走势，点样预期啊？
0: 其实坦白讲啊，海力士呢、这个芯片类嘅股份咧，其实佢个市盈率得个4倍，咁因为韩国嘅嗰啲孖展爆仓，就衍生工具嗰啲底下，就令到佢夸张地沽售啦。咁所以嚟到呢个阶段咧，就企翻稳啲，加埋有政府嘅政策配合底下咧，我相信海力士呢类股份咧，就未来嘅回升嘅空间就好大嘅。咁其实投资者都不妨可以留意。
1: 香港方面系咪都有啲产品可以去投资韩国股市或者海力士呢啲嘅股份？
0: 有啲系类似 ETF 嗰啲啦，咁啊，即系海力士嘅 ETF 啦，咁啊就其他嗰啲就好似美国嘅 ADR 啦，即系海力士。咁啊呢啲都系，其实就韩国股市投海力士韩国嘅股票咧。其实都可以做得到嘅，即系个别嘅券商啊，东南亚券商都系有呢种服务喺度嘅。
1: 咁另外对于话短期港股方面咧，边啲嘅板块或者边啲嘅方向咧，建议大家多啲去进行关注咧。
0: 我睇就都系仍然系 AI 板块系继续关注啦，因为经过咗一轮嘅嗰个回吐之后咧，就个别都会有机会喺度嘅。咁至于另外即系嗰啲系息口比较高嘅派

0: 息率比较高的股份，包括房地产信托基金啊，同埋即系一啲譬如好似太古地产呢类嘅收租物业为主嘅一啲公司啊，或者港铁啊呢类咧，就其实都系唔错股份嚟嘅。咁呢类嘅呢啲嘅高息股咧，都大家可以不妨继续留意。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一个点评，唔该晒潘生，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2: 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同埋云听上嘅各位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第36届香港书展举行，
4: 还有关注广东文博机构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
0: 今天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起我们就正式进入了三伏天，为期是40天。所以呢，想来聊一聊你有什么消暑的妙招。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啦，听多啲，识多啲啊！吓，首先关注咧，炎炎夏日，何处觅清凉啊？不如咧喺书海当中嚟翻一场咧说走就走嘅旅行啦！嗱，作为一年一度嘅文化盛事，第36届香港书展于7月15日，亦即系今日到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0: 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

0: 旅阅人生为主题，旨在引领公众从阅读当中去探索世界，感受各地文化魅力，在文字与旅途之间获得启发。
1: 是啦，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就介绍，今年世界文艺廊就紧扣住年度主题，和各国的驻港总领事馆及机构合作，带来24个国家及地区超过200本的书籍和不同的展品。
0: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本届书展呢是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建文的介绍。
2: 第36届书展呢，主题就是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希望大家可以看多些关于文化、文创、文旅的书，透过这个文字去漫游世界。我们都有好几个亮点，其中一个就是个世界文艺廊，邀请了不同国家驻香港的领馆，里面有24个，他就会展示他一些相关的书、展品或者一些相关的文化的东西。我们其实都希望加多一些科技的元素在书展里面。今年很特别，都有一个互动装置，里面我们会问一些读者、参观人士几条问题，就会他们会根据你的性格去推介一些、你喜欢看的书或者一些旅游路线。另外有一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香港出产了一个首位的航天鱼，针对这个题目呢，其实我们都有一场讲座，是邀请了一些相关的讲者来讲一下一些航天科技的一些发展等等的。
1: 是啦，香港书展今年继续设有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等加埋八大讲座系列嘅，广邀世界各地嘅作者同读者分享交流。
0: 没错，那名作家讲座系列的讲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如国烈就表示，今年的书展主题涵盖了旅游、创意与生活，非常契合当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他认为香港书展汇聚海内外作家、出版机构与广大读者，搭建起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大湾区的文化发展注入动力。
3: 我今次在香港书展里面是参加名作家的讲座系列，演讲的题目叫做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我觉得文化在现代社会里面越来越重要。今次书展的大会的主题叫做文创传承旅阅人生，我觉得里面是涵盖了关于旅游、关于创意、关于人的生活，其实是关于每个人所关心的不同的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题材。香港书展每年都在这里会汇聚到不同主题，我都会在里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观众，我觉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够扮演一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也都是可以为大湾区整体的文化发展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1: 正所谓一动一静，本届书展继续同这个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这个零食世界同期举办的。三项展览云集超过总共770家的展商，来自近30个国家及地区，同时联同连串的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这个月就是喜悦的月。场内场外将会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为大湾区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新体验。
0: 所以这个七月，让我们相约香港书展，在字里行间探索世界，感受文化的魅力。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好，我哋视线就转向广州市啦。由呢个广州市荔湾区少年宫与呢个青少年宫，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与香港天主教五华小学联合主办，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茶馆场剧场咧承办嘅双城粤韵会西九交流演出啊。咁场地喺香港，唔喺广州吧。咁近日咧就喺呢个香港上演嘅，嚟自穗港两地嘅青少年以呢个粤剧为纽带共同呈现一场咧展现岭南传统文化嘅精彩演出啊！

0: 好啦，视线咧继续停留喺香港噃吓。嗱，香港金融管理局咧喺2018系列香港钞票设计当中，将五款图景当中嘅两款留俾咗大自然噃。咁啊，征询特区政府园农自然护理处嘅意见之后咧，就决定以香港最具代表性而且全球罕见嘅地质奇观，亦就系六角形岩柱群啊，作为500蚊港纸嘅设计主题。方寸之上呢，饱含真实同期待，香港书写着独特的自然篇章。
1: 在新版的500元港币之上，入选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的香港早白垩世刘文志岩柱群，其实呢就是六角形岩柱群印于其上。
0: 嗯，冇错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地质公园主任教育吴善斌咧就话咧，嗱，纸币咧仍然系香港最常使用嘅支付方式之一，每日都有唔少市民同游客会接触到港纸嘅纸币噶。咁啊，纸币上可以印低最具特色嘅自然图案啦，既系真挚，亦都系期待更多人可以嚟探索呢度嘅自然魅力啊。
1: 那万怡水库东坝，游客和行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这里呢位于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西贡火山岩园区，六角形岩柱彼此咬合，高低错落地展露在山体的侧壁，有的呢几十米高，有的呢微微弯曲，留存着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的自然印记。
0: 哇，是亿万年前啊，犀利啊。咁啊，吴善斌就继续介绍话咧，大概系1.4亿年前啊，喺现今香港嘅西贡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超级火山爆发。咁当时咧瞬间嘅巨量喷发之后咧，火山就塌陷形成一个巨大嘅盆地，凹咗落去。巨量嘅物质同埋温度均匀嘅呢个熔融嘅火山喷发物咧，就堆晒喺里头，形成庞大嘅呢个云积体，并且稳定嘅环境条件之下咧，逐渐咁冷却落嚟，均匀咁收缩埋去，形成咗呢个网络状嘅裂隙啊，最终将庞大嘅火山堆积物就分割成无数条嘅呢个六角形嘅岩柱啦。
1: 嗯，那么为什么是六边形呢？吴善斌说，在同等面积的情况之下呢，六边形相比其他的几何图形边长最小，比起圆形呢，它还可以进行无缝拼接，所以啊，大自然是采用了最省能量的方法来解决了冷缩形成的裂隙问题。
0: 系啦，咁啊，面积咧约系100平方公里大嘅六角形岩柱群，岩柱最大嘅直径去到3米啊，咁啊咁粗嘅，咁啊露出地面嘅高度咧达到100米咁高噃，成33层楼咁高啊，咁啊数量多又体积大，保存好完好下添，咁而且咧分布范围广，咁啊结合丰富多样嘅海岸地貌，真系全球罕见啊！
1: 山靠海而立，柱随山绵延，六角形岩柱在地质公园的海岸和陆地随处可见。海风穿过岩石群，如风琴般呼呼作响，而海浪拍打着岩体，散成白色泡沫。烈日照在浅色粗粒的岩体上，泛出金属的光泽。
0: 嗯，系啦，咁吴善斌介绍话咧，同世界各地嘅大多数深灰色嘅玄武岩唔同啊，香港呢度嘅六角形岩柱咧系富含硅质嘅浅色流纹质火山岩，是十分之稀有的岩柱类型啊。
1: 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是香港唯一的地质公园，位于香港东部与东北部，陆地面积约150平方公里。2009年取得了中国国家地质公园资格。根据主要岩石类型，公园分为两个园区：西贡火山岩园区，还有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
0: 系啦，咁其中喺呢个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里头咧，分布自呢个4亿年以嚟啊，喺各个地质时期不同嘅地理环境所形成嘅多种嘅沉积岩同埋火山岩，可以讲浓缩咗香港如今地质地貌嘅演变过程。
1: 嗯，那吴善斌就说呢，香港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基本上涵盖了香港的地质历史，宛如沉淀了湘江大地的地质史诗。
0: 系咯，嗱，刚才我们介绍香港书展，这也是一本书啊。
1: 没错，是的，真的是，而且是需要我们认认真真好好保护的一本书。
0: 系啦，咁啊嚟自咧地球母亲嘅书啊，嗱咁啊当地万怡水库东坝内咧大量扭曲嘅工字形嘅呢个矛形石咧堆砌而成嘅呢个防波堤啊，就将西贡半岛同埋万怡水库分隔开，形成咗好独特嘅海景、湖景同埋山景。
1: 罕见的地质遗迹、便捷的交通、丰富的景观、有序规范的行者步道，令地

0: 公园每年吸引大约160万名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也让科学保护显得越发重要起来。
1: 冇错啦，咁讲到保护呢个话题咧，为了更加好咁保护地质公园嘅重要地质同埋生态点啊，咁除咗有相关啲条例规定之外啦，香港特区政府喺规划之初咧就设定原则，避免增设任何不利于园内环境嘅设施，并且按照不同景点嘅实际情况啊，去规划适切嘅配套设施同埋设计游览路线，以减少对呢个环境同埋当地村落嘅影响。
0: 吴善斌介绍说，在万怡水库东坝和荔枝窝等游客承载量较高的地方呢，就建设了游客设施作为游览和教育用途，吉奥文化径的路线设计还避开了渔民的村落，减少游客对于村民的影响。而在梁船湾、花山海岸、翁冈群岛以及果洲群岛等地，为了保存最原始的自然景观而不设配套设施，改为推广海陆漫游。此外呢，他们也一直向游客来宣传远足安全事项、郊野环境保护等等重要的讯息。
1: 冇错啦，咁喺度咧都希望咧，即系听到我哋节目之后咧，去香港郊区咧啲游玩嘅我哋嘅大湾区内地城市嘅游客啊，都可以咧遵守当地嘅啲规章制度啦，咁啊注意咧环境保护啊吓，咁啊将啲个人垃圾全部带走啊，唔好留喺当地噶。作为呢个渔农自然护理处地质公园嘅管理人员，吴善斌咧就先后喺香港大学攻读过生态学及地质学嘅专业噶。目前咧，佢同同事们咧就负责呢个地质公园嘅规划啦、管理啦，同埋保育区内嘅自然同文化遗产嘅保护等工作，都已经喺呢个地质公园工作咗17年噶啦。咁佢话17年间，佢见证咗地质公园每一步嘅发展，亦都见证咗越嚟越多人去感受自然同埋敬畏自然嘅过程。地质公园嘅工作咧就唔单止系守护好呢度嘅自然，佢话更加要喺实地参观交流、拓展校园科普等社会职能过程当中咧，去传播环保嘅理念啊。
0: 作为亚太地质公园交流中心，香港地质公园2020年起定期举办线上交流会，分享经验，共商发展对策，带动区域提质。通过推行地质公园学校计划，每年对接20所中小学，开展多元科普，跨境师生交流成效显著。海外研学含深度地质生态文化学习、青年交流、社区公益、非遗传承4项内容。连续3年合办全港中学地质大搜查，数十间学校师生参与实地研学竞赛。
1: 系啦，咁最后咧，吴善斌就话咧，喺香港生活，你可以享受到呢个社会发展同埋科技进步嘅便利，咁同时咧，亦都可以用好短嘅时间同距离，同时享受到大自然嘅美好。佢话呢个就系香港独有嘅自然魅力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梦云同艺星咧，继续陪住你哋噶吓，咁啊陪住大家啦。咁啊，首先我哋将呢个视线咧又转向呢个广东省啦。咁啊，大家最中意咧呢个时候就去文博嘅机构，包括博物馆啊，因为嗰度咧又轻松啦，又长知识啦，同时最紧要嗰度开空调啊，真系太热啦。对，文博机构都开得空调。
4: 没错，是的。
3: 系啦，咁啊，盛夏文博热浪咧系席卷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广东省文博体系重磅展览集中上身啦，抢先持续展出。咁啊，呢个展览题材咧，贯通中外，覆盖古今，业态咧又丰富多元，兼顾不同年龄层嘅观展需求。有国际艺术板块里头咧，广东省博物馆就推出呢个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而南山博物馆讲嘅系深圳南山博物馆咧，又带嚟大洋洲嘅文明艺术特展，足不出省就去领略海外经典艺术风貌啊！
4: 没错，那国内文史艺术门类精彩纷呈，广州艺术博物院打造沉浸式敦煌艺术展，青州佛造像艺术展，陈家祠呢就带来了瓷形万里朝，明清广东陶瓷展，在南汉二陵博物馆解锁晋南朝阳城往事，回溯中华古韵。
3: 系啦，咁而喺当代艺术方面咧，咁啊深圳嘅何香凝美术馆就推出呢个粤港新美术百年回望大展，串联起呢个跨越百年嘅粤港现当代嘅艺术发展图景。咁仲有广东美术馆咧，就打造自然美育儿童艺术季，探索当代少儿艺术美育嘅全新表达啊！
4: 广东省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是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艺术珍藏在中国的一次重要亮相。展期横跨14至19世纪，共遴选近70件珍稀藏品，与广东省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开启一场跨越

0: 数百年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那么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陈设计上有什么特色呢？让我们一起来听策展人王婷的介绍。
1: 展览以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收藏的意大利艺术作品为核心，汇集了近70件绘画、雕塑、陶器、玻璃、兵器、织物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艺术品，呈现的呢是14世纪到19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发展脉络。我们本次展览特别关注的就是威尼斯的艺术传统，所以这也是我们展览的一个亮点。因为威尼斯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艺术中心，也是一座因海洋交流而繁荣起来的城市，跟我们的广州呢是非常相像的。在16世纪，以乔瓦尼、贝利尼、提香等等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将色彩、光线和画面的氛围呢发展成独特的艺术语言，所以也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展陈设计上呢，也希望观众从进入展厅的第一刻起就进入这个威尼斯的艺术氛围。展厅的入口处通过动态的影像呈现出了威尼斯的运河、贡多拉、渔民和居民穿梭其间的这种城市景观，让观众呢好像沿着水路就可以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我们在展厅的内部呢也结合了威尼斯广场啊等等的一些城市地标元素，通过这种空间营造呢，也想强化观众和艺术背景之间的一个联系。在展览的结构上呢，我们也没有简单的按照这个年代，就是线性叙事来排列作品，而是围绕观看方式是如何改变的这个核心主线展开的。所以展厅分为了四个部分，分别是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分别是从空间、人体啊、色彩、光影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来呈现文艺复兴以来视觉经验和传统的一个不断变化和严格。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几组中西艺术对话，也是一个展览的亮点。通过像蓝色两种语言、透视与游观、从威尼斯到广州等等的专题呢，希望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是如何理解色彩、空间和观看方式的。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更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艺术背后关于如何观看、如何表现世界的这么一个变化。
0: 本次展览所选的展品横跨14到19世纪，共遴选近70件的珍藏展品，珍稀的藏品，与广东省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哈。
2: 冇错啦，咁呢次展览重磅展品云集嘅吓，啱先提到咧，即系横跨好长一段时期啦。其中嘅名家不过有提香啦，嗱，意大利名家，大家去查一查啊。提香啦、乔雅尼、贝里尼啦，同埋呢个丁托列托等大师嘅真迹都喺展出之列噶。全球净系得翻5件嘅呢个威尼斯玻璃盘啦，同埋绘有呢个神话故事嘅马约里卡陶器啦，以及啊啲蕾丝啊、庆典嘅盾牌啊、殉节剑啊等器物咧，同绘画、雕塑一齐，共同构成咗文艺复兴社会生活的细密的图景啊。
0: 策展人王婷说呢，展览精心设计三组中西艺术对话，成为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生动诠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内涵。
1: 蓝色的两种语言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艺术对话。我们选择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和我们广东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蓬莱仙艺图卷进行比较的。因为在欧洲的文艺复兴绘画当中，蓝色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颜色，它基本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是圣母蓝色长袍的专用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母蓝。因为这种蓝色呢来自非常珍贵的青金石加工而成制成的天然群青，然后青金石在欧洲是没有出产的，是从阿富汗远道而来的。所以在15-16世纪的欧洲，青金石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蓝色呢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色彩，它在宗教题材当中呢也象征了神圣纯洁和高贵的这种象征意义。西方的这种油画媒介的发展呢，也能让画家通过颜料层层叠加，再借助光影呢塑造这种衣物的褶皱，所以使蓝色呢能够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厚度和天鹅绒的一种质感，它是具有一种空间感和光泽感的蓝色的色彩。但是我们在馆藏文物蓬莱仙艺图卷当中

中看到的是另一种艺术体系，虽然是也是蓝色的、绿色的这种颜料。蓬莱仙艺图卷当中使用的就不是那个青金石，而是石青石绿，也就是来自这个蓝铜矿和孔雀石。通过的技法，通过线描啊、皴擦、照染等这种平涂的技法，表现的是山水空间和理想的一种境界，就是表现了文人卧游山水，希望超脱天下的这种理想境界。所以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一个观看色彩的语言，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蓝色的两种语言。同样来自自然矿物的颜色，在不同文明当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像欧洲的绘画，它更多的是通过色彩、光线还有体积塑造人物和空间。那中国的绘画更多是通过笔墨和设色表现这种青绿山水的自然意境。我们这组对话就想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对于色彩它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那么第二组的中西艺术对话呢，叫透视与游观，主要是在第三部分第二单元追寻古典，主要想呈现的是中西方绘画对于空间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巨大的一个变革就是透视法的一个发展，它改变了西方绘画的一个空间表现方式啊。艺术家呢，能够通过这种消失点啊、比例关系，还有空间层次，让二维的画面呢，呈现出接近真实视觉经验的一个三维的深度。比如我们用作对照的呢，就是多梅尼基诺的《圣哲罗姆隐修图》。它虽然描绘的是圣哲罗姆他在荒漠当中翻译了4年圣经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人物的比例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让位给了风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个风景画呢在17世纪之后呢，慢慢的就从陪衬呢变成了主角。我们看到这幅图呢，画面当中的人物啊、树木还有溪流，以及远方的景色都形成了由近到远的一个清晰的空间关系，观众的视线呢也可以不断的向画面深处推进。但是中国的山水画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观看方式。我们以也是馆藏一级文物文征明，就是吴门画派的画家《潇湘八景图册页》其中的五幅为例呢，强调了中国山水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察位置，而是让观者呢是随着这种山水、道路、水面和景物不断的去移动视线，在画中形成一种游历和观看的过程。简单来说呢，西方的透视强调的是从固定的一个位置去看世界，中国的游观强调的是在世界中移动观看，所以也是体现了不同文明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吧。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专题呢，我们特别设置了从威尼斯到广州，也是我们展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地化的表达。从威尼斯到广州呢，我们一共有4件展品，其中2件是威尼斯和广州的一个港口图像，风景画画家叫瓜尔迪，他的圣乔治马焦雷岛，从水面望向了威尼斯地标建筑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我们与它并置的呢，就是玉瓜风格绘制的是广州13行，描绘的就是以西方写实的一个技法去描绘珠江沿岸的港口的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两幅画并置在一起呢，这两幅画看起来是非常相像的，并且他们都是用西方写实技法去绘画的，表现的全部都是水面上的穿梭的繁忙的船只，还有辛勤作业的这种渔民和商贸往来的这么一个繁忙景象。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港口如何通过这种海上贸易成为全球的一个观看对象。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进一步思考艺术交流的部分，因为威尼斯和广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因为海洋交流发展起来的城市。威尼斯连接的是地中海的世界，是欧洲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那广州呢，长期以来都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海上门户，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这个专题里呢，关注的不只是港口图像本身，更关注的就是图像技法和观看方式如何随着这种海上交流进行传播的。例如，西方的透视法在进入中国之后呢，它并没有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中国的绘画传统和宫廷的审美当中发生了新的转化。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件展品呢，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借展的一本文献，叫做《是》。

0: 是学呢，也是首次在国内的博物馆上展出的。是学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西方透视方法的一个绘画理论著作，就说明透视呢已经进入中国的知识体系，成为可以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作者呢是年希尧，年希尧呢就是一位意大利宫廷画家，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点拨和帮助下，编撰成了这个释学。他以图文的方式介绍了像灭点、消失点，还有视平线这种透视的一些技法。像视平线、地平线这种术语呢，到现在还在沿用当中。同时呢，郎世宁在进入清代宫廷之后呢，也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明暗和造型方法呢，带入中国的宫廷绘画实践。他在中国文化语境的这种影响下呢，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面貌。我们最后呢，就以馆藏的一幅郎世宁的画作《景云梁郡图轴》呈现出来的。上面呢画的是一匹骏马，叫做景云。景云的画法呢是严格遵守了西方的写实技法，但是背景的一些像树干、风筝、坡地、花草呢，就是非常平面的中国宫廷绘画的一个方式，对这幅画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中西合璧的一个呈现。所以最后一个专题从威尼斯到广州想表达的是，文明交流呢并不是单向传播，而是在不同文化相遇的之后，不断吸收、调整和创造的一个过程。
1: 为了丰富观众观展的体验，整个展期内，馆方呢要推出多层次的配套活动，将文艺复兴艺术从博物馆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让艺术真正的走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0: 是我们希望观众进入展厅之后，不光只是看作品，更多的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理解作品之后的艺术方法。我们在序厅就设置了像以观看如何改变艺术史时间轴，能够帮助观众建立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发展的一个整体脉络。我们以艺术外部坐标还有本展呼应，那么外部坐标呢都是用非本次展览展出的艺术作品，然后帮助观众呢能够定位到不同的艺术时代风格。那么本展呼应呢，能够帮助观众从哪些视角去理解艺术作品？还设置了光影互动装置，通过不同光线射到了这个雕塑的身上呢，让观众能够直接感受到光线是如何改变形体、空间和视觉的一个效果。这也对应了17世纪以后巴洛克艺术对于光影和戏剧性的一个探索。此外，我们围绕展览的主题呢，在展期内还策划了很多种不同的公共教育活动，像有专家讲座、主题导赏、乐博寻宝记、文艺复兴主题、色彩探索的秘密，希望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进入文艺复兴艺术的方法。还有，我们打算在8月底到9月初的时候做一个展览的一个延伸空间。就是因为我们展览本身呈现的是威尼斯的主题，文艺复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大家所熟知的是佛罗伦萨和罗马，那么文艺复兴还有文学、建筑、科学，所以我们打算在那个延伸空间呢，把这些内容呢都呈现出来，让观众能够对文艺复兴的一个艺术呢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2: 系啦，咁精彩嘅展览咧，快啲去咯噃吓！嗱，广东省博物馆从7月1号起就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嘅9点噶啦，咁啊，并且策划咗4场嘅粤博之夜活动。啱先介绍嘅呢个咧就系第一场啦，咁总共4场咧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物、自然科普、文物活化，总共5个板块，将静态展览同戏剧、音乐、科普、非遗等多元形式深度融合，打造集知识性、艺术性、互动性于一体嘅夜间文化体验。
1: 南越王博物院《尼罗河的赠礼》特展特别推出10集 AI 微漫剧《埃及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埃及的礼物》第一集《南越王与幼夫人婚礼6周年纪念日》，看他如何穿越古埃及给幼夫人买礼物，展开一场酣畅淋漓的奇遇。
3: 不行，这个还是不行。
4: 你吵到我了。
3: 我和兰兰婚礼6周年，我到底要送些啥呀？要是找不到合适的礼物。

0: 准备礼物。
1: 嗯，你给我发了什么呀？哇，我想好了，我要去埃及买礼物。
2: 现在是公元前132年，张骞正在出使西域，估计这会儿还困在匈奴呢，丝绸之路都没正式形成，你怎么走？
1: 那我走海路，我们有成熟的海船，掌握季风的规律，能够满足近海航行。来自波斯的银河、红海的乳香，都是通过海路流传进来的。
2: 可是阿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这个路线来走，考虑季风和各种因素，耗时将近2年，最远也只能到达已成部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而已，距离埃及还有一半路程呢。
1: 那来不及从埃及买礼物回来怎么办呢？
2: 用这个 VR 旅游机，金字塔幻象沉浸式 VR 体验，一键穿越古埃及。
3: 哎，我没说完，别！
4: 我怎么觉得有点晕啊？
5: 操作太快，这个机器会有副作用。
1: 所以我们现在在埃及了吗？前面好像有个集市，我们去看看吧。
6: 系啦，嗱，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9王朝嘅拉美斯二世咧，就系古埃及历史上最著名嘅法老之一啦。咁佢嘅著名咧，唔单止在于佢有好长寿，更在于佢嘅功绩同埋对古埃及嘅建设噶。咁呢个同南越王赵佗咧有住好多相似之处噃。咁啊，赵佗唔单止以日成百岁高寿著称，佢喺秦汉之际嘅战火当中咧，去经营岭南，休养生息，同埋呢个和一百越啊吓，咁啊，更加被称为呢个岭南开发第一人啊。
7: 将数字技术充分应用于展览呈现，是特展《尼罗河的赠礼》的一大创新之处。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跟随数字黑猫参观，获取数字护身符，体验 AI智能重建、柜内投影、裸眼 3D 等先进的展陈互动装置。而在线上平台 AI 微漫剧将文物与历史转化为观众可感可知的视听内容，以数字化赋能生动展现古埃及为文明。
6: 嗯，所以咧就话呢，一边系古埃及，一边系呢个南越王啦，南越嘅呢个古文明啦，咁所以咧两边咧都系有相似之处噶。啱先讲到赵佗咧，应该系呢个和七百越啊，逻辑嘅七啊。咁啊，呢个埃及嘅礼物咧，就将特展当中嘅古埃及礼物啊、文物啦，以及系南越王博物院所馆藏嘅呢个文物啊，融入到呢个剧情设计当中，将文物带翻到大家可观可感嘅生活场景里头。咁同时咧，剧里头穿插咗好多历史嘅小知识，又配套有系列嘅科普，为观众呈现展览以外的更多历史资讯。
8: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9: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8: 品文化，
9: 品文化，
8: 识中国，
9: 识中国。
6: 系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间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同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嗱，今日开始正式进入到三伏天啦噃。咁我本人咧，而家背脊后边仲都贴住呢个贴服啊吓。咁啊，应该系时候要搣落嚟噶啦，几个钟头啦已经吓。三伏咧又分为呢个初伏、中伏同埋末伏。咁啊，初伏同末伏嘅时间固定都系10日，而中伏嘅时间咧有阵时系10日，有阵时系20日。今年嘅中伏就系20日啦，比旧年多咗10日嘅，所以被称为呢个长三伏，甚至叫四伏添。不过咧，不论系呢个长三伏好啦，定系短三伏好啦，都系一年当中咧气温最高，亦都系湿度最大嘅时段，所以咧防暑降温工作就系呢个时候嘅重中之重啊。
7: 嗯，面对三伏天，如何做好科学防暑？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0: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11: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员。

0: 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所以呢，在此就要特别的提醒，一些看似寻常的消暑妙招，实则呢是暗藏着健康隐患，稍有不慎便可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学防暑，切莫大意，切忌过分贪凉、过度出汗，应该做到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平稳安康的度过炎炎夏日。那么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三暑，那这三暑和三伏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田崇雪的讲述。
5: 三暑和三伏，我们知道以暑啊命名的节气有小暑、大暑和处暑，合称为三暑。古人通常呢把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称为三伏。在小暑这个节气里有一个特别的节点，那就是入伏。那么入伏从什么时候算呢？三暑和三伏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啊，那么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它不只用于纪年，还用来纪月、纪日。庚日就是以庚命名的日期，每10天循环出现一次，夏至三更便属伏。意思是说三伏天的计算方法呢是从夏至开始的，往后推算，第三个庚日开始进入初伏，第四个庚日呢进入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庚日进入末伏。一般来说一伏为10天，三伏共30天，但是在特殊的年份，夏至和立秋之间可能会出现5个庚日，这个时候的中伏呢就变成了20天，所以呢有时三伏可能会有40天。那么这么算的话，初伏一般会赶在小暑节气当中。那么伏又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伏有3层意思。第一层呢指的是它的原始意，指的是人旁有犬，犬卧人旁，从人从犬，表示犬能护

0: 人户主。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德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6年，这一年呢夏季特别的热，秦人呢便用杀狗的方式来抵御热毒邪气，所以呢从秦德公二年开始才有了出伏的说法。那伏的意思呢就是隐伏，隐伏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避暑。第二种解释呢隐藏的意思，伏天阴气呢会阳气而伏藏，藏阴气在炽热当中。那么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天气太热，那么一伏不宜动。小暑到来的这样一个标志呢，那就是出梅入伏。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地拥抱，笑着流泪，这个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5: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6: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7: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6: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7: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6: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7: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8: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7: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

0: 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1: 他最优秀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的多。
2: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的多。
0: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0: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再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好嘅，睇睇大钟时间咧，今日节目又差唔多咯噃。咁主持人咧，梦云霓星代表我哋嘅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嘅精彩同文视频内容咧，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日再会，拜拜。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7月15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4: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海克举行。
4: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
3: 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放榜，近1.6万名考生达到录取最低线。
4: 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来听报道。
5: 当前正是巴基斯坦

0: 嘅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嘅妈祖大模型，佢哋提前捕捉到咗信号，迅速发布预警。而家呢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喺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库鲁克巴希尔。
1: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0: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互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是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
3: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单只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 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

0: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院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夏粮总产量1,575,000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消费市场继续扩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造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1: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远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0: 昨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双方将根据该协定开展灵活务实的谈判，就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和务实合作达成互利共赢的制度型安排，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供链合作，推动中所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所建交7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所方一道继续拓展两国经贸互利合作领域，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夏令营即将开营，18号 CMG 小喇叭夏令营活动第一站将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忠实听众代表。

0: 表，将应邀登上 8K 转播车，走进录音棚，坐入演播室，探访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聆听三维精彩声，玩转 AI 制作，沉浸式体验国家级专业制播平台。在活动中陪伴孩子们度过难忘的夏天。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今日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 1.59 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 5.68 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超过 1.07 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四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考生送上鼓励和祝福。他表示，无论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相信他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将继续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令他们实现梦想，走得更远。
4: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华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中的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让选举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在特区立法會進行首讀及二讀。據了解，國務院於7月8日就啟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有關事項作出批复，確定港方口岸區的具體坐標和面積，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
4: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嚟听报道。
5: 黄振文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

0: 况嘅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喺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嘅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嘅新范式。邓中华喺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哋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咁自乱，将自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全体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嘅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为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五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理事、会员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智库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昨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2: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益，让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通过可看、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感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还将培育丰富的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低碳氛围。
1: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日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令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据了解，这次服务率先涵盖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或将逐步扩展至更多航司。 该项服务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届时将进一步打通大湾区空中加轨道大动脉，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0: T2、T3 航站楼的珠三角城市旅行，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更低碳的接驳新选择。
1: 这个夏天第三批625亿元的以旧换新国宝资金已经到位，在利好政策的带动底下，中山市线下家电卖场趁住高温天推出夏季清凉节，空调、大电视等家电产品销量比上个月同期增长三成。来听报道。
2: 在一家家电卖场，空调销售人员周女士介绍，夏季清凉节启动以来，空调的出货和安装量都在度快速攀升。有了国宝的撑腰，现在进店的市民都会精打细算，怎样买、怎样用最着数，个个都心水清。
3: 现在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级全自流变频的，它在我们的一个用电量上呢，至少要比原来要节省 50% 的一个用电量。
2: 正是有了这些节能技术的迭代升级，这个夏天中山市民对客厅空调的购买或更换意欲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山市民吴小姐说，
4: 经济实惠又技术到位啊，咁啊可以多啲去尝试呢啲更新后嘅一啲电子设备啦。咁屋企又可以悭到钱，咁啊用又用得舒服咯。
2: 卖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次中山市夏季清凉节涵盖咗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呢六类符合国宝嘅产品，以及全品类嘅清凉家电。通过叠加国家补贴、省级补贴的多重让利，为消费者提供至高 50% 的专属补贴，全面点燃夏日消费热情。卖场负责人周先生说，
5: 就七月从这个客流包括咱们的这个成交量，较这个六月份的话提升了大概在30%左右。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中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摧毁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设施，包括卫星通讯中心、防空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后勤保障基地、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塞恩·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日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同多人受伤。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美国媒体14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这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特朗普召集会议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台，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14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美国国会立法，美联储应最大限度实现就业和物价稳定。近年来，美联储致力于推动通胀率长期维持在2%的目标水平， 数据显示，自2021

0: 一年三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湾区气象站。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31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35到27度。纽约晴天，38度到22度；旧金山晴天，21度到14度。
0: 好啦，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世界青年技能日，201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5日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为技能共创未来，聚焦创新青年技能项目培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多元技能赋能举措，助力青年适应时代发展，以同理心消解文化隔阂，增强成长韧性，为构建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社会注入青春力量。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印发专项通知，明确今年恶逛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全国系列活动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赛、争当技能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咁作为本年度全球职业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规格高、覆盖面广、贴合产业需求，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核心领域，仲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兴赛项，所有竞赛内容均精准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陀：
4: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3: 据了解，本届大赛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预计将有70几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邱燕介绍：
5: 我们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有64个赛项，我们配置了150个场地经理和80个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来保障我们整个试赛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目前呢也和44所这个院校啊，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招募计划，我们的国际志愿者呢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3: 借势世界青年技能日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预热氛围，全国各地纷纷落地多元化青年技能培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刚需，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技能体验、创业赋能等系列行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技能、提本领、稳就业。湖北省人社厅聚焦青年就业成长需求，在全省启动技能照亮前程经采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将7至9月设为青年技能提升专项周期，以常态化、普惠化培训为青年就业创业促力赋能。专项行动期间，湖北将分期分批推出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在岗职工培训等多元活动，同步发布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资源。在广东，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7月11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的广阔平台，深度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时代核心理念。活动当日，既要前程终身学习分享会率先开启， 政府、院校、企业三方代表轮番登台，细致解读各类青年技能学习渠道，共同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生态共建共享新模式。在备受关注的技能明星见面会访谈环节，多位零零后青年技能榜样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树立可复制、可借鉴的技能成长范本。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公益实操课老师张文辉在现场介绍了活动特色项目。
6: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工艺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它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它对丝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3: 本次广东活动仲重磅发布两大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成果，由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推出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技能人才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青年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介绍，
7: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啊，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啊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呢比较多啊，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3: 凭借长期深耕职业技能培育的扎实积累，广东目前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全国前列，为青年技能成才、技能立业筑牢了坚实基础。在深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队，无奈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进行了集训。集训内容涵盖专业授课、案例解释、实地参观、体能训练等。本次集训还组织选手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进行实地参访。澳门亦积极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国际倡议及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青年技能培育工作。今年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携手多个机构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暨技能满分嘉年华2026，致力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多元化技能体验和成果展示，激发澳门青年对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精准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素养、技能、视野都提出了全新标准。立足湾区产业沃土，职业教育如何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匹配和配合大湾区发展建设需要。本期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梁兆峰，深度解读大湾区职业教育核心优势，详解院校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梁校长，您如何看待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大湾区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3: 我们大湾区呢，它是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职业院校群，这个涵盖了我们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等多层次，这个产教融合非常紧密，整体水平是较高的。其中呢，我们广东是全国职业教育大省，建成了七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还有16所高职院校呢入选了国家新一期的双高计划。从这个院校的体量还有办学规模呢，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已是全国职教强省。大湾区九个市啊，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全省的七所职业本科院校还有16所的新双高的院校均位于这些城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实训完备，学历进阶路径完整，行业认可度和国际化程度是突出的。澳门职业教育紧接文旅会展、特色金融等本地产业持续推进特色化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这个湾区的职教独特的优势啊，我想着可能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可能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职业教育啊，它这个就业导向的，它和地方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是高度对接紧密的这个配合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世界级的全链桥的产业支撑啊。就大湾区来讲啊，因为我们湾区的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汇聚了电子信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服务等外溢级的产业集群，区域内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群密度啊，位居这个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梯队化的格局，广深、港澳四大核心城市引领创新，珠三角、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构成强大的制造业的基座。其中呢，我们这个广佛肇啊，它的这个先进装备制造，还有深莞惠的电子信息，以及珠中江的轻型制造业，还有港澳的现代化服务业，构成了这个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有雄厚的这个产业的背景和这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有独有的这个跨境职教融通的这个生态。大湾区拥有内地、香港、澳门三类职教体系联动条件，香港先进服务类的这个职业标准，澳门文旅实训资源和内地高端制造实训条件呢是互补啊，可常态化开展三地的这个技能大赛、师生互换，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康创项目等跨境的合作，能够实现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三个呢，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赋能的符合的育人的优势。湾区职教同步兼顾了国内产业升级需求，还有一个是呢全球的贸易跨境就业的市场啊，既能培育适配本土制造的工匠，也可以培养呢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双语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依托湾区对外开放的这个枢纽优势，国际技能培训交流呢渠道顺畅，教学产出、产教同行呢更为便捷。
2: 湾区集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跨境服务等高端产业，产业更新迭代速度很快。那在您看来，现阶段职业院校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

0: 才能更好匹配湾区产业的真实用工需求。
1: 当前产业呢更新呢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可谓日新月异啊。职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如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我们认为啊，关键就是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严格对照行业企业岗位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真正培养适配产业升级、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以我们升职大为例呢，我们学校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将产业穷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走。什么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职业院校啊，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专业的建设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专业体系，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急缺且适配的技能人才。说到底，就是要因地制宜办专业，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我们要时刻的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啊，在第一时间就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需求，及时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内容，补充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才能真正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啊？就是要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一线的岗位技能需求等产业实景作为课程核心的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中啊，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多种形式，我们在学校呢、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同步加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环境、标准训练中啊，练就真本领，真正实现教法与岗位场景同频，与产业需求同步。
0: 好的。那立足院校育人阵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课程设置、实训教学、产教融合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1: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把这个新技术新课程纳入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年度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任务、工单、标准、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等都转化为课程这个教学资源。那么第二个是在实训教学上，学校呢建成了380多个这个对标企业一线的实训基地，基于真任务、真场景、真流程设计实训项目。以当前比较火的人工智能为例啊，我们依托深圳非常雄厚的产业的资源，把企业真实的场景、核心的项目全面融入的实训教学。第三个呢，就是在产教融合上，我们目前呢推动的主要是由在我们学校专科阶段的这个互助共生向我们本科阶段的互融共创呢在迭代啊。一个是平台再升级，学校和华为牵头联合70多家的这个单位共建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呢，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建设了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也联合了我们行业的这些领军企业啊，这个建设了17所的特色产业学院。二是合作再深入，比如我们与华为的合作，从2014年共建全国首个华为 ICT 学院，到2023年合作共建华为 ICT 学院支持中心，再到2025年共建人工智能跟技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可以说呢是不断的迈向更深的领域。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再拓展，我们努力的推动产教融合，从供给高技能人才为主啊，向供给高技能人才以及高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并重的跃升。
0: 好的。那在三地协同方面，您认为粤港澳跨境联动能形成哪些独有的协同育人优势？目前三地在职业资格互认、跨境实训交流、学分互认等制度互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深职大在联动

0: 港澳职教资源、跨境实训、证书互通等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呢？
1: 在协同育人方面，我们这个大湾区呢，这个优势啊，概括呢，就是说我们广东啊，提供了这个产业的场景和实训的基地，香港呢提供了国际标准和质量保障，澳门提供特色的专业和品牌的课程。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这种产业生态呢，是我们培养技能人才最大的底气。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在全球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接轨紧密，这个香港在课程开发、质量保障方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则在旅游休闲、现代服务业、健康护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的优势。这个三地联动啊，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培养、国际化认证、特色化发展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深师大与香港职训局的合作为例，我们的体会是啊，香港院校课程国际化、标准化程度高，适合打基础；深师大的实训条件呢，更切合产业需求，啊，适合练实操，两者结合，学生的竞争力呢就更加突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制度的互通进展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职业资格的互认上呢，这个广东省啊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资格认可的工作，已在一些专业领域开展港澳工程人才职称评价的试点，同时广东人社部门还积极推进粤港澳职业技能一试多证评价工作，考生一次考试合格后啊，可同时啊获得广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或者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那二是在学分互认和资历框架对接上，广东依托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积极的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推动粤港澳资历框架的对接。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呢，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分别签署了这个合作的意向书，探索建立大湾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机制。2025年，广东学分银行完成了首次跨境课程的评审，一些香港院校课程被纳入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名册，并在香港设立了首个服务点，这标志着港澳的这个资历互认已从政策构想迈向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那么三是在跨境实训交流上，以深师大和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特色职教园区为代表，三地已建设了一批跨境实习实训平台，并建成多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也为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联动港澳方面，就是我们也经过那个多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实现了从点状合作啊向一体化生态的一个跨越。那这一块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港人才联合培养建成体系。我们学校呢很早啊，在十几年之前，就是2008年呢，就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开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文凭深港人才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个也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持续运行的跨境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累计培养了16届的港籍的学生，有300多人毕业生在深港两地就业发展，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广东省的教育教学成果这个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与香港职训局呢又签署了7个新专业合作协议啊，其中这个酒店与餐饮业管理啊、游戏与动画、物与装备工程学还有时装设计这个4个专业呢，已经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批准开办，目前已招生了4届的学生，累计有80来人。二是打造三地职教融合发展的核心平台。2023年学校与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啊正式开园，园区占地近 9000多平米。

0: 以学、训、创、研为核心功能，建设深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基地、产训研创融合实训中心、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高端应用技术研发平台。开园以来，园区已经承接了高级别来访100多批次，近2300多人次，举办湾区的青年交流活动呢有344场，超过16000名师生参与，成为香港青年学生来生学习实训的重要的窗口。三是职业标准互通，打破这个壁垒。我们积极的参与广东省一试多证职业技能等级试点，探索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啊，同时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港澳认可的资格证书。与澳门旅游大学也共建了深澳旅游教育合作中心，引入了澳门职业技能认可机种，为湾区的这个旅游服务人才的培养啊，建立统一的职教标准贡献力量。
1: 那从学生培养和企业用工的双重角度，您认为当代技能青年应该如何提升自我，精准对接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岗位？
0: 当代技能青年啊，在构建自身能力结构过程中啊，我觉得应注重由传统的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锻造面向未来的符合能力。第一个方面，大家要更加注重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就是面向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大家要提升这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会提出问题，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未知的领域啊，会提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个参加像小学期啊、项目化学习等啊，利用各种平台和时机啊，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在解决复杂工程挑战过程中啊，整合知识，迁移技能，学会协作和创新，推动自身学习从知识获取向项目驱动与能力生成转变。也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啊，就是真正解决工程能力的这个问题啊，是最关键的啊。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令于学校提供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虚拟仿真等智慧学习的环境，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成长，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注重培养和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素养，从工具的使用者啊，成长为问题的定义者和人机协作的指挥者。
1: 那最后想问您，面向未来，从职教改革、校企合作、3D 协同、数字赋能、政策配套5个维度，您认为大湾区下一步应该如何优化职教培养体系，持续批量培育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
0: 好的，那在职教改革方面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磅的文件，特别是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中，再次明确要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湾区职业教育要抓紧时代机遇和政策利好，持续壮大职业本科院校队伍，扩大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量，系统性提升办学内涵与育人质量，为湾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体系更完善、品质更优良的职业成才路径。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我们要围绕湾区重点的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啊，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重要的抓手，落实组织机制，推动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双高建设计划、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捆绑推进，有效提升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在 3D 协同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争取政策的支持，建立 3D 常态化的意识协调机制，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推动 3D 共同开发资历框架对接工具包，优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试点一证通等制度，推动构建同一标准分别认证、结果互认的用行体系，要敢于先行先试，以项目化、平台化等合作方式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经验，打造实践的样本。那在数字的赋能方面，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这个技术的叠加，要以系统性思维全面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和校际协同模式，通过统筹推进底层技术支撑应用场

0: 场景落地、教学模式创新等协同改革，进一步密切湾区职教领域的合作联动，共同培育职教学生啊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在政策的配套方面呢，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啊，探索构建一体化的配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普惠激励举措，依托适配的人才扶持、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保障条件，充分调动湾区政行企效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破除区域要素流通障碍，顺畅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总的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产业资源丰厚，职教合作前景广阔，我们三地应凝心聚力，深化协同共建，为湾区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助力广大青年练就服务湾区、面向未来的过硬本领，提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职教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5: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6: 听稳食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是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OK， 咁另外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个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

0: 咁當然啦，雲聽上面就除咗聽節目嚇，咁啊，即係除咗聽我哋嘅節目，仲可以聽全部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嘅呢一個廣播頻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聲音內容嚇，包括一啲有聲書啦、一啲廣播劇啦、劇集嚇，咁仲有其他嘅一啲專題啦，咁都係非常之優質嘅內容嚟嘅。咁啊，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聽嘅內容嚇。咁除咗聽之外，當然仲有睇嘅啦，咁就係央視頻呢個 app 啦，咁亦都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呢一個視頻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話又係更加海量嘅產品啦嚇。咁啊，當然啦，央視頻就攞嚟睇噶嘛，咁啊有視頻產品啦，無論係長短視頻上邊都有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即係我個人覺得嚇係央視頻最吸引人嘅地方嚇。唔單止有海量嘅短視頻，即係包括一啲即係大家平時嚇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識啦、搞笑啦，又或者係即係各式各樣嘅短視頻之外咧，仲有好多優質嘅長視頻內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嚇。只要你下載咗之後，你打開自己實揾到好多寶藏喺裏邊，慢慢抄下。好啦，咁啊介紹完佢哋之後咧，咁就翻返我哋節目啦。咁今日星期三啊，咁我哋嘅節目咧會有灣區 EDU 帶俾大家。咁今日首先咧會同大家關注翻香港 DSE 嘅放榜啦。咁今日係正式嘅放榜日嚇，咁相關嘅一啲提醒咧都會俾翻到大家嘅。咁內地方面咧，高考之前就已經係出咗成績啦。咁而家咧錄取工作亦都喺度進行緊。咁而其中一間港校嚇，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錄取成績已經是出了，咁稍後時間都會跟大家一起關注。咁而去到第二 part 嘅內容嘅灣區 EDU 咧，亦都會繼續跟大家咧就係延續翻上個星期嘅話題嚇。咁上個星期咧，我哋同大家介紹咗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咁今個星期都繼續請到幾位嘅相關人士咧，一起嚟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呢個計劃啦，到底仲會俾我哋嘅青年人一個點樣嘅機會同埋選擇嚇。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部分嘅湾区 EDU 先。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嚟到灣區 EDU， 首先同大家關心嘅咧就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KDSE 嚇，咁今日咧就係正式放榜嚇。咁喺香港方面嘅學友社咧，早前就預測過嚇，今年咧 DSE 報考人數以及係大學聯招辦法嘅參加人數咧，都係按年咧係有所上升嘅。因此咧，預料學生咧需要考獲5科22分咧，先至能夠比較穩陣咁樣係入讀到香港本地嘅八大院校嚇。咁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咧就話啦，今年啊 DSE 應考人數咧，從舊年嘅大約5.5万人咧增加至到5.8万人嘅。咁而截至到舊年12月咧 ，Jupers 啊，即係大學聯招辦法嚇報名人數咧，亦都係由4.3万人咧就上升至到4.5万人嘅。咁兩者嘅升幅咧都達到5%。咁有受訪者咧就分析啊，由於學位數量整體考生以及自修生嘅成績表現仍然係有變量啦，咁所以預期今年聯招嘅競爭將會更加白熱化。所以咧，吳寶成咧亦都係建議考生咧應該係即係做好一啲自己分數嘅預測啦，並且係根據自己個人情況咧作出一個靈活嘅課程選擇嘅。咁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同時考慮 Jupers 以外嘅一啲升學出路，譬如話副學士啦、高級文憑啦、SSSDP 啦等等呢一啲，仲有係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等等嚇。咁並且咧就要盡快向各個院校咧提交課程申請，確保咧就喺放榜之前就攞到呢一个录取嘅 offer。咁近年咧，亦都係好多同學咧就會用呢一個 AI 工具啊嘛，咁亦都有一啲同學咧就會用呢一個 AI 工具去諮詢一啲 Jupers 嘅一啲揀科嘅建議啦。咁學友社就提醒啦 ，AI 提供嘅呢一啲揀科嘅建議咧，準確性咧就係存疑嘅，因為我哋節目裏面都成日都講啦 ，AI 係有幻覺嘅可能性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咧就唔好盲目咁樣去信曬佢嚇，咁可以問 AI， 但係問完你AI 之外咧，仲系要多啲同即系譬如系学校里边嘅老师啦，又或者系升学顾问啦等等呢一啲专业人士咧，就系即系听听佢哋嘅意见，了解清楚之后咧，先至做最终嘅选择嘅。咁另外啊，为咗陪伴各位同学家长安心放榜咧，咁喺呢一段时间吓，即系2026文凭试放榜前后咧，香港特区政府以及

0: 討論啦，都好容易令到大家咧感到混亂嚇。咁所以咧，大家放榜啦嚇，咁可以咧就參考多啲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啦，又或者咧就係一啲比較可靠嘅升學輔導機構去製作嘅升學出路圖，咁嚟初步了解各個路向路徑嚇有啲乜嘢唔同，並且咧就善用官方嘅渠道，即係譬如喺大學聯招網站啦，又或者係自資專上教育信息平台啦，比較詳細咁了解自己心仪嘅课程嘅一啲收生嘅要求啦，毕业升学衔接啦，仲有系一啲退款方面嘅安排嘅，从而咧就系辨识翻信息嘅呢个可信性，咁啊准确咁样对比一下唔同嘅课程嘅。咁除咗系即系了解课程、了解唔同嘅专业、唔同嘅科屋即系嗰个收生嘅标准啦，咁以及系佢嘅出路啦等等呢啲信息之外咧，大家咧亦都要做好呢一个迎接面试嘅准备，因为咧唔少课程都系会以面试作为一个甄选嘅准则之一，所以大家咧就俾多啲时间心机去做呢个面试嘅准备啦，练多几次啦吓，对住镜又好，揾 partner 去练又好，揾老师、揾家长去练都好，总之咧就练多几次，咁到时真系面试嗰阵时咧，即系至少都淡定啲啊嘛，咁留低一个好嘅印象，自不然咧可以增加呢个录取嘅机会吓。咁今日正式放榜，咁当然系恭喜晒所有即系攞到理想成绩嘅同学啦，咁但系万一真系成绩未如人意嘅，亦都唔使气馁嘅，总系有好多嘅出路咧可以俾大家拣吓。最紧要咧就系揾到帮到手嘅朋友啦、老师啦、又或者系家长啦、或者系社会上面嘅其他嘅一啲专业力量啦，都系可以帮你咧就系度过呢一个迷茫嘅。好啦，咁我哋讲完香港方面嘅信息之外咧，我哋又睇睇内地方面啦。咁啊，一开始都同大家讲咗啦，内地高考咧就之前就已经出晒分噶啦，而家咧就进行紧呢一个录取嘅环节啦，咁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因为佢系提前批吓，咁佢嘅录取情况咧已经系出咗炉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今年嘅嗰个录取成绩可以话系再创佳绩啊！喺广东咧，一共系录得216名嘅物理类考生，咁啊喺内地吓，主要系分物理类同埋呢一个历史类嘅考生，咁啊如果再传统啲咁分就系理科生同文科生，咁啊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呢一边咧，佢净系收呢一个物理类嘅考生嘅啫。咁录取分数线咧就系去到637分嘅，咁其中啊670分以上咧有14人。660分以上嗰啲有56人，咁近半嘅考生高考成绩咧都喺650分以上，都真系好高分下。咁据了解啦，今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本科招生计划咧系增加到450人噶啦，咁其中大约一半嘅名额咧都系投放咗喺广东嘅。咁而广科广吓喺2023年系第一次开展本科招生啦，咁佢哋学校亦都将喺2027年啊，即系出年就会送出第一届嘅本科毕业生吓，咁到时咧，相关嘅呢一个本科毕业生嘅出路啦，吓去向啦，咁相信亦都系会再次引起大家嘅关注吓。咁好啦，关心完香港 DSE 嘅放榜，以及咧就系内地广科广嘅呢一个高考录取成绩之后咧，我哋够钟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继续关心另外一个青年成长计划吓，咁就系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转头见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病毒感染的話是用
2: 什麼？對，真的可以，可以相
0: 信。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俾人知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俾人知啊？知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我是徐新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10: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9: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1: 你講 workplace
12: 點解
9: 冇？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

0: 做完嘢，就算係十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揾食大灣區。
2: 休息翻嚟，繼續咧就係揾食大灣區嘅節目時間。Hello， 我係黎佳啊。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嘅節目咧，繼續都係灣區 EDU 啦，會關心咧就係灣區青年成長嘅一啲情況嘅。咁我哋知道啦，喺大灣區裏面咧有各種各樣賦能港澳青年發展嘅計劃啦。咁譬如有好多實習計劃啦，亦都係有就業方面嘅計劃啦，更加有創業方面嘅計劃啦。咁今日咧，我哋繼續嚟了解一項專門賦能影視行業青年嘅成長計劃，咁就係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啦。咁呢一個計劃咧，就係由幾位喺內地發展嘅香港青年導演啦、製片人啦一齊發起嘅青年影視共創系列活動嚟嘅，致力於咧就係為粵港澳大灣區嘅青年影視人才創造更加多被看見嘅機會嚇。咁而呢個計劃咧，亦都係獲得商界嘅支持啦，包括咧就係廣東省香港商會等等呢一啲機構嚇。咁就話咧會全力支持呢個計劃嘅實施，咁會整合商業嘅資源嚟資助呢一啲青年嘅影視人才嘅發展嘅。咁上個星期咧已經係同幾位咧傾過下噶啦，咁今個星期我哋亦都繼續咧就係邀請翻幾位啦，繼續嚟到我哋嘅節目裏邊同大家咧分享下呢個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到底會係點樣賦能翻我哋嘅影視青年人才嘅。
3: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2: 有四位朋友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倾偈嘅。咁我哋逐个逐个介绍佢出嚟先吓。咁首先咧，有一位咧，大家可能都喺节目度听过佢把声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咧，佢亲自嚟到我哋录音室里面咧，都系第一次吓。咁就系广东香港商会嘅会长曾佩元先生，听歌嘅。
4: 你好，你好。
2: 系啦，欢迎你吓。咁另外咧，就有几位阿听歌带嚟嘅朋友啦。咁有联盛文化嘅陆文瑞。
5: Hey， 大家好，你好。
2: 咁文瑞咧就系导演嚟嘅吓，咁所以我哋平时其实系叫佢做陆导嘅吓。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 Zero to One 嘅郑威廉 ，Hello，Hello，
6: 大家好。
2: 嗯，咁啊，等阵间再介绍自己系做边一样嘢噶。
6: 好。
2: 咁仲有喺我身边嘅咧，系位靓女吓，刘超慈系嚟自超然堂嘅刘超慈嘅 ，Hello，Hello，
7: 大家好。
2: 嗯，欢迎晒咁多位吓。系啦，上个星期嘅时候就同我哋介绍咗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咁就话系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开放啲嘅计划嚟嘅，咁大家喺里面呢即係会寻找到唔同嘅机会。咁其实近期呢个计划会唔会话围绕住大家嘅一啲需求去推出一啲活动啊，又或者系具体嘅项目咁样呢？
4: 其实依家好多嘅依两年嚟啊，我接触得最多嘅一个青年創作人嘅即係提出嘅問題就係、是，佢有創作力，佢有劇本，佢亦都有執行能力。咁究竟點樣樣可以？即係佢問我，究竟點樣樣可以俾人見到？
2: 嗯，
4: 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嘅一個問題嚟。
2: 嗯，
4: 即係你話下下你叫佢去拍一個大電影，或者拍一個乜劇集啊，哪怕是短劇都好啦。
2: 嗯。
4: 起碼你都去到幾十萬嘅一個
2: 投入，
4: 特別一個投入。對於好多青年嘅創作者嚟講，齋創作者啊，咁嚟講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有一定嘅壓力嘅。
2: 嗯。
4: 咁我哋就諗，究竟點樣樣可以令到佢哋一啲夢想或者依啲叫做創意可以落地呢？
2: 嗯，
4: 所以我哋喺今年我哋三月份嘅時候，我哋喺香港 Filmart 國際影視展，我哋就開咗一個發布會，我哋就推出咗一個叫做夜晚成長嘅一個綜藝節目嘅一個計劃。
2: 綜藝？
4: 綜藝。
2: 哦。
4: 點解係綜藝呢？
2: 啱先一路講拍戲、拍劇，但係錄到一反，唔做呢啲，住我哋做個綜藝先。

0: 呢个咧就点解我哋会咁咧？因为佢哋缺嘅唔系才华，佢哋缺嘅系被看见嘅机会。
1: 嗯，
0: 咁究竟点样样可以被看见咧？咁我哋准备做一个呢个叫夜晚成长嘅综艺节目咧，我哋系准备去喺大湾区，我哋去物色、去募集各种唔同背景、唔同即系个叫履历、人生经历啊嘅唔同嘅角色岗位嘅一啲青年嘅创作者。咁、导演即系多数都系导演啦，即系同埋佢嘅团队。即係包括好似導演啊、監製啊、或者攝影指導啊、編劇啊，即係呢啲佢哋每一班就組成一個團隊，跟住之後最尾選出十組呢啲團隊，就一齊喺大眾面前去從零到一，從呢個劇本創頭
1: zero to one
0: 係啊，類似創頭嘅嗰種類型，即係我哋嘅
1: 即係 roadshow 咁樣。
0: 係啊，一個真人 show 嚟嘅，跟住之後包括有專業評委，即係影視專業嘅評委，有呢個商業品牌呢邊嘅評委。
1: 誒、好似人哋創業大賽咁
2: 啊
1: 嘛。
2: 係啊，又或者中國好歌星啊嗰啲有評委有參賽者咁啊。
0: 係啦，跟住之後有演員方面嘅評委，因為咁佢需要演員噶嘛，呢啲創作者需要演員去加入噶嘛，即係一啲專業演員嘅一啲評委，跟住之後各方面嘅評委加埋一齊，佢哋嘅投票投俾佢哋邊個可以攞到呢、這個支持，攞到呢個贊助，係啊，冇錯。即係例如咁講，我哋經常都講嘅就係話一個參賽者，你甚至你可以攞到嘅嗰個贊助費用，你係可以 cover 到，已經 cover 到你成個
1: 製作
0: 嘅費用㗎啦，而且你。依、這個過程，你係可以喺依個節目入邊從零到一去俾觀眾睇曬你究竟係經歷咗啲咩嘢。咁、其實每一個創作其實一定唔會係一帆風順。你究竟一個青年人，你行到出嚟喺聚光燈下邊，你要俾人睇到你所有嘅創作過程中間經歷過嘅嘢。咁你可能遇到各種各樣唔同類型嘅困難、質疑，依、這個質疑係好重要嘅。唔係一帆風順嘅事情嚟嘅。咁青年人究竟能唔能夠頂住一個巨大嘅心理壓力，跟住之後可以依然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亦都有一啲誘惑。系啊，一样又有。
1: 你安排出嚟嘅定系？
0: 唔系啊，呢个系我咁多年嚟我经受过。
1: 天然就有诱惑噶啦，
0: 天然一定有嘅。即系呢个就系、是，我觉得系一个亮点嚟嘅。即系观众亦都想真正知道。
1: 因为确实即系就咁听起身好有趣，因为大家可能睇剧啦，或者睇电影都睇得多，但系点样做出嚟嘅咧吓？咁啊，即系平时可能好中意睇花絮啊、先导片啊呢一啲，但系就睇唔到诱惑噶嘛，系嘛？即系呢一个综艺将会系从观众嘅角度咧，就系、是、全流程去睇到一个即系影视项目点样
0: 烧脑图
1: 印。咁呢一个已经系行紧嘅一个计划，定系即系而家系去到边个阶段啊？
0: 我哋依家咧喺度招募紧导演，亦都喺度亦都喺度招募紧品牌赞助商啦。系啦，我哋喺砌到一定即系已经有一定嘅程度嘅情况下咧，我哋就会去同平台去倾嗰个叫做播放
1: 发行
0: 播放啦，即系
1: 播放
0: 发行啦。
1: 哦，
0: 即系我哋系
1: 原来唔一样，睇嚟我都系外行，
0: 因为即系要去倾一啲实质嘅嘢啦，即系实质嘅播放究竟点播。咁因为我哋呢种亦都算系一个比较新嘅一种模式，就
1: 系
0: 因为呢啲品牌商系要赞助呢啲导演去拍佢哋嘅戏嘅，咁呢个同传统嘅一啲即系综艺嘅方式又唔一样，咁呢啲亦都要去即系单件事件去倾啦，即系就唔系
1: 即系以前即系金主爸爸可能就去赞助一个综艺，直接赞助即系 cover 晒呢个综艺嘅嗰啲费用，但系呢个一唔一样，你除咗赞助综艺，仲要赞助综艺里边嘅人。 吸唔吸引啊 ？Ken 哥，你自己作為一個金主爸爸嘅代表，
2: 吸引嘅，因為咧，即係你可以唔同企業咧，可以用唔同方式啦、唔同嘅投入啦，去到參與呢件事啦。但係得出嚟嘅結果咧，第一你就可以真係做咗一件成功嘅事出嚟。第二咧，亦都藉住呢啲咁嘅節目啦、真人 show 啦，有得見到你嘅廣告出現咗人嘅眼前啦。

0: 相信呢個真係幾吸引嘅，呢、這個節目應該到時好多人睇，亦都好多好多爭議啊、議論啊，或者真係眼淚啊，係應該一個幾催淚嘅節目嚟嘅。
1: 啊！點解你會將佢定義成催淚嘅節目呢？
0: 因為所有叫做藝術創作啦，都係經過一個好艱辛、好痛苦嘅經歷，然之後生，然之後先至會產生一個好完美嘅精品嘅。OK， 咁但係呢個過程咧，永遠都係痛苦嘅。你見到人哋嘅淚水，自己都會有感動啊嘛。即係等佢睇《阿嬤的情書》都一樣啊，你都係為佢而流淚嘅。呢、這個亦都係睇呢啲節目。最過癮的地方
1: 誒，睇嚟即係已經金主，即係至少我唔知阿 Ken 哥有冇投啊。啊，金主就即係至少係覺得係有信心嘅、
0: 嗯，
1: 吸引嘅，唔擔心即係呢啲嚇，即係打水漂嗎？即係哇，得唔得㗎咁樣？
0: 唔會唔得㗎呢啲，
1: 唔會唔得，
0: 從來都係咁㗎。你諗下咧，即係無論係中年好聲音好，全部咩中國好歌聲好，全部都係大家
1: 都係真人 show 喎，
0: 真人 show 同埋你經歷過乜嘢辛苦去到追你嘅梦，呢、這个期间咧，大家都系付出咗汗水啦、泪水，
1: 即系好容易共情系嘛？
0: 系啊，冇错，即系无论系你睇到都好啦，或者你经历过啦，你都感觉到仿佛就系我自己，呢、這个先至系呢种节目嘅最吸引嘅地方。
1: 咁其实即系呢一个计划抛出嚟啦，无论系阿威廉呢边定系超慈呢边，应该都听阿陆导讲过噶啦。即系你哋嘅角度咧，或者你哋会唔会话已经有一啲青年？嘅資源或者聽到之後係同你表達過話，有興趣加入啊咁樣，或者即係至少係對，即係通過綜藝呢一件事去參與到呢一個行業裏邊，又參與到一個即係大灣區一個跨境嘅合作裏邊，會有興趣咧？
2: 其實普遍都一聽就有興趣噶啦，因為其實青年人真係每一日都盲頭烏蠅咁樣揾緊機會，但係其實佢哋係冇方向感，唔知道點樣做好，甚至乎我哋一打開一啲青年人討論區，哎呀，人生難題啊，殘酷二揀一啊，我嘅理想同生計揀邊樣好啊？但係其實兩樣嘢係咪真係要二揀一咧？咁而呢個項目就真係讓到佢哋有一个并存嘅机会，同埋头先即系阿会长所讲啦，就系、是、对好多企业家嚟讲咧，佢哋都真心系想成就，咁青年人都会感受到呢一份真心。其实好多企业家曾几何时创业嘅
1: 都系青年，
2: 都系经历过残酷二拣一，我究竟稳定打份工啦，定系追梦去创业咧？咁而佢哋而家有咗成就嘅时候，其实佢哋最想嘅就系孕育下一代出嚟，睇到自己。即係有份扶持嘅下一代點樣去成長呢？點樣去活得更加風光呢？咁而成就嘅過程裏面，所以我哋啱啱所講呢，其實好多嘅商家係都會有興趣去贊助，因為呢個都話到俾人知，我哋呢一個商家唔係淨係求財嘅，我哋唔係淨係功利，
1: 有社會責任，
2: 我哋有社會責任，我哋對傳承、對教育，我哋都有一份熱誠嘅，我哋學到嘅會想教人，我哋賺到嘅會想幫人，咁呢一個對商家嘅形象啊、品牌建立立嚟讲都非常之有一个意义喺里面，而对于青年嚟讲，去感受到呢份商家嘅心，其实佢哋唔净止系个金主爸爸同一个俾机会一个青年人嘅关系、其实我觉得佢哋直头系有一种
1: 互相成就
2: 嘅状态，我哋由一个成功咗嘅人去孕育出嚟，然后你就传承呢一份光辉，咁先至真正成为到社会下一个代嘅栋梁。咁所以对于青年人嚟讲，第一，呢件事真係有資金令到佢可以追夢。第二，佢真係有機會可以有一個平台被看見佢。第三，佢真係認識到一啲企業家佢哋嘅思維係點樣，令到佢哋從呢個項目裡面去學習到點樣可以，點樣可以申請一啲資助呢？點樣可以同企業家去表達我嘅諗法，令到有錢落到嚟呢？
1: 即係本身呢件事就係積累經驗嘅一個過程，佢可能喺呢個過程當中會學到好多嘢，係咪？因為其實陸導啱先都講嘛，即係點樣先被看見，俾人被看見之後，更加重要嘅係人哋肯信你啊嘛，
0: 係
1: 咪先？即係我望你一眼可能唔難嘅，係嘛？而家即係互聯網時代、自媒體時代，個個都可以拍條片放上網，但係好多片都俾人睇過㗎，咁但係冇下文啊嘛。咁點樣可以令到有下文？呢、這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咁但係即係平時可能冇咩呢個機會，咁但係透過呢個綜藝就有呢一個可能性，至少你同你匹配到嘅呢個角色嚇，你點樣去說服人哋去支持你，其實都係一個好有價值嘅學習過程。咁啊，威廉嗰邊。

0: 然后即系你即系睇到呢个计划系啦，同埋即系会唔会话已经即系开始向身边嘅即系青年朋友去讲话，有件咁嘅事，有冇兴趣啊？
1: 有啊，因为本身咧我系拍短视频多咧，其实可能目前嘅演员啊需求都比较大量嘅，因为成日要换唔同嘅面孔咁样。咁都知道佢哋好
0: 好殘酷啊！聽到呢一度，
1: 係啊，都其實佢哋係好有熱誠去做幕前啊，又或者去喺影視呢個發展咁樣，都係想俾人睇到，想俾人看見佢哋嘅一啲作品啊，又或者佢哋自己人生嘅故事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哋真係半創業咁樣，你知呢條路都係永遠都係得自己支持自己嘅咋咁樣。咁所以喺他們無論在實質上啊、精神上啊，又或者一個方向上邊，其實都需要一些別人的去扶持啊、幫助咁樣。咁當我聽到呢個計劃的時候，我就都雙眼發光啦。喂，
0: 去到咁嘅程度嗎？
1: 係啊，因為終於有一把聲音是我幫我講咗一啲我好想做嘅嘢，但係因為我冇呢啲經驗同資源，未累積到我可以由我去表達出嚟嘅時候，係啦，竟然有人喺呢個宇宙冥冥之中同步做緊呢件事，咁我哋係咪咁樣可以一拍即合呢？咁所以當時我一聽到我都哇，同身邊嗰啲人去分享啦，咁我相信即係嚟緊都會有好多人去想了解多啲呢個項目，然之後我哋一齊去點樣推動呢件事去參與，而將佢哋嘅故事真係可以真真實實咁樣話俾人聽。喂，其實做一件事有波折、有難度、有一個嘅故事喺入邊係好正常嘅。咁但係每一個人都係克服咗呢一啲咁樣嘅障礙而走出嚟。嗰啲先係證明，喂，你真係足夠想做呢件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啲真係要大力支持。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齊 share 揾食秘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4: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5: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6: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7: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啦。
8: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扎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5: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6: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5: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9: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5: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6: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5: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6: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其实。

0: 检唐法院命令。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使用重建后皇岗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重建后皇岗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会增长至每日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
1: 艰难定是自在，看你怎么看的。放眼大湾区，这里有最充足的创业资源，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哪里还不用想。
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稳食秘笈，稳食大湾区。
3: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4: 有事翻嚟。

0: 開始講，即係喺香港，即係當然我哋三月份嘅時候，我哋係先對港澳嘅朋友去、去招募呢樣嘢嘅。咁、我哋依家暫時收到嘅一啲港澳嘅青年朋友投遞過嚟嘅資料咧，有啲就我哋覺得係 OK 嘅，但係亦都有好大部分係佢哋未達標嘅。咁、我哋都會同佢講翻，即係點樣樣。
1: 哦，你會 feedback 翻俾佢，
0: 會 feedback 翻俾佢哋。
1: 即係你爭啲乜嘢？
0: 爭啲乜嘢？例如打個比方，你一個純文字劇本擺到過嚟，咁如果冇一啲視覺上嘅一啲參考，即係對你依個項目嘅一啲參考咧，咁、我覺得哪怕我俾你去到海選嘅時候，你都一定會被評為否低
1: 嘅。
0: 哦，係啊，所以我哋會去俾翻一啲建議佢哋，即係將你嘅故事，你
1: 視覺化咗先，
0: 視覺化咗出，
1: 至少分鏡要畫咗出嚟先。
0: 唔一定係分鏡。
1: 哦，
0: 所謂嘅視覺化就係可能你會唔會喺你個故事入邊，我可以俾多一個幾十秒、幾十秒嘅一個短嘅一個視覺上嘅一個概念片。
1: 咁我 AI 生一個出嚟得唔得？可以，
0: 可以。
1: 如果你識用的
0: 話，其實依家導演咧，好大部分都識用 AI 去生成。當然啦，即係依個技術上，即係依家其實已經好好方便嘅啦。咁只不過係即係佢未必一定做到一啲好要求好高嘅一啲、一啲質量
1: 上，做精細化嘅嘢。
0: 咁、但係喺概念片上，我覺得係已經有用，
1: 已經 OK 啦。
0: 我因為依個野蠻成長咧，因為未拍噶嘛，但我已經做咗一個 AI 用 AI 做嘅一個概念片出嚟，咁大家睇完之後，好多人都覺得，哇！你未拍過，點解會你有依啲鏡頭啊？依啲嘢，因為 AI 做噶嘛。咁但係依樣嘢你就正正可以帶到俾大家，俾觀眾睇到，哦，原來你個片你係要表達依樣嘢，你出嚟嘅感覺，起碼個 feel 係哇，真係感染到人嘅，依個好重要。每一個導演感染人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1: 哦，即其實不是看你條片做成點，就是看下你考下你嗰個。
0: 首先
1: 感染人的能力。哦，
0: 你起碼你感染到評委，你感染到包括專業的評委，包括商業的評委，包括演員的評委。
1: 哦，
0: 佢哋願哇睇到之後，佢哋願意支持你 support 你，咁你咪有機會可以攞到更加多嘅嗰個叫做支持同埋贊助咯。咁、你對於自己嚟講，你亦都係更加容易去推進你依個劇本嘅創作。咁、我哋當時講嘅啱啱我哋講翻啦，就係依啲導演佢需要為自己嘅夢想係需要付出代價，唔係咩，
1: 唔係攤大手板就有，
0: 攤大手板有嘅。這個我是從一開始我就已經跟所有的參賽者我講明一件事，你一定要有自己能夠獨立完成這個故事，就是這個劇本的能力。咁當然你在這個節目裏面你可以拿到的所有的贊助，你都可以去補貼你的製作。冇問題，甚至有可能
1: 有突添，
0: 有突當然啦，即係你有突，你咪再做好啲咯，即係我覺得係咁嘅。咁但係有可能攞唔到嘅噃，即係依樣嘢係有可能攞唔到嘅噃。我哋唔係一個
1: 唔係包底嘅，
0: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噶，
1: 挑戰性就喺呢度啦。
0: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噶，亦都有可能我哋即係從一開始我哋評委覺得你應該都 OK 嘅。但是去到节目
1: 就是我啱先讲啊，我可以俾包你被看见，
0: 包你被看见，
1: 但我唔包有下文。
0: 系啊，我唔包你有真正有人，
1: 即系唔包生仔啦，
0: 唔包生仔噶。咁呢个亦都系好，呢、這个市场当下嘅一个
1: 好真实、
0: 好真实嘅规则。我哋唔会去夹硬去刻意回避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先系佢哋正正需要去经历嘅一件事情。
1: 明白。
0: 但系当一个青年导演，在无资源、无预算、无即系太多嘅 support 嘅情况下，你点样样仲可以去坚持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呢个可能就系野蛮成长入边最野蛮嘅地方，
1: 即系看点啦。
0: 系看点，当然有支持最好，冇支持咁你仲可以点样样去通过自身嘅
1: 谂办法，
0: 各种各样嘅方式方法、创新创意嘅一啲方法，去搵到一个自己成长到个路。咁当然 未必有商家支持，未必有品牌支持，但係。

0: 参与呢件事情嘅人入边，系咪可以
1: 众筹
0: 啊？各种各样啦，各种各样啦，即系系咪可以有
1: 导演可以说服到所有演员自知咁样去拍一个片出嚟？
0: 因为我哋唔会规限每一个导演，佢只能够喺边度攞帮助，喺边度攞帮助。哦、因为真正正嘅商业市场上边
1: 就系咁样，
0: 就系咁样噶
1: 嘛。
0: 呢、這个亦都系还原翻当下成个影视业态。例如咁讲，你影视学院毕业出嚟嘅学生，因为我哋都会招呢方面嘅参赛者，
1: 学院派
0: 嘅学者，亦都会招呢个本身做紧，例如好似影视拍摄啊、广告拍摄业嘅一啲从业嘅导演。或者是一些自媒體的一些創作人，類似我們現在所謂的一些網紅博主、一些 KOL、他們也都有一個 很成熟的商業變現的一個模式。
1: 是
0: 那不同的人，他們究竟怎樣運用自身的優勢、去令到他們的這個項目可以成立，然後可以拍到出來，又可以跟即各個不同的包括是品牌啊，包括演員啊，這些可以合作到、但是出來的東西又不能夠不即觀眾一看就知道、你一看就知道是喂廣告來的、不行的、
1: 硬廣不收、
0: 硬廣不收貨、
1: okay.
0: 觀眾會這樣說的、那你怎樣去權衡這些東西，咁呢個亦都係每一個青年導演佢一定需要去經歷同埋面對嘅問題。咁、我哋就搭一個舞台出嚟，去俾佢哋去經歷呢個問題。
1: 哦，
0: 係啊。
1: 咁但係呢個係導演即係、就是、報名啦。咁如果我係一個演員，好似啱先阿威廉講到啦，都有好多即係中意做幕前嘅青年噶嘛。呢啲青年有冇可能即係、就是、都喺呢個計劃裏面或者叫做呢一個綜藝裏面去揾到機會呢？
0: 可以嘅，其實如果是演員的情況下咧，其實都可以找我。
1: 我演員或者 cam man， 甚至我是燈光。
0: 依、這個就可能因為咁嘅演員咧，我哋係會有一個叫做演員的一個叫做同導演的互選環節嘅。
1: 哦，
0: 互選環節是咩意思呢？就是例如一排導演，
1: 即係有個演員的詞，亦都有一個導演的詞。
0: 冇錯，佢哋點樣互選？跟、住之後我，例如導演去 presentation 之後，咁、我成個項目係點，即係之後成個故事係點，跟住之後我需要啲咩嘢，邊種類型嘅演員，又即係例如包括性別啊、年齡啊，即係同埋角色嘅要求啊、
1: 風格啊、
0: 演員係可以去
1: 揀導演
0: 去揀佢。
1: 哦，
0: 咁跟住之後你導演咧，咁你都要去互選翻對方究竟。邊個適合，邊個唔適合？其實同嗰、那個品牌，即係品牌贊助嗰個係相似嘅、因為品牌贊助亦都要有一樣嘢，例如咁講，我睇中 A 導演嘅劇本，我睇中 A 導演嘅故事入面嘅某個位，我
1: 好啱我啲嘢，
0: 好啱我哋嘅、我哋可以喺依度去連接去
1: 呈現，
0: 去呈現去露出。咁、
1: 嗯、
0: 但係如果阿導演話唔得喎。我依個位唔能夠咁做啊！佢會唔會去佢為咗自己嘅呢個劇本去拒絕呢個品牌嘅呢個要求？跟住之後話，不如喺下個 part 去咁做啦。咁你又睇下個品牌制唔制咯？咁呢個就係佢哋之間嘅一個叫做溝通洽談當中嘅一個藝術啦。
1: 係
0: 呢個又係每一個青年導演都要去經歷嘅一件事情嚟嘅。
1: 哦，
0: 係啊，
1: 即係話我哋呢一個項目裏頭，就除咗會有即係呢一個支持嚇、即係資金又好，或者品牌又好，乜嘢都好嘅支持之外，仲會有演員嘅支持。
0: 會有演員嘅支持、
1: 哦。
0: 當然我哋會有一啲我哋相即係我哋知道嘅一啲演員同埋一啲之前想參與我哋 future 計劃嘅一啲演員嘅朋友，咁、我哋優先係會俾佢哋去嘗試去參與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呢啲導演亦都可以自己去揾自己相熟嘅演員或者係
1: 即
0: 係佢
1: 自己請演員，
0: 可以自己請演員嘅。咁亦都佢亦都可以唔接納我哋推薦嘅演員都冇問題嘅。
1: 哦，
0: 係啊，
1: 咁真係好開放。
0: 好，我哋真係好開放嘅呢件事情係可以唔接納呢個演員，可能去到最後咁佢可能呢個品牌，跟住之後呢個演員。可能佢最終可能一個都冇都唔出奇。
1: 哦，
0: 系啊，
1: 即系由头到尾，

0: 我就自己單打獨鬥
1: 最極端嘅最極端嘅一個結果，可能去到最後，佢品牌同埋演員
0: 都冇攞到，
1: 佢都冇攞到，或者個原因可能係佢唔
0: 佢唔揀，
1: 佢唔揀，佢話
0: 我就係要嗰樣，
1: 我就係要做我想做嘅電影，我就係想做我要嘅作品，但係你哋入嚟你係。即系
0: 帮唔到手嘅，
1: 帮唔到我嘅，哪怕你俾之前我都好，我都还珠啦，
0: 婉拒，
1: 我婉拒啦，我还珠啦。咁但系我都想俾大家见到，俾大家见到我即系自身去揾资源、揾剩去达到自己嘅目标嘅一点。咁我哋亦都冇问题。即系所以我哋呢件事系好开放，好开放。我哋唔会夹硬去一定要执边个演员俾你，或者去执边个品牌俾你，你一定要点点点。我哋唔会。即系我哋系尊重翻每一个，即系真真正正能够行到去海选，即系
0: 都会呈现所谓独立电影嘅呢一个可能性。
1: 系啊，因为如果唔係咁嘅話咧，就變成咗我哋去操縱
0: 有劇本啦，
1: 有劇本同埋操縱佢哋去做咩做咩做咩，依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嘢。
0: 哦，啊、即係聽完阿陸導咁樣講，我都已經想睇啦。
2: 同埋好有血有肉
1: 啊！有血有肉啊！
2: 因為商業社會都係咁噶，即係你就算唔係影視界咧，喺其他嘅行業嘅或者創業咧、都係咁嘅樣嘅、你先有一個商業計劃，但係你必須要有一個講故事嘅能力，話俾你嘅客户、你嘅投資者知，究竟我做咩生意，點解會賺錢，我希望做啲乜？呢、這個就係等於導演要講嘅故事啦。然之後點樣去籌集資源、運用資源，就等於你點去揾演員、揾你嘅贊助商、團隊，呢啲就係真係。所以我覺得呢個節目咧係會啟發咗其他年青人，雖然佢哋可能未必係影視事業，可能佢哋賣嘢或者其他嘅創業啦，但係咧最終出嚟咧，其實條路就一樣，或者經歷都係一樣嘅、你必須具備呢種能力，或者你經歷過呢啲咁嘅痛苦嘅階段，或者你能夠衝突破呢啲嘢，你先至會有機會成功咯。
0: 哦，即系呢一个就系阿陆导带过嚟嘅一个即系而家行紧嘅计划啦吓。咁我哋都即系听完嗰个谂法，都已经系即系我只就必须承认陆导系好具备呢一个讲故事、被看见讲故事嘅能力。竖咗个人版俾大家睇啦，听下呢期节目啊，你做导演要点样讲故事，都系一个教材嚟嘅啊。咁即系我哋一路又期待呢一个项目嘅即系进一步去推进。咁听咗呢个节目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直接搜索一下啦。即系譬如直接搜索《野蛮成长》，我相信已经可以。
1: 微信公众号系会有呢、這个《野蛮成长》嘅呢个
0: 渠道
1: 嘅。或者搜索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咁呢個係會有一個微信嘅服務號嘅，
2: 或者廣東省，
1: 或者廣東省香港商會啊，唔好意思啊，係啊，廣東省香港商會都會有啊，
2: 都會有，
1: 係啊，
0: 都會有，
2: 係啊，廣東省香港商會嘅公眾號都會有嘅，
0: 都可以即係直接就聯絡去諮詢都得，
2: 冇錯，
0: 咁所以嗱，即係感興趣嘅青年朋友就真係唔好錯過呢啲計劃啦。我相信包括 Zero to One 啊，包括即係超然堂啊，都會提供呢一個活動或者叫呢個項目嘅相關嘅一啲資訊啦，甚至係輔導啦嚇，咁。就期待下睇下，即系会有啲，即系等住睇戏啦，等住睇节目，等住睇戏。咁我哋亦都希望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一啲有趣嘅故事啦，又或者系即系更加多嘅即系火花出现。咁即系而家样都讲新业态嘛，系嘛？即系冇人规定戏一定要点拍啊，电影应该点讲吓？即系反正就系。咩都有可能，萬事皆有可能。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即係香港朋友俾我哋留低嘅一個好 typical 好典型嘅印象，就係好靈活啦，亦都係即係好識得去捕捉機會嘅呢一種特質嘅一種呈現嚇。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就夠啦嚇。咁我哋期待陸導下次繼續嚟同我哋講故事，亦都歡迎大家嚇有機會咧都嚟我哋節目度咧多啲同我哋分享呢啲青年故事嘅。多謝曬咁多位。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0: 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20周年，亦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70周年。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到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传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等我们一起走入这次特别节目《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它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4: 非常荣幸啊，能够再次到港大来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据说伏羲氏造琴，又说舜造五弦制琴，原始部落的领袖们发明了这样乐器，文献记载

五弦顺造五弦制琴，后来到了周代，周文王加一根，周武王加一根，所以就是说宫商角徵羽，文武这就变成了七弦琴。我们先把这琴来看一看，这个琴啊，这个式样，汉代以后逐步定型，啊，到唐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头部、尾部、腰间，如果你把琴竖起来的话，像一个人形。 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校徽啊，这也叫徽，琴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 根据泛音律，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啊、八分之一啊，等等这些，六分之一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泛音律，所以这个泛音律呢，元代的陈明子的这个文献里边，《琴律发威》吧，有详细的记述，怎么来计算？他们以前用这些折纸法，拿一张纸。 就是对折，什么三折啊，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啊，因为你要按在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啊，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 bass 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 但是有了这徽，它就把这个指位，就是这指啊摁在第几徽、第几分啊，这些都标明了，所以音准方面、按音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音，它这个自然泛音啊，在琴上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泛泛按。 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儿，它唐代以后就有，到宋代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吧，有个青城山的道士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幅，更像。 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滚滚长江用这滚幅，非常生动，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先生为我们演奏。

雪原，涓涓细流。那后呢，就汇入大江大河。音色丰富，我觉得孙元在这个演奏当中啊，通过这个左手右手的这个配合，也造成非常丰富的这些音色，在我们这代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新的追求，所以大家可看到了古琴演奏的基本指法吧，散、翻、按、滑啊，这是主要是左手的啊，就是说散就是空弦，因为这里边有人有时候空弦啊，泛就是发音噔噔噔噔噔，就像涓涓细流似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曲调啊。按滑就是这种滑音，在这里边体现了古琴音乐的中国音乐的一个微观的一个体系啊，跟西方音乐有一些不一样。西方音乐就是以乐音为最基本的单位，它都是乐音组合，比如哆咪嗦发拉哆嗦西瑞这样的。但中国音乐它一个音里边可以做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滑音你比如高一点低一点，从下往上滑，从上往下滑，在这个滑音的这个幅度究竟有多大，它的用力怎么用，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在琴上边也是体现的非常的丰富，基本上是从声乐，就从歌唱当中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大家研究这个中国音乐的时候，这个微观体系不能忽视，我是这样认为。那么为什么说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音乐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它有它的这个记谱的方式，如果没有记谱方式，它宗教就有可能就失传。你像其他的记谱方式都比较稍微晚一些。一般呢明代以后吧，才有这个像琵琶啊筝啊，像琵琶的花秋频琵琶谱啊等等，都是在大概19世纪初吧。1818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才有了这个第一部的这个琵琶普及。这古琴的第一部琴谱普及是1425年明代初期洪熙年间的这神奇秘谱，所以是实在是要早一些。唐代的时候有个琴家叫曹荣，他发明了这个简字谱。再往前还古琴还有文字谱，现在唯一的传世的文字谱是碣石调幽兰有了这谱子，所以古代的这个音乐就保留下来了。当然这种保留是在这个独特的这种记谱法的这种记录下保留下来的。

0: 啊，你比如文字谱最先，大概在这公元6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古琴的文字谱，就是刚才说的爵士调《幽兰》，它是用一句话来记述你的指法在琴上怎么按、怎么弹。你比如用中指在二弦10徽以上半寸许，你比如这徽啊，从这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0徽，在这儿以上半寸许，在这二弦上面按一个音。对，根据今天这个固定唱名的话，就是降 A，它就是描述的很详细。右手双签一二，就是说拿右手这个中指就是当当啊，就变成一个哆降拉这么一个小六度吧。啊，这个文字谱就记得那么详细，双签就是一二，就是你连勾两根弦，当然这个古指法考证还是个很复杂的事儿。你要记一个曲子的话，一个大长卷，因为一句话才说了一个指法，两个音，所以它每一个指法在第几徽怎么动，往上往下，是泛音还是空弦，还是按音，都有描述。那么到了唐代。就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琴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他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7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七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看，
1: 大指7徽七弦，
0: 对，
1: 勾的啊，
0: 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7徽勾七弦，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七弦的七徽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这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因为这个戳字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这底下一个。早字儿，早上的早，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注呢，这三点水一个注往下注下去，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这就是简字谱的好处，滑动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来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简字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籍，就是什么《神气密谱》啊，《五支斋琴谱》啊，《致远堂琴谱》啊等等，一共有165种。根据扎夫西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琴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简字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啊，不进行非常具体的计数，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啊，像西乐，比如五线谱。8分音符、4分音符、2分音符， 等等这些。

也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他这个简字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他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啊，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啊，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传统的打谱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啊，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在当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啊，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音高错处按滑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啊，但是这种音阶、转调啊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简字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觉得，不光是从这个乐器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3000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20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20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录了那么几十首。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这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聂政啊，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3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说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
练习这个弹琴。

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个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路堂琴筒啊，它里边写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雾，又名一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弹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我改编的这五重奏。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当当大理当咚啊，就是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啊，实际上它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就从管平吴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行板似的。当滴滴答哩啊隆滴。哎，刚才孙先生敲动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钢，以前叫金打金，就是打钢啊，咚咚咚咚，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啦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

体现的很深刻了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由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的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江水，
0: 啊，《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就是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旋律，不是说是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曲式里边，就是西方的曲式里边。数作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竖。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进行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它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一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她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这个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

他要归汉，所以这孩子就是说不希望妈妈走。古谱里边小标题有这个同志牵衣拉着衣服，这时候就是用这个管子演奏这个大胡笳。再后来又回到了胡笳十八坡，归汉，就是蔡文姬啊，回归汉朝嘛。归汉的时候就用了这胡笳十八拍的这个。当然，从配器上、从肢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有这个马蹄声，说哒哒啦啦哒啦哒啦，当当当，梆梆梆，哒哒的来，当当咚当，当当啷啊，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啊。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啊，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来，就是说啊，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叶。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来再回顾一下啊，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吴碧霞演唱的，这是开头，“红颜水鲁，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情节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鸿吧，钢琴协奏，这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鸿这旋律啊，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编了这个秋鸿，由这个钢琴家金文斌，他来演奏的，我们放一下。

这个秦区里边，除了广陵山以外，这秋红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嘛，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尔宿啊，鸿雁迁徙的过程当中啊，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的地方啊，休息一下，惊霜叫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啊，他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是它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就是排云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验证啊，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通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琴人的用的手法跟现代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觉得这个旋律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琴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音乐学里有一 omni direction， 就是全方位的 omni， 所以想象的很丰富。还有就是你像这种鸿雁南征北征啊，他的这种怎么就是说在古琴的表演上面能够尽可能的吧，能够发挥一些音像跟表情叙事等等方方面面，大体上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过去了。当时我还是小年轻，现在成了耄耋老人了。发掘古琴传统音乐的这个曲库，先不要拘泥在一个方面，或者就非得要用这个古琴，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以开发这个古琴音乐的曲库为主，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个古琴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但是你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面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把这曲库里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或放出点能量了。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守？

0: 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数座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红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数座。那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琴这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传承特点嘛，就是它这个结构的节奏层面的开放，它不固定。当然有一些标注啊等等这些是有，但是它节奏层面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代代的琴家吧进行交换，虽然。你原来的最初的那个原作原创的那个音响，你现在已经很难追溯了。由于这节奏层面比较开放，你可以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消声水平它的生命就显得很长了。你比如从过去往南宋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字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琴人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原来好像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文本，那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他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亲家学，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它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好，所以我觉得先学习，再说打谱，打谱以后有了这个 version，有了这个版本，你再做这个数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你比如我做的数作都是我的版本。我也没给别人做这个版本因为我做不了，不属于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第一阶段先打谱，你根据你了解的这个，你把这个文本给固定了，固定以后你再进行数作，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2: 教授你好，
1: 你好。
2: 谢谢你分享今天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数作的时候，坚持用回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 就好像他那些很细致很引导戳住音色上面的转变，

0: 当你去做这些数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它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去。
1: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就是说跟您这个想法有共同地方，你比如这 sliding notes 啊，timbre 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兼顾到，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一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但是，有的有时我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弄了，这也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今儿我就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正。
2: 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它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啱先你听到嘅系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收听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音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再见，
1: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诶滴音。

0: 陆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家人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的节目是由我摆介，首先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则行。
0: 南今天配介就是电商产呢，
1: 电商产呢。第三地区呢，有啲龙虾界商业文化，电商呢有龙骨五级嘅进出中心，所以到这个互联网电商啊，放国企来嘅时阵呢，或者第三界年轻人哈，就把握住了正嘅机会了。
0: 未达到更当时嘅年纪，就接近一群后生人哈。2011年时阵啊，就我介到过，不过啊，边拍介只后生人哈，就等够经验将淘宝店开一家自己楼嘅。
1: 哦，公布。
0: 欸你同学识，
1: 伊就是叫做互联网称啊，先啦，电商称咪
0: 嘢。哦，是是是，因为到当地政府嘅好提一下，嘅电商嘅模式呢，是代即系后生都系多动，还是迅速嘅普及起来了。又做见啊，即系豪宅能够五到三彩，能够公布你有啲借网嘅嘅盲点。
1: 所以呢，也因呢件生意哈，是更当小铺接顺嘅东局淘宝称，所以今次呢，能够打落在小顺呢，就爱嚟加进公布，来去四百几群啊，到互联网。产业界、经验界、年轻人，
0: 未得长庚记录当然或是来陪这电商产业界故事，这乃是一对江湖光气的故事。
1: 啊，这个我解释有听得到。伊人呢，可能是大湾区界万安湖区啊，可能呢啊，湖南这个会讲哦，大湾区的特色就是融合。
0: 不是太。江湖光鲜，热好系融合哈。
1: 就你听到我笑咁解，我来是虎虎年的感觉。一到今朝嘅节目时段呢，我有第一双红情会嘅霞红英雄版。
0: 电话第一家嘅朋友，我是抗疫广州嘅第一家唱邓双宝嘅。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来收听今朝天一点钟嘅精彩节目。
0: 来帮你开始呢，今朝嘅温酷听爹，
1: 温酷听爹，
0: 温酷听爹。欢迎收听温酷听爹，坐在来做就我讲我。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局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花十四号到特区立法会政治事务委员会会议前表示，特区将于今年11月1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代表分组直播选举，以双促性质的选委会。谢小花答：特区自2012年完成选举制度以来，已经顺利举行多场动摇选举，成功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特区界广黑框牢牢掌握到爱国者手中。这对于一国两制界强风敌人，特区界良政上帝至关动摇。谢小花介绍，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动摇组成部分，要直接五百人组成，故光环界代表社，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加一及附加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及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谢小花表示，这次选举将维持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代表分组直播选举。特区政府和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挂电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等的适应经验，以调配建议选举改革行政务换牌，

0: 武桥两双隧道公开，城市共拼华窗户数较好，甲南线回改情况而顺利过境。
1: 香港特区政府十四号到新北垦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调离草案，以落实东洋界相关授权，为到连接澳界皇岗口岸实施直地两点换牌提供法律基础。调离草案以十五号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据了解，国务院以七月八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及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七月三十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时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调离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双部会以东局内地皇岗口岸界蒙错地方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应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方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定定条文，框规蒙错权利及义务的地方界限，只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改善蒙错及澳界文件及豁免命令。定建澳界皇岗口岸实施直地两业换牌及下集产业直接班间的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效率。使用定建澳皇岗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六百周皇岗口岸的130分钟大幅缩短至15分钟。定建澳皇岗口岸的涉及通关流量会增长至每日一万人次。直到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能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目前皇岗口岸连接大楼的主体钢筋已基本完成，深港两地承建商正同步进行大楼内部的钢筋及安装所需设施。台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之后，会实施向公众公布。
0: 要从国家学研究会组派的以旧水坝瓦窗湖旁旧址两块地将堆上港会，就是后到香港举行。会议由从国家学研究会会长丁东花主持，从国家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邢正明，甲从国家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教授邢大安作将堆上港。行政领导上港党表示，最好国嘅话窗是直国两字嘅言语正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嚟打，作为国嘅不可分离嘅组成部分，加强最好国嘅话窗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得对。对比美国、英国及新加坡等国，到最好国嘅话窗方面嘅立法实践，可以发现通过立法修法、释法、执法、使法最好国嘅话窗是各国各地惯例，并且是孩子计中。近年来，大伯尼边界加速迎战界背景而，各国纷纷加速各嘅瓦窗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坚固、畅通及会畅通瓦窗，长久强化各嘅瓦窗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事。甲其他国家地方扮演，香港完成各嘅瓦窗立法是一个正前界过程，只有正行师，莫有完成师。恒大安代上港党表示，同天发电而瓦窗，本质是小组直国根本，应可两字要事，对特别行政区具动摇意义。中东华波正南框是香港最好国的瓦窗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及使命特色。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革命权利而自由的保障法，拍其界是极接受危害国的瓦窗界违法犯罪控制，保护界是绝大多数香港革命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自由。作为实现一国两制的各自自由港，香港最好国的瓦窗强调界是在开放的环境等当代最好国的瓦窗，将提到旧水坝瓦窗保障而推荐旧水坝开放，为长久还回来坚固瓦窗而发展通挑开放而地理界国的瓦窗实践提供具参考价值的新方式。丁东花道政策师表示，香港最好国的瓦窗明年的形势已经严重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提速不断的地暖，将地暖扩充以从由暖到地走向由地极轻长过天。地暖如经典如则式，前面换个冷热地区良政上地就如保障，香港由地极轻的机制就如牢固。长期爱国爱港人士又定是来自不一的良好局面，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锻炼而将体罚往上行政主导，团结直线护国安作改革，无缺定回民生，不断提升特区地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摇地极轻。而会人士直地认为，支持香港议会各界中及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用意，提供了清晰指引，也澄清了直接模糊错误认知，会签回理解直。

梁志诶，香港提速如何国嘅我创嘅动摇社、必要社、正当社带来前期计划。特别行政区诶，通条发电和我创，包括国嘅集牛屋规划，全面实施带来嘅宝贵建我。大行政长官加特区政府嘅段日诶，认真做力，制定嘅实施何少户牛呢规划，以高水平我创扶贫高质量发电，更强香港每何嘅乡。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李氏回望代表香港地表行政区立法会。

0: 汪库尼汪代表正汤小汤族胡泽南，地口代表及胡光庄嘅客家地，亦是北南二胡。
1: 全国小界拓普会顺行库建设启动仪式，十四号落会议，更招白红库界，更招涉改制度嘅人。该顺行库建设创新构建山隘拓普会差不多体系，是更招清华生华建设界动摇实践，是落实每年更招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嘅具体行动。依托更招拓普会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顺雅库将建立拓金白粮加拓宅红商店号动态模型，配合两会市民以家族家人全生活最度界低拓行为效益，让原本无兴界金白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完成时拓宅红冲入个人拓店号。顺雅库将打造集快跑、天然、香港以及体育界拓普会实践基地，通过可谈、可感、可玩界点占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界学习生态知识，感受历史脉络。顺雅库我将培养丰富界拓普会人人点击，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界低碳氛围。更早市生态环境局吴冠虎正表示，拓普会顺行库将开放丰富拓普会应用电竞，他通过人拓电号加商业消费界联络，通过引入拓宅户对外商条优惠券、每日服务优惠等，营造有可乘、有目共睹、有可促进历史地段生产生活氛围。至今金牌小纳在极理解两山送分，将使公正界历史行为双山实质经济阶段，让金团从环保行动升级为阶段送分。
0: 记者十四号从千种市历顶历政项目东线了解到，从2023年11月至2026年5月，该东线累计项目千种市本地建议历顶历政该规模达503.03亿翠华丝。经测算，500亿翠华丝嘅历顶使用将等于直逼在大兴高密度，亦呢能更低力升粒东线嘅呢应定量，可将只跳过400万吨内容会同白云。
1: 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罗解为了上线时，天涯点睛打了在。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街呀，
2: 天涯点睛打了在。
3: 我所以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家在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哈，那今次个主题呢叫做电商产业。
3: 嗯，现在马上开始的时阵，我们就跟大家更多来探讨了一下哈。啊，电商地库，电会先农业界先人文化哈。
1: 强作胜利。
3: 是，电商又会先有这个进出的振兴，所以呢，等这个互联网电商这种方啊，淘起来的时阵哈，或者电商的后生当中抱住了这个机会。
1: 嗯，这个更当生今年起呢，有一个空间的个年轻人哈，2021年呢，一旦十个人到国门啊，本来咯拍片，最后呢就将这个淘宝店开接到了一人老家，就是这个今年起十年店家公布称。
3: 嗯。听到当地政府的呼提哎哈，这个电商模式是迅速的普及到全省的去。如今啊，后者能够唔够三彩，能够广播成你有的正网界的盲点，而且每年的交易也是达到了值百外银嘅哈，也是更多些小朋友日常嘅动作淘宝成咯。
1: 所以呢，我咧就广播哈，到当地呢我无咩能知，但是之后就唔办嘢了。因啲物流之空，你喺哪个产业？因啲物流啊，电商电商界商业文化嘅进出振兴，加之前开放港商界。互联网部分呢，签到用黑胶呢，结束了屡屡失败，所以呢，公布呢就从当年嘅梦队称、凭空称、华丽转身，变作成只仔认根门面嘅地步魔幻称。
3: 嗯，喺当地嘅电商领头人哈，是个后生，那叫做口边风，是公布称来帮一下上扎食海嘅郭德华，当主席哈，喺当一届攞个次序。喺到2021年嘅时钟呢，当先学唔够几只海嘅口边风哈，是从广州登高家己嘅惊险之嘅经验公布，阿做将之嘅电商模式大登到遐里，
1: 其实呢，应该承认哈，电商地区呢，有些信息还是比较慢嘅吼、
3: 嗯。
1: 所以，对于能登来遐里之中，其实淘宝这种电商呢，到大城市应该是普及了。
3: 是，
1: 一到国本拍尴尬口边风呢，就只问哎，机会是袂冇嘅。意思呢，一到以服装配合门面嘅广州十三巷河边呢，就进入关于厨啊，淘到河边嘅服装档呢做客图啊，淘呢就开始偷偷恶晒，
3: 竟然
1: 加建那个淘宝店了。
3: 但是好似明显哈，相比起这个老街哈， 更招介写话，开始话多下，单靠阿。

0: 得村口周边啊贵哈，所以呢，可别杭州各地的，哎，那我得要强一下，浙江一个淘宝店开登了行李来。
1: 要做生意嘛，就得讲究之说啊，开机个收入是吧？
2: 我是从12年年底的时候就去广州学习。军普的一些年轻人，他就是在外面打工或者务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商机，发现这个服装，包括在网络上销售这个商机，非常能赚钱。年轻人的嗅觉就比较灵敏。
1: 一有了互联网之后，水晶蛋啊，这生意面呢就面蛋会出面头部啊，可不会全球全世界。但是生意其实也面蛋大做就变做嘅，一开始呢对啊好面红来的哈，也是非常艰难嘅。直接呢直挪单，两只茫茫嘅会点到了十挂单、几十单，到后来呢每只平均成几百单以上。
0: 嗯，遐生意有起色之后哈，可变红就有到只行李来哈，搬起了更大嘅只门店啊、窗口哈，然后呢话直接。两起这个服装生双抢嘅来去做欢光，做起了自己服装盲配嘅胜利。
1: 呀，可变红嘅成功呢，好在咱同佢聊之后呢，就拢总哈一日爱吃了。一最算受够伊影响嘅呢，就是伊个家来人。可变红一个呢，以前是到广东拍工，就一啲东西先呢，我攞投资。后来呢，哈兄弟跟三人拢总加入了电商行业。现在仔啊，三兄弟间哈就各自管理自己盲配嘅档口。平常先呢是隔人管好隔人，有动要坏事嘅时候呢，就硬波。做不来尝香。
2: 我哥之前的话是在工厂打工，我弟是在学校读书，就没有接触电商。当我这个电商做生意越好的话，人手就不够了。人手不够的话，可能是除了招工，包括招员工，还有就是请自己家里人帮忙，包括父母啊，就帮忙打包啊，哥哥弟弟啊的父母帮忙客服啊，或者配单啊这些细节。包括开档口啊、开批发的事情的话，人手就要越来越多。除家里人帮忙之外的话，就是平时要招募员工。
0: 呀，为了口边红灯啊，就可以做这电商成功第一步的榜样之后哈，让这兄弟来呢，做这样做很起了这个这电商的
1: 人。老爹，
0: 喂，大家爹说，那我就改这声来去讲哈，兄弟来，有人做，你该做发家咯，你大家当中来哦。
1: 我家的关键就是当爹说，有阵啊。吹蒙夹带领习惯，所以呢就夹带
0: 领习惯，
1: 就信息都搞
0: 流通起来了，对的。所以呢，多谢兄弟来做事哈，好像在这个盲点哈，就决定好好重送半夜，多谢公布出勤劳，多多努力的时间，这个兄弟啊就开出了跳沙彩嘅嘅各种各样嘅盲点。
1: 哎，但是我自己但哈，就当成功喺眼面啦，第二只眼就能够啊把这件事做成。
0: 正是今天也是会动摇嘅，
1: 甲宏伟有关系哈，一支嘅培养背后，确实系离唔开当地政府嘅钱。从2019年开始啊，今年市委市政府呢就为整体电商商业嘅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升行李拉嘅基础设施啊，实现宽大免费嘅进程等等。
0: 哦，
1: 针对餐饮产业者开发资金嘅门道，政府呢还提供了3年嘅免息贷款，来解决制造层面产业嘅后顾之忧。
0: 遐可以等下，电商是嘅当地嘅层面带来了征收第一步嘅新路哈。一只公布呢，正经是一个甲丙专用车，后来呢只行业。我哋惊奇，所以被这个家己疾病嘅加工厂就拢是关掉咯。后生当时轰轰嘅，来个挂科嘅拍工，现在来个即基础设施啊，即后生当时一波嘛，基础设施就这样子破败落来哈。所以成名之刚呢，啊，更是因为钱包难受，行路多头哈。成名之刚在更是好食得求婚，即出现设计师，
1: 变
0: 人拖要亏钱多啊，即是。
1: 其实就是那保密事好做，所以呢。所以问题就是参参吹吹事那就用过双生的旧空格也是口格嘛齁。一到2019年呢竟然始就梳理出了79届梦队称导致队本呢不好意思公报称就命力启动。
0: 但是如今不办也了口边红会先是骄傲齁。但如今啊现在来成名会命令从梦未来我想见我偶像我更好
1: 消息。
0: 做来何解解决钱的帮更新。
1: 是啊。
0: 会先有可能
1: 的。所以呢电商的兴起呢让老国本的技术层面啊隆重行令等了哈。不多这生意连挂点呢也隆重来公报这个拍档产业了。
0: 现在如果现在是行到这个公报称来帮做两个推告称的主更多来挪帮一下。隆是各正格年琳琅满目嘅即系盲配店嘅门店，而且呢，伊能攞拍啲好似更加要好似明确嘅广告，收白即点，字体来帮点子，直接退货顶顶顶顶
1: 吓。啊，我先，至少当主款呢，又是银行股多方嘅，把家己嗱电话啊、微信啊、QQ 呢，全部嚟拎出嚟吓。嚟呢个无论是嚟做生意嘅，或者系嚟客就咁样呢，随便如何添加。
0: 一场天啦，即系公布出今日嘅双边线之嘅东地段嘅车厢。你能

0: 装为主哈，主要是面向即个广东啊、浙江啊、上海啊、江苏啊、福建等等，接触城市个消费者哈。要公布电商模式个成功，上主要呢，或是第二即个全面个改革优势。
1: 我讲老师呢，但我也有问过你，就是过节不一定从公布会出来嘛？哦，我来哪个部嘅？
0: 哎，你要搞断我电脑。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1: 好，听众朋友听懂就好了。口边红姐答应啦，今年啊，比较低廉改六成半以及周边卫生改葡萄商业链，让公保层呢可以整体之间啊，薄利多销改之间定向模式。
0: 嗯，
1: 之间低廉改经营门店呢，也是吸引了好在个体商户呢来到公保这个开网店创业。
2: 对比广州跟浙江那边的市场的话，我们这边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质量比他们好，价格比他们便宜。在网络上比其他市场的话有更大的竞争权利。
0: 这近年来啊，随着南蒙小姐最棒的提升哈，公保村外界的商家也是落独将的蒙叔双一升级的道路啊，你看这个冰白会道路了哈，哎，跟我们可能就做冰白的这个公保发挥的双边了哈啊，但是哎，看这个冰白会道路呢，对这个信息的实施互通互联互联官员要求哈，
1: 这大大就是进入电商平台顶端呢，公保也将这个服务商家的理念呢，固然提高了极低哦。
0: 嗯，哎，帮一拨干呢，就是这个公布配合网界城市能创要性哈，关键在呢，以后到公布经营网店，然后就发现呢，哎，学在网开档嘅当主发布到 QQ 空间嚟帮佢哋想变嘅嘅啊信息啊，一部分好像实施嚟去进行更新，所以呢，哎，一台中了相机啊，加记住去自行退白，然后我开好出了网站，当时呢就将公布称挂白嘅网开档嘅信息全部给整合起来。
1: 因为了那规规之计，想变小哥小姐好努力啊，几个门店呢，只系创要性呢，我开。会出了这套件嘅设备，这嘅软件啊，就是核心识别、自动导航、实时更新等等嘅功能，帮助当地嘅商家呢来销售商品信息，取到相应嘅档口。就是呢，这件物件可以嘅现场，你马上就拿哦，有无止境物件嘅商家带住过
0: 去。诶，嘅就声音，诶，昨年咧可以个处理下，让我边处理够啦啊。所以创优星就等下呢度公布啊，只系有只该出租屋，只该电脑，就可以开门店。就是啦，你啲代咧请电话部嚟听，逐步做好后边摊子啲。
1: 跟住上啊，创业啊，真系相对比较简单咯，嗬。算是呢，多啲嘅公布啊，然之后呢，这种商业模式呢，如来如成熟了。以前呢，啲咧去门街钱啊、落单啊、客户嘅接触聊天，拢赶快到嗱，有机手机拢总搞掂。
0: 其实啊，即正公开透明嘅信息搞了是大大嘅降低咗只经营电商嘅门槛嘅吓，啊，将只嘅互联互通开放更新嘅互联网整先是千奇嘅吸引到只嘅广播登地嘅，佢即正想一好会来帮到。
1: 一配够了广播吓，已经电商模式嘅成功，其实呢，我有一个就是理念蛮多，因为即系广播称呢是会以自零六国道双控高速好。亦破毁高速三条东右公路嘅交汇点，
0: 呢
1: 点之计，每线高铁结业站，隔离几点呢？也就是半点钟车厅，呢啲位置嘅优惠呢，也会定相会定，可能是打下了建设嘅基础。
0: 嗯，可能值得强调嘅，地上等嘅商业门户啊，基础整先吓，当地嘅后生得容易成钱，所以呢，直接啊，听师地理南化下，啊就直接今日就抓住了互联网定向嘅环球了。
1: 啊，然后呢，咁样别说咯，然之后吓，导致嘅广播嘅即种嘅听嘅。空间模式就是惊呢开盲点，白波呢就拍诶，超可能是老装咯。然后呢，最简单呢就是慈善业啦，来把生意做。
0: 是
2: 家庭里面就一人富就整家富，整家富的话就是整村富，一人发家，起来带兄弟姐妹这样子一起起家，然后共同致富，其实也蛮美满的。
0: 一到今年啊，因为电商是受益嘅，显然哈，有人唔称公布称即系显然啲啊。麦庄也今年此更有各类电商经营主题之争挂榜嘅，一只电商本会领导到当地是自身嘅普及下，甲当地政府部门嘅同时响应啊，高丽创新啊，即正地理嘅本会是密切相关嘅咯。
1: 是啊，从2019年开始呢，今年此党委政府呢就明确嘅将主流当地电商会电商嘅好苗头，重点呢将好现成嘅物流体系建设，基本实行啦，显显有盲点，层层有块。即系个今年电商商业嘅停盘呢，是打了一个好嘅基础。
0: 自近年来啊，随着即系直播电商啊、跨境电商等等这种新业态嘅出现哈，也是对即系电商从业者嘅能力提出了更高嘅要求。
1: 一既然有要求地位就啲来培养啊，一为了将好自己啊电商能嘅能差建设嗬，委托今年专业技术学院等等嘅研究，今年起呢是成立了此电商培训联盟，来加快电商能差培训。
0: 嗯，一个提出嘅能差培训嘅带动。 一下，请公布

0: 周边呢就多少等了四十万人参加高级的定向行一个来啊，如来如在的大学生是欢回高级的街线的城镇哈，开门店到这个定向的一碟子灯，
1: 从直钓街到一个村，再到一座山，今年起呢，以定向景致是拍开了县城进行的新局面，让整间落凹红边的门对称啊，变作是现在哈，更享到了互联网景致发展的成果，确实乃是可喜可贺。
0: 是，现在给大家在今夜的定向产业故事做上一配到几个。
1: 不过这诸多呢，我不会了，因为需要个全景记录呢，当做不来听一下江湖广气啊，这对定向产业以来故事。
2: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0: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继续能解定向产业几个主导？
0: 谈到了配高了解经验的定向产业哈，哎，帮咱配高呢是江湖广西一对定向产业。香港产业李江熙是从香港来到内地，改一改妻子孙家熙做在开场时呢。
1: 这老奶奶也是瞄准了这大视频的环口啊，就组成了啊。江湖广西这种组合，
0: 非常特别哈。香港界先生，广州界胡
1: 晶，
0: 是这对江湖广西从当初的定向小白，成就了现实在的网络红人。
1: 哎呀，当时回顾这条路呢，其实也应该呢学着古诗的，那今天呢就说一说为了江苏。
3: Hello， 我哋一阵咧两点会翻到过嚟嘅。
0: 从香港进入内地的李江熙。阿哥不学成教，从今就靠生活，而个身顶爱学生如此大嘅变化。
4: 阵间提醒我食药喎，我带咗药出去。
5: 啊，又转天气，又唔够瞓。
6: 起身出門口，其實我哋係飯都未食嘅，因為我哋尋晚工作到好晏啦，揸車嘅期間我又化妝，其實我哋嘅行程係排得非常之滿，日日都係咁。
0: 就是相處嘅妻子陳家熙達。李江熙今年上大的变化就是爱打学在外了。往来来回做那个位的李江熙，如今可以对着手机镜头不停地打磨三点钟。
7: Hello， 我是港夫广妻的家熙。
8: Hello， 我是港夫广妻的建熙啊。
0: 2020年年初，李江熙来到内地投稿妻子陈家熙，两人别中多视频环口，组成江湖广妻组合，到社交平台前开店后拍视频做直播。初期的时钟无任何进入知识的男人创造家己独播，白人拍面街，异人做拍面街，拍完之后家己增值，家己发生。唔当面街嘅王英竟无任何表现嘅能力，如今回想起当初嘅情景咧，就确定过家嘅扮演，无处无日，坐只山空，所以阿伯半点起势，纵使是形象光乐，也敌唔过这些人嘅现实。前几个月的时间，江湖广西就行入了停滞，路途可荒。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陈家熙形容伊囡囡就确定是无头好心病人。伊但去的时钟，李江熙正个囡是小弟个，导致个阿婆甚物朋友也唔知向地点去请假。做到这个时钟，伊能发现往来河个地方叫做天河区东局江河青衣子个。多之个，介能命令当然能对介更我请你背待介绍。而更我请你自己介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帮助伊能各国制作能对。但会向更请你介听好库东告，更我请你自己做人灵会变介只方话，让只对江湖光痴信心倍增。伊但能得坚定信心，猛乐猛唱，直接爱成为未来非常有前景介发展方向。接下来只句话，也将伊能找到了刷落来发展的方向。各家社、市、 库到税收、住房、排工电地、卫生等方面嘅一系列防护主体政策，更是本老子对夫妻直电极是好。
9: 之前我哋采访都比较多嘅，咁其实呢一个采访嘅类型咧，我哋都会去宣传一下我而家大湾区里边点样去发展，包括好似而家基地呢一度有一个免租金咁嘅地方俾我哋支持，同埋可以做到一个直播嘅时候，同埋亦都系希望借住呢一个宣传，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港澳青年过嚟呢一度过嚟。

0: 睇一睇，望一望，究竟都有啲咩机会俾到大家。
1: 红灰老郑，廖昂灰明。此后，胡志南能将短视频嘅动线转向电影当局香港及广东两地嘅文化差异，用当局香港产业嘅视角，台湾及外台湾区迅速嘅做小获了极大批红丝。即个地道嘅香港后生兄及即个地道嘅广州每能嘅嘅听组客，也得交了各界嘅高度认可。江湖光次开始频频到各大媒体亮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接拍城市上趟视频，讲述内地产业红尘嘅故事，上趟我跟外台湾区都要好嘅发展形势。
0: 呢两年最大嘅变化啦，就系会令到我自己成熟咗好多，成长咗好多，啊，对接多咗唔同嘅资源。好似最近啦，我哋签咗一个合作协议，同我哋一个嘅企业一齐去合作。我哋参加咗好多嘅官方嘅活动噶，咁包括我最记得有一次啦，就系喺省基地一度啊，得到我哋国家领导人嘅接见，啊，介绍到就系我哋香港人过到嚟嘅时候啊，我哋希望想带到啲乜嘢入嚟。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好开心，亦都系对于我嚟讲一个好大嘅鼓励。
1: 江湖光次加一家经纪公司创业，开始夺冠大会。另一方面，各类大湾区组队嘅采访、公益活动也从未间断。新加坡大，伊那现在每日嘅接听落，我比较开心准嘛。热挂地接受各类采访、参加活动，咩挂不定地总是开播，经常是唔系够零星两三点就能够去。新加坡大，现在仲正是起步阶段，市面是弄得伊难能前六前威，开心累。但是这组家跌半病嘢，启示了就不能够听落来。
2: 目前嚟讲，港夫广妻真系得我哋两个，严格啲嚟讲系得我老公。所以咧，我哋系好忙，即系忙到有时啲朋友约你食饭，你都冇办法去到。有时啲朋友哎呀食饭唔得，我晚黑要开播喎。咁白天咧，白天我要做准备工作，有采访啦，又有啲其他嘅工作啦。
1: 拍片及华亮，阿郑李江熙成成了学债，成正了学债。而家卖各地高力培养各界政府，包括港澳青年组嘅时时刻刻笼络迅速人潮。伊希望经济嘅港澳青年来个知个，无论是亲一还是旧一，只要拢是一届可见我。
0: 我谂由我一个小白嘅时候到而家嘅变化，都系离唔开国家嘅支持啦。咁啊，包括喺一个税务上面嘅减免啦，亦都系包括人才公寓啦，对我哋，仲有就系呢一个省基地里边俾一个免租嘅，我哋嚟到做一个工作室。咁呢一个都系我哋真心去感受得到嘅。
3: OK， 冇问题。
4: Hello，
3: 你而家发
4: 个
3: 红包，
4: 发咗啦。好，红包就喺我哋头上面啊。
1: 签名就一定。江湖光次等日嘅夺冠大家结束，出席直播以南华的江湖南沙参加城市双团片嘅拍摄，等日嘅爱国花接受另外一嘅电视台嘅采访，之后要啲开始准备等咩嘅夺冠。
2: 其實他以前是一個不喜歡講嘢的人，但是做了電商直播之後沒辦法，是逼住他去講嘢。你完全想像不到，問他咦一陣間去哪裡好不好，好啊，哦好啊，沒問題，就是這幾句咯。以前的現在的他是可以
0: 開始表達到自己，
2: 是的，很開心，就是無論政府也好或者國家對我們都是一直是很支持的，所以會更加奠定了我們現在的信心。
0: 是
2: 是的，
0: 不是說因為你見到希望才去堅持，而是因為你堅持下去你才會見到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踏出你的第一步，無論你在這裡創業又好，就業又好，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1: 好，听朋友，今日曾经记录电商产业的故事，就先陪到这个。稍后再听到介绍电商行情话，我是建议天一电影，欢迎你持续关注。我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电视台天一电影的精彩节目。

0: 叠刷多冷秀，红尘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经》，周末我是建吉，来到南建吉的叠刷红尘月环节。今天呢，组长呢坐在那横线，先去会美节本会最双代表是行麦，跟当讲座叠就讲座，代表是团成人，叠上面一个侧边。
3: 今次嘅中文系嘅基础到底嘅来了解能地照整座，加多谢 B T 嘅中文书单，能是个提供配教了地照整座嘅历史，依个气温各界变化嘅特色，我配教了依个制作更改嘅，等等。接下来系嘅主导底嘅来了解地上面。

0: 大社一个金爪扎地。2005年，吉祥明大社参与了吉祥明金爪艺术馆，到展开艺术节推展出现。比如大现在到自家艺术顶顶杯呢，有学在物件特别平门口台个，有通花雕个、花圃雕个、全立体个，包括金爪钉石、金爪刷钉等等。制作技术呢，都是停步了国内整体技术的工笔。2020年呀，以陈泽个花白件。铁土特色比较浓的侧边，有传统南美的，有现代南美的，有东美的。或者说呢，是欢迎咱介绍传统民间舞蹈、传统的戏剧啊等等这些嘢嘅内容。这些也适应了学在独特的计划，有音剧界、阴剧界、昆剧界，还有阴阳隔阂界等等这些嘢嘅制作装饰手法。这些要会写在这边，用我叫国家级、省级的金奖、银奖、铜奖、甲优秀奖。也依个制作这边有什么新颖的特色物件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进，直去走进吉祥明金爪艺术馆，来了解二个的具体这边。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候呢，咱就是来参观啊，吉祥明大社一个文化馆的工作室哈。到时讲呢，有会写做一个推表展。首先来讲的呢，就是以行本宫为主，对制作的300作品。300作品呢，就是字牙鹤哈。遐只都有咩特色呢？
1: 两行门宫字牙鹤呢是泉州最有名啊，行门宫做的为人民做的件好事。以前牙鹤东西都两咪叫做行工。伊叫阿柯诶，阿柯伊只物件好，定落食人，食人个精神，啊，食人物个，家精神，也家食了感觉也好，所以杭州来哦，多一件事就自然好。
0: 所以只八只病呢，我就推到了，但有学在银河，导致下晡，然后好定呢，就是为了杭州啊，超级只级别，留下资本
1: 哈，
0: 顶杯呢，话有几条资本，所以呢，家己家哇，富富如山。另外，杯子的讲呢，是咪噶？
1: 这个是杭州落地就兴客，兴客就请了这个电工，平常做加木匠，加木匠呢就加吉匠呢就设立咩啊？设立小客、龙客、高档就烤烧斋。啊，所以就有这个苦恶、陈恶、虎恶，虎恶这些设立这些大家出口，来到虎恶已经基本靠消灾就来了。
0: 这段呢就晒人
1: 了。是啊。
0: 好，遐来到这讲呢，当时推到了一百只只个，
2: 蝶
0: 椒个白平丁为对菜个蝶椒煎爪，哈。遐只白平丁为对菜。
1: 头顶当朵红耳钉。
0: 哦，这白是当朵红耳钉。
1: 啊，这个就是配这个故事。当朵加萝卜雕星。
0: 你
1: 三个是鬼主呢，就叫。红耳钉要直出去，
0: 也
1: 是弄蝶椒白平钉，就只短片，
0: 系就是。伊只个会对菜啦，吼，只对呢就是啊，雕心做个官人。
1: 因为布有些
0: 面部表情啊，各方面都雕啊，会
1: 显人，见到会显人。弄蝶椒啊，面熟面青啊。啊，即系只个蝶椒个手个，然后要油性晒火，好食做好食。全部做伊只个。雄狮母，有这个离合母，甚至有只叫母令，母令，这都是咱地州民风民俗起代个主要装饰。所以我就呢，把这个就四只狮，把四只人龙蒙狮红。
0: 主要是咱冲嘴呀，过嘴呀，这撮。
1: 搿只有雄狮火，对个离，当做雄鹰。
0: 这个应该是离合母。哈，会是做一个只礼盒哈，有老
1: 天来买呀。
0: 要能，会礼盒。
1: 我那只也是利用咱传统建筑的个技法。
0: 哦。
1: 技法就是要细致。细致，要礼盒不背致。
0: 哦。
1: 你背致细致，那都多直接晒个，直接弄多少，掏出来就这样细人弄细只晒。
0: 哦，我家己家己说呢，都对称啊。
1: 弄到到只中国，一只建筑个出去就叫吉他式。记得对称式，你只吉他式。
0: 遐只时候呢，来讲呢是一支花灯，过大片个花灯哈。顶杯呢是一个灯，然后写了一个柠檬来字。遐只平花灯，好对我推起来就是花灯背景精彩呗。遐只对有啥物生意精彩个物件，隔下落好对呢，咱也来请大师介绍一下咯。
1: 这支只精彩呢，就是咱地就所决定艺术伊个基础元素。你现在个花灯啊，吼。个只麦果哈，甚至只甜柿哈、菜籽啊哈，伊都话最基础个工序呢，就是 理解啊。

0: 精爪。
1: 精爪
0: 啊，精爪。所以这个利用精爪来做火灯呢，唔是直接长焦，是传统阶段弄。
1: 做乌白。
0: 传统乌白，但是弄个长心。
1: 哦。
0: 哎，弄个长心呢，我做你只把这个精爪立体回。
1: 哦，至少属于立体啊，精爪。
0: 啊，立体精还立体回，还、
1: 哦、
0: 立体回。
1: 嗯。
0: 讲了，其实火灯我冇这做热。哎，冇这精髓，也冇这文文雅雅丽，用精髓来体现呢。也冷，我这种我是也冷灯，冷冷灯，
1: 哦，
0: 冷海北海冷海，
1: 哎，
0: 你是也冷啊。所以这就是咱泉州的特色，不管是精髓还是火灯。
2: 刚刚甲屏幕一起行了一块叠上面个绿色展览柜，那也是会甲了大叠大色，伊个作用呢确实是非常足。或者呢都是以咱叠州个特色为之个对彩个，比如大叠州个布里河、叠州个布雄西，或有杭州到咱叠州港客个直插之个情景。另外呢，或有杭州个自牙口崩。至少这边呢都是用获了这个三级甲这个国家级的金奖，而且有获得这个这边呢被国家博物馆精选珍品库收藏。我至少这边呢是用获了三级的金奖，到下一期的这么做当，那我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从欢喜向公里，还有人落卡堆。
1: 台灯米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统一地将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0: 社好英雄等，由黄天凯主讲，欢迎收听。
1: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一地的精神麦，我是建益，
2: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天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1: 听到外围解答，各向上通，马上开菜。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解，对就是疾病淋滴立如霜。疾病淋滴立如霜，怕死是成个即讨厌嘅，死是成个讨厌嘅。对字表示奶厌不宜多，奶厌不宜多，黄贪利嘅，黄贪利嘅。对三表示有喝多啉自热乐，有喝多啉自热乐，怕水清跌下嘅即，水清跌下嘅即。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斌老师。
3: 对条面是疾病淋滴立如霜，怕死是成个即讨厌嘅，就真你猜。
4: 哦。这条米啊，内呢叫做孜孜不倦。
3: 啊、
4: 哦，应该是在火一发闷，
3: 疾病。孜孜、
4: 哦，这孜孜不倦，那就来个那么讨厌格。
3: 嗯，
4: 要算是不要格，讨厌格，大家应该清楚，就以那调句个音了来。
3: 重音。
4: 重音。呀，增加只个那个调句个改写就对，哎、以那几个音了来。呼一声个耳嚼呐哈，叫做嚼嚼一个耳出来就对，嚼一个声耳出来。哦，你孜孜不倦，这个孜弄来做孜下个孜。
3: 嗯。
4: 你疾病就是落孜下，淋滴做孜下那做叫啥哈？所以这疾病哦，淋滴弄来就做孜孜，立如霜，回应那徛半个点。不管啊你
3: 哦，不管
4: 哎，这不管那阵啊，嘿，不摇摆个，那阵管来做摇摆的，立如霜的，孜孜不倦
3: 哦，
4: 那讨厌的，一只条米来，那只正正啊，弄条落去个，弄滴骨啊，讨厌个落去条米就花落啊，就变做挖起来哈，滴着只不管，那以做能讨个个改食，那都不管来管去，
3: 嗯，孜孜不倦，孜孜不倦意思就是可红闹那不在皮管意思。好，那来睇第二条是奶饮不宜多，黄贪利，就是你猜。
4: 哦，奶饮不宜多，黄贪利，那所以教下段叫做行者了直点，行者就是米段了来个做做就米嘛，嗰些就贪利，只系贪利只系嘅呢，那应该朋友们介绍过，那最衰就叫李柱嘅。跟人家去钓山，人长个啊，人钓烧一个老米格，整多百外回啊，又稳辣长个米格，所以孟敖引回到呢，就人是就茫茫，人就改改做贪利，我是利主，人钓进上海啊，出米格，点那个上海人长个，那个一九五八年，了阿个福田，了我哩无也资料。我那那我自细就爱栽，最后那一个青年米友啊，阿仔去贵玉挑星星，伊就收集资料，格格捏了，捡着改方栽那个资料，那就有只去米证，嘿、有只都系疾病啦，有只米类啊疾病，所以就嚟嗱，证明是能调上能长解。大家外宿嘅物件都病友交流下咧哈，所以是个米嚟嗱呢，现在作为一个米嘅，落东方米嘅汤是非常光。孟敖上来，那那就阿来阿去，那伊都贪利。我另外习惯写利珠，哦，你到底那贪贪利就是，只到米出个时，出了米名呢，无爱那那你采米街，就是叫那个，靠你来贪，靠你来贪，哦，就利珠靠你贪贪敖呢，你把将你个米麦加只米袋做只诶改食咯，姑咪往下，哦，做做上来，那刚算做诶。哦，了落贪利哦，各家妹，一讲算是话各家非常妹咧哈，各家妹就大家就招晒过了。因为黄贪利呢，伊就是爱让自己咩改食落去呢，就是把将自己面当上塔帮到头先，撩自己面乜老麦，叫做换来哈，换过来，但是也是两座一个意思，意思就两光。就做那些对面，人烟不宜多，黄贪利叫行者在。两塔个行者杂，塔是塔行者在啊。但是那里个那行者要杂字，你认住就行个者嘛，不耳朵就叫杂杂字，行者在行者杂杂字啊。
3: 行者罪呢，伊又是称作兼控罪的那罪，是到系咧邓子之后，直逼嚟熬日，清明最中嘅食罗日。古人咧因为亏罪不当，用不当嘅朝北去征火，如果是改亏呢，就要改火，有这样嘅习俗。伊当每一次改火之后，就要换出新火，新火不会搞嘅时候呢，就禁止人们生火，即系到当时是一件大事。后来呢，行者罪嘅习俗也加另外一个历史故事讲，吼、嗯，即系那以前得介绍过就讲略了。不过听到现在到韩国方面中，仍是会保留到行者罪，真嘅冲击，真系个传统。好，那来睇睇第三道美食，五号到林子日落拍三千跌下嘅即拍咗几点？
4: 哦，拍咗羊猪。
3: 羊猪。
4: 哎呀，只那跌下嘅只羊猪。除了客家之外，那侪人就通唔白个呀。问咱来算改名好啊？咱算改名啦，咱算那做你叫做羊猪呢？遐只两米，作为咱那听众朋友，唔是米家当人啊，就要恶改啊。
3: 嗯。
4: 哦，做你五福六林
3: 子日落，
4: 了拍做羊猪，只个末来那呢？做个正宋里客个上兴哈，只个末定落。
3: 希望人家啲只客有时上兴做咩个？
4: 该好呢，就相信做人自家养，人自家生养个，因为养巢啊，养啊只白纸板买纸买纸鬼咩？
3: 摇巢板。
4: 摇板纸买咩？只乜相信做好相信个。
3: 哦。
4: 遐五林呢？五林啊，就该林，到林个呢，就该林是徛落做哪事，所以拆开哈。
3: 拆开。
4: 一拆开那林多个，人先生来个倒骂，因为好。有好，只个好上兴就是养只个直卖啊，个油卖，遐有只个黏个只个直卖过来，养只就多个，还无就从个北开始，从个北来通，通个个就是子日落，该子日该落，了该日日去掉个日就从直发个直为花，就从直发直为花，
3: 只个字数
4: 帮到个北字操作个主字。啊！这个有条名剑，但现在叫乜龙新米路。
3: 嗯，
4: 哦，后生人非常人，到啊老人又得样学习，
3: 啊，
4: 后生嘅学习，哦，独人条米来讲解。
3: 嗯，一羊猪呢是战国时期嘅回国人，伊是羊猪学派创始人，所以是当时好厉害。伊到明治时代时代呢，羊猪学派影响相当大。明治就打过单，羊猪目的之眼用天鹅，天鹅之眼不归羊，则归目。所以就是到当时影响是相当大个。
4: 当时到后人来，大家在逛店的时候，人生评价
3: 啊，
4: 羊猪一只人贵到贵到那子哇。哦，伊就是主张者叫贵生个动机。
3: 是是。
4: 一大同者来，那作为西方食作。就去广电面是叫啥啊？三人就提出一个叫做你那那礼记不俗人，杨朱来那呢比三人来那呢早就提是吧？早
3: 了
4: 几千年哈，就提出了之前的广电，叫人无视个叫做那利他利他不利己，伊反对，伊那叫利己动。归生动机，
3: 是，其实就是因直说能先，但咱那条爱自己，就变爱别人，
4: 所以保护自己呐。
3: 台湾那个见那条狗见，出比如那养猪呢，不少思想家，多等少个个多抽象，干嘛事情？伊到一次伊挂出到了一个三车路口了路口，因为两上到了南山个支路，所以就心当去就感伤。佮一次呢，也抵触梦成了。一件白衫出去，回来是因为落雨嘛，就换了一身乌的衫裤。结果后来只狗无认出伊，比如踩背白背啊，伫起啊，动不动拍只狗。然后做做那你莫拍伊，如果只只狗呢，就挂出来时候，个白色个，回来变成乌色啦，你莫是觉得好奇怪。所以只个人也是一个好意思的人。
4: 因为只个人也是要求人，整拿了伊也是要求那无贪心嘛，不为寡么想生啊。哦，整观点都很多了，那都是比较少人知晓噶。
3: 是。好，谢谢谢老师的讲解。
1: 别家向等双盘，
2: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篇章，第一枪灯宣播。
1: 今朝大家上出个呢是第一不等说当个双灯，不等相会，希望了喜欢。
2: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这么来到无线流，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1: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带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2: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顺其自然的客家上千你好，欢迎来到见本人的节目，我是阿卡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以旧先可以同顺其自然的客家上千下上千在天播当中，今日你下来看一下，今本人都为他这个安排爱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以下进入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二三年，将我哋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自同步数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四海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四海客家，哇唔滴。

0: 听众朋友也来自关注一广台湾剧的一点话题。
1: 从前国美三台工业机器人超越一台广东潮，到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都会跑起来，在产线上捅起来。近年来，广东在机器人产业展现出的强大的创新实力。2015年的世纪首相是广东基金形成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铁种机器人三台品类均分发展的结局。三台板块齐头并进，相互的赋能。应用常见也覆盖的自操、生发服务、应急救援等多杂的领域，龙头企业强势引领产业规模持续的状态。广东机器人在全球智能科技浪潮当中奋力前行。
0: 嘅作为广东机器人产业核心承载体，深圳持续嘅行实产业创新大潮，推动人形机器人提升智能技术嘅贴台升级、市场化普及。深圳企业打造嘅前插村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实现了规模化订单的突破。目前线上线下前期套嘅累计订单量已经突破为13000台。有必线嘅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朱金安嚟介绍讲到。
2: 工业机器人已经占了 Upshare 的一个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商业的服务的机器人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拓展去做，进入家庭的人形机器人，未来我非常看好的一个可能性的生态。今年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加在一起，我相信会超过 Upshare 整体收入的80%。
1: 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是核心技术和配套体系的持续完善。一个台湾企头一只中德合作智能传感平台是落户在深圳，聚焦机器人高端传感芯片，搭建完整的研发体系，针对新的一届的中小企业研发成本高、重视难度大的痛点。嘅与此同时呢，深圳持续嘅开放潜航百业应用创建，累计近100只机器人架示范案例落地，形成创建产业技术贴台、产业升级嘅良性发展规范。深圳汉喜卡的智能传感应用技术研究院的技术副院长朱水泉的介绍讲道：
3: 中小企业发展芯片传感器这个方向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投入成本比较大，特别是中式产线已经在规划还有建立当中，我们提供了中小企业的一些测试成长环境，我们跟企业进行碰撞、进行摩擦，寻找合适的应用场景，把这个传感器的基本面打扎实了，然后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0: 良好的产业生态持续的吸引资本、人才加速的升迁。深圳本土多家跻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接连的完成了12人级的融资，涌现出了多家100亿级的突破数企业，产业良跑优势持续的推展。嘅依托15/5产业规划布局，深圳潜力嘅培育100亿级嘅企业集群、1000亿级嘅产业规模，设立广东抢占全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深圳新智广人科技公司嘅联合创始人朱家琪安尼讲到。
4: 深圳一直倡导的就是说我们从场景来推技术，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场景来看我们的技术怎样再去提高，怎样再去研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思路。在深圳可以看到，其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到非常多的工业场景，真正做到场景级的落地。
1: 接着从中一体化的发展优势，广东推动前沿智能技术跨省赋能创建互通，在中山深中通透市人工岛落地前线的提升智能管理试点项目，项目依托提升智能技术优势，打造让机器人行业管理创建服务大众生活的平台。深圳市管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智慧管理部部长肖汉安介绍讲道。
5: 本次合作核心是搭建一个长期的一个实验的平台，合作探索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块呢是面向游客的体验，依托咱们自变量的具身机器人技术，测试迎宾导览、科普互动、打卡伴游啊之类的这个拟人化的服务。
0: 当前广东全省共涉企业超过3700家的人工智能同达机器人相关企业，去年的一年，广东全省机器人产业相关产品的销售数额突破为1441人，全省人人均增速达到8.4%。工业机器人产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占了全国的比重近40%。嘅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占了全国比重的80%。通过应用前链条配套，广东正在工业制造、管理服务的一条赛道形成差异化的样板，持续嘅依托完整的产业生态，推动提升智能重建的落地转化。深圳市机器人消费商务理事长兼秘书长毕亚雷安尼讲道。
6: 机器人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因为有了矩阵智能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趋势，那整个的这个机器人逐渐逐渐就是 AI 落地最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促使了机器人产业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回到了这个爆发性增长率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好，听众朋友嘅健本热嘅泰文企业一定发帖，就想同分享到嘅哦。
0: 嘅二个人上飞弹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弹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飞弹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弹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可以在原弹评论区同埋啲人聊人互通。
1: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7: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撕开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7: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7: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7: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用下来听熟悉嘅上言。

点数量可以要求用过上身体。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小小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初六阿财毕竟仲出现史片杀嘅永王府啊，学系生存前台王府当中唯一保留人妖根子，唔曾见过太鬼门嘅拆具破坏嘅热错。嘅 A 爷储备连年贪为管子嘅固定建筑，永王府都系更加系热错大运沉香嘅文化宝库，都系藏有三七叶爆案嘅讲法。三千年指的是西洋门、太西楼同埋富士壁，一百年就指系满人的福。
1: 嘅见下嗬，而初神在定系两百光人创上昔日同大量珍贵文物的古老嘅府邸，正以其年轻鲜花的姿态重新转到大众嘅视野当中。嘅今日来呢，永王府博物馆寻拣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同文物发发两物。巧妙地作王府的古典风雅同现代创意相碰撞，寻到了一条用传统文化发起来跟火起来的这样一条路径。
0: 嘅行业永王府博物馆嘅文创商店，琳琅满目嘅商品背后，系一套浅涉而要严峻嘅 IP 嘅史线逻辑。永王府博物馆展现群离铺嘅文创课可状，李昂年超阿嚟介绍讲到。
2: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1: 嘅嘢审批标准出后三三百所时一样，大概系永王府丰富嘅文化宝库。嘅首先呢就系复文化，嘅作为万福之人嗬，永王府唔单止系建筑同人脸当中蕴含定丰富嘅蝙蝠嘅纹饰，嘅人都系康熙二笔提下嘅福士笔，更加系本意为系天下第一福，而且有定话多子多田多财多书多福嘅五福合一嘅咁样嘅吉祥嘅意义，嘅唔单止系永王府嘅镇馆之宝嗬。

0: 乐器泰齐加杜十分一种的复原化的代表，一可以讲系卷王富都的最光荣年代的一只标志。
1: 嗯，冇错嘅，嘅记忆系一只天下第一幅啊！嗬，官方呢系开发嚟天下第一幅系列原创，将其复原化转化为今期要适用加出同埋前世加出的器物，涵盖嘅玩具、饰品以及生活用品等多样的品类。嘅李昂呢就嚟介绍讲到。
2: 跟这个天下第一幅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类的这种丝巾啊，然后包括香氛啊这些还有手机贴，都是就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幅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福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0: 天意类的 IP 啊，就是人以卷王符托铁的建筑和人力咩，作为我们国家天意皮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卷王符的建筑风格原创敦实，具有钢筋之美。嘅人脸实际呢，就系巧妙嘅融合嘅江南人脸嘅连通同北京人脸嘅撞冲嘅人都会嘅一种以牙、以臭、以木，都系神在地嚟防护成王牌嘅凤牙同稀土，系开发原创产品咧十分好嘅色彩。嘅李昂呢就嚟介绍讲到。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种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啊，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1: 从勤用银间的佛山七梯同达佛号拱柱府，到嘉谦透过银间的千卷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呢件丝绸的重钱王府，卷王府列台的著名的现代建筑，同钱朝的真实发展强烈斗争息息相关。
0: 佢讲到哎呀嗬，肯定再提到话，当时勤勤热时嘅太学士佛神系要审查冲尘用钱房热选，佢都跟喺各处时代当中十分重要嘅人物，所以啊嗬，就以为按照我自己讲法系热初卷王府颁布钱朝时。
1: 嗯，冇错嘅，嘅真系记忆卷王府嘅辅助各不相同嘅人生建议。卷王府原创的 T 三类 IP 啊，嗬，就把目光锁定在人脸上边，关注烈焰的辅助的神法事迹、人脸牙齿，还有司机风物。A 类 IP 将往摆教教凄丧的王府神法，拿进到人年间引火，令到新推年第二看到故年的战姿同达风牙，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嘅李昂呢，就嚟介绍讲到。
2: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这个四季风物啊这些东西。
0: 嘅以为前世要岩卷呢螺丝实现出来嘅 IP， 就系原创嘅贴铺，嘅用唔用？记忆爱到 IP 可以开发出的产品，可以持续的赢得消费者的人呢中医站在正义者的文创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而卷王府教的博物馆的文创团队也好，是通过党人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来一套自家的文创开发螺丝。嘅卷王府博物馆展现群里铺文创课可状，李昂就按你讲到。
2: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然后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 打造更

0: 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1: 建立人行消费群体，以灭亮产品的实际经潮跟人行，但同时要在人行化的实际当中保留文化的传统文化内涵。既令到人行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的印象，又成为了近年乐意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的时尚单品。今日以一款一小的服饰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衣别的服饰核心形态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的延展，通过周边的批刀设计，令到一只细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同达设计的巧思。这李昂呢就按来讲到，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这个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啊，但是呢其实他们用的这个核心元素其实就是这个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这个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玉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这个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就是配套的设计。
2: 在永旺福博物馆呢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人人不至于话小处赏片，而更加深层的价值呢是在于话文物的发发创作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用现代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今日撇名话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的复刻，永旺府在每一集的细节后呢都力求专业文化的内核。李昂将你介绍讲到，
0: 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会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去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这种小卡片上。
1: 巧妙批到的卡片令到消费者的人给我们一看文创产品的时间，带这位不单只是一集会看更是一团历史一种文化，这一种方式也令到文化传播变到润物细无声，也令到文创产品真正的成为了连接往辈和剑客的桥梁。
2: 这今日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2012-2015，广义文创市场规模呢是有望突破100,000亿元，银泰的市场也吸引了一度的商家参与到当中。今下年全国各地的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于所在的私人几乎都可以推出自家的文创产品，但是同时呢产品同质化的现象也渐来渐严重的人。对此呢永旺府博物馆的应对的策略呢是回归自身，深化差异化。李昂介绍讲到，
0: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这种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1: 真系立足以此生作为前台王府的土地天威，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人脸颜色甚至辅助的神话故事融入到实际当中，从而创造出来几批此生鲜明特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当中将可以脱颖而出。
2: 今天人行消费群体已经成为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今天跟后面同其他人士进行对话，永旺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社交、体验四集的维度进行了前面的创新，而当中呢在设计方面就是力求用文创

0: 产品潮安化、强量化，摆脱老式嘅标签，变得更加嘅有趣、更时尚，符合后生嘅人嘅审美趣味。
1: 而在品类上边呢，就重点开发嚟唱，香氛、舒适、礼盒套装等等，都在眼镜群体当中十分受欢迎，而且易于分享嘅品类，增强产品嘅社交属性同埋体验感。比如官方泰达美把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的颜色体验融入到以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当中，吉祥王府博物馆展现管理铺的原创可可装李昂安尼介绍讲到。
2: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工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0: 这种做传统颜色进行相对化、时尚化的表态的方式，不单止吸引了后生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2: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1: 嘅李昂就表示，未来中王府博物馆将会强化自身文创嘅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同埋美意图，同时加强更加完善嘅产品体系，覆盖更多嘅 IP 同埋品类，满足唔同层次消费者嘅需求。更加重要的是将会继续的探索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结合点，令到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的融入在自己的意识出行当中。
0: 那我也好，让中国文化行出去也是景王府的重要的目标。今日来年景王府博物馆既然在多天举办了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未来年文创产品将会作为文化市集，令到更多的海外观众去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加深层次的文化的传承和交流。李昂安尼介绍讲到，
2: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这种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这些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化的这么一个也是一种方式吧。
1: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摆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这其正面呢作为前进文化和时代的连接点，用相信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后中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强人有气，并且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呢关于景王府博物馆嘅文创之路啊，嗬，就想同介绍到嘅嘢。
3: 艺系客家人，艺
4: 系客家人，
5: 艺系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7: 往拜的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0: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接下来到一段时段，也来自躺客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嘅今日节目啊，我哋会同大家去先认识一位客语流行音乐歌手法蒂。
0: 法蒂呢，佢人名系按到彭巧法，系1975年喺广东嘅非洲出世。佢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到深圳去闯荡。
1: 嘅。

0: 开启开寸寸长痛嘅人胎啊，嗬！真系想过名声壮阔要梯缝梯直嘅人胎啊！而化啲呢，诶，等到后省到啊，嗬，有啲冲撞嘅壮阔要，同时呢要中意冲个位，所以啊，经过努力，化啲呢就以其十分生动嘅模仿壮阔要嘅形象而出现啦，在招牌嘅舞台上面。而且呢，后来啊，嗬，韩胜伟嘅想过 TVB 壮阔要模仿萧君俊，同那北京电视台欢乐总统人明星模仿萧当中，模仿壮阔要也拿到为冠军。
1: 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欣赏华帝嘅艺术代表作品，嗬，《庄严爱吃菜》。

0: 给 NVMe 模仿装好后，诶，后将发电也可以时间啦，只能系风光无限咯。当然你五路看出来，你要更新 One Toy 十分的价，然后你价格模仿声啊，也十分快夹出来。
1: 嘅就系后来你发啲嘢用假符球，去沉进广东铺码头，可以做事。但系你通过系送丫头。

0: 开下头嘅访神，重拾嚟自家嘅演乐广大，最终呢就成为一位客家演乐人。
1: 嗯，其实可能你可能来选上一首法定嘅演乐《阿妹嘅龙猫》。

0: 伊朗人五人花的价为5万块钱，其次个是制造的客家方言金曲 CD。但是呢，因为当时无嘛知名度，最终呢可以讲是血本无归哦。
1: 嗯，佮公司一下情况啊，吼，其实超多人讲，佮当时啊 ，CD 贴的也好，真的对啊，一间呢都是行路啊，都无爱放脚哦，有肯定看到啊，一间十分的大哦。
0: 但是呢。发的并唔甜风气，为了请到实派嘅人演，同等用嚟落去提高音乐嘅才能。二零零六年嘅新年份，发的就是马来西亚拜访嘅当时客家流行音乐之父庄修廉先生。嘅六十过世嘅庄修廉先生，要感以发的嘅诚恳嘅态度，唔单止同佢签出嚟问题所在，还担任发的嘅下一张唱片嘅制作人。
1: 嗯，嘅在庄修廉嘅指导下辈，二零零六年嘅新年份，发的嘅天意张唱片《出爱靠朋友》制作完成，唱片以推到市场后，引起强烈嘅反响。嘅接下来，我哋就来欣赏发的嘅艺术《出爱靠朋友》。

0: 只好发啲各种客家言出乎偏薄嘅歌曲，客家言稀有了，喺苗佬同客家言当中嘅广为流传。同时呢，还发得嚟全国切成客家歌曲大赛嘅演讲。
1: 嗯，其实这两年我哋来选上发啲艺术客家言稀有了。

0: 嘅化啲呢，染咗才华横溢，佢嘅族人年又喺遍布世界各地，而曾见多次在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广澳地区成功嘅举办今年演唱会，也系十分嘅受到观众嘅喜爱。
1: 嘅化啲嘅嗰条作品啊，何比较丰富多样，比如话《纯爱扣平遥》、《情不够用》、《泱泱嫁嫁》、《阿里挨爱人》，还有《客家精神》、《同心用情》等等，一到呢都系深受到各位歌迷嘅喜爱，每一首都充满嚟深情同力量。
0: 嗯，其实可能你可能再来选唱一首化啲嘅音乐《泱泱嫁嫁》。

严恶人兔检求的台长，而且对于严恶神兽的一只最高的肯定。今节目最后呢，我等来去谈法的艺术，痛心用情。

0: 好，收音机前来客家乡亲，今日听节目呢，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跟住 AI。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来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咧在新一年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15日啊，周中星期三，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嘅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啦，日前系正式结营。咁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参加今届项目嘅两位粤语主播，一位咧系范家俊，一位系张子瑜啦，参与节目，分享佢哋自己嘅收获同埋暑假嘅计划啊。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咧新鲜滚热辣。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日至到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咁同场咧会有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咧同期登场，为内地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嘅新体验。喺尾段会同大家聚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继续咧系嚟到咗暨南大学嘅番禺校区啊，新闻与传播学院约咗两位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啦，一齐倾倾偈啊。虽然话老朋友，咁但系佢哋咧系相当之后生啊，青春活力啊。咁啊，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二四届粤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嘅张子瑜。
1: 系，子瑜你好，欢迎你。
3: Hello， 各位，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家俊。
1: 系家俊你好啊，我哋咧系第二次喺暨大嘅呢个录音间里边啦，系一齐录节目噶啦吓。咁啊，相对上一次嘅话咧，我睇翻日期咧，隔咗三个月嘅时间。咁而呢三个月啦，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嘅新传学院合作啦，共建嘅湾区主播训练营第十期咧，就圆满结束咗噶啦吓。咁两位同学咧，亦都系作为粤播专业嘅同学啦，加入到呢次嘅训练营当中。我相信呢三个月嘅时间咧，大家都得着唔少吓。咁之前咧，我哋系一开始嘅时候对你哋唔太熟悉吓，但系而家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啦，通过我哋嘅电波啦，都听过大家嘅一啲相关作品。今次我哋嚟翻个总结啦吓。咁但系最近我发现啊，子瑜咧就突然间同我 WeChat 嘅时候咧，就话肥光老师，原来我哋十年前就见过噶啦。不如同大家介紹下咩回事啊，子瑜嚇！
2: 真係係好有緣分，講到呢、這個，其實就係喺2017年嗰陣咧，我參加咗越秀區嘅粵語講古比賽，咁當時咧我係攞到咗一等獎嘅。咁肥光老師其實嗰陣喺韻味嶺南呢個公眾號上邊就發過我講古嘅相同埋音頻，即係發咗喺呢個公眾號上邊。咁當

0: 時嘅我應該都係收藏咗嘅、但係嗰陣仲未識得肥港老師。
1: 即係當時你係收藏㗎啦，當時你係小學生嚟嘅。
0: 小學生應該係我媽咪收藏咗，係跟住又會發到啲家日群嗰度啦。咁、到而家即係最近我喺度做緊自己嘅一個匯報 PPT 嘅時候，就將呢個截圖放咗喺 PPT 上邊。咁我就一睇，韻味嶺南四個字之後，見到肥港老師嘅名字，我就先至發覺原來我哋十年前其實就有緣分。
1: 係，不如圓攤一面咧，我喺台下仰望你，我下面仰望你，幫你影相咁樣啦。我咧都相當之鼓舞咧。原來將近十年之前留低嘅呢一個錄音啦，或者可能呢個新聞報導啦，原來可以成為某一位我唔認識嘅人，即係當時唔認識的人，佢之後嘅履歷。呢個算唔算你係你履歷當中比較排前啊？小學嗰次嘅履歷係
0: 啊，真
1: 係啊！咁啊，當時媽媽收藏嘅話，都要多謝你媽媽先啦。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聽聽啦。我睇翻係2017年嘅6月25日中午嘅1:28，係發布嘅呢個叫《同説嶺南粵語講古新萬壽之王》。嗱，當時咧，阿子瑜仲係廣州越秀中星小學嘅5年級學生，
0: 係啊，
1: 係啊，咁啊，我哋而家咧邀請收聽節目嘅聽眾朋友同埋隔離嘅家俊啦，一齊聽聽9年前阿子瑜嘅聲音究竟係點樣啊？佢呢個講古作品獲得當年嘅一等獎喎。
2: 大家好，我係嚟自越秀區中星小學嘅張子瑜，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古仔係《新萬壽之王》。天光啦，森林入邊嘅動物都起曬身啦。森林王哥又开始热闹啦！万寿之王老虎坐喺个王位度睇书，佢睇下睇下，就暗暗沉沉咁讲啦：，
3: 唉，我真系老啦，睇一阵书就头晕眼花。咁大嘅森林，咁多嘅动物，都要我嚟管理，真系力不从心啊！
2: 所以老虎好想再揾一个有才能嘅动物嚟做新嘅万寿之王，但系又唔知揾边个好噃。佢左谂右谂，终于谂出咗一个办法啦！
1: 冇錯啦，咁究竟係咩辦法啦？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啦。點啊，家俊評價下九年前啦，我聽聲音好似同而家阿子瑜嘅聲音好似差唔多，係
4: 啊，真係咁清楚係嘛？
1: 有啲點樣嘅感受？我聽咗呢個九年前嘅錄音啊，
4: 可能大家第一次聽嗰陣咧，就覺得阿子瑜真係個把聲好得意，佢細細個嗰陣，而且咧，我其實除咗覺得除咗羨慕，仲係羨慕，因為我其實細細個咧，我都係好中意聽粵語講故，因為我阿爺咧，佢經常會喺部車嗰度，佢除咗播嗰啲粵語歌之外咧，佢都會放一啲粵語講故啦。
1: 邊位老師嘅講故作品咧？
4: 我記得嗰個名字我有啲唔記得咗，就係一位戴眼鏡嘅。之後咧，我經常會都會喺抖音上面刷到佢嘅。
1: 佢講嘅係咩故事啊？
4: 三國
1: 演義係嘛？
4: 係啊係。之後咧，我咧就非常之中意粵語講故啦，但係我一直都冇呢個機會去自己去講。但係聽到阿子瑜，原來從小學5年級就開始接觸佢所熱愛嘅呢個專業，包括佢而家都係喺度繼續喺粵播呢條路上喺度堅定咁樣前進。所以我相信佢以後未來肯定仲會有更多呢種優秀，而且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呢啲作品，
1: 呢個係佢嘅來時路啊，亦都係佢履歷當中第一條路啊，係啊，好興奮啦，就係由肥光仔去幫手記錄落嚟噶。嗱，呢個咧就係現場嘅高保真啊錄音嚟噶，咁呢個我真係去到後台啦，然之後將錄音筆啦插落電音台當中，好高嘅，我記得個電音台啊喺2樓，然之後我再跑翻落去啦，喺下邊1樓嗰度咧進行影相記錄翻啊，而且。呢個可能係我唯一嘅一個，即係當年啊，第四屆粵語講古總決賽，廣州越秀區嘅，係我唯一一屆喺現場做一個高保真錄音嘅，之前嗰啲都冇嘅，之後可能都有比較少，
0: 真係有緣分，係啦，
1: 再隔多幾次嘅話，就係應該喺舊年，唔知係咪第11屆定第10屆，我唔係好記得啦嚇。咁啊，所以都算係好有緣咯，係我唯一一個記錄咁樣嘅。我相信現場咧，仲有好多嗰啲小朋友。 我記錄咗十幾個故仔，因為當時一個總決賽咁。

0: 譬如話粵語講故呢啲有好多嘅了解，咁係啱好五年級佢係學校入邊又話有一個粵語講故嘅比賽，咁咧亦都可以作為語言藝術嘅特長生去報考初中，即係小升初嗰陣仲有特長生，咁所以咧我就諗咗自己又係一個土生土長嘅廣州人啦，咁屋企人都好支持我，話去試一下啦，講下粵語嘅古仔都幾得意嘅，咁跟住就識得咗茂遠飛老師，咁去佢屋企啊去學乜嘢叫講古啦，或者係對於每一個稿件嘅打磨。之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是發覺自己是喜歡這件事情，包括我記得當時我上舞台，即是這個決賽的舞台的時候，我看到下面的觀眾之後和他們的目光和眼神，我覺得我是享受這個舞台。
1: 哇，你這麼小就很享受這個舞台因為通常來說，你小朋友，因為你按你這樣說的話，你五年級之前都沒有接觸過粵語講故，是當年才接觸，然之後就直接臨急抱佛腳噶咯，就五年級開始學，跟住一學咧就馬上去到攞第一嘅位置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是天分咯。阿茂遠飛老師點樣評價你？記唔記得啊？粵語講古大師茂遠飛老師。
0: 茂遠飛老師嗰陣係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有靈性嘅細路仔，即係我嘅悟性會比較高。即係佢同我講，譬如話一啲動物嘅處理啊，動物嘅聲音要點樣去演繹？即係我當時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活潑嘅一個性格咯，所以可能呢自己嘅性格都有對我呢個講故有幫助。
1: 所以我咪話呢個係天賦咯，而且你唔畏懼呢個舞台，你好 enjoy 好享受呢個舞台，我覺得呢個相對嚟講比較難得啦嚇。嗱，而且咧，從你嘅呢個粵語講故嘅作品咧，我哋拉翻翻嚟啦。除咗有緣分之外嘅話啦，而家你係傳播緊文化喎，因為而家粵語講故啦，佢已經係成為咗廣州市級嘅，如果冇記錯嘅話係市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咁仲有省級嘅非遺傳承人顏志濤老師啦，咁同埋市級嘅非遺傳承人彭家智老師等等啦，咁都係通過佢哋而家嘅身體力行咧，去傳播緊呢一項嘅非遺藝術嘅。咁我哋係進行傳播呢一項嘅文化遺產啦。嗱，如果冇記錯嘅話，每年嘅六月份第二個星期六係全國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咁講到文化和自然遺產，唔知道大家對於文化遺產嘅概念有冇啲認識咧？兩位，我問問家俊啦。
2: 文化遺產我認為就係分兩種，第一種就係物質噶啦，第二種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係呢種粵語講古啊，又或者係醒獅啊呢啲類型嘅。咁講到非遺咧，我係比較有感觸嘅，因為我細細個咧就係好中意舞獅。我阿爺咧喺我三歲定係四歲嗰陣，佢就同我買咗隻嗰啲锣鼓仔，佢就喺度教我点样打。之后咧，我都认为我自己喺呢方面都几有天分嘅，因为我阿爷佢嗰阵时应该系佢后来同我讲，我嗰阵时学咗两三日，基本上就将嗰啲基本嘅旋律就可以打出嚟。
1: 啊，童子功喎，当时
2: 系啊。之后咧就一直坚持到而家。逢年过节啊，又或者系清明节拜山嗰阵咧，我都会笠住个狮头。之後咧就喺大家面前喺度 show 咯，即
1: 係係啊係啊！你個獅頭係你細細個嗰個獅頭啊？定
2: 唔係？依家係變咗大獅頭。
1: 係呢個大獅頭，你通常喺咩時候先至會舞獅俾大家睇？喺邊度舞啦？因為冇可能喺屋企喺小區嘅話，攞個獅頭出嚟噶，係咪？
2: 因為我哋係有一個祠堂嘅，喺白雲區。之後咧，我咧就喺一般係年卅晚啦，同埋元宵節。但係我哋嗰邊嘅元宵節咧有啲唔同，唔係正月十五，而係十四。即係所以咧，我哋就除咗喺自己嘅村裏邊舞獅之外，即係喺個祠堂門口舞獅俾大家睇之外咧，我哋比如話十五，即係正月十五嗰一日啦，又或者係正月十六嗰一日啦，即係喺其他村過元宵嗰陣咧，我哋都會互相派嗰啲醒獅去到其他村，之後舞佢哋嘅祠堂啊，同佢哋帶嚟一啲美好嘅祝福，新年嘅呢啲祝福。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好。都是我自己呢種堅持，我覺得都是很難得的，即係我自己都覺得自己雖然我好似睇起身唔係好硬正嗰種，但係咧我都係一直熱愛住醒獅呢種傳統文化，我都會一直傳承落去。
1: 嗱，睇落去咧，阿家俊白白淨淨咁樣嚇，咁啊睇落去好似手無搏雞之力，咁但係咧就脫衣顯肌肉，係啊嗰只嚟喎，你即係等於你練習。

0: 呢個城市，從你三歲到而家，都將近20年嘅時間。
1: 嗯，冇錯。
0: 有冇去進行系統嘅學習咧？定係自己去冇咁樣自學啊？定係點？
1: 我其實咧，就真係靠我自己平時，比如話刷抖音啊、刷小紅書啊，我都會揾一啲嗰啲大師嘅嗰種視頻嚟自己學習。我其實咧，因為我哋村嗰啲都係嗰啲哥哥仔，佢係喺我細個嗰陣咧就教我點樣嗰啲基本嘅動作，但係大多數嗰啲動作咧都係我自己自學嘅。因為佢哋基本上都係嗰啲比較業餘嘅愛好者，所以我係冇經過譬如話佛山醒獅團啊呢種系統嘅訓練，但係我嘅舞師嘅嗰種神態啊，即係好多人都稱讚我。
0: 即係又一個天賦怪啦！即係而家咧，我面對兩個天賦型選手，一個咧係粵語廣府嘅，一個咧係傳承我哋非遺醒獅嘅。而且舞獅嘅話咧，喺早年已經係進入咗國家級嘅非遺噶啦。我想問一下，而家喺你屋企咧，會唔會有啲同醒獅相關嘅文創，或者直接有個獅頭喺度，或者可能細細個你爺爺買俾你嗰隻獅頭，而家仲喺唔喺度先？
1: 仲喺我哋屋企嘅即係停車場嗰度，因為佢比較大塵啊，所以就冇放到屋企。之後我屋企的確係有好多關於醒獅嘅呢種文創，即係譬如話我哋舊年嘅全運會啦，我哋嘅
2: 大灣雞，
1: 大灣雞係冇錯，即係佢有醒獅嘅嗰種
0: 盲盒嘛，
1: 係啊盲盒，我都買咗兩三隻擺喺屋企。之後醒獅嘅嗰啲，譬如話平時行街啊，睇到嗰啲小掛件啊，又或者係嗰啲雕塑啊，我都會擺翻屋企。
0: 睇嚟你對醒獅咧係好有執念
1: 啊！係啊，
0: 咁啊，所以喺屋企可能有一個小小嘅醒獅文創博物館啦。咁所以咧，頭先係邀請兩位同學分享咗，其實佢哋自己身邊嘅一個文化遺產，佢哋唔單止接觸過啦，而且可能仲親身去傳承過嚇。嗱，講到文化遺產係歷史留俾人類嘅財產嚟嘅，咁從存在形態上邊咧就。正如阿家俊咁話齋咧，分為咗物質文化遺產，即係有形嘅文化遺產，例如啲建築啊等等嚇，仲有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啲無形嘅文化遺產，例如粵語講古啦，同埋醒獅啦，呢個係技藝嚟嘅，你好難話會有一個可以睇到嘅形態。睇到個形態就係佢舞獅嘅形態，但係佢哋傳承嘅技藝，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古時候人們嘅生活嘅一個總結啊嘛。咁所以我哋日日都可以碰到文化遺產，其實例如我哋去飲茶，廣府飲茶亦都係進入咗早茶文化，佢進入咗廣州市級嘅非遺。仲有腸粉啦、叉燒包啦等等，呢啲都係成為咗我哋廣州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仲有好多朋友都晏晝會嚟翻杯 high tea 嘅，就係嗰杯奶茶。是香港的區級文化遺產嚟嘅，所以我哋平時接觸到嘅無論食物啦，或者啲民族啦，或者啲技藝啦，都係一啲文化遺產嚟。好嘅，再次感謝咧今日嘅兩位主播范家俊同埋張子瑜啦，同我哋分享翻早前參與灣區主播訓練營嘅一啲收穫同感想，同埋輕輕咧提咗下喺佢哋身邊嘅文化遺產。剛才讲到港股，所以我们节目的休息时间就要用这首歌跟大家呈现，很应景，就是广府文化传播大使伍燕以及粤语相声大师黄俊英一起唱出的这首歌就叫港股。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习礼仪，
1: 亲师友习礼仪。
2: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呢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啊，呢度系番禺校区吓，位于广州嘅大学城外围。咁肥光咧邀请到参与湾区主播训练营嘅两位学生主播一齐嚟到作分享嘅，一位咧系啊子瑜，子瑜你好啊。
4: 你好，肥光老师。
3: 系，一位范家俊，家俊你好。
5: Hello， 各位，我是范家俊。
3: 系，咁子瑜咧，之前都介绍过咧，自己一个自媒体嘅 up 主嚟噶吓。咁其实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会唔会对你未来嘅创作有啲作用咧？因为有咁多唔同嘅老师分享咗唔同嘅主题课，咁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实践，有拍摄啦，仲有广播节目嘅录制咧，啲咁样嘅收获咧。
4: 今次湾区主播训练营真系俾到咗我好多好丰富嘅实践经验。之后在湾区主播训练营入面，我拍摄的一些作品，我都将它即是重新微调了一下，发到了我自己的自媒体的视频号啊，同埋抖音上面。我觉得就是我学到了在拍摄方面的话，我就一定要去到现场拍多一些空镜，这样才可以令到我后期的这个剪辑有更多的素材去利用。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去到每一个现场之前都要作出比较充分的准备，要严谨一些，即是对于他的场地的布置啊，还有他前期譬如说要跟哪些人去采访，这个都是我在训练营中学到的。即是我以前可能只是说知道了这个地方就马上去拍，就没有说有好多前期的准备。
3: 所以后期和前期呢要互相呼应，那个前期准备比较后期，我建议可以多啲同现场的朋友沟通，可能会有啲更加接地气嘅嘢，或者可能是衍生出嚟嘅唔同嘅一啲采访嘅项目都会有可能嘅吓。咁啊，家俊呢，因为之前同你采访嘅时候你就话，哎，我都好想好似阿子瑜咁样，我做返一个相关嘅自媒体平台，我都通过自己嘅一个作品去同大家进行分享。而家参与完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之后，仲有冇咁嘅諗法呢？定係已經喺度做緊？
5: 已經喺度做緊。我自己創咗個號，係專門係傳承我哋即係廣府文化嘅。但係咧，我係用嗰種抽象，即係我將我自己用剪輯嘅軟件咧，成個人咧抽象出嚟之後咧，符合到其他嘅背景。

0: 之中，即係通過呢種
1: 幕前邊，
0: 係即係通過呢種演繹嘅方式，即係譬如話我哋生活中嘅小場景啊，之後比較搞笑嘅斬鬼嘅呢啲畫面，嗯，依家都流量都幾好嘅。我哋我第一個即係我做嘅第一期視頻，目前應該係1200個點贊，之後瀏覽量應該都破100,000啦，已經，
1: 相當之犀利。你做咗幾多期先？
0: 目前得兩期，
1: 咁你要加油啦！因為作為一個節目體 up 主嘅話咧，最緊要咧就係有定冠
2: 更新啊，催更啊，
1: 冇錯啦。咁啊，所以呢一個慢慢實現緊啦。所以我相信呢個灣區主播訓練嘅呢個學習啦，或者係參與啦，對你兩個嚟講嘅話，都係有一定嘅獲得嘅嚇。咁其實暑假又到啦，咁唔知道呢個暑假有冇啲相關嘅計劃？或者呢種嘅計劃啦，同你哋未來一個自媒體平台都有些少嘅拉能咁樣，問下阿子瑜先啦。
2: 呢、這個暑假嘅話，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多拍一啲素材，因為我係想喺呢個暑假多啲積累唔同嘅視頻素材，又係定期更新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邊。因為可能翻學嘅時候，唔會話有太多嘅時間去。去到每一個地方去影，咁包括話，如果暑假我想去旅遊嘅話，我都希望自己喺旅遊上面可以發現乜嘢，譬如話同人哋交流啊，去了解當地嗰啲文化，我都希望可以將呢啲發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
1: 因為喺暑假期間嘅話，我相信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展覽，或者係啲唔同嘅研學路徑係提供俾好多青少年去選擇嘅。另外咧，我建議你都可以去到香港書展啦，裏邊都會有好多粵語文化同大家分享嘅，而且咧。之前有一個朋友咧邀請我去睇，話：，我今年出咗本書叫《羅家英傳》啊，咁啊專門係講香港老官羅家英嘅，咁、不如你過嚟睇睇我哋個講座啊嘛。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落去睇嘅咁啊喺香港書展可能揾到好多同粵語文化啦、相關嘅書籍啦，或者講座啦，甚至係活動咁樣啊。再翻嚟去八月份嘅話咧，會有南國書香節，做一個對比嚇、到時候亦都會有香港館同澳門館咁樣嘅。暑假應該都係。適合好多青少年朋友去研學去交流，有好多項目嘅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家俊咧，
0: 我暑假咧就諗住係理論加實踐，因為我咧就係冇錯。我除咗喺暑假會計劃去我哋珠三角大灣區，我會去呢啲地方除咗旅遊啦，之後仲會去。一啲紅色嘅文化基地，去用粵語嚟講述我哋嘅紅色嘅呢種紅色故事。之後咧，我咧就點解講係理論加實踐呢？因為我覺得我哋依家我個人嚟講啦，雖然話細細個就粵語作為我嘅母語，之後咧我又中意睇《72家房客》，所以我認為我呢種粵語文化嘅積累其實係達到一定嘅程度，但係仲未夠，所以我咧就會喺度沉澱，包括比如話睇下陳迪生老師嘅歇後語啦，睇下李嘉怡老師講嘅呢啲粵劇文化嘅知識啦，除咗呢啲之外，等等其他我都會通過理論加實踐嘅方式，不斷提升自己嘅呢種媒體素養。
1: 其實講到粵劇嘅話啦。因應建黨嘅一啲周年慶啦，佢哋都會有啲相關嘅紅色作品出嚟嘅。嗱，譬如我哋應該中學生嘅課本上面都會有嘅《形象上的婚禮》呢、這個廣州粵劇院啦，李嘉怡老師同埋佢嘅搭檔陳振剛老師啦，都演過一個青春版嘅。咁我唔知佢幾時再演啦。這個講嘅就係周文翁同陳蝶君嘅故事。而佛山粵劇院啦，佢係專門出咗一部粵劇，就叫《鐵君》，因為陳蝶君係佛山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喺近年嚟推出嘅一個紅色嘅粵劇。咁當然仲有廣州粵劇院歐海明老師佢嘅初心啦，呢部粵劇叫初心，但係講嘅葉挺將軍嘅故事，咁所以都係會有好多呢啲舞台嘅作品去講述喺廣府地區出現嘅紅色文化，而且啱啱咧係過咗建黨105周年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喺嶺南大地上面都有好多相關嘅紅色文化等待加進去挖掘嘅嚇，咁希望你暑假期間呢個實踐啊，再加理論嘅成個行程啦，可以順順利利啦。嗱，今日我哋嘅節目啦，亦都係嚟到尾聲啦。咁啊，都好多謝曬呢三個月以嚟，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賦予俾各位參與呢個項目嘅同學啦，咁多機會。咁反過嚟都係俾我哋老師咧呢個教學雙長嘅一個機會啦。最尾我唔知啊，子瑜同埋家長。

0: 對於未來灣區主播訓練營有啲點樣寄語呢？對於你哋可能未來參與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嘅呢啲師弟師妹有啲點樣嘅建議同埋意見，通過我哋嘅節目啊，俾啲意見同建議佢哋啊。
1: 嗯，我覺得就係多去嘗試，唔好驚犯錯。
0: 係，
1: 因為就係多實踐先可以發現自己喺拍攝方面啊，同埋去到現場嘅一啲不足同埋問題，咁樣先可以越嚟越有進步，去提升自己嘅能力。
0: 嗯，家俊咧，
2: 我送上一句話，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而且咧，我哋嘅大灣區之星嘅各位老師都好好，即系所有老师咧，系都会好耐心咁样教导我哋，所以大家放心去做，大胆去报题就得啦。
0: 嗯，咁都系嗰两个字，主播啦，就是、主动再加传播吓。
2: 系，
0: 咁亦都系多谢两位同学啦，参与我哋今期嘅节目啊。两位参与嘅咧系第十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我哋觉得系十全十美，咁希望咧有更加之多嘅十期恭候大家。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继续关注。咁今日都多谢晒阿子瑜啦，同埋家俊啦参与节目啊。希望我哋之后有机会就一齐倾偈，好嘛？
1: 好嘅、啊，
0: 好、
1: 啊，
0: 好，系咁先啊。
2: 好嘅，拜
1: 拜。
2: Bye
1: bye
3: 合体足粟米羹，又在约伴溪里等。绿意里暗香深，雪到雅致是难抱风云。

0: 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咧，邀请到两位学生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啦，加盟越讲越过瘾，感谢佢哋嘅精彩分享。嗱，未结束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越讲越过瘾，两位学生主播继续会同大家分享翻佢哋喺早前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一啲视频类嘅作品，同大家倾倾身边嘅文化遗产啊！约定佢哋听日再倾偈啊！咪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我哋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法，前台就做紧三
5: 个。冇
6: 浸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的内容。
1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唐朝因为实行群相制，所以大部分宰相在任上的时间都不是太长。在李林甫之前，大部分都是三年左右，最长的都是九年多一点。唯有他任了19年的宰相，称得上是空前绝后。李林甫因乜解救可以做这么久宰相呢？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狡猾，第二个就是唐玄宗糊涂。咁李林甫搞唔搞滑，我哋容后再议啦。但係可以肯定嘅係，唐玄宗就并唔係个糊涂之人嚟嘅。佢年纪大咗，个人懒咗就唔出奇，但係绝对唔懵嘅。喺安史之乱嘅时候，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去成都嘅李隆基呢，曾经同身边嘅人点评过历任嘅宰相。讲到李林甫嘅时候，就讲咗句好精辟嘅说话。佢话李林甫呢个人言道能举世无双嘅，咁身边啲人就问佢：既然系咁，皇上点解仲要用佢呢？李隆基啊，当头冇晒声出啦。不过李隆基冇声出，就并唔代表佢当时啊系俾李林甫愚弄噶噃。佢仲用李林甫啊，系知道李林甫有啲咁嘅问题，都照样要用嘅。李隆基一代明主，深明咧用人之道嘅。他就知道金毛竹尺，人无完人，每个人呢都有长处短处，优点缺点的。关键就在于你是不是将他摆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的。所以在执政之初，他就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之后呢，就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了，就要用重视人才的张家征。打造盛世呢，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悦。这个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啦。咁唐玄宗睇啱李林甫乜嘢呢？原来李林甫呢个人又懂事，執行力又强。李林甫为人做事

非常之清楚咩该讲咩唔该讲，亦都知道咧该点样讲，咩时候讲。咁呢个咧可以被认为系圆滑。咁但系啊，换个角度讲，亦都表示咧佢非常之懂规矩。咁大家知啦，规矩呢家嘢咧喺中国传统政治之上啊十分之紧要嘅。懂唔懂规矩，其实亦都意味住你有冇政治素质嘅。而李林甫喺呢方面啊，可以讲系无师自通，非常之有天分噶啦。而更加重要嘅系啊，喺历任宰相里边咧，李林甫啊最明白唐玄宗谂乜噶啦。嗱，譬如话佢非常之明白皇帝关注边境嘅战事咧，就并唔系仅仅系好大起功，而系对于整个国际环境嘅通盘考虑。佢亦都知道啊，要强军就必须富国，冇足够财政收入做后盾咧，仗啊打唔赢嘅。所以啊，佢系全力支持唐玄宗嘅行动，一啲书生气都冇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又唔会乱嚟噶噃。呢样嘢咧，亦都系李林甫最难得嘅地方啦。既能够体察顺应皇帝嘅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嘅。可以讲啊，李林甫系一个精明强干嘅行政官员，咁亦都系一个名副其实嘅制度专家。佢比佢嘅前任所有嘅宰相咧，更加关心国家机器嘅有序同效率。并且咧，佢系亲自落手落脚去执行嘅，因为佢嘅改革啊，令到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嘅成本咧亦都大为降低。咁喺呢方面咧，佢系真系好得个唐玄宗心嘅。事实上啊，李林甫喺执政期间，亦都并唔系纯粹系排除异己嘅，好多时候啊，佢嘅精力咧系用咗喺制度建设方面。佢同一班法学家对帝国嘅法典进行整理同修改。编成咗开元新格同埋唐六典呢两部法典，从呢个方面嚟睇啊，李林甫都可以称为一个法家嘅人物吓。佢编写嘅唐六典啊，喺后来好多年里边，一直都系最方便、最权威嘅行政法嚟嘅。而事实上啊，李林甫嘅制度建设效果亦都显著嘅。喺开元25年啊，刑部根据李林甫新修嘅法律审理案件，结果咧。当年天下嘅死刑犯只有58个，咁因为杀气唔重啊，囚犯亦都减少，搞到刑部嘅监狱外边啊，竟然有乌鸦喺度筑巢，而以前人满为患嘅大理寺咧，亦都变得安静祥和啦。呢一个情形啊，即使从儒家嘅角度去理解，都系仁政嘅表现啦。所以咧，李林甫同牛仙客咧，因此啊被阿唐玄宗册封为国公。讲起上嚟啊。李林甫同牛仙客搭档做宰相嘅6年时间咧，系大唐王朝嘅一个安定时期嚟嘅。朝廷上边冇党争，百姓啊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咧亦都越嚟越充盈啦。喺天宝8年啊，亦就系公元749年，李林甫担任首席宰相已经12年有多啦。唐玄宗喺呢一年带住文武百官去参观库房。哇！只见里面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啲钱咧恐防啊有排都用唔晒。所谓太平盛世，亦都不过如此啦吧。咁呢个结果当然就唔系一个人嘅功劳啦。但系大唐王朝最极盛嘅时候，正正系李林甫执政嘅时候。咁呢个咧系亦都未必系巧合嘅。一个人大权独揽咗16年，进行咗咁多制度建设同政治改革，又点会系一个净系识搞政治斗争嘅人呢？从呢个意义上讲咧，唐玄宗都冇用错人嘅。不过咁，李林甫咧做嘢系叻啦，但系啊，佢又实在太过贪权，太过专制啦。后来嘅安史之乱啊，佢又真系有好大责任，点搣都搣唔甩嘅。咁呢个责任有间接嘅，亦都有直接嘅。譬如话唐玄宗李隆基喺晚年骄奢淫逸，唔理朝政，唔听忠言，咁呢个就算唔系李林甫有意怂恿啊。至少咧，佢都推波助澜噶啦，而更加直接咁造成严重后果嘅失误咧，就系以韩族胡人专任大将之职啦。嗱，呢个可以讲系一个重大嘅变革嚟嘅。唐朝咧本来就系个混血嘅王朝，所以唐朝啊零舍多番将嘅，亦就系胡人嘅将领啦。咁但系喺太宗年代啊，呢啲番将咧多数都系贵族。有啲啊突厥王子啊，有啲啊铁勒酋长啊咁成，佢哋就唔系专任嘅，只系喺众神嘅节制之下任临时嘅军职。咁打完仗咧，士兵啊驻守喺战略要地，番将咧就翻嚟京城另谋高就噶啦。咁李林甫就唔系惊呢样噃，

0: 佢系惊嗰啲有权节制翻将而有军功显赫嘅大将。根据唐朝出将入相嘅传统啊，佢哋随时有可能被调回京城出入中书。咁若然好似系牛仙客咁冇乜文化咁啊算啦。但你一个唔觉意整翻个文武相传，好似当年阿李靖咁嘅，乜李林甫就冇得再大权独揽噶啦噃。于是啊，李林甫喺佢担任首相第12年嘅时候咧，向李隆基提咗个建议，由韩族嘅胡人啊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嘅常任军事长官。佢嘅理由系咧，文臣啊贪生怕死，贵族啊结党营私，全部都放心唔落嘅，唯有胡人啊英勇善战，韩族啊孤立无援，相对嚟讲咧就比较安全可靠啦。咁当然啦，有句台词系冇讲到出口嘅，就系、是、既然喺边疆常任啦，就唔会翻嚟中央咧同佢系争宰相嘅位置咧。唐玄宗啊马上同意咗。呢、这个时候啊，唐玄宗李隆基已经63岁啦。做了30多年的皇帝，对于治国这家事呢经已没什么心机的了。甚至在60岁那年，他是提出将天下的大事交给李林甫，他自己呢就去修身养性。好在被高力士蒙住了他。当其时大家怎么想都想不到这个决定呢会令到大唐王朝的边防军成为了叛乱的武装力量，差点就颠覆了整个王朝。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呢就正正是韩族胡人啦。咁嗰个时候啊，李林甫关心嘅就係点样巩固佢自己嘅权势。而唐玄宗关心嘅呢就唔再系国家大事啦，而系佢身边宠爱嘅女人杨贵妃啦喂。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去香港睇睇一个新鲜滚热辣嘅文化活动。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咧，同大家共同聚焦第36届香港书展。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至21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嘅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咧为年度主题，继续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认识世界咧同期举办。三项嘅展览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咧，系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配合书展大会，更加系联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7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咧，将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活动，为公众带嚟多元丰富嘅文化体验。嗱，睇翻香港贸发局嘅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咧，系表示话。香港书展唔单止系推广阅读嘅年度文化盛事，更加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嘅重要平台。国家15/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而香港书展咧为读者搜罗嚟咗全世界各地嘅作品，亦都会举办唔同嘅文化活动，全面推广文化交流。而今年香港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他期望可以透过来自不同领域的讲者分享，引领公众从阅读当中探索世界，感受各地文化魅力，在文字和旅途之间获得启发。据了解，香港书展今年继续设有8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和心灵励志，是广邀世界各地的读者和作者一起分享交流。跟大家看看，很多位的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将会亲临现场，同书迷互动，重量级

港者包括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的苏童，曾获庄仲文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不飞羽》，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以及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客席副教授余国烈等人都是在列的。另外作家刘振云和许子东两场讲座反响热烈，开放报名之后迅速额满。而为了回应广大书迷的热烈支持，大会特别安排更大的场地，令到更加之多的书迷可以亲临现场，一睹两位大师的风采。另外还有英语及国际阅读讲座系列，今次邀请到多位的海外作家来到香港做分享，彰显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多元文化魅力。而大会今年更加是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在英语和国际阅读系列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而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讲座也会是涵盖经济和时事议题。另外值得提的是，香港早前诞生了第一位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是为国家执行任务意义非凡。而今年的书展亦都会有多位航空和太空的专家讲者，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高阳教授和苏伟教授，以及是香港太空馆馆长苏柱荣博士，一起同大家介绍国家航天太空任务的历程和成果。另外每年的世界文艺廊都是非常之人气旺。今年香港书展的世界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带来揭开文学深度游这个展览。心呢就是心脏的心，以本地眼和世界眼的双重视角，是贯穿四大体验区，引领公众穿梭在香港故事和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地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而这个展区同时是同各国驻港总领事馆和机构合作，带来2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本书籍和不同的展品。另外广受好评的香港书展文创空间今年是继续再遇归来，迎来福建展团、杭州展团和香港本地展团集古斋，展出涵盖非遗技艺、原创文创和 IP 的精品等等，展现不同地区的文化创意。另外今年适逢主办方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所以贸发局的主席马时亨教授将会在展会的第二日，联同香港艺术家李明恩以及超过100位的学生，以画笔来描绘香港变迁，记录城市记忆，是延续文化传承。各界人士亦都可以从香港贸发局的首位华人总裁和前主席苏泽光的著作《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这本书当中瞭望香港贸发局的发展里程。所以今届的香港书展从7月15号一直去到7月21号，我相信今个周末应该会很多的内地的旅客或者读者去香港睇靓书的。我很心仪有3个讲座，不知道合不合大家口味。第一个都是跟文化相关的，7月15号的下午2:30到4:00有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的讲座，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副教授余国烈老师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讲座。另外7月16号晚会有王家栋、陈志华带来原来处处有段古，香港非遗大搜查这个讲座分享。而去到7月19号今个星期日傍晚时分会有岑金善和罗家英两位分享一个跟广东大戏相关的讲座，不负离远，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听闻还有一本新书发布，这本书叫做罗家英传。我很心仪这3个讲座，虽然我今年去不到香港书展，但是希望网上面会有相关的讲座回顾资源。另外除了香港书展之外的话，同期还会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里面汇聚了很多元的运动体验、健身产品和学友活动，是助力香港市民群众建立健康生活习惯。另外今年配套零食世界会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00款的特色零食，又可以买书又可以买各国美食。而为了欢迎访港旅客，大会特意提供票价优惠，旅客只需要出示有效的旅游证件，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港币20元买入场飞，正价是30元港币的。一场门飞就可以行匀香港书展、香港运动

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呢三大展览，超值体验呢一场夏日文化盛会。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喺尾段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2026第36届香港书展。咁头先讲到喺今个星期日咧，会有香港老官罗家英嘅出现吓，咁喺节目嘅尾段送上呢一首由汪明荃同罗家英带嚟嘅歌曲，就叫做《着桥仙》，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係咁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经典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啦，尤其是学友嘅 fans 啦，对于呢首歌一定系唔会陌生啦。就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呢首作品咧，算是苦情歌当中学友嘅巅峰之作嘅代表作啦。啊，将情歌里边嗰种嘅卑微又执着嘅等待唱得太动人啦！成首歌从开始嘅轻声诉说，到副歌嘅近乎崩溃嘅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呢个煎熬同心酸啦，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噶。而张学友啦，用极具张力嘅唱腔啦，将等待中嘅委屈、不甘与无奈唱进咗无数人嘅心目当中。而呢首歌曲咧，亦都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等待金曲嘅天花板啦。嗱，据讲啦，呢首歌嘅诞生啦，其实咧都几曲折噶。咁我哋嚟听听啦，呢首歌曲嘅作曲人李伟松讲讲背后嘅创作故事啊。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听听李伟松嘅讲述啦。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从台湾发片，然后回到新加坡，我爸爸就鼓励我，他说与其靠版权公司帮你推歌，我觉得你应该要表示一下诚意，把一张飞机票飞到香港去敲唱片公司的门。我说哈，那很尴尬。怎么会尴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你除了是歌手之外，你也是作曲人，你要学会去争取机会。于是我就去了，然后当我到唱片公司拜访的第一位我的贵人之一欧丁玉先生，我说欧老师你好，我是新加坡的李伟松。他说嗯，我听过你的名字。我就看到他身后啊有一台钢琴，我说我可以不可以弹一首歌给你听，我想自己推荐自己的一些歌给你。他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就弹了。

也谢了。他听完了以后，我妈，哎，你这个歌要留给我，我要给 Jackie 唱。我说，当时我心想，我又兴奋，可是我又有很多问号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是真的假的？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是中秋节，我又很穷那个时候，然后当时呢我就到九龙公园去看那些小朋友去提灯笼，然后我就买了一片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我觉得哇好心酸啊。没想到回到新加坡不久之后，各大唱片行都在播我这首歌，我当时的感觉就很像见到了一束光，就呀，所以这个歌过后就纷纷的接到了很多港台的唱片公司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为他们的歌手写歌和制作这些歌曲。

0: 感謝李慧聰的分享，相信樂迷們對這首經典的旋律《我等到花兒也謝了》的創作背景也有了一個全新的了解。想要了解更多音樂作品背後的創作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欄目。而下面的時間，我們繼續來聆聽收錄了這首金曲的這張專輯《這個冬天不太冷》。這張專輯是張學友1994年正式發行的一張專輯，這張專輯當中是收錄了10首單曲，其中《我等到花兒也謝了》、《望月》、《這個冬天不太冷》等這些作品都是非常受到樂迷的歡迎的歌曲。下面的時間，我們揀來的這張專輯當中的同名作品也是這一首《這個冬天不太冷》。
1: 從來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听我作品有《这个冬天不太冷》，来自张学友的亲自作曲的代表作，斩获了199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也都打破了冬日情歌黑板的印象，以电子舞曲来包裹抒情的内核，外界严寒与内心的炽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旋律洗脑又高级，而演唱也都是兼具动感与心情，既证明了创作实力，也都颠覆了大众对他仅擅长抒情的印象。舞台感染力也都是拉满的，是专辑当中的灵魂曲目。在1994年12月推出的这个是属于他第15张的粤语大碟《这个冬天不太冷》，其中就收录了这首自己作曲并深情演唱的经典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是《望月》，是一首翻唱作品，由潘元亮重新填上粤语词，意境辽阔深远，旋律苍凉柔软，借月抒怀，唱尽孤独、漂泊与人生感悟。嗱，转音与编曲啦，细腻高级啦。而呢首作品啦，唔单止彰显咗张学友嗰个独一无二嘅声线与演唱魅力，更是借由呢首歌曲传递出深沉嘅情感。张学友饱含情感嘅演绎啦，令到呢首歌成为咗不朽嘅经典，赢得广大乐迷嘅喜爱与追捧啊！就连后期出道嘅陈奕迅啦，都系凭借住呢首作品获得咗冠军，系专辑当中极具深度与传唱度嘅艺术佳作啊！

0: 听我作品有呢一首同样嚟自《这个冬天不太冷》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幻想》。幻想算系一首小众嘅治愈宝藏啦。制作团队啦，特别邀请到咗海外嘅音韵啦参与其中啦。曲风浪漫温柔，旋律舒缓如晚风，歌词唯美充满诗意。而编曲方面咧，亦都系特登凸显人声嘅质感啦。咁张学友嘅唱腔啦，温柔欠圈，歌曲刻画出咧就系暗恋嘅心动与纠结。纯正治愈，唔刻意，就好似冬日暖阳般舒缓人心。安静聆听时咧，最能够体会其中嘅细腻与温柔。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听作品嚟自呢一首歌曲，有李慧松、李思聪作词作曲合作嘅呢首嘅歌曲《情系半生》，典型嘅长情告白式嘅情歌啦。旋律方面比较大气绵长嘅，而歌词咧写尽半生相守嘅坚定承诺。编曲方面比较之沉稳大气，而张学友嘅声线非常之浑厚真挚，情感饱满克制。呢首歌叙述咗一段刻骨铭心嘅恋曲。歌词都洋溢住啦，对于爱情嘅赞美，以及对情感描绘嘅精致与心水。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嘅同样嚟自呢一张嘅专辑作品《无止境的心痛》。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听嘅作品系嚟自呢首歌曲《无止境的心痛》，算系专辑里边嘅一首原创嘅悲情主打吓，有黄文广精心谱曲同填词嘅佳作。呢首作品啦，深情咁勾勒出啦嗰种秋风里嗰份嘅与挚爱共度嘅回忆，夜夜守候因爱而生嗰份啦无尽嘅心痛如影随形。歌词当中唱到啦，我为何总不懂放手，透露出咧就系深陷爱河嘅挣扎与无奈啊。虽然深知能够带嚟幸福，但失去之后嗰份嘅孤独与痛楚啦，却令人更加刻骨铭心。咁张学友嘅唱腔咧，亦都系非常之动人啦。将呢一份嘅爱情嘅执着与对逝去美好时光嘅怀念，系娓娓道来啊，亦都铸就咗佢成为咗一首不朽嘅经典作品啊。

心机。听过一首节奏感非常之明快哈，令我哋会谂起另一首嘅作品《饿狼传说》啦。冇错啦，咁喺风格上亦都呼应咗《饿狼传说》嘅，系一首主打性感摇滚嘅舞曲嚟噶，全力展现咗啦狂野舞台嘅魅力。节奏感强劲有力，吉他嘅编排啦，亦都系非常之扎耳噶，唱腔亦都系非常之有动感啦，画面感十足噶。歌曲系描绘咗啦危险又迷人嘅爱情拉扯吓，张力拉满，野性十足，亦都打破咗啦张学友传统嘅固有嗰种嘅印象啦，净系唱情歌啦，系专辑当中啦极具动感与个性嘅舞曲啊。好啦，下边咧我哋放缓一下节奏，继续嚟听翻首情歌作品，都系嚟自呢张专辑嘅歌曲《怨偶》啊。

怨偶是一首的改编歌曲，聚焦亲密关系里面的矛盾、伤害与疲惫，现实感好强，而旋律方面略带少少压抑和低沉，歌词直白击中相爱相杀的真相，唱腔有些克制，是藏满了无奈，再有将那种感情走到尽头的挣扎与心酸，也是唱得非常入木三分的，是专辑里面极具意义的一首作品。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识麻木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好识得打算。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时间你。大家一齐耐咗，我的优点竟然变成对你的负累。我喺度谂，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你会讨厌我。我开始怀疑，呢啲究竟系天意，定系我一手造成嘅错误？

而家喺呢张长台上面，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你喺呢份文件上面签上你个名，行出呢个门口，听日你就唔需要再对住我。但系喺你以后嘅生活，又或者喺你个梦里边，会唔会谂起一啲我哋以前嘅？

0: 我听过咗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吓，叫做《让你愉快》，专辑收尾嘅治愈悲歌，以成全式分手为主题啦，独白加演唱，令到故事感系拉满嘅，旋律伤感舒缓，独白啦就为咗铺垫情绪啦，演唱克制隐忍啦，而编曲方面嘅简单啦，佢系凸显咗啦情感嘅内核啦，歌曲系唱出咗啦，为让你愉快，甘愿独自孤独。非常之有成全式嘅心爱啊，悲情啦，却不失格局啦，韵味悠长吓，为成张专辑啦画上咗温柔又深刻嘅句号啊！好啦，咁呢张嘅这个冬天不太冷啦，我哋今日先分享到呢度，下边我哋先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啦，系每日晚上嘅凌晨12点到2点钟喺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嘅两。

0: 点到四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里面呢，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啦，系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亦都分享咗啦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嘅时间啦，我哋嚟到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嚟自广州嘅雷雅婷啊，下面就将个位交俾佢啊。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今日要同大家分享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这个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作品，他没有华丽的歌词，却把人生路上的坚持与奔跑唱得格外动人。歌词充满力量，非常适合在深夜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一些力量。

欢迎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首播，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下边嘅时间咧，我哋拣选出嚟咧有10首作品，都系非常之值得单曲循环嘅歌曲啊。首先送上第一首，有呢首经典之作，嚟自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

听过呢首啦，系港乐当中啦，系非常之优雅嘅一首《深情告白情告下偏偏喜欢你》，旋律非常之复古，好似一杯温茶，越品越香。陈百强嘅声线咧，干净清澈，将一生只爱一人嘅执着与温柔唱得含蓄动人，冇轰轰烈烈嘅煽情，却字字入心。安静嘅时候循环听啦，能够系令到你可以感受到嗰份纯粹与浪漫啊！

听作品嚟自向雪华嘅填词，一首作品嚟自谭咏麟嘅演唱《讲不出再见》啊！呢首歌曲亦都系承载咗无数人嘅青春记忆嘅一首金曲作品啦。旋律大气开阔，唱腔沉稳有力。歌曲里边咧系对岁月、朋友、舞台嘅不舍。副歌一响起啦，就自带情绪嘅一种力量啊！无论系聚会啊、旅途当中或者系怀旧时刻啦，都值得攞出嚟同大家一齐去合唱。非常之温暖又令人动容的一首作品。

听个作品系早几日啦，啱啱采访完噶呢位卢冠廷老师演唱嘅《一生所爱》，嚟自熟悉嘅电影《大话西游》当中嘅灵魂配乐，旋律苍凉柔软，唱尽咗宿命里嘅错过与遗憾。卢冠廷沧桑嘅声线咧，自带故事

咁简单几句咧就道尽人生嘅无奈。初听系旋律，再听系心事，非常之适合深夜里边循环播放。正如卢冠廷所讲，你一定能够喺一生所爱当中听到属于自己嘅故事啊！

一首正能量嘅作品，嚟自 Beyond 嘅演唱《海阔天空》吓，华语乐坛不朽嘅精神符号，写俾理想、自由与永不放弃。啊，旋律一响啦，就充满咗嗰种热血沸腾嘅感觉吓。黄家驹啦，赤诚坚定嘅歌声里边啦，藏住对困境嘅倔强与希望。迷茫、失落、坚持唔落去嘅时候啦，经常可以通过呢首作品获得力量，真系一首百听不厌嘅金曲啊！

0: 迎迎而来。
1: 听过有苏运莹的演唱《想你和我们以后》，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治愈创作作品，旋律很轻盈灵动，唱腔也非常之细腻灵动的。他用很独特的气声的转音，将思念、期待和对未来的温柔憧憬，是唱得很柔软又很真实的，没刻意去煽情，却充满了细腻的心事。在安静的环境循环听这首歌曲，会格外治愈和襟听的。好，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2: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共天赐下心，今生再没遗憾。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铁翠峰，下面继续来听值得单曲循环的作品，来自赤旬早几年一首现象级的作品《雇佣者》。

雇佣者是写给平凡的英雄的时代金曲，旋律沉稳有力量，从低吟到爆发层次分明。而陈奕迅用温暖饱含力量的韧性，唱出了那种默默前行的孤勇与勇敢，不分年龄都能够被打动，励志又治愈，亦都占据了长期循环播放列表的一首毫不意外的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同样都系好多人会选择喺歌单当中循复循环播放嘅，嚟自 Karen 莫文蔚嘅《这世界那么多人》，系一首好温柔、好极致嘅治愈歌曲吓，如水一般咁样嘅旋律啦，搭配住莫文蔚好慵懒、好独特嘅声线啦，缓缓诉说住相遇、珍惜与遗憾。歌里边全都系人间烟火嘅温柔，冇激烈嘅情绪，却越听越入心。雨天瞓觉之前独处嘅环境都适合循环播放嘅一首可以令你安静落嚟嘅作品咧。

来自陈雷的演唱《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属于新生代港乐当中少有有态度有深度的作品，写的是自我接纳与成长，旋律大气克制，陈雷的演唱坚定有力量，歌词直面迷茫与不安，温柔却有底气。如果你在自我怀疑或者需要振作的时候来循环播放这首作品，相信可以慢慢找回内心当中的笃定。

听我作品又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一首歌曲《我不如》，也是近年来极具共鸣的港式苦情歌曲，旋律非常之扎耳，演唱情绪都非常之真实。原唱是阿麦曾比特，而这首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版本，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挣扎与不甘，将爱而不得的心酸是演绎得淋漓尽致，共情力好强。深夜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去循环听，很容易被他深深打动。下面揀来的作品最后一首来自海莱亚木的演唱《五十年以后》，是一首非常之温柔又激中人心的约定式情歌，旋律舒缓质朴，唱腔心情厚重，歌词里面想象着五十年以后的相伴时光，没华丽的词操，却能够将最朴素长久陪伴唱得无比动人，即刻送给爱人家人，温暖又非常之自主。循环播放会令你感觉到很安稳，亦都会被其中的歌词和旋律感动。

好啦，咁一连听咗十首啦，呢啲值得循环播放嘅歌曲吓，咁啊拣出嚟嘅列表咧，希望大家中意啦。如果大家想继续重温翻我哋节目咧，亦都可以啦喺云听 A P P 上面啦，搜索《千千阙歌》啦，嚟回听翻节目嘅精彩内容。我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刻，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系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欧阳欣演唱嘅呢首《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经典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啦，尤其是学友嘅 fans 啦，对于呢首歌一定系唔会陌生啦。就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呢首作品算是苦情歌当中学友的巅峰之作的代表作了，将情歌里面那种的卑微又执着的等待唱得太动人了，整首歌从开始的轻声诉说到副歌

0: 我嘅近乎崩溃嘅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呢个煎熬同心酸啦，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嘅。而张学友啦，用极具张力嘅唱腔啦，将等待中嘅委屈、不甘与无奈唱进咗无数人嘅心目当中。而呢首歌曲咧，亦都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等待金曲嘅天花板啦。嗱，据讲啦，呢首歌嘅诞生啦，其实咧都几曲折噶。咁我哋嚟听听啦，呢首歌曲嘅作曲人李伟松讲讲背后嘅创作故事啊。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听听李伟松嘅讲述啦。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从台湾发片，然后回到新加坡，我爸爸就鼓励我，他说与其靠版权公司帮你推歌，我觉得你应该要表示一下诚意，买一张飞机票飞到香港去敲唱片公司的门。我说哈，那很尴尬。怎么会尴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你除了是歌手之外，你也是作曲人，你要学会去争取机会。于是我就去了，然后当我到唱片公司拜访的第一位我的贵人之一欧丁玉先生，我说欧老师你好，我是新加坡的李伟松。他说嗯，我听过你的名字。我就看到他身后啊有一台钢琴，我说我可以不可以弹一首歌给你听，我想自己推荐自己的一些歌给你。他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就弹了。

也谢了。他听完了以后，我妈，哎，你这个歌要留给我，我要给 Jackie 唱。当时我心想，我又兴奋，可是我又有很多问号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是真的假的？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是中秋节，我又很穷那个时候。然后当时呢，我就到九龙公园去看那些小朋友去提灯笼，然后我就买了一片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我觉得哇，好心酸啊！没想到回到新加坡不久之后，各大唱片行都在播我这首歌，我当时的感觉就很像见到了一束光，就呀，所以这个歌过后，就纷纷的接到了很多港台的唱片公司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为他们的歌手写歌和制作这些歌曲。

感謝李慧忠的分享，相信樂迷們對這首經典的旋律，我等到花兒也謝了的創作背景，也有了一個全新的了解。想要了解更多音樂作品背後的創作故事，

0: 同名作品，亦都系呢一首《这个冬天不太冷》啊。
1: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愁恨。爱上你。

听我作品有《这个冬天不太冷》，来自张学友的亲自作曲的代表作，斩获了199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也都打破了冬日情歌黑板的印象，以电子舞曲来包裹抒情的内核，外界严寒与内心的炽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旋律洗脑又高级，而演唱也都是兼具动感与深情，既证明了创作实力，也都颠覆了大众对他仅擅长抒情的印象。舞台感染力也都是拉满的，是专辑当中的灵魂曲目。在1994年12月推出的这个是属于他第15张的粤语大碟《这个冬天不太冷》，其中就收录了这首自己作曲并深情演唱的经典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是《望月》，是一首翻唱作品，由潘元亮重新填上粤语词，意境辽阔深远，旋律苍凉柔软，借月抒怀，唱尽孤独、漂泊与人生感悟。嗱，转音与编曲啦，细腻高级啦。而呢首作品啦，唔单止彰显咗张学友嗰个独一无二嘅声线与演唱魅力，更是借由呢首歌曲传递出深沉嘅情感。张学友饱含情感嘅演绎啦，令到呢首歌成为咗不朽嘅经典，赢得广大乐迷嘅喜爱与追捧啦。就连后期出道嘅陈奕迅啦，都凭借住呢首作品获得咗冠军，系专辑当中极具深度与传唱度嘅艺术佳作。

0: 听过作品有呢一首，同样嚟自《这个冬天不太冷》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幻想》。幻想算是一首小众的治愈宝藏了。制作团队特别邀请到了海外的音韵参与其中，曲风浪漫温柔，旋律舒缓如晚风，歌词唯美充满诗意，而编曲方面也是特登凸显人声的质感，将有的唱腔温柔欠圈，歌曲刻画出就是暗恋的心动与纠结，纯正治愈不刻意，就好像冬日暖阳般舒缓人心，安静聆听时最能够体会其中的细腻与温柔。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听作品嚟自呢一首歌曲，有李慧松、李思聪作词作曲合作嘅呢首嘅歌曲《情系半生》，典型嘅长情告白式嘅情歌啦。旋律方面比较大气绵长嘅，而歌词咧写尽半生相守嘅坚定承诺。編曲方面比较之沉稳大气，而张学友嘅声线非常之浑厚真挚，情感饱满克制。呢首歌叙述咗一段刻骨铭心嘅恋曲，歌词都洋溢住啦对于爱情嘅赞美，以及对情感描绘嘅精致与心水。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嘅同样嚟自呢一张嘅专辑作品《无止境的心痛》。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我为何。

听作品是来自这首歌曲《无止境的心痛》，算是专辑里面的一首原创的悲情主打，有黄文广精心谱曲和填词的佳作。这首作品深情地勾勒出那种秋风里那份的与挚爱共度的回忆，夜夜守候因爱而生，那份无尽的心痛如影随形。歌词当中唱到，我为何总不懂放手，透露出就是深陷爱河的挣扎与无奈。虽然深知能够带来幸福，但失去之后那份的孤独与痛楚却令人更加刻骨铭心。张学友的唱腔也是非常之动人，将这一份的爱情的执着与对逝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是娓娓道来，也都铸就了他成为了一首不朽的经典作品。

听嗰首节奏感非常之明快吓，令我哋会谂起另一首嘅作品《饿狼传说》啦。冇错啦，咁喺风格上亦都呼应咗《饿狼传说》嘅，系首主打性感摇滚嘅舞曲嚟噶，全力展现咗啦狂野舞台嘅魅力，节奏感强劲有力，吉他嘅编排啦，亦都系非常之扎耳噶，唱腔亦都系非常之有动感啦，画面感十足噶。歌曲系描绘咗啦危险又迷人嘅爱情拉扯吓，张力拉满，野性十足。亦都打破咗啦，张学友传统嘅固有嗰种嘅印象啦，净系唱情歌啦，系专辑当中啦极具动感与个性嘅舞曲啊！好，下边咧我哋放缓一下节奏，继续嚟听翻一首情歌作品，都系嚟自呢张专辑嘅歌曲《怨偶》啊！

怨偶是一首的改编歌曲，聚焦亲密关系里面的矛盾、伤害与疲惫，现实感很强，而旋律方面略带少少压抑和低沉，歌词直白击中相爱相杀的真相，唱腔有些克制，是藏满了无奈，再有将那种感情走到尽头的挣扎与心酸，亦都是唱得非常入木三分的，是专辑里面极具意义的一首作品。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识盲目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好识得打算。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时间你。大家一齐耐咗，我的优点竟然变成对你的负累。我喺度谂，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呢啲究竟

0: 我听过咗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吓，叫做《让你愉快》，专辑收尾嘅治愈悲歌，以成全式分手为主题啦，独白加演唱，令到故事感系拉满嘅，旋律伤感舒缓，独白啦就为咗铺垫情绪啦，演唱克制隐忍啦，而编曲方面嘅简单啦，佢系凸显咗啦情感嘅内核啦，歌曲系唱出咗啦，为让你愉快，甘愿独自孤独。非常之有成全式嘅心爱，悲情啦却不失格局啦，韵味悠长吓，为成张专辑啦画上咗温柔又深刻嘅句号啊！好啦，咁呢张嘅这个冬天不太冷啦，我哋今日先分享到呢度，下边我哋先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啦，系每日晚上嘅凌晨十二点到两点钟喺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嘅两点到四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啦，系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亦都分享咗啦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同学来自广州的雷雅婷，下面就将个位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雅婷，今日要同大家分享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这个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作品，他没有华丽的歌词，却把人生路上的坚持与奔跑唱得格外动人，歌词充满力

欢迎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首播，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TJ 峰。下边嘅时间咧，我哋拣选出嚟咧有10首作

听过呢首啦，系港乐当中啦，系非常之优雅嘅一首《深情告白情歌》吓，偏偏喜欢你。旋律非常之复古，好似一杯温茶，越品越香。陈百强嘅声线啦，干净清澈，将一生只爱一人嘅执着与温柔唱得含蓄动人，冇轰轰烈烈嘅煽情，却字字入心。安静嘅时候循环听啦，能够系令到你可以感受到嗰份纯粹与浪漫啊！

听作品来自向雪华的填词，一首作品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讲不出再见》。这首歌曲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的一首金曲作品。旋律大气开阔，唱腔沉稳有力，歌曲里面是对岁月、朋友、舞台的不舍，副歌一响起就自带情绪的一种力量，无论是聚会、旅途当中或者是怀旧时刻，都值得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去合唱，非常之温暖又令人动容的一首作品。

听个作品是早几日啦，啱啱采访完噶呢位卢冠廷老师演唱的《一生所爱》，来自熟悉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灵魂配乐，旋律苍凉柔软，唱尽了宿命里的错过与遗憾。卢冠廷苍苍的声线咧，自带故事感，简单几句咧就道尽人生的无奈。初听是旋律，再听是心事，非常适合深夜里边循环播放。正如卢冠廷所讲，你一定能够在一生所爱当中听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啊！

一首正能量嘅作品，嚟自 Beyond 嘅演唱《海阔天空》吓，华语乐坛不朽嘅精神符号，写俾理想、自由与永不放弃。啊，旋律一响啦，就充满咗嗰种热血沸腾嘅感觉吓。黄家驹啦，赤诚坚定嘅歌声里边啦，藏住对困境嘅倔强与希望。迷茫、失落、坚持唔落去嘅时候啦，经常可以通过呢首作品获得力量，真系一首百听不厌嘅金曲啊！

0: 听过有苏运莹的演唱《想你和我们以后》，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治愈创作作品，旋律很轻盈灵动，唱腔也非常之细腻灵动的。他用很独特的气声的转音，将思念、期待和对未来的温柔憧憬，是唱得很柔软又很真实的，没刻意去煽情，却充满了细腻的心事。在安静的环境循环听这首歌曲，会格外治愈和襟听的。好，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公定似下心，今生再无遗憾。
2: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铁翠峰。下面继续来听值得单曲循环的作品，来自赤旬早几年一首现象级的作品《雇佣者》。

为金曲，旋律沉稳有力量，从低吟到爆发，层次分明啊！而陈奕迅咧用温暖饱含力量嘅韧性，唱出咗嗰种默默前行嘅孤勇与勇敢，不分年龄都能够被打动，励志又治愈，亦都占据咗长期循环播放列表嘅一首毫不意外嘅作品啊！

同样都是很多人会选择在歌单当中重复循环播放的，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一首很温柔很极致的治愈歌曲，如水一般这样的旋律搭配着莫文蔚很慵懒很独特的声线，缓缓诉说着相遇、珍惜与遗憾，歌里面全都是人间烟火的温柔，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越听越入心，雨天睡觉之前独处的环境都适合循环播放的一首可以令你安静下来的作品。

来自陈雷的演唱《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属于新生代港乐当中少有有态度有深度的作品，写的是自我接纳与成长，旋律大气克制，陈雷的演唱

坚定有力量。歌词直面迷茫与不安，温柔却有底气。如果你在自我怀疑或者需要振作的时候，来循环播放这首作品，相信可以慢慢找回内心当中的笃定。

听我作品又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一首歌曲《我不如》，亦都是近年来极具共鸣的港式苦情歌曲，旋律非常之扎耳，演唱情绪都非常之真实。原唱是阿麦曾比特，而这首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版本，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挣扎与不甘，将爱而不得的心酸是演得淋漓尽致，共情力好强。深夜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去循环听，很容易被他深深打动。下面揀嚟嘅作品最后一首来自海来亚木的演唱《五十年以后》，是一首非常之温柔又激中人心的约定式情歌，旋律舒缓质朴，唱腔心情厚重，歌词里面想象着五十年以后的相伴时光，没华丽的词操，却能够将最朴素长久陪伴唱得无比动人，适合送给爱人家人，温暖又非常之治愈。循环播放会令你感觉到很安稳，亦都会被其中的歌词和旋律感动。

好啦，咁一连听咗十首啦，呢啲值得循环播放嘅歌曲吓，咁啊拣出嚟嘅列表咧，希望大家中意啦。如果大家想继续重温翻我哋节目咧，亦都可以啦喺云听 A P P 上面啦，搜索《千千阙歌》啦嚟回听翻节目嘅精彩内容。我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刻。

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系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欧阳欣演唱嘅呢首《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黄克爷演唱的《长夜星光》。黄克爷富有张力的歌声极具感染力，低沉的吟唱和忧郁的旋律，将爱情中那种令人无法平息的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但我们都能够跟随旋律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束星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下面等我们伴住心的旅程的旋律，踏上一场充满朝气的音乐之旅，驶向满载梦想与希望的彼岸。

0: 音乐如灵动的向导，能够带我们穿梭于不同的情感天地。年内演唱的这首《浮生若梦》，以舒缓柔美的旋律为基调，钢琴与弦乐交织，就好像潺潺流水，细腻地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氛围。年内空灵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就好像一位温柔的讲述者，将人生如梦幻般的飘渺和对时光的慨叹娓娓道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嘅系林晓峰嘅《湾风》，将带我哋漫步于海风轻拂嘅港湾，感受嗰份独有嘅缱绻与温柔。

在音乐的行程里面，每首歌都是独特的站点。周杰伦的《搁浅》用深情且富有层次感的旋律构建出深情降温，钢琴与弦乐的搭配增强了情感的张力，在阴天搁浅的意象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与愧疚，展现了情感冲突中的挣扎。下面这首歌是《姑娘别哭泣》，带我们走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情感世界，在旋律里面收获治愈的力量。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赵之谦的这首《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萦绕着神秘而忧伤的氛围，而乐与钢琴交织就好像迷雾般笼罩着回忆。歌词充满哲思与浪漫，描绘了有缘无份的爱情纠葛，直击人心，营造出凄美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何洁演唱的《小永远》，带我们走进洋溢着甜蜜气息的浪漫天地。

0: 刚才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Hi》，跳出平凡日常，带我们开启了一场欢快的心灵之旅。这首歌融合了复古轻爵士风格和流行音乐元素。周深以慵懒且富有磁性的声线演绎歌曲，歌词简单直白又充满力量，用具象化意象传递暧昧与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时代少年团嘅呢首《有你的季节》，将带我哋驶入充满温暖与感动嘅时光隧道。

总有歌曲能带领我哋抵达心灵嘅远方。吴克群嘅呢首《写在星星上》，带我哋奔赴咗一场浪漫嘅星际之旅。歌曲旋律温柔舒缓，营造出静谧而治愈嘅氛围。歌词极具画面感，用浪漫嘅笔触将无法言说嘅情感寄托于浩瀚星空。成首歌冇浓烈嘅情绪宣泄，却以细腻嘅情感共鸣，令我哋沉浸喺温柔嘅思绪当中。继续分享的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那首《绽放美妙惊喜》，歌曲以轻快旋律和童话意象传递积极能量，带领我们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奇幻之旅。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
3: 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

0: 闻同步。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6: 听多啲，识多啲。
17: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18: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17: 咱家己咱的掌握，
16: 天安蝶音。
19: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2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6: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海欣。开场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这首歌《余声》。一颗心的自述亦都是一段光的行程，这首歌就好像奋斗者的独白心声，将跋涉途中的泪如寒、春如秋淬炼成清澈的声芒。单依纯从轻柔低喃到高音并发，层层递进的情绪将逐梦的心替我回首望的执着唱得温柔又有力量。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这些作品承载着心底的万千思绪，浓烈悲喜融于歌词旋律，在一次次的单曲循环中安放我们无处倾诉的满满心事。下面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这首《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什么难过》，一直再重播。擅长捕捉细腻情绪的汪苏泷，这次以极简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无论是清醒的释怀，定是歌词里面的自我催问，终在旋律渐缓的时候化作温柔的和解。继续听到的是 Mike 曾比特演唱的那首《Talk to Me》。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免疫体》。情绪有时咧，无论如何抵抗，都抹不去脑海中嘅回忆。啱先听到嘅作品咧，表达咗一种情感疏离中嘅自我保护。虽然有啲创伤无法完全抹去，但我哋有能力选择如何与佢哋共处，令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同埋自在。喺杨丞琳嘅音乐里面，愿每个受伤嘅灵魂都能够被释放、接纳，令过去结痂成为免疫体。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刘宇宁演唱嘅《独走》。

听到的是陆虎演唱的《相思病》。人类因情感而丰盈，陆虎用细腻不足和温柔的旋律勾勒出相思最真实的模样，一边笑着逞强，一边在见不到的夜里面辗转反侧。这首作品就好像一份对世间牵挂的温柔注脚，这份思念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呢啲作品承载住心底嘅万千思绪，浓烈悲喜融于歌词旋律，喺一次次嘅单曲循环中安放我哋无处倾诉嘅满满心事。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曾沛慈演唱嘅《孤单心事》。原曲咧系略带摇滚气息嘅，痛快咁诉说住暗恋一个人嘅心酸与执着，而喺曾沛慈嘅全新诠释底下咧，歌曲情绪系更加显得系沉静深刻，就如同一场漫长孤寂中嘅心碎独白。下面听到嘅系徐佳莹演唱嘅呢首《失落沙洲》。

听到的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如果不能好好爱》，钢琴和弦乐编织出舒缓的旋律，令音乐线条温暖而流畅。吴克群的演唱不单具有细腻的诉说感，同时是拥有饱满的情绪张力，将爱情中的责任以及是遗憾清晰地诠释出来。通过音乐告诉听者知，当感情陷入纠结和拉扯，不必困在原地，要勇敢向前。好了，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凌香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6号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我哋琴日咧会有越讲越过瘾，关注到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系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嘅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啦，日前结营啊。咁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会邀请到啦参加今届项目嘅两位粤语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啦，参与节目，分享自己嘅收获。而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参加本期湾区主播训练营项目啦，你接触到点样嘅文化遗产？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9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嘅环节，关注翻啦广州同上海嘅戏曲院团携手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粤剧双经典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咁仲有同大家分享啦，首届广西嘅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叫做《西江人》。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除咗我之外嘅话咧，我哋系将呢个节目嘅录音间咧搬到去广州嘅暨南大学啦，喺番禺方面嘅校区。呢度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录音间啊，邀请到两位参与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嘅学生主播加盟节目啊，再次邀请佢哋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张子瑜。
2: Hello 各位，我都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0: 是，欢迎家俊和子瑜。你们两个是粤语播音主持专业的。在这个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我看到你们经常合作。为什么会拉上家俊合作的子瑜？
1: 因为平时即是因为都是一个班的，咁就搭档起身可能会比较默契，咁啱好即是家俊又比较懂拍摄。

0: 咧出鏡同埋後期嘅剪輯又會比較擅長一啲、嗯，所以我哋就自然就經常合作。
1: 冇錯，咁、嗯、自己有肥水不流外人，大家有分齊齊家咁所以咧喺佢哋嘅帶協之下，我哋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韻味嶺南節目喺央視頻嘅平台啦，亦都會最近啦大家可以係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搜索韻味嶺南喺上面咧可以搜索今日我主播，就有機會咧睇到阿家俊啦同埋子瑜拍攝嘅一啲相關嘅作品。嗱，而家不如我哋聽聽先啦，應該係咪阿子瑜喺我哋呢一個項目當中發布嘅第一個視頻作品，叫做《當發酵麵包遇上廣府味》，究竟咩回事呢？我哋一齊嚟聽聽。
2: 大家好啊，我係子瑜，今日一嚟到永慶坊就聞到一陣好香嘅麵包味喎。原來呢度舉辦嘅一場麵包節活動，快啲跟我一齊去睇下。哇，用蒸籠裝住可露麗喎，我好似喺度飲緊早茶咁，將西式嘅麵包融入廣府特色當中，真係好得意啊！我哋嚟听下摊主系点样谂到呢个创意噶啦。
3: 因为我哋今次系嚟到永庆坊，我哋知道永庆坊佢系一个比较有历史文化嘅一个街区嚟嘅。跟住其实我哋都顺德嘅，跟住都系广府文化都好深，所以我哋就会有用呢个蒸笼去谂下。因为佢其实可乐嚟一个咧，佢又好似干蒸咁，我哋所以就联想到即系早茶文化同埋我哋嘅一个可乐嚟去结合嘅。
2: 咁除咗融入廣府特色嘅麵包，現場仲有好多得意嘅產品喎。
4: 里面是有爽脆的贡菜，然后加上辣子和烤肠，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咸辣口的一个设计，再加上老干妈的一个新奇搭配，所以它也会比较受欢迎。
2: 哇，原来呢度唔单止有麵包卖，仲有麵包咖啡手作喎，全部都系用麵包 DIY 出嚟噶。
5: 都是我们用高筋面粉做的，然后自己手工捏、自己烤制的，还可以做成钥匙扣，都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的。
6: 面包的话，咸的，甜点我也喜欢。他们这些是纯手做的嘛，而且店主好热情，超热情，
2: 大丰收啦！原来西式面包都可以同广府文化融合喺一齐，又潮又好味。其实传统唔会老，创新一直有。我哋年轻人用创意嘅方式去讲广府故事，就好似呢个面包节咁，用美食去传播，充满烟火气同人情味。呢啲活动真系要嚟多啲啦！
7: 好啦，我要拎住呢啲面包带翻去俾屋企人试下啦，拜拜。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家俊啦，同埋阿子瑜合作嘅作品。今日我主播当发酵面包咧遇上广府味啊！我想问一下，应该阿家俊喺后边拍摄咁样嘅吓。咁呢个拍摄嘅地点就喺广州嘅永庆坊啊。永庆坊啦，我哋见到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建筑啊，或者修旧如旧嘅建筑。咁隔篱咧就系粤剧艺术博物馆，呢啲就系我哋讲嘅文化遗产当中嘅有形嘅文化遗产啦。咁、另外，廣府味啦嚇，咁我見到有啲可露麗呢個法式嘅甜點，咁上邊咧會有啲麻雀嘅嘢喺度啦，咁可能會有啲廣府文化嘅一啲形狀嘅嘢喺裏頭，呢啲就係將非遺融入到呢個有形嘅可能嘅食物當中去啊！我想問下家俊喺現場有啲點樣感受？因為永慶坊係大家嘅一個年輕人潮流嘅打卡地啊，咁啊附近有好多嘅茶飲店啊，啲或者係潮飲店啊，咁啊遇上一個咁特別嘅活動，當時嘅感受係點樣呢？
8: 當時就覺得好新奇，而且咧就係喺永慶坊嗰個大廣場嗰度擺呢啲麵包攤咧，我覺得呢個策展人，我真係覺得佢真係好有諗法，因為包括呢啲頭先我哋睇到嘅可露麗嗰個攤主，佢識得即係佢睇到平時嗰個可露麗嗰個形態，就好似我哋廣州早茶嘅嗰種燒賣，佢就諗到下面加種嗰、那個蒸籠啊，會唔會呢種比較新穎嘅呢種方式，會唔會更吸引人呢？所以我又覺得呢一種通過用物質嚟襯托我哋嘅廣府文化，真係一種非常之新穎而且吸引人嘅一種方式。我相信包括我哋兩個在內嘅其他年輕人去到嗰度嗰陣咧，都會更加願意去了解我哋嘅廣府文化。
1: 而且咧，佢加咗蒸籠嘅話就唔同啲㗎啦。廣府一睇，哦，早茶，但早茶食嘅唔係乾蒸燒賣喎，嗰粒唔係牛丸嚟嘅，而係一粒可露嚟嘅。可露嚟係咩嚟嘅咧？可能就會了解呢一個嚟自西方嘅一個文化。另外上面如果加啲麻雀方面嘅元素，中意打麻雀嘅朋友又 OK 嘅，我真係要買齊成圍麻雀。

0: 例翻去要試試先得啊，或者買清一色翻試試。所以呢個係有噱頭咯。咁現場嘅銷量點樣咧？我想問一下作為記者或者拍攝嘅阿子瑜嚇。
1: 當時咧，因為呢個麵包節佢係中午十一點嗰陣開始，咁咧大概二十分鐘之後，現場就已經好多人啦、包括就係特別係嗰個可露麗嘅攤位、因為當時其實我同家俊嚟呢個活動之前都係喺小紅書上面刷到咗呢個攤位嘅攤主發布嘅呢個推文、所以就我哋就俾呢個外形所吸引去到，咁相信可能好多前去打卡嘅嗰啲市民朋友，佢哋全部都係可能睇到呢啲推文啦，之後過咗去睇，因為佢哋有一種機制就係點贊定係話關注佢呢個店鋪就會有一啲優惠咁樣。咁、當時我都睇到呢個攤主面前係企滿曬好多嘅年輕人嘅。
0: 即係有噱頭咯。嗱，呢個就係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我哋講到係雙創啊，只要你有創意嘅話，年輕人係 buy 嘅。咁、所以都吸引咗好似阿子瑜同埋家俊啦，一齊去現場打卡咁樣。嗱，如果係俾你哋，你作為一個攤主嚇，你會加啲點樣嘅元素落去呢？啊，會唔會話加翻啲同你自己有關嘅元素？譬如話，家俊，我整翻個醒獅頭，
2: 係
0: 嗰種形狀，落去嗰個可露麗嗰度，或者可能醒獅形狀嘅可露麗，咁樣嘅一個情況。咁跟住咧，隔離咧就子瑜喺度粵語講
1: 故
0: 事。呢個醒獅背後究竟有啲點樣嘅文化啊？黑色張飛獅、紅色關公獅、黃色劉備獅咁樣啊？啊，即係仁義禮智信咁樣。咁所以兩個嚟合作，搞翻個攤位
1: 創業。
0: 冇錯，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發現咧，而家好多嘅青年後生或者係啲攤主啦，有諗頭嘅話咧，就會通過一啲自媒體平台去進行宣傳。咁呢個亦都係可以提升自己產品銷量嘅方法之一啦。好啦，呢個咧就係阿子瑜主攻嘅一個作業啦，嚇，係你出鏡嘅。當發酵麵包遇上廣府味，嗱之後再睇睇家俊咯。咁啊，家俊咧之前啊同我講啊，肥哥老師係一個好特別嘅展覽，關於粵語歇後語，我將去採訪下咁樣啊。咁所以咧，最尾佢係衍生咗呢個作品，就係、是、今日我主播用漫畫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嗱，不如呢個鐘數，我哋一齊聽聽先啦。有興趣朋友歡迎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今日我主播嚇，就可以睇到呢一個相關嘅視頻片段嘅啦。
3: 粵語歇後語，你識得幾個呢？用漫畫嚟呈現粵語歇後語，你又見過未呢？今日就帶大家嚟睇下呢個充滿廣府味嘅展覽。
4: 以往我哋口頭上講嘅歇後語，依家都變成一幅幅得意有趣嘅漫畫，生活化嘅畫面搭配貼地嘅廣府俗語，令傳統文化變得生動又盞鬼。濕水棉花冇得彈，生蟲拐杖靠唔住，呢啲經典嘅粵語歇後語之所以咁有吸引力，係因為佢承載住廣府人嘅鬆弛心態同市井生活哲學。本場展覽嘅發起者陳迪生都嚟到現場同大家交流互動。
3: 我哋依家咧就喺度排緊隊，等緊陳老師嘅親筆簽名。
5: 我就覺得咧，我既然係一個語言工作者咧，亦都自己係畫畫啦，所以我就決定係另闢蹊徑。啊，咁又諗唔到咧，就今次一做就一炮而紅。咁其實呢一種係一種叫效應嚟，係大家積聚咗好耐嘅一種叫做文化內在嘅一種共鳴。咁好多嘅廣府，我哋嘅街坊咧，其實係期盼呢一種生動有趣嘅表達方式，可以俾佢哋啲後生晚輩去學習啊，因為呢種方式比較新穎，亦都勾起佢哋好多長者嘅童年嘅記憶啦。我係希望啦，盡自己嘅努力啦，多畫一啲，因為而家只係第一個系列，所以接落嚟任重道遠啊，路漫漫其修遠兮。多謝大家。
6: 咁啊，陳老師嗰啲作品又咁幽默，可以嚟睇下，即係學下嘢咁咯。最好啊，個個都講粵語啊，廣州方言咧就一代傳一代。
0: 好啦，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阿家俊嘅作品啦。今日我主播用漫畫嚟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後邊應該唔係阿子瑜幫你拍噶啦，係幫你製作嘅嘛。
1: 係
0: 啊，咁你都要揾阿子瑜幫好多忙喎，去製作嘅一手啊。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當時點解要去到呢個廣州文化公園去採訪呢個粵語歇後語展啦。
2: 因為我是想做一期跟粵語有關的視頻。

0: 就見到生哥喺嗰度簽書會啊，即係好多嗰啲中意我哋粵語文化嘅呢啲街坊咧，就喺度買佢嘅呢種
1: 漫
0: 漫
1: 畫
0: 畫書，
1: 書。
0: 之後咧就排隊等佢嘅簽名。而且咧我進入到漫畫展嘅呢個現場，我見到牆上全部都係貼住嗰啲我哋平時可能接觸唔到嘅，又或者係我哋後生仔唔經常聽到嘅呢種歇後語，之後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題材，所以呢，我呢就諗住就去嗰度做一期呢啲節目，之後呢，我呢就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喺肥光老師嘅帶領之下，我都將呢個視頻做咗出嚟。之後呢，我呢其實喺呢期節目裏邊咧，我都學到咗好多嘢。因為嗰陣時咧，我見到陳老師咁忙啊，我就話不如我哋唔好採訪住啦，因為唔好打攪佢。之後咧，我另外一位同學咧就拍攝嘅嗰位同學就話：你唔試下你點知咧？之後咧，我咧就話係咯，嚟都嚟咗啦，問下先啦。佢話唔得再算啦。之後咧，我咧就買咗本書，我話跟住嗰啲街坊排隊。之後到我嗰陣，我就用。即系真系好似子瑜讲粤语讲古嗰种系比较慢嘅语速，我就系讲嗰种即系急口令嗰种好快嗰种语速。我陈老师，我咧就想采访下你，之后咧佢咧就话冇问题啊！我嗰阵时其实好非常之惊喜，之后咧我咧就喺隔篱一度等佢，之后终于接受咗我哋嘅采访之后，呈现出我认为系比较好嘅呢一个作品，我自己都学到好多嘢。
2: 系咁啊，陈迪生先生咧，亦都系我哋广播界嘅老前辈嚟噶。咁佢同周庆文啦呢两位老师，佢哋嘅穿梭孖宝节目，我唔知你两个听过未啦？都听过嘛？系好盏鬼噶。咁里边咧融入咗好多粤语嘅一啲好特色嘅俚语啦，或者相关嘅文化。而且佢哋两个咧系百变嘅声音嚟嘅，百变嘅声线啊，仲好似扮过唔少嘅角色啊。当然系通过声音去塑造啦。咁所以我相信佢听到可能系我以后未来嘅同行，佢哋对呢个咁有兴趣，而且佢哋咁后生，而且佢哋两个系我米饭班主嚟，咪买咗我本书，你又应承佢啦，系咪？所以我哋叫佢 D 哥嘅吓，佢都好兴奋啦。之后我同佢交流，佢都话好多谢有两位暨大嘅学生咧采访到佢啊。咁而且佢呢一本书咧，只系一个开始嚟嘅，系啊，
0: 佢
2: 咧
0: 后
2: 就
0: 作仲
2: 话
0: 有，
1: 继续画，
2: 暂时可能画咗几百个啫，但系佢收集咗有几千个，而且可能后边有好几千个佢仲未收集到嘅，所以佢希望咧就系未来呢几年，佢系将呢啲佢收集到嘅歇后语，通过佢自己嘅画笔，用漫画嘅形式全部画翻晒出嚟吓。咁啊，子瑜，你有冇睇过阿家俊嗰本书啊？
1: 有啊
2: 系
1: 有
2: 啊，
1: 啊，
2: 感觉如何啊？
1: 我系觉得好得意，佢翻开之后会有配上嗰啲漫画啦，之后跟住譬如话湿水棉花冇得弹呢种歇后语，之后每一页都有配上非常之生动嘅嗰种漫画，我觉得就系令到细路仔睇到又可以明白，之后老人家睇又系都觉得好 OK 嘅一本书。
2: 所以咧，我之前关注佢嘅朋友圈啦，佢又发咗一个咧，就话文化馆反馈翻俾佢咧，就话呢个系历史以嚟文化公园搞展览，搞到人逼人，即系咁虚撼，第一次即系破咗入呢个空间观展人数纪录啊！喺3日之内有好10万人系入咗去嘅，咁所以真系正如阿家俊话，真系好多人排队啦。咁所以阿 D 哥咧，佢唔单止系现场签售，而且我相信佢喺现场仲做咗好多个讲解吓，咁啊，相信佢都非常之受落啦吓。而且早前咧，我亦都系喺首届嘅粤语文化博览会撞到阿陈迪生先生，喺现场都同佢做咗个采访。隔篱咧仲有呢个72家房客鸡公福嘅扮演者林星云老师，佢咧就同我哋讲咗一个歇后语。嗱，考下你两个啊，唔知你识唔识啊？佢话99%嘅广府人都未听过噶，佢曾经用过喺72家房客嘅拍摄当中。歇后语系虾米跌落井，虾米跌落井。
0: 哇，好耳熟，真
2: 好耳熟啊嘛！因为你睇过啊嘛，之前我听你讲话，你里边嘅一啲角色噶嘛。唔知
0: 虾米跌落井，呢个我真系谂
2: 啊，到底都唔掂。点解咧？因为虾米咧已经硬骨骨噶啦嘛，你就算点浸佢，佢都攣埋一嚿噶啦，佢唔会直嘅吓。咁即使佢从井嘅上部慢慢沉到去井嘅下部，佢都唔会直。而我哋讲嘅话掂过碌蔗，就系仲直过个碌蔗，就系仲犀利过个碌蔗。咁所以 店另

0: 一個意思就係直，咁所以到底都唔會直，即係等於到咗底都唔會掂，到底都唔掂啊！咁所以佢覺得呢句歇後語咧好少人知，但係佢希望啦，陳力生咧可以係將呢啲歇後語畫翻出嚟啊！咁所以好多嘅一啲老廣府人對於我哋嘅粵語文化都覺得應該係用一種年輕人接受到嘅方式去進行傳承。咁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係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或者係今日我主播，揾到阿嘉俊去進行創作嘅呢一個短片啊，了解一下或者買翻呢本書嚟了解一下。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灣區主播訓練營嘅呢個項目當中咧，同大家分享嘅一啲短視頻。好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我推薦兩位同學去，就係我唔係好得閒嘅一個展覽啊，同敦煌相關嘅。阿子瑜同埋阿嘉俊去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咁啊，呢一個嘅視頻作品叫做《今日我主播當敦煌遇上粵劇》啊。下邊我哋一齊嚟聽聽先。
1: 唔使去大漠，喺廣州都可以沉浸式體驗敦煌藝術噃。今日我就嚟到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睇敦煌展啦。咦？好似听到一段好熟悉嘅粤曲声咁嘅，好似喺嗰边。原来今日呢度有一场好特别嘅跨界活动，当敦煌遇上粤剧会点样咧？

0: 真系大开眼界，飞天嘅形象同粤剧嘅身段竟然咁契合。活动上仲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导赏嘉宾。我呢个粤剧小白要快啲去请教下佢先。
1: 其实粤剧和敦煌，我觉得最直接的联系就是在敦煌壁画。粤剧的天女散花其实的灵感创作是源于我们的敦煌的飞天形象的。我们更多的是借鉴，是吸取，我们不会生搬硬套。戏曲它最可贵的就是源于生活，但是它也高于生活。我们也要根据自己这个剧种的特色，这样观众呢会有一个更加之直观，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剧种的特点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也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在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也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0: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
2: 今天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好的，刚才听到就是视频作品，今日我主播当敦煌遇上粤剧啊，这个咧就是肥光仔介绍两个同学去进行采访嘅，唔知呢个算唔算是你两个采访到的相对嚟讲啦，比较高卡
4: 价
3: 啦，中国戏剧梅花奖，梅花奖咧系中国戏剧最高奖之一噶咯，点啊？有咩采访感受啊？阿子瑜
4: 就
3: 系
4: 好荣幸咯，亦都觉得好惊喜，因为当时呢个活动其实李嘉怡老师系冇即系流出。專門留出俾人採訪嘅時間嘅，所以我哋係喺呢個活動結束之後，佢同啲粉絲啊朋友去影完相之後，我就上去問佢可唔可以接受一下我哋一個比較簡短嘅採訪。咁我好驚喜嘅係佢都好高興咁樣馬上就應承咗我哋，亦都講咗好多我覺得好有收穫嘅說話。
3: 之前有冇？比較沉浸式、比較可能親密式咁接觸過粵劇咧，喺呢一個採訪之前，
4: 喺呢個採訪之前，我對粵劇嘅了解其實唔會話好深入，但係可能平時譬如話去永慶坊啦，都會睇到有一啲同粵劇相關嘅展覽或者係表演，所以咧對粵劇就係、是。比较皮毛、比较表面的一个理解咯，但系冇话沉浸式咁样去完整睇完嗰一场粤剧。
3: 咁接触完阿嘉怡老师之后嘅话，会唔会一种渴望或者一种冲动？我都要作为后生啦。

0: 我都要去關注翻呢一種粵劇，因為阿嘉怡都講到咗，希望粵劇可以係融入城市嘅各個角落。呢個佢係作為人大代表去講嘅呢句話，因為而家喺廣州嘅好多嘅景點啦嚇，或者係好多嘅節慶時候，都會有一啲粵劇嘅沉浸式演出。以後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諗頭，會多啲去接觸粵劇咧？
1: 會啊會啊，即係當時聽完嘉怡老師嘅採訪之後，我其實對於粵劇嘅好奇心就即係多咗好多，因為我就好想去了解，因為睇到佢咁熱愛粵劇，包括我又搜索咗佢以前嘅一啲演出嘅片段，我就能夠感受到粵劇嘅呢個魅力。佢會通過佢嘅眼神啊，同埋佢嘅腔調、佢嘅動作，去非常之投入、全程投入咁樣去表演呢個一段故事俾觀眾睇，所以我就覺得粵劇真係一個好有魅力嘅嘢。
0: 咁而且今次咧係展覽 crossover 粵劇喎嚇，而且係敦煌嘅展覽啊，咁諗唔到咧，好似嘉怡老師就話。粵劇嘅飛天呢個形象，好似都係嚟自於敦煌嘅一啲相關嘅壁畫嘅。咁拍攝嘅家俊，你有啲點樣嘅感受？因為你頭先喺咪後都話好後生啊，嘉怡老師係嘛？
2: 即係除咗嘉怡老師好後生之後咧，我哋頭先睇到視頻上面表演嘅，即係著住粵劇服裝表演嗰、那個，應該都係廿零歲嘅一位粵劇團嘅成員。所以我覺得呢種代代相傳。呢種傳統文化真正令到我哋呢種年輕人所喜愛、所願意去傳承，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好嘅事情。所以我同阿子瑜，我哋兩個咧都會更多拍更多呢啲同廣府文化、粵劇文化有關嘅呢啲作品，即係。即管今日已經係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嘅結營儀式啦，但係我哋兩個包括我哋兩個同肥光老師之間嘅聯繫，我相信係唔會斷嘅。即係我哋以後咧，肯定會喺唔同嘅場合啦、唔同嘅時間啦，我哋會繼續溝通，去創造出更多。優秀嘅作品，
0: 希望九年之後嘅話啦，九年前呢個作品，肥光老師都有參與，同我哋一齊去共創咁樣嘅，希望如此啦嚇。講到呢度，不如我哋分享一首歌，係李嘉怡老師佢早年啦，同埋一個網絡遊戲一齊合作嘅。冇記錯嘅話，呢首歌叫《天涯明月刀》啊，有粵韻嘅唱腔啦，亦都有流行嘅唱腔嚇。亦都係一個新嘅一個潮流，同埋舊嘅傳統文化相嘅碰撞

0: 我呢一首粤文化歌曲《天涯明月刀》呢，送俾莅临我哋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嘅两位学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张子瑜同埋范家准，两位都系暨大新传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粤语方向嘅同学嚟噶。亦都提醒阁下啦，嗱，头先我哋喺节目当中分享到嘅三个佢哋今日我主播嘅短视频片段啦，大家都可以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睇佢哋嘅精彩作品嘅啦。咁如果你错过今日嘅节目，唔紧要，嗱，亦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都可以回顾收听啊。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2: 冇浸
4: 嘅。
5: 好，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9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上回我哋讲到啊，唐玄宗李隆基年纪渐渐大，开始啊希望享受多啲人生，唔使做嘢做得咁辛苦咯噃。咁享受人生嘅嘢，男人啊无非两样嘅啫，唔系钱啊女人噶啦。咁皇帝啊大把钱吓，唔使忧钱嘅问题，咁自不然就系女人啦。至于边个女人，咁当然亦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系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四大美人之一嘅杨贵妃啦。杨贵妃啊，个名叫做杨玉环，呢样嘢大家都知噶啦。佢成为唐玄宗嘅女人呢，系喺骊山温泉宫呢个地方。喺66年之后啊，著名嘅诗人白居易根据传说同佢自己想象，喺著名嘅长诗《长恨歌》里面呢描述咗当时嘅情景嘅。诗里面

咁寫嘅：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扶起骄无力，此事新成因泽时。咁当然啦，真实嘅历史咧系同诗歌里边当然有啲出入啊。杨玉环喺华清池赐浴，系喺开元28年，亦就系公元740年嘅10月。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并唔系如诗中所讲暂暖还寒啦。而选在君王之侧嘅杨玉环呢，亦都唔系如《长恨歌》所讲养在深闺人未识，而系唐玄宗李隆基个仔寿王李慕嘅王妃嚟嘅。亦就系话唐玄宗李隆基系抢咗个仔嘅老婆嘅。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历史上嘅打歪文人啊，对于唐朝有个总结叫做唐乌龟嘅。亦就系话喺唐朝嘅历史里面呢，六武事件咧零舍多嘅。咁之前呢，唐高宗李治揾咗老豆李世民嘅女人做老婆啦。咁今次呢，李隆基就抢自己个仔个老婆啊，真係前后交相辉映啦。嗱，唐朝呢係一个混血嘅王朝，大唐李氏呢有住胡人嘅血统嘅。咁抢个仔个老婆或者揾个老豆个老婆呢，亦都唔係咩大不了嘅事情嚟嘅啫。嗱，寿王李慕呢係唐玄宗同武惠妃生个仔。咁武惠妃呢是唐玄宗之前最宠爱的妃子，咁可惜咧就死咗。不过李慕咧身世亦都有啲奇怪嘅，佢咧系宁王李宪嘅养子。咁事关啊，当年武惠妃生嘅仔女接二连三咁夭折，咁所以咧就将李慕送咗去宁王府，吓俾宁王嘅元妃咧抚养成人。嗱，宁王同惠妃啊都并唔系普通人嚟噶噃，宁王系李隆基嘅大哥。唐玄宗的太子之位啊，就是当年他让出来的了。所以死后呢谥号为让皇帝。而惠妃呢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亦都是唐玄宗之前最爱的女人。所以李林甫呢都曾经主张立李慕为太子的。不过由于寿王李慕的身世太特殊了，反而令到他呢同太子之位就无缘。事关不少人啊，视武氏为李唐家族的仇敌。咁唐玄宗呢亦都唔愿意宁王呢个系统太过得势。咁最后啊，根据高力士嘅建议，被立为太子嘅係当时嘅宗王，后来嘅唐肃宗李亨。咁寿王李慕本来呢就唔係太在意太子嘅位置嘅。咁不过佢断估唔到父王唔单止攞咗佢嘅太子位置，仲要攞埋佢老婆。而原因呢居然係怀念佢娘亲喎。根据正史记载，寿王李慕的娘亲武惠妃在开元25年，亦就是公元737年呢去世。唐玄宗自此之后就闷闷不乐了，尤其是冬天去到骊山的时候呢，触景伤情，更加伤心。睇嚟睇去，后宫3000佳丽呢冇过睇得上眼的。直到高力士及啱佢心水，将杨玉环呢从寿王府接到去温泉宫，李隆基呢先至笑逐颜开的。想念一个女人要用她的心抱来做顶替，唉，都不知道什么逻辑了。不过做皇帝的事呢，你又真的没办法跟她讲逻辑的，她大晒的嘛，想怎么就怎么的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乜就乜，及啱个仔个老婆照抢无误，有权真是任性的。不过呢，李隆基多多少少都要注意一下舆论影响的。所以呢，她在骊山和杨玉环偷情之后啊，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二就落诏书诏告天下，说为了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的孝心，批准她出家做女道士，道号太真。放完这个烟幕弹之后，两个人就兴高采烈继续去华清池泡温泉了。而在这一年的10月，第三次在骊山幽会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呢干脆是大模私样住了入兴庆宫，饮食起居都跟皇后一样的。宫里面的人呢亦都按照之前的习惯叫他做娘子。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个呢当其时真是情投意合，如胶似漆的。事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唐玄宗宣布改元为天宝。讲起上来，唐玄宗就不是太喜欢改元的，他在位44年，改元只有3次。第一次呢是公元712年登基，改元为先天。第二次呢是713年亲政，改元为开元。
这个年号

0: 用咗差唔多30年嘅。呢、这个时候点解要改呢？应该讲啊，呢、这个年号嘅变化亦都反映咗唐玄宗嘅心态嘅。事关开元呢，系要开创新纪元。咁啊，李隆基觉得开创新纪元呢个任务经已大功告成啦，加之太平盛世，应该系普天同庆嘅，所以呢就改元为天宝。而佢身为开创新纪元嘅君主，咁亦都可以咧安享晚年。所以佢唔单止喺骊山修长生殿，而且呢亦都要享受下杨玉环嘅温柔性感啦。喺杨玉环做咗女道士3年之后啊，李隆基又揾咗李白为佢专门写咗3首诗。咁呢个呢亦就係著名嘅清平调词3首啦。诗里面写到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咁从呢首诗里面啊，大家可以想象到杨玉环嘅如花美貌，以及佢同李隆基嘅郎情妾意啦。呢一年啊，李隆基再次对年号咧搞咗啲新花样，佢又将个年字改成咗个再字。咁所以咧，原本呢一年应该叫做天宝3年嘅，而家就改名叫做天宝3载啦。咁呢件事咧，当然就唔系杨玉环嘅主张啦。咁但系从中我哋可以见到啊，李隆基嘅心情啊，实在系非常之好嘅。佢同杨玉环去骊山幽会嘅次数越嚟越多，咁就算住喺长安啊，其实都系公开同居噶啦。咁先有咗李白嗰3首流传千古嘅诗，同埋各式各样嘅八卦传说嘅啫。咁事至此啊，亦都冇必要遮遮掩掩啦。喺天宝4载啊，亦就系公元745年，啱啱过完61岁生日嘅唐玄宗，正式册封27岁嘅杨玉环呢为贵妃。咁当其时宫中就冇皇后嘅，贵妃呢实际上就系6宫之主啦。呢个时候开始啊，杨玉环就正式成为我哋熟悉嘅杨贵妃啦。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哋同大家讲古仔啊！好啦，望望大钟，我哋即将进入今日韵味岭南嘅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嚟到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环节。关注最近湾区互韵梨园共生，广州粤剧院、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合作共建暨2026广州艺术季演出媒体见面会在红线女大剧院举行，两所院团正式签署合作共建框架协议。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区域之间戏剧院团以全域化全覆盖的深度协同模式来开展跨区域共建，为新时代中国戏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与此同时，上海粤剧院是带着粤剧《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大的经典剧目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在7月9日至10日在广州的红线女大剧院接连上演。睇返呢次合作呢，係广州粤剧院同埋上海粤剧院喺多年嘅友好交流基础上面一次全面升级。根据协议呢，双方将会围绕党建共建、剧目创作、人才建设、舞台技术、非遗传承、行业交流呢6大板块，建立为期3年嘅系统化共建。

机制。六大板块打通了艺术创牌、人才培养、非遗保护等的合作领域，实现了两家院团戏曲事业全链条、全维度的协同发展。广州粤剧院的董事长林海滨在见面会上面表示，广州和上海两地的戏曲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从国家战略到政府的政策层面，合作不断深化。而这次合作共建是跳出了单次展演的局限，打造长期全链条多层次的协同机制，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的部署要求。他期待未来广州的粤剧院可以与上海粤剧院资源共享，互学互鉴，双向赋能，打造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戏曲联动的示范样本，为新时代中国戏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广州力量和上海智慧。而上海粤剧院的党总支书记柴亮哲亦都表示，上海粤剧和广东粤剧的交流渊源是相当深厚，特别是粤剧宗师红线女和江浙沪一带的粤剧宗师袁雪芬曾经一起参加过戏曲研究班，两位艺术家的相交相知，为两个院团种低了深厚情谊。而这次结对共建是这种情谊的延续，亦都是一次新的开始。而未来双方将在剧目创作、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将各自的优势变为共同的优势，一起探索戏曲跨区域发展的新路子。从珠江资本到黄埔江滨，广州粤剧院和上海粤剧院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襟怀，架起了岭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对话交融的桥梁。而未来上海和广州两个院团将会以这次签约为契机，坚定文化自信，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当中同提共搭、同向发力，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看回2026广州艺术季将会持续到7月31日，截至目前已经先后上演了粤剧《帝女花》、《文成公主》、话剧《北上》等多台精品剧目。而继上海粤剧院双经典剧目之后，上海京剧院亦都会带着《锁麟囊》和《穆桂英挂帅》这两大经典登场，将会进一步拓展广州和上海戏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湾区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盛宴。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粤韵茶督察。咁睇翻近日首届梧州市岭南文学奖颁奖典礼喺广西梧州举行。呢场活动咧，文风清雅，内涵厚重。活动设置五大文学门类奖项，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分设主奖同埋新锐奖，一共十个奖项。活动期间咧，穿插歌舞、情景表演等嘅文艺展演。而今届嘅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咧，系首次公开发布，立体咁展现咗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同埋文学气韵。咁据介绍，梧州市岭南文学奖咧系岭南地区首个由市级党委政府主办、面向全国征稿嘅文学奖项。而首届赛事喺2025年10月启动，征集范围咧覆盖咗岭南全域同埋国内多个省份，得到咗各地文学创作者嘅广泛参与。而活动咧落地梧州，依托当地深厚嘅历史人文积淀，梧州系岭南文化发祥地、粤语起源地之一，拥有4100多年嘅文明史、2200多年嘅建成史，文脉延绵悠长啊！唐宋以嚟，众多文人墨客咧喺呢度留低咗文学作品。明清时期，本土文人辈出，人文底蕴深厚。而近现代，梧州文学创作咧系多元繁荣，涌现出咗梁羽生、王咏梅等嘅知名作家。依托文脉资源，广西梧州会持续培育本土文艺力量，打造西江作家群品牌，建成诗词示范市，区域文学创作实力咧系稳步提升嘅。嗱，呢个奖数我哋马上同大家喺粤韵茶督撑嘅呢个板块送出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由歌手吴瑞同埋莫咏霞演唱，我哋一齐嚟听啊！

0: 好啦，啱先播出嘅咧系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啊。嗱，睇翻呢一首作品咧，系由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埋梧州市流行音乐学会咧联合出品嘅佳作，喺各大音乐平台上线之后咧，收获咗网友点赞。而呢一首作品咧，系以极具武侠影视感嘅豪迈曲调、粤语念白嘅独特韵律，以及系词曲之间流淌嘅深厚岭南文脉，将广西梧州嘅文学气质同埋岭南文化嘅宏大格局展现得淋漓尽致。咁讲到呢首作品叫《西江人》啊嘛，发源于云贵高原嘅沉江，流经梧州同贵江，系汇流成为鸳鸯江。鸳鸯交融处咧就系西江嘅起点。西江咧系东入珠三角，奔向大海。梧州扼西江咽喉，古称广顺，系两广之名嘅由来之所。广顺之东为广东，广顺之西咧为广西。呢度亦都系岭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洗礼之地。而西江引嘅引咧，呢个字咧本嚟系词牌同埋乐曲嘅题材，有引路同埋导引之意。西江引系寓意住以歌声为引，牵引听众咧溯西江而上，探岭南文脉之源，亦都比喻文学如西江水，浩荡东流，生生不息。而呢首作品咧系一首令人心生共鸣嘅粤语流行歌曲，佢唱嘅系西江浪淘，系岭南旧事，系粤韵悠扬，亦都系一群梧州文艺工作者对岭南文脉百世传扬嘅朴素心愿。今日在粤韵茶督撑，主持人肥光同大家分享的这首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现在已经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都呼吁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今期节目到这里，约定你下次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1: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
2: 我相信粵劇藝術亦都會隨著粵劇人的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取得新的成績。
3: 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4: 我是廣州粵劇團的陳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6: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8: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1: 现在我听探世界。
1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3: 人生自在，
12: 叹世界，
13: 叹世界。
14: 而喺小摊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摊世界嘅时间啦。
14: 嗱，今日嘅摊世界啦，除咗有摊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今日咧会请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显杰啦，同我哋一齐讲下啦，横琴啊吓，特别系琴澳旅游一体化会带嚟啲咩新机遇？
15: 嗯，系啦，近日啦，亦都系持续有一啲琴澳联游文旅品牌嘅推出啊！究竟两地嘅文旅融合取得边啲新嘅成效呢？稍后咧听下林处长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啦。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关注翻，就响寻日15号正式开展嘅第36届香港书展啊！咁今年啦，依然会系有运动、休闲、博览同零食世界系同期登场噶。其中有边啲精彩嘅安排？稍后咧同大家详细分享。
14: 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4: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咧同团队到访位于深圳嘅粤车南下车辆查验中心，视察啦喺政策扩展安排之下啦新增验车中心嘅准备工作噃。
15: 嗯，陈局长咧亦都系视察咗登记验车、安装易通行车辆贴等等嘅流程，亦都系对验车中心嘅各项嘅准备工作系感到满意噶。车辆查验中心提供嘅一站式服务，一方面可以確保去到香港的車輛符合香港的規定和標準，中心內所派發的資訊亦都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香港道路安全和駕駛規則，相信為粵車南下的用家帶來了便利。內地車輛查驗中心由初期的13間分別是位於廣州、珠海、中山和江門，是大幅是增加到現時有23間，是增設了深圳、佛山和埋东莞噶，预计喺未来2个月会有另外5间嘅中心投入到服务当中，全数会有28间嘅中心覆盖所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14: 啊。除咗新增嘅城市之外啦，由7月25号开始啦，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嘅每日预约名额啦，亦都会有变化嘅。咁啊，会由而家嘅每日100部啦，倍增啊，去到每日200部，维持翻啦每架车下留港最多3日嘅规定。而现有的二泊飞服务基础上咧，会再进一步推出全新的口岸停车场二泊游服务，就是二泊飞个停车场隔离的那半吓，咁全面提升软硬件的承载力啦。大家可以净系开到港珠澳大桥的尽头停在二泊游的停车场啦，再转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入香港市区嘅。
15: 嗯，冇错啦，各样的配套服务都是越嚟越完善啦。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关注翻新皇岗口岸的最新的进展。咁目前咧，联检大楼嘅主体建筑同埋室外嘅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啦，正喺度安装同埋测试内部及通关嘅设备，意味住咧呢个项目进入到攻坚收尾嘅阶段。香港旅游业界亦都指出啊，新皇岗口岸系24小时通关嘅，相信旅客日后咧会喺香港留得更加硬一啲，继而可以带动消费啊。
14: 咁新皇岗口岸咧开通之后吓，又就系全球最大嘅陆路口岸啦，亦都系啦，深圳同香港之间唯一一个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嗱，内部造型方面咧，我哋见到天花板嘅设计咧，就系以深圳嘅市花吓勒杜鹃咧作为原型啦，造型咧既庄重亦都别致噶。喺入境大厅即系5楼嘅位置咧，有30条吓异形相曲嘅造型柱啦，更好咁丰富咗吊顶嘅呢个形式嘅。咁啊，新皇岗口岸大楼啦，亦都系集商业配套、交通换乘同公共服务于一体。嗱，1楼咧就查验入境嘅车辆。3楼咧就查验出境嘅车辆，4楼、5楼咧就系旅客嘅出入境大厅，而地下嘅嗰几层咧就汇聚5条嘅轨道交通线路，实现啦喺1栋楼里边啦集中换乘噶。嗱，据介绍啦，新皇岗口岸咧亦都配置咗高效便利嘅垂直交通系统，会设置过百部嘅电梯同扶梯，俾各位嘅旅客同埋工作人员使用嘅。
15: 而口岸方面咧，亦都会配置68个人工柜台，仲有134条嘅自助。 助通道，亦都会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第一道嘅闸机咧系读取旅客嘅证件，第二道咧系采集指纹同埋人面识别噶，而第三道嘅闸机咧系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嘅精准管控，真正会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预计咧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整体通关嘅时间咧会由原先大概30分钟系大幅缩短至大概5分钟，大大咁提升旅客通关嘅效率噶。另外，口岸亦都会不断拓展快捷通关、插面智能通关、人面加虹膜智能通关等等创新科技嘅应用场景啊！我相信到时咧，亦都会系以呢个秒嚟计算啦，吓。
14: 冇错啦，啊，分分钟咧就最大嘅感受就系冇感受，都系嗰一句吓。嚟紧咧，可能亦都会咧，即系用更加创新嘅方式啦，吓，譬如话唔停吓，就咁行过掂嘅都 OK 咁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近日发表网志就话，特区政府咧正喺度推展北部都会区嘅城乡共融措施，并且系建议拨款2亿港元推出北部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推展乡郊嘅旅游项目，为乡村带嚟经济动力啊！
15: 咁凌局长咧亦都介绍到，政府正喺度制定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确立带动提升联系互动、发扬传承、共享参与及可持永续五大目标。具体嘅措施咧，包括有活化历史建筑同打造文化径，譬如策划新田科技城、新田时光步道，去串联翻名胜古迹，活化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收集站等等嘅旧嘅建筑，并喺新发展区同埋乡村之间咧会预留翻公共空间，方便举办打潮同盘菜宴等等嘅传统节庆活动噶。咁未来咧，我哋讲起，不如去下呢个乡郊游，你可以考虑下呢个北都。
14: 系啊，去香港乡郊游啊，可能之前大家都好难想象得到啊吓，但系之后咧真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吓。咁但系大家最关注就系基础设施方面啦。咁特区政府方面咧就表示咧会分批将附近大约40-50条。嘅乡村污水系统接驳到公共污水渠嘅，会率先处理洪水桥田心村同新田嘅永平村。咁喺规划上啦，特区政府计划喺燕江同河上乡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地带限制，容许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作为食肆、零售或者系旅馆用途，即系以后咧嗰度可以开民宿啊吓。咁并且咧会喺今年内咧推出相关嘅消防同牌照嘅指引，希望咧可以拆墙松绑嘅。
15: 我哋探世界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密切跟进翻最新嘅进展嘅，当然我哋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大家分享。我哋透透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17: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18: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9: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0: 人生自在，
19: 叹世界，
20: 叹世界。
1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继续啦同你分享一下一啲最新嘅旅游资讯。
1: 嗯，系啦，咁啊，近日咧2026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喺深圳系正式启动噶，呢个活动亦都系聚集咗啦深港澳台青年啦，同埋各界嘅嘉宾，大概有200多人啦。咁其实咧整个文化交流活动咧系一路系持续到7月底啦，为青年学子系搭建起立足湾区、联通亚太嘅青春协作平台噶。
0: 嗯，咁啊，近日啦，一班嘅学生哥啦，就先后啦去到香港科学园嘅深圳分院、应科院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展厅，同埋咧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噶。咪一日之内咧，既可以吓了解到科技前沿啦，又可以对话千年传统噃。
1: 嗯，咁啊，其实2022年啦，呢个活动已经系落地噶啦。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咧，亦都服务咗超过1000名嘅港澳青年，开展研学科创文化共创啊。咁嚟到暑期咧，其实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时机啊，吓，令到我哋呢啲港澳嘅青年又好咧，嚟自深圳嘅青年又好啦，可以互相多多交流，去共同了解祖国嘅最新发展噶。咁啊，讲到了解发展啦，不妨可以循住广州发布嘅20条嘅精品旅游线路啊，去加深对广州嘅了解啦。近日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咧发布咗有20条嘅精品旅游线路，丰富嘅暑期文旅活动亦都覆盖咗全产业链嘅惠民大礼包，系俾到各位嘅市民游客嘅。譬如咧，当中花都区咧就发布咗有4条嘅精品微度假线路，包括系城心潮玩、湖居艺术、山野康养同古村田园噶，亦都有诚意满满嘅优惠礼包。而从化区方面啊，系重磅推出咗避暑纳凉季，策划咗有7大类58项嘅活动，亦都系打造咗激爽漂流，再加上心系索溪，再加水上运动嘅产品体系。咁啊，同期咧有18间嘅文旅企业系推出专属嘅优惠噶。咁亦都值得一提嘅系啦，从即日起去到10月份，应届中高考生凭借住你哋嘅准考证咧，就可以免费去游览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流溪河森林公园，有5家嘅景区可以享受呢个免费嘅政策，亦都可以享受咧酒店、餐饮等等多项嘅折扣噶。
0: 嗯，呢个准考证真系好值钱啊！吓，
1: 系啊，
0: 建议大家过咗索先，
1: 要 keep 好啊。
0: 系啦，打2个窿挂喺条颈度，好有用啊！咁啊，睇翻一啲数据啦，其实今年嘅上半年咧，广州接待游客人次同文旅消费总额啊，两个数字咧都系保持稳健增长嘅。咁啊，预计咧全广州市吓接待游客咧系1.2亿人次，同比增长6%。细业文旅消费1720亿元，同比增长同样系6%，可以话咧既旺丁又旺财啦。咁啊，睇下咧嚟紧下半年嘅数据可唔可以咧更上一个新台阶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入境游方面啊吓啦。最近咧，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咧系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嘅，咁系实现咩功能呢？就系一地备案全国通行，特别系咧好多入境嘅外国旅客啦，十分之方便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只需要完成一次嘅备案咯，可以喺全国所有开通呢啲快捷通道嘅口岸啦，享受通关嘅便利噶。咁备案点咧实施24小时业务嘅受理，全面实现即嚟即办，当场办结。白云机场口岸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分别就设喺 T2、T3 航站楼嘅入境大厅临时入境许可办理区域，而其中 T2 航站楼系布设咗有3个采集窗口，T3 航站楼咧有2个采集窗口嘅区域内咧，亦都有移民管理警察系全程同大家提供引导同资讯啊。
0: 嗯，咁啊，其实而家咧白云机场口岸咧入境可采集备案人员啦非常之多吓，咁睇翻啦白云边检站方面嘅统计数据，净系今年嘅5月份，口岸嘅入境人员当中啦，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亦即系回乡证嘅就有5700人次，咁经快捷通道查验嘅就超过4300人次啦，所以咧占比高达75%嘅。而另外啦，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嘅有超过600人次，经快捷通道查验有超过200人次，占比33%。所以其实咧，快捷通关需求系十分之旺盛嘅。咁根据翻预测啦，备案点启用之后咧，口岸嘅平均每月采集备案符合条件嘅入境人员咧，会有大约2.5万人次嘅。
1: 嗯，咁啊，大家咧可以了解翻相关。

0: 增加优质嘅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嘅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嘅消费券等等嘅消费补贴，亦都系助力翻啦居民游客去欢度呢个暑期啊！当然啦，我哋探世界咧亦都会喺8月份开始啊，同大家推出啦特别嘅节目，带大家去逛下博物馆嘅，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节目啦，同埋我哋嘅探世界央视频号啊！
1: 系啦，又有得玩又有得学啊吓！咁啊，今次咧其实讲翻暑期嘅消费季啦，其实由7月初已经开始噶啦，会一路啦持续到8月底嘅，覆盖成个暑假。咁文旅部方面咧，亦都会协同有关嘅机构咧，活动期间咧推出一系列嘅惠民措施啊吓！如果有新措施咧，我亦都会同大家啦继续关注嘅。另外咧，仲要睇下铁路方面嘅情况啦，唔知大家啦扑好飞未啊吓？嗱，我哋从国铁集团获悉啦，今年嘅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下咗历史同期嘅新高啊！
0: 睇翻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系精准高效，亦都系圆满完成咗春运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嘅运输组织噶，多项嘅客运指标都创低新高。譬如喺5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咗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达到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噶。而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系达到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啊。
1: 咁而今年上半年咧，国铁集团亦都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同候补购票嘅大数据，嚟到动态分析出行嘅需求，及时咧喺热门方向同埋区段增加运力。嗱，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高达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咁啊，积极适应啦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嚟嘅客流增长，亦都为外籍旅客啦提供更多嘅出行便利噶。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嘅数字咧系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高达33.6%啊。
0: 咁睇翻啦，暑期期间啦，铁路嘅客运亦都系迎嚟咗一波嘅新嘅高峰啊吓。咁啊，大家咧喺出游之前啦，记住要做好抢飞嘅准备啦。
1: 冇错。
0: 咁以上就系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大咖倾啊，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啦近日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嘅亮点。今日嘅嘉宾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嘅处长林演杰先生噶，咁佢会同我哋分享啦，点样去打造琴澳联游嘅文旅品牌，推动两地文旅更好融合噶。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看世界大咖厅，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这一 part 的大咖卿的环节继续和大家回顾返近日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的亮点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先生的。最近他亦都接受了我们记者的一个专题采访，当中亦都是专门介绍了推动琴澳旅游一体化，拓展国际客源市场的最新进展的。究竟在持续打造澳琴联游文旅品牌方面，在推动两地的文旅融合方面又取得哪些的新成果呢？我们跟着来听一下林处长的分享。
6: 澳门本身是国际旅游一线城市，其实就可以去大大去发展国际旅客这部分的。我们都明白，即澳门的地方譬如他们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很集中，所以其实是有利于吸引更加旅客去来澳门的。但是其实就一些配套资源在旺季，尤其是旺季的时候突显到那个非常紧张的资源，所以其实横琴是去做支援。就尤其是国家最近出了很多新的一些便利政策，允许很多的一些外国旅客可以免签证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内地去旅游的，所以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去联同澳门去做很多的海外推广，包括我们主要的客源城市，例如韩国、东南亚，譬如星马泰等等。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邀请到他当地的一些考察团，我们有邀请我们的企业去到当地去做一些推介，另外又参加一些最主流的一些旅游展。
5: 讲到行到唔同嘅国家同地区咧，去做国际嘅推广啦，就包括譬如喺今年四月份啦，去到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啊。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亦都系携区内嘅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噶，同澳门展委系双轮设展，共同向东南亚旅游业界同埋公众推广一程多站跨境旅游线路，亦都进一步提升翻澳琴联游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知名度。究竟具体推介了哪方面的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的介绍。
6: 咁其實我都希望第一打開個知名度啦，另外就係將澳琴同遊嘅呢一個概念啊，去帶到我哋嘅啲旅客啦。因為過往可能好多嘅旅客，佢哋只關注可能譬如話去澳門之後咧，可能就對佢哋去延伸嘅旅遊上邊咧，可能係比較有少少缺失啦。因為可能我哋嗰個推廣上邊咧係。

0: 起動嘅階段比較初步啦。咁但係隨住呢幾年啦，咁我哋就不停咁樣去做推廣，將澳門同橫琴打包啊，變成一個優質嘅呢個旅遊嘅產品嘅時候咧，咁我哋喺去年咧已經見到一啲非常亮麗嘅成績啦。我哋嘅一啲國家嘅一啲旅客咧增長比較多。咁就譬如以泰國為例啦，其實我哋錄翻前年嘅數字咧，只有幾千嘅泰國旅客嚟過橫琴，但係咧上一年咧已經達到差唔多30,000人啦。咁其實就雖然我哋嘅基數比較低，但係我哋亦都明白迎來咗一個好高嘅一個成長率。咁我哋預示今年咧個數字咧再會進一步突破咯。咁我哋期望啊，今年嘅數字能夠啊比起上一年咧有一個倍數嘅增加啊。咁呢個我哋都相信係睇翻半年左右嘅數據咧，其實都係比較健康增長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同聯同澳門旅遊局啦話不停提咁樣啦。我哋啱參加咗呢個韓國嘅國際旅遊展，咁亦都得到一個非常大嘅關注度。咁啊，當地都頒咗一個最佳嘅旅遊推廣大獎俾我哋。
1: 突擊於系列嘅推廣活動成效亦都係十分之顯著㗎。我哋一齊睇翻啲數據啦。喺2025年，經橫琴口岸入境嘅外國遊客咧係接近14萬人次，同比增長大概有90%㗎。而其中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嘅遊客數量係位居前列。基於呢個良好嘅態勢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亦都會進一步加大東南亞市場嘅推廣力度。
0: 咁我哋聯同澳門咧嘅緊密去合作，咁就希望再吸引更加多嘅人，以譬如話一啲休閒旅遊啊、會展旅遊啊、譬如話運動旅遊等等啦，咁去俾佢哋更加多嘅選擇嘅。我哋亦都知道啲國家咧，咁佢哋譬如比較中意打高爾夫球啊，譬如話比較中意一啲可能係文化嘅一啲嘅體驗啊，咁其實澳門同橫琴都非常適合佢哋，加上咧個價格啊，同埋我哋提供嘅服務啊，非常之優質啦。咁我哋都明白到澳門嗰個款待水平係非常之高啊。咁我哋都希望同步咧，去提升橫琴嘅一個旅遊嘅款待水平啦。咁我哋希望啊，借助一啲新嘅政策啦，咁係有啲旅遊嘅培訓嘅學校啊、大學啊，佢哋都陸陸續續會進駐去橫琴啦。我哋希望引導到一啲國際化嘅一啲款待嘅課程啦，喺橫琴舉辦啦。首先係提升咗我哋橫琴嘅啲業界嘅一啲質素啦，跟住譬如話佢點如何去接待國際旅客啦，咁其次就可唔可以借助橫琴呢一個優質嘅地方去輻射去我哋嘅大灣區啦，咁可以將一個橫琴去做一個延伸嘅一個可能係培訓嘅基地啊，咁可以再提升澳門喺呢方面嘅一個國際嘅位置，呢個都係我哋近期希望會再推動合作嘅一個關鍵嘅點。
1: 另外，近年嚟一至两地嘅模式亦都系持续深化，形成咗文旅融合嘅新范式。譬如咧，第三届嘅澳门国际喜剧节咧，亦都系延续咗往届嘅模式，喺横琴同埋澳门系同步开展噶。观众咧可以喺一日之内咧穿梭琴澳，去感受跨境喜剧嘅独特嘅魅力，亦都系成为咗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嘅生动嘅展示。一至两地嘅模式咧，唔单止系实现咗内容同埋资源喺琴澳两地双向流动，亦都为澳门嘅演艺之都建设系注入咗新嘅活力噶。咁另外，同样今年嘅澳门横琴艺墟咧，同样都系采用一至两地嘅模式举办啊。呢一个活动咧，从2023年开始，系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以及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系携手，将澳门文创盛事品牌塔石艺墟系引入到横琴，打造出澳门横琴艺墟，已经逐步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颇具影响力嘅文化名片啦。咁讲到一至两地，相信唔少朋友咧都好关注，今年嘅澳琴露营节又会系以点样嘅形式呈现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我哋继续会采访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先生，同我哋带嚟详细嘅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探世界，大咖听。
6: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的节目当中继续同大家分享近日基于澳门主题专访当中的亮点。我们今日的节目嘉宾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显杰先生的。咁啱先啦，在第一部分的采访当中亦都介绍到近年来怎样去推动翻琴澳旅游一体化，拓展国际客源市场，亦都取得了最新的进展。咁另外亦都着重提到一节两地的模式是持续深化，形成了文旅融合的新范式。除了话第三届的澳门国际喜剧节啦，亦都有澳门横琴艺墟啦，通过一节两地的模式啦，亦都是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的一些最新的实践啦。咁提到咧，即将在今年的下半年会举办的澳琴露营节，今年又会有点样的尝试呢？嗱，睇翻旧年啦，2025澳琴露营节咧，共吸引超过12000名嘅游客参与，成功打造咗一场融合自然探索、户外生活同跨界体验嘅沉浸式嘅嘉年华。唔单止咧展示咗露营加新业态嘅多元嘅魅力，亦都为推动澳琴两地嘅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系提供咗示范噶。林处长就话咧，今年咧希望继续延续翻一节两地嘅模式，而且会对相关嘅内容进行升级打造噶。
7: 我哋其实今年咧会继续举办露营节啦，咁因为其实过去嗰两年咧非常成功，咁我哋都吸引咗好多嘅沿岸嘅周边嘅一啲城市嘅一啲朋友啦，过到嚟横琴啊参加呢个澳琴露营节嘅。咁但我哋亦都明白啦，即系每一年咧希望增加啲新嘅元素，去吸引更加多嘅旅客重游啦，同埋就系佢哋去关注我哋嘅一啲新嘅一啲发展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露营节咧都会增加，譬如以呢个汽车休闲生活结合旅游，结合呢个露营嘅一个

0: 主題啦，咁係再辦第三屆嘅奧琴老營節嘅。咁我哋地點都係依然喺翻我哋嘅貿易站啦。咁希望咧借助呢個秋高氣爽嘅一個天氣啦，同埋就橫琴一個咁舒適嘅環境啦，可以俾到我哋周邊嘅市民啦，以及可能啲旅客啦，佢哋去體驗到橫琴同埋澳門嘅休閒嘅地方嘅。
1: 除咗一節兩地，亦都有咧一會展兩地嘅品牌活動噶。睇翻相關嘅數據，澳琴會展產業一體化發展咧，亦都係進入到提質增效嘅新階段。喺舊年啦，橫琴同埋澳門兩地係攜手成功舉辦咗有20場嘅一會展兩地嘅品牌活動，實現咗會展資源、客商流量、產業效應喺兩地係雙向流動、高效轉化。而隨住橫琴口岸通關便利化水平係持續提升啊！喺舊年經過橫琴口岸全年出入境嘅旅客嘅總量首次係突破咗3000萬人次，同比增長32.8%。嚟自葡語國家、東盟等地區嘅參會參展嘅客商數量亦都實現咗顯著嘅增長。澳琴會展嘅國際輻射力不斷增強當中。林演傑處長可謂是在這幾年間親歷了合作區的政策落地，他說過去我們說澳門是澳門，橫琴是橫琴，但是現在我們推動了琴澳旅遊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也都見到澳琴聯遊的文旅品牌越做越強，持續打造澳琴聯遊的文旅品牌，有效推動兩地文旅融合取得新成效的。
0: 點樣可以將澳門嘅一個優質嘅款待水平嘅一個服務啊，可以帶到去橫琴以至去到南中國啦。其實咧，我哋都明白澳門嗰個優質嘅服務咧，其實源於就係個人才培訓啦，其實成熟嘅一個系統。咁我哋希望咧，借助呢一個橫琴嘅一個新嘅發展嘅空間啦，可以俾澳門嘅一啲市民啊，尤其是一啲佢哋已經係即係接受咗一個好完整嘅、好完善嘅一個旅遊款待培訓嘅一啲市民咧，佢哋可以借助橫琴呢個平台啦，去再發揮佢哋一個個專業水平嘅，咁其實我哋亦都知道啦，因為其實過去澳門嘅一個國際個旅遊嗰個位置啦，非常之高啦，其實就有賴於幾個元素啦，譬如佢自己嘅本身嘅一啲硬件啦，另外就譬如話佢哋嘅澳門嘅一啲譬如話國際嘅認可啊，譬如我哋知道譬如世界文化遺產啦、美食之都等等呢啲嘅金名片啦，其實一個係有助於點樣去推動推廣澳門嘅國際形象呢樣嘢啦，咁但係亦都不能夠缺少就係我哋嘅軟件啦、服務上邊啦。交通啊，整個一個可能嘅一個旅遊嘅環境等等都係非常便利便捷嘅。旅客其實嚟到澳門咧，既安全啦，亦都係可以好容易去揾到佢哋自己想要嘅一啲體驗嘅。咁所以如果呢件事咧，我哋可以將佢延伸去橫琴咧，澳門更加多嘅青年咧可以選擇喺橫琴繼續發展佢哋嘅一個譬如文旅事業啊，另外譬如話佢哋可以喺呢邊去做一啲中層或者高層嘅職位啊。其實呢樣嘢咧都係可以將佢哋本身喺澳門所學所得咧，係喺橫琴再發揮。
1: 以上收听到的是来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演杰带来的分享。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要关注翻香港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寻日系正式揭幕嘅，会一直持续到21号。举办地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今年嘅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作为年度主题，继续会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系零食世界系同期举办。3项嘅展览咧，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啊，咁啊内容咧亦都系相当之丰富同埋多彩噶。稍后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同大家带嚟更加之详尽嘅分享。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咁啊呢一 part 啦带大家做下书虫啊，就系睇下香港书展啊，
4: 系啦，一年一度啊，好多朋友都关注啦香港书展，咁啊寻日咧已经系开幕噶啦，会系持续到21号嘅，举办嘅地点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咁今年书展嘅主题咧就系叫做文创传承旅悦人生，继续会同香港运动休闲博览以及系零食世界咧系同期举办嘅，咁三项嘅展览咧会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嚟自接近30个国家同地区啊，咁配合翻书展啦，大会亦都会联同一连串嘅精彩嘅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咁喺场内外咧，亦都有超过600项嘅活动啦，为大家带嚟多元丰富嘅文化体验嘅。咁具体有边啲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咧，详细同大家分享啊。
3: 嗯，其实最重要嘅书展啦，好多嘅书迷啦，即系或者系即系热爱文艺嘅人士吓，一定要参加嘅就梗系好多嘅工作坊啦，又或者读者见面会咁嘅活动啊吓。咁啊，早前咧，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时尚生活总监李健文咧，就喺见面会上面表示啦，香港书展吓唔单

0: 只是文化盛事，其实更加是整个大湾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来的。那咁啱啦，国家十五规划是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咁而书展啦，作为啊即系一个其中的代表活动啦，亦都是有责任下为大家啦搜罗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举行不同的文化活动来推广文化交流嘅。咁今年的主题咧叫做《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啊，都几啱我哋探世界啊吓。
1: 系啊。
0: 咁啊，年度嘅主题咧就系、是。希望透過嚟自不同領域的即係作者啦，同埋咧即係作家啦，嚇唔同嘅即係主講人嘅呢個分享啦，希望引領大家啦喺閱讀當中探索世界，去到感受啦世界各地嘅文化魅力，喺文字同埋旅途之間而獲得啟發嘅噃。
1: 嗯，冇錯，曾經亦都聽到一名學者話，其實讀書咧係性價比最高嘅一件事啊，嗯、因為你可以咧用好短嘅時間咧去讀懂其他人啊呢、這個作者用佢幾十年嘅經歷。所融汇成嘅一本嘅心血嘅著作啦，咁、当然通过听讲座，亦都可以分享到咧啲作家嘅心路历程嘅。譬如今年嘅香港书展啦，会系设翻有八大嘅讲座系列啦，当中涵盖咗有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系广邀啦世界各地嘅作者同。读者咧去分享交流嘅，咁我当中要见到咧英语及国际阅读讲座系列啦，系邀请咗多位嘅海外嘅作家去到香港进行分享啊，亦都彰显翻咯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嘅多元文化嘅魅力噶。而大会今年啦，亦都会有香港东盟协会嘅合作，喺英语及国际阅读系列咧系首次系增设咗东盟文学节，促进翻香港同东盟地区嘅文化交流噶。
0: 嗯，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啦，啲讲座吓仲会涵盖咧经济同一啲时事嘅议题噶吓，譬如话啦，会请到相关嘅专家啦嚟到讲解全球经济格局啦，剖析中国市场喺世界上嘅独特定位啦，同埋咧未来吓中国市场发展策略等等嘅，咁啊唔少吓即系中意哇搵钱啊搵食嘅朋友到现场啦，可能都会搵到一啲啦即系新嘅市场机会啊。而另外啦，香港早前咧亦都系啊有第一位嘅呢一个太空人啦吓，我哋称之为。航天员啦，呢个载荷专家吓黎嘉莹嘅，咁佢而家咧就正喺太空上面为国家执行任务啦，意义非凡。所以今年咧书展亦都系吓，估到大家应该都会对呢样嘢好感兴趣噶啦，就请到啦好多吓航空啦、航天嘅专家啦嚟到啦，同大家做讲座噶，一齐介绍啦国家航天任务嘅历程同埋成果噶。
1: 嗯，相信咧亦都会为好多正喺度放假当中嘅学生哥啦，或者系年轻人啦吓，去种低一粒咧即系太空嘅种子。去多多了解啦呢方面嘅知识，亦都系了解翻我哋国家啦航空任务嘅一啲历程同埋成果嘅。咁另外啦，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啦，会紧扣翻年度嘅主题，带嚟揭开文学深度游嘅展览噶，会系以本地眼同世界眼双重嘅视角，贯穿翻四大嘅体验区，带住大家一齐穿梭喺香港故事同埋环球文学。之间啊，去感受翻多元文化，去深入浅出咁样探讨翻旅行文学嘅魅力嘅。咁喺展区当中咧，同时亦都同各国嘅驻港总领事馆同机构咧开展合作，带嚟24个国家同地区咧超过200本嘅书籍同埋唔同嘅展品噶。咁场内咧亦都有6组嘅互动装置啊，因应翻大家唔同嘅性格同埋喜好啦，会推介书籍，仲有香港深度游嘅线路嗱。中意旅行嘅朋友咧，就一定要留意啦！世界文艺廊连同国际出版论坛同埋 IP 圆桌会议啦，亦都系获得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支持。咁啊，从公众参与到业界交流，系全方位去丰富书展嘅内涵噶。
0: 嗯，咁啊，更加重要嘅就系一啲咧文化嘅体验啦。嗱，旧年咧就有一个即系新嘅馆吓，叫文创空间，十分受欢迎嘅。咁所以今年咯就添食啦，再遇归来啊！今年咧仲会迎嚟啦福建展团、杭州展团同埋香港本地嘅展商，咁啊集古斋啦，咁啊一齐咧展出啦，涵盖非遗技艺啦、原创文创同埋一啲 IP 精品等等嘅，去到展现唔同地区嘅文化创意。咁而今年咧，中国内地出版展馆咧仲带嚟咗啦大概20000册嘅精品图书，并且以啦云南作为主题省，咁啊主题咧叫做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嚟到啦展现云南多元嘅民族文化，独特嘅。 生态环境和独具魅力。

0: 力嘅文旅资源噶，咁啊等到大家啦，即系唔需要去到云南啊，喺香港吓叹住冷气就可以啦，去到云南啦，感受系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云南的生活咁样样嘅，即系体验啦。咁分分钟咧，你去到可能会想去云南买栋楼旅居一下都唔错，
1: 避种草啊吓。当然啦，香港书展啦，仲有好多其他丰富多彩嘅活动安排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同你带嚟详细嘅分享噶。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行下啦。琴日开幕嘅香港书展啊吓，嗱，其实啦，每年嘅书展啦，大会都会同唔同嘅机构一齐啦合作去到推广阅读嘅文化嘅。咁啊，今年咧亦都有一啲活动好有趣啊，叫阅读幸运赏啊，鼓励大家啦去到发掘自己中意嘅书籍啦，享受阅读嘅乐趣啦。如果吓买满指定嘅金额咧，诶仲可以参加活动获赠礼品添。而另外咧，仲有一个活动叫我们一起阅读的日子啊，咁系带领一啲基层嘅学生咧一齐嚟参观书展，同埋资助佢哋咧购买读物啊，有公益嘅意义噶噃。另外咧，亦都会咧即系带佢哋咧去到书展参观啦，参与一下场内嘅文化活动啦，咁等佢哋咧可以多啲接触社会啊。
1: 而今年呢，亦都系适逢书展嘅主办机构咧，香港贸发局系成立60周年嘅。今年亦都有一啲特别嘅安排啊，吓会系邀请翻啦。香港方面的艺术家以画笔去描绘翻香港的变迁，记录城市的记忆，而各界人士亦都可以通过一本的著作《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这一部的著作当中去了解翻香港贸发局的发展里程碑，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段的历史。而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亦都同大家有提醒过，今年的书展依然会是同期举办有运动休闲博览的，当中亦都带给大家多项的活动去体验翻运动和游学的新乐趣嘅，咁当中咧有健身产品啦，有学游活动啦，系帮助大家咧去建立一个健康嘅生活习惯，亦都可以亲身去感受啦运动同休闲结合嘅乐趣啊。
0: 咁今年咯，即系有一个即系运动嘅主题吓，就系匹克球啦咁样样吓，最近真系好 hit 啊吓，咁所以咧即系亦都同香港游乐场协会合作啦，喺现场啊吓设置咗啦融合障碍竞技运动同体能挑战元素嘅好动体能之塔。大家可以去測試一下自己的一個體能啦，咁樣。咁另外咧，仲有咧相關嘅匹克球嘅主題啦，有一啲運動嘅用品啊，相關嘅服裝啊，咁樣嘅。咁另外咧，頭先 Fiona 都提到啦，因為正值暑期啊，亦都有唔少小朋友放假啦，咁所以今年咧，亦都會加強咧消閒同埋遊學體驗嘅。譬如話有少少寵物園咁樣啦，係設置咗啦香港第一個室內互動式嘅動物體驗空間嘅。咁啊，等大家啦，可以喺會展中心裏邊接觸到唔同嘅動物。寓教于乐噶，
1: 系啦，咁啊，运动完之后咧都要补充翻啲能量啊，不如咧一齐去摊下零食啦。今年嘅零食世界咧，亦都会汇聚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有超过1300款嘅特色零食啊。当中咧，除咗有经典嘅风味咧，亦都有创新产品，仲有健康食品嘅。唔使惊，哇！我食零食会唔会咧，即系嘥咗我今日朝早去晨运啊嗰啲卡路里啊？咁啊，唔使担心啊。 会提供多元化的环球的味觉体验的。
0: 嗯，没错啦，咁啊，即系大家食多啲唔紧要吓，过翻去隔篱咧呢个运动消闲博览嗰度咧，又做下运动咁样样吓，攰咗啦，咁啊又去食咁样样，想唞下
1: 横跳，
0: 想唞下就翻转头睇书啦，咁啊都系几唔错嘅。咁啊，而当然啦，亦都有相关嘅票。

0: 好优惠啦，因为其实三大嘅展览啦，各位旅客咧，特别访港旅客啦，咁啊，只需要咧出示你嘅有效旅游证件，就可以咧以优惠价港币20蚊买到咧入场嘅门飞噶啦，因为正价系要30蚊嘅，咁、一张飞咧就可以咧睇书展、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三大嘅展览啊，围埋咧一个10蚊鸡都唔使，都几抵嘅，
1: 实在系太抵玩啦、简直就系超值啊，亦都系欢迎大家啦去到香港书展啊，去感受呢一场夏日文化盛会啦！以上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